0: 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 有我不要见。
2: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4: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0: 5000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6: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7: Mission accomplished。
8: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5: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0: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5: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7: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8: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7: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8: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

0: 天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2: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3: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经济热点，时政财经，财富人物，产业、商业、市场、品牌，分析、研判、评论、解读，理性、包容、建设性经济新观察。

经济新观察，且听刘一平说。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经济新观察。这两天有一件事儿，我相信大家都关注了啊，就是尊界刹车踏板啊，三台啊，全新尊界 V800。这个车是个什么车呢？其实大家伙有的时候跟我会有一样的感觉。现在出了好多造车的新势力，那些车的牌子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现在就一下子就大街上出了好多这样的车牌子。先解读一下啊，这个尊界 V800 是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增程式的 MPV， 售价非常贵啊，可以叫百万级豪车，76.6万到101.6万。这车说实话这么高的价位，对吧，大家伙都觉得那是顶级了，对吧。可是2026年的10月8号懂车帝封闭场地实测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啊，在连续每小时100公里到零的全力制动测试当中，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三台车辆断裂位置是一致的，引发行业安全争议。这是来自中国网的消息。

权威媒体后来迅速跟进，后来央广网报道，测试的视频曝光之后，江淮汽车的股价当日跌停了。遵介官方连夜发布说明，称车辆开发验证标准高于国标，用户日常使用场景未发生同类断裂，承认即使属于非标准极端测试工况，仍将优化部件设计，对已交付车辆提供免费升级，并复核零部件设计验证与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同时测试双方存在争议。厂家测认为呢，测试工况比较极端，懂车帝回应，百公里连续重刹属于基础安全测试项目，并非暴力测试。实力的测试踏板力不存在网传异常数值。啊，这是央广网财经报道的。截止到目前，市场监督部门尚没有发布召回的决定，事件仍在持续的跟进。

件事儿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一点了，因为这两天这个新闻持续在发酵。咱们先不说这个它的是不是极端工况啊，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人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一般都是轻踩油门缓踩刹车，谁也不会吭哧这么使劲的去踩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不遇上紧急情况的时候不会这么去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么去踩了，忽然咔嚓一下断了，这是让大家伙心里头难以承受或难以接受的这样一个现实。而恰恰这个现实呢就出现了。历来呢，像懂车帝这样的这个汽车类的专业媒体啊，在整个执行测试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舍得投入的，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有几十款车去进行相应的测评啊。测评的结果呢，当然只是懂车帝自己的说法啊，有的没有完全意义上真正的所谓官方的部门给出相应的结论。但是问题在于能拿出来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过去我们消费者协会所做的比较试验啊，因为消费者协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法部门啊，只是可能大家伙听的是消协的怎样怎样怎样，那在事实上消协也不是执法部门，执法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过去叫工商叫质检，现在都统一归纳在一起了。虽然说官方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啊，官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尚没有发布召回决定，事件仍然在持续跟进，我们也会继续来去跟大家伙关注。但今天我们想说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刹车门啊，就是刹车断裂门事件啊，因为现在一般媒体都会用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门事件啊，咱们就全且把它叫做刹车断裂门事件。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大家伙注意的是，现在哈，咱这么说，就是三四十万二三十万的车在测试当中，我们还没听过哪个车说刹车踏板啊使劲踩能把刹车踏板踩坏了或者踩掉了踩折了这样的情况，反而是这个百万级的 MPV 竟然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下之间让公众哗然。百万级的车难道这么坑爹吗？啊，这个还不如一个十万二十万的小车呢，十万二十万的小车也没听过哪个车说零到一百一百到零这样的刹车制动测试当中能把刹车踏板踩断，是设计不合理，是材料不够标号，还是说这个没想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超级工况极端工况，这些我们都等待的相关的车企也好，或者说是等待的相关的各方给出更加细致的追踪，我们暂不炒作。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可以让很多人揪心的话题，就是这些年啊，这个造车新势力频繁出现的翻车事件，给大家伙做一个盘点啊，看看你现在手里还有没有这个造车新势力造出来的这些车。另外，行业的复盘为了什么？为的是未来怎么能去提升。中国汽车行业现在在全世界出口是领先的啊，尤以像比亚迪这样的品牌出口的这个这种品牌形象和印象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曾几何时，比亚迪在中国汽车界那只能说是一个低端品牌，但现在它在全世界的这样品牌的形象已经站上了高端和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区间了。但是如果还出现这样的像尊界 V800 这样的事情的话，绝对对于品牌形象太过打脸，这件事儿不是一个企业或者说是一台 MPV 能承受得了的。我们不妨来跟大家伙儿做一下相应的盘点。当然说实话，高端车型出现结构部件在连续重刹工况失效之后反映的情况，是新势力在高端车型开发当中

于极限工况耐久验证确实存在短板，高端定价不能替代充分的结构安全验证，零部件安全冗余设计需要覆盖更多的边界场景。这确实是我们这些想要做高端车还要挣高端钱的车企必须考虑的问题。好了，接下来换个思路，咱们进行相关的翻车盘点。

好了，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伙盘点的第一个品牌，我相信大家伙会比较这个印象深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汽车呀，还真就走进过我们的生活，而且呢，还专门是为北方市场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这车叫威马汽车。

说到威马汽车呀，我印象当中啊，威马汽车在沈阳还有当年还有过几个 4S 店呢。威马汽车曾经位列新势力的第一梯队啊，2021年起吧，央视、中国经济网多次报道威马车辆自燃、电池故障、锁电、售后维权纠纷，大量车主反馈车辆停放自燃、电池衰减过快，在市场监管总局平台投诉特别集中。2023年威马正式申请破产重整，工厂停工，经销商大规模退网，10多万台吧存量车面临售后保障难题，形成一个大量的孤儿车。这个信息出自中国经济网2026年的新势力分道扬镳啊，2026年1月8号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威马这个车呀，我给大家伙做一下核心的梳理。其实呢，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是2015年成立的啊，当时呢这个创始人叫沈辉，是国内最早的一批造车新势力，定位智能电动车普及者，自建温州和黄冈两大整车工厂，曾经和蔚来、小米、理想并列在第一梯队啊。当时啊，开发出来了很多核心的车型啊，我印象当中得有3-4款啊。我还当时开过这个车，试驾过这个车。EX5 是开山的主力，叫紧凑型纯电 SUV， 2018年上市，当年爆款，主打家用平价智能电车。还有是 EX6 啊 Plus 是中大型六座纯电 SUV。还有 W6 啊，搭载自动泊车、自动智能泊车啊 ，E5 是纯电轿车，大量供给像网约车呀、B 端的出行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2018年 EX5 是正式交付，当年交付量在新势力当中排第二，一度呢是势头特别的强劲，冲击了科创板，谋求科创板造车的第一股，但是最终呢 IPO 失败了。长期的亏损，当时是卖一台亏一台，持续消耗的融资。2023年10月啊，上海三中院受理了威马预重整，账面负债已经负债了203亿，危机全面爆发了。门店当时大面积关停，停后呢，这个包括相关的服务啊、售后啊瘫痪，车系也陆续断网了啊。到2025年的时候，引入了重整投资人翔飞汽车，官宣是复产计划，计划复产 EX5 和 E5， 但是资金落地不及预期啊，数量批量的量产也没有实现。等到2026年，现在的现状是复产停滞，持续资产拍卖，社交媒体停更，存量车主面临车机断网，原厂配件难采购啊，官方售后不稳定，各种各样的问题，基本上这牌子就消失了。实际上呢，你现在去盘点，你会发觉早期呢它是有亮点的啊，威马汽车它自建工厂，不走代工的车的路线啊，产品的定价也比较亲民，面向普通家庭，网约车市场车机交互在当年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也有失败的原因啊，比如说车成本的控制特别的差，车型迭代慢，产品品控的风波， B 端网约车占比过高，市场抗风险弱，叠加新能源行业价格战，现金流就耗尽了。有些车主认为说这个威马的二手价特别低，但是低归低，你最大的风险是原厂配件，车机服务也不稳定，维修特别麻烦，而且重整之后也没有稳定全国的官方服务网络，很多维修只能依靠第三方修理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这是威马汽车啊，我相信大家伙对于这个品牌还是有一点印象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说的一句广告词叫适合北方使用的啊，这个电动汽车，纯电汽车啊，或者说极地严寒使用的纯电汽车。因为曾几何时嘛，纯电汽车在北方口碑不是特别的好啊，或者说冬天要掉电怎样怎样，但是呢我们实测的时候感觉还可以，虽然没有广告说的那么好，
但也不至于说的那么差。但现在呢，它不光是掉电不掉电的问题啊，相信现在这车如果要是还存在的话，像这种寒地啊，这个极端工况使用的时候，也会随着电池的这种技术的迭代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是第一个品牌，威马汽车。今天我们盘点的是新势力造车的翻车事件。如果你说威马这个车呀，它有点坑爹，我觉得它还不算是特别坑爹的。坑爹的更多的是下一个品牌，高和汽车。这个车呀，说实话，当时出来的时候，我还真见过那么两三辆，当时眼睛真的一亮，哎呦，中国造车新势力可以啊，这车的外观设计的真的是很科幻啊，我们看到的什么欧翼门、剪刀门啊，跑车的设计、 SUV 的理念啊，车型长得有点像兰博基尼啊，这个颜色也特别的通透，价格也不菲，哎，这车型挺好玩啊，一打听价格缩回去了啊，好一好都得个五六十万，贵的七八十万甚至百万级，这就跟人家当时主打的品牌的形象是一样的。第二个车叫高和汽车。高和汽车呢，主打50万以上的高端新能源市场，上市初期热度较高。2024年2月高和宣布停产，融资计划落空，资金链断裂，后续进入到破产程序，大量门店关闭，车主面临维修配件短缺、质保承诺难以兑现的问题。中国经济网分析说，高和产品的定价过高，销量规模不足，无法摊薄研发与生产成本，单一高端的路线难以支撑企业持续去运营。哎，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伙大跌眼镜的品牌。高和汽车呢，其实当时确实有很大的这个亮点啊，这个它的高和汽车是华人运通旗下的纯电豪华纯电品牌，创始人叫丁磊啊，跟这个网易原来那个总监啊 CEO 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重名的，实际上他是原上汽的副总裁，上海通用的总经理。2017年成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发布的是高和品牌，定位的就是科技豪华纯电，在江苏盐城的工厂去生产。这个当时的主力

0: 几十万，然后当时呢叫 OE 门。OE 门啥概念呢？就不是车门往外开，是往上开啊。当时奔驰有一款车是往上开的，就个侧面往车顶上开。高和汽车当时也是这种开法，标志性，它不叫 OE 门，它叫展翼门啊，六座四座版本，上市定价就能定到57到80万，2021年就交付了。这是这个 HiFi X。第二款车是 HiFi Z， 咱不知道这个定名是不是跟特斯拉学的啊，反正就是 XYZ 三款车。这款车呢是机甲风纯电 GT 超跑，带数字光场座舱。就有的时候呢，咱们说中国的某些车企造车啊，它不是考虑到那些我们说传统的三大件。传统的三大件是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对不对？这几个玩意儿弄明白了，车壳子、车身那都是非常一般的附加产品啊。咋的？这几个车的车壳子也不能差太多。但是中国的造车新势力呢，现在被人形容为叫冰箱、彩电、大沙发。确实，客舱里头、座舱里的这个概念产品层出不穷。这高和就说叫数字光场座舱。我是没体验过这个光场座舱是啥样，但是我想应该跟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 IMAX 影院当中应该是挺像的吧，这么一个东西吧。而且定价也不菲，51到63万。第三个产品是 HiFi Y， 你看 XZY， 品牌的走量是中型 SUV，339,000起，是三款车里面销量最好的。最好的原因就是便宜，对吧？这个整个时间的发展节点特别有意思。2021年上市，2023年依靠展翼门、可编程车灯、高算力座舱出圈了啊，主打高端的用户，还布局挪威、德国的海外市场，但是售价太高，市场盘子太小，持续的大额亏损。这个亏损的过程当中就能看出来它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因为从2021年开始，很多人的消费是这个降级的，这一降级你就能感觉到它是有问题的，对吧？哎，
1: 蒸羊羔，
2: 哦，
1: 蒸熊掌，
2: 嗯，
1: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3: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4: 早上好，欢迎乘机。
5: 早上好，各位乘客，乘客好。
6: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 蒸羊羔，
2: 蒸熊掌，
1: 蒸鹿耳，烧花鸭。
6: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7: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6: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经济新观察，我们继续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关注的是造车新势力的翻车这事儿啊，这个起因就是我们所说的懂车帝给尊界 V800 这个百万级 MPV 做刹车测试的时候极端工况啊。就是我们现在说极端工况，我觉得你不应该把刹车踏板踩折，这事儿我说实话啊，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儿，所以说就看尊界这回怎么进行这次危机公关了，看看这危机公关到底能攻成啥样。但是说实话，这些造车新势力啊，咱不管这个江淮以前造的是啥车啊，因为江淮以前造的就是 MPV， 对吧？那大家可能会说，江淮以前的 MPV 那也不能开呀，也不是不能开，就是它的车造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啊。当然这里头还存在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就是你的品牌力不足，你造出的太好，大家卖不出去，造出的太好的成本价上去了，自然售价也得上去，上去以后卖不出去，那还不如不造。因为造一次车可不是说我今天这个炒个米粉多放点肉，我多放俩鸡蛋，我这一下就能干到15块，否则正常收10块钱啊，我就多了一半的这个营业额啊，这个可以随时调整。造车你要是把这个整个生产线啊加大那么大的投入，10几个亿可能就没了，但这10几个亿你可能在车型上挣不回来。所以说很多的车企，包括最早的比亚迪也是这个毛病，车造的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你还不能说叫 low， 但是其实跟 low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皮儿薄馅儿也不大，然后车里头晃晃荡荡的啊，那个现在车上路面跑的很多的车当年跟比亚迪也是一个样子，包括这些车，江淮比亚迪还有一段陆风啊什么啊，还有这个力帆啊，陕西的秦川汽车，这些车看起来都像玩具似的，就跟现在的老头乐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后来不断的品牌的分化，不断的提升，比亚迪就不断提升上去了。后来造出来的，其实包括最早出来的这个吉利也是这个毛病啊。当然呢，这往前推都得几十年的事儿了。现在你再看江淮为什么跟华为合作，江淮就是出了个车体，华为出了个车机，两个合作以后这车就想卖到100多万。但是今天这件事儿出来之后，让大家伙真正意义上感受到，这个想要赚百万的钱你得有百万的身价，对吧？换句话说，花得起百万买 MPV 的人，人家的身价也不能低了吧。你不能因为刹车失灵了最终让人处于险境，让人车主一告你一个准儿，对吧？所以说从这些角度出发的话，这些造车新势力啊，更多的是把目光盯到了这个造车火热的这个程度上，而没有真正意义上去真心的攻下身来好好的研究研究车的这些要命的配置。而且呢，这些所谓的造车新势力不断的翻车，也给中国车企贴了很多的警示。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啊，高和汽车，高和汽车出来的时候真的让大家很多人眼前一亮，哇，中国的造车新势力还能造出这么高端的车呢，结果后来咋样了呢？

们说高考汽车实际上是从2021年开始到2023年，这个高和呀实际上依靠的是展翼门、可编程车灯、高算力座舱，一直就出圈了，主打的是高端用户啊，这个还布局了挪威、德国的海外市场，但是售价太高了，市场盘子太小，持续大额亏损。2024年8月的时候，母公司华人运通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申请，资金链断裂，门店收缩，新车停产，申报债权规模大概是228亿。2025年的法院裁定华人运通系52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引入海外意向投资人，成立新主体江苏高和汽车，但量产复工落地不及预期。现在2026年的整个高和汽车的现状是新车基本停售，存量的车售后依靠重整方案来安排，配件供应不稳定，线下体验店大量关闭，复产的进展比较缓慢，不确定性还是很高，所以没人买也很正常。其实你说这车呀，说实话它还真的很有亮点啊，至少从外观设计上来讲，当时呢它也是主打着国内最早的百万级科技豪华新势力啊，像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可进化智能座舱等等。但是它最致命的短板啊，行业复盘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个是定价策略失误，起步就直接冲击60万加豪华赛道，60万在2021年啊，这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可能还觉得不算太多的钱，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60万就让很多人捉襟见肘了，直接冲击60万，然后加豪华赛道，因为国内的高端纯电市场容量特别有限，况且当时的纯电车呀还真正意义上不是一个大家伙的首选，你要说你现在出一个60万的，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研究研究也可以，也可以研究了啊。但是2023年的时候肯定没有现在好，而等到你高和的 HiFi Y 下探到30万区间的时候，行业价格战已经开始打起来了，它两个窗口期都没赶上，第一个好的窗口期它没赶上，第二个打架的窗口期它也没赶上，就是这就是策略定价策略失误的问题。第二个是销量规模长期偏低，这高和100个车里的能有一台都算是高的了，保有率啊！我印象当中我在我家的这个地下车库见过两台，那就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去买这个品牌，或者为这样一个新的品牌去买单，只有那些一不差钱二对新鲜事物有着非常浓厚兴趣的人可能在这上头才愿意花这个钱。那么销量规模长期偏低，单车研发摊销成本巨大，持续烧钱，融资就继续跟不上了，这就是毛病。第三个是硬件过于花哨啊，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就发觉挺好看，后来看时间长了也就这么回事吧，没好到哪儿去嘛。所以说那些拿这些所谓车的特点来打市场的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噱头。展翼门啊，还有什么座舱、数字座舱啊，什么可编程大灯啊，你现在没觉得那些东西都有多好，所谓可编程其实就多一个编辑器而已嘛，对吧。那车灯变成细小的这样的一些 LED 屏啊，现在 P1 的这个大屏遍地开花，卸了一块它编程太容易的一件事了嘛，写几个字儿都行，画个图都没问题，只要点儿够小你画啥都行，你画这个清明上河图都有可能，对吧，只要点儿够小，对吧，就这道理。所以说你从这些角度出发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些车确实太花哨了。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这些什么展翼门啊，各种稀缺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保成本太高啊，故障率还偏高。所以说二手的高和现在价格跌幅特别大，最大风险不是机械本身，而是重整状态之下的原厂配件这些，然后车机后台服务等等。所以造车新势力翻车现在看来可能相对来讲少了，前几年是比较多的。今天给大家伙先盘点这俩，有机会咱们再去说其他的。好，感谢关注这期节目，下期再见。

从小喜欢蓝天，他折出的纸飞机总是在小伙伴中飞得最远。无意间创业，不再是随便玩玩，而是成为榜样，成为勘察利器。欢迎收听《创业朋友圈之给我的千里眼插上翅膀》。小人物大智慧，小故事大启发，这里是创业朋友圈，我是一鸣。08年汶川地震之后呢，很多人开始熟悉堰塞湖这个词了，而秦国顺呢，就是当年发现堰塞湖险情的那个人。话说当年的5月15号，秦国顺带着他的千里眼进入到了灾区了。啊，这千里眼呢，装有 GPS 卫星定位系统，配有不同型号和清晰度的照相机，还有摄像机，通过电脑设置飞行器。

0: 的航线在灾区上空400米左右进行飞行，它的最大的飞行半径啊可以达到15公里。啊，就这样，千里眼很快就从空中发回了清晰的图像了。啊，根据资料，国家的有关部门呢开始高度重视堰塞湖险情，为当时的抗震减灾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秦国顺苦心钻研3年的成果，在这样的一场灾情当中，让他终于感觉到了希望还有光明。秦国顺从小就很喜欢飞机，虽然大学学习的是自动化，后来又做的是安防设备，但是秦国顺从1996年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数字遥感技术。他的转变是在2005年和朋友的一次闲聊时。
1: 我知道监控设备通常是在地面，但如果能把这个监控的设备放在飞机上面，用飞机作为一个载体，做一个对地面上的一个监控和一个采集数据，我说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那天之上有一个观测的一个眼睛，成为一个天眼，一个千里眼。
0: 2005年，秦国顺专门成立了一个新公司，从事无人飞行器的研发和推广。一天，港商想投资当地的风景，然而几处山头土地规划的实测数据谁也给不出来。秦国顺于是利用了航拍技术，每到一个星期就将一张完整的地图拼了出来。
1: 拿给他看以后，他看以后挺好啊，他说的那多少钱啊，我说你看你何不用啊。几年前说好的，我旁边有个小伙子挺逗的，爱开玩笑。你不都说了5万的？他说啊，才5万，我干多给你1万呗，辛苦的。
0: 这样的一次实战，虽然让秦国顺更有信心了，但是他也发现，缺少强大的科研团队和高精尖的技术设备的短板，让自己确实难过。而此时，一所建于1979年原属于国家航天部的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番交流之后，校长也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挺好，因为校方也听说了这套航拍技术居然在08年初桂林雨雪冰冻灾害当中它起到过实际的应用和检验。
2: 这航拍出来了以后，这我们感觉到呢，这个灾情情况啊，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严重的多。就因为这样，就提升了这个杠杆雨雪变动灾害这个预案。最后是我们桂林市啊，不但提到1级，而且宣布了全市进入了抗灾救灾这个紧急状态。应该说呢是。这种这个无人飞行器啊，在我们国家刚才救灾当中这首次应用，而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 感觉信心更足了，应用部门会更多的，而且这个通过这次实战看到它真正的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觉得做这个事是很光荣的。
3: 一拍即合，所以说我都跟他讲，是我们的合作不只限于培养人才，软件硬件是全力的支持啊！
1: 当初只是想到高速上面去招些人，没想到把整个学校招到，那瞬间的变化比淘宝让我开心多了，呵呵，那简直就是有点像穷人变富人的感觉一样。因为作为学校呢，它的科研设备的话，它有上千万的科研设备，作为老师的话和专家教授，他那里有17个专家教授都愿意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挺感动的人，那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
0: 双方充分合作之后，恰逢512汶川大地震，秦国顺将技术更加先进和稳定的千里眼无人机带进了灾区。人走不通的地方，秦国顺就将千里眼的无人机一抛，

0: 所有的画面都传输到了地面上。秦国胜提供的画面不仅作为民政部地震灾害受损评估的依据，甚至很多的主流媒体都采用了。此时的秦国胜呢，从最初玩玩的心态啊，已经将这无人机千里眼作为了事业，就连闺女都知道父亲可了不起了。与此同时呢，政府支持秦国胜成立了研发基地啊，不过这个企业的生产线他上哪儿弄钱铺设去？虽然有一些风投公司主动找上了门，但是秦国胜一接触就觉得这不是那么回事啊。于是他就试着跟朋友交流，虽然对方很爽利的说要给秦国胜投资2000万，但是人家也提出了要管理公司的权限呢。对于秦国胜来说，对于行业一点都不懂的外行来管理自己这个内行，这是行不通的。于是为了筹措资金，秦国胜忍痛卖掉了自己经营的坐落在桂林龙湖景区的茶庄，勉强组建起了生产线。此时是2008年8月，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啊，秦国胜就觉得这是一机会啊。他赶紧找到了一家已经濒临倒闭的航模企业的经理刘润平。
1: 他你准备这个项目整个实施要花多少钱？我说大概5000万。那好啊，我再放4000万上呢，你就占20%的股，这个项目你就不用管，到时候赚钱再分钱行吗？他关心是怎么赚钱，关心的这个通过他的资本运作去积累一笔资金，然后你分你的钱，你不用管的事。
2: 因为做航模来说，毕竟现在也很普遍，在广东啊，基本上在中国来说都很普遍。如果做我们现在这个无人飞行器，在这一两年来说，特别是四川地震，他们也有参加，这边桂林永福这边水灾都有参加，所以觉得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
0: 在双方共同的合作之下，一个月之后的深圳高教会上，一架1.9公斤、830毫米长的号称千里眼的小飞机啊，成为了媒体商家的追捧对象。您可真别说呀，3天他就签订了合作意向8000多万的人民币啊。咱们想一想啊，当橡皮与铅笔结合，是不是产生了带橡皮头的铅笔？当 USB 接口和存储器结合起来，这就产生了 U 盘嘛。那么当航模和 GPS 以及摄像头结合起来，这不就产生了可以定位的无人航拍飞机了吗？天空当中啊，又多了一双眼睛，是吧？可问题是，市场当中的结合有的时候就差那么灵光一现。我是一鸣，创业朋友圈，下期再会。
3: 成功的背后，知音难觅，创业的经历，百味人生。财富调频 FM88.8，辽宁经广，创业朋友圈。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2: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3: 宋军元帅曹彬下决心攻打涿州，他传令明天四更造饭，五更出征。一夜无书，转眼到了次日清晨，太阳刚一露脸儿，十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瓦桥关呢。从瓦桥通往涿州这关道有两丈多宽，曲曲弯弯的，两旁边呢都是沼泽、水塘和稀泥，杂草丛生，队伍啊不好走，这可不紧不慢的，前队启程了，后队啊还没动地方呢。前队走出十多里地，后队刚迈步，这下呢急坏了大将刘知新。他拍马从后队来到了队伍中间，来见曹彬。曹彬的身旁是副元帅崔彦进，这一正一副并马前进。刘知新到了，曹元帅，自古兵贵神速，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涿州啊？曹彬有同感，扭头问崔彦进，因为崔彦进是从皇上身旁来的，代表皇上也是监军。副元帅，是不是应该全速前进呢？崔彦进说，要我看呢，这就不慢了。哎，这种进军速度不利战机呀，恐怕到手的胜利又要飞了。刘知新说，末将愿为前部先锋，我先去。崔彦进说，刘将军忠勇可嘉，但是元帅指挥关系到全军呐，你出征能不能胜利又当别论，首先应该保证不打败仗。这崔彦进是保守派的。曹元帅，万岁的本钱可都在你手，万万不能再有失误啊，你若再战败还能活命吗？这曹彬心里咯噔一下子，是啊，我打不打胜仗不要紧，我得保住我的十万人，不能再打败仗。他也掂了胆小了，刘将军你先别急，我派探马打听一下田崇进、杨业他们军队进展情况，再催促米信从我们的侧翼密切配合，弄清萧太后动向，然后再轻装急进不迟。刘知新没办法，叹口气回后队去了。过了中午才离开水网地带，两旁边建了田苗了，麦苗青青，绿柳白杨。嘿，尽管呐田间景色很好，曹彬心事重重。到了下午，队伍来到易水河岸，曹彬传令休息片刻，准备渡易水。崔彦进说，元帅啊，要我看呢，咱别过河了，今天就住到这儿吧。不不不，天色尚早，渡河完全来得及。哎呀，前方战况不明，还是住在河南岸为好，可以万无一失啊。曹彬没说话，打马来到河岸观看地势，崔彦进也跟上了。元帅，眼望易水流淌，使人发怀古之幽情啊！想当年燕太子丹在此送壮士荆轲刺秦，荆轲慷慨悲歌，成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我的意思说，提醒元帅不能效仿荆轲，我们十万大军不仅要回来，还要凯旋而归呀。嗯，但愿如此，我的意思您千万别冒险呐。是是是，就这阵儿大江贺令图信马游将过来，二位元帅休息时间不短了，应该过河了。没等曹彬表态，崔彦进说话，传令三军在南岸扎营，明日早饭后渡河。哎， 尚早，完全可以赶路啊。哎，不要冒险。要不说呢，宋二主赵光义倒霉倒在这副元帅崔彦进身上，要贺令图说的曹彬的意思，马上进兵，那萧太后肯定被他们抓住了。萧太后要表彰，应该表扬崔彦进。崔彦进告诉就住在这儿吧。曹彬一看贺令图已经说话了，不听的不好，好，就按崔元帅说的办。这一夜哈，大兵住在河南啊，曹彬睡不着啊。你想啊，他心里本来有数，我十万大兵过去，萧太后已处于劣势，肯定他难以招架，我会把他抓住，即使抓不住他逃跑撤兵，我也算不战而胜，功德圆满。可是就这么慢慢走，是对是不对呢？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曹彬呢还舞了一趟剑，收宝剑回帐篷，已经洗漱一毕。大将李继轩慌慌张张跑下来了，元帅，怎么回事？元帅，有军情。什么军情？哎呀，元帅，我别说了，你看看就知道了。好，曹彬急忙披挂整齐，带着崔彦进、郭守文、李继轩等人离开临时大帐，很快来到了河堤岸，往易水河对岸观瞧。昨天易水对面呢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可今天遍地是大辽国的旌旗帐篷啊，哎呀，黑压压，要压塌地皮。辽国军卒严阵以待，临近易水岸边，两员辽国大将挑着个横幅，上面醒目大字，上写易水北方，天罗地网，宋军畲族自取灭亡。曹彬眨巴眨巴眼睛没言语，崔彦进捋着三绺黑胡看了半天没琢磨透。郭守文说，元帅，怎么办？是按原计划渡河，还是？崔彦进说，哎呀呀，万万不可，看来辽军早有准备，理应慎重行事。刘知信不同意的看法，怎么？难道我们就隔河观望？依你之见，哼，辽军充其量不过五万人，实力不济才虚张声势，这是吓唬人的。要我看呢，不能坐视战机，杀过去，杀！真要是按照郭守文这帮人说的，那么辽军也完了。真像这帮人猜测那样，确实对面是虚设伏兵，这是萧太后的意思，那么就看看对方有没有胆量，能不能识破。曹彬想，怎么办呢？吃完早饭全速前进，强渡易水。哪知崔彦进还不放心，我军渡河途中敌人全力攻击，我们岂不是吃亏吗？是啊，我们兵都下水了，对面哗往上一杀，上了一波宰一波，上一波宰一波，我们就完了吗？曹彬说，本帅自有主张，我派刘知信、郭守文、史圭等三员将领3000兵马分三路兵进北岸，南岸河坡上选5000弓箭手拦住辽军，保护我军强渡。说着众人呼噜呼噜回到了军营，干嘛？要饱餐战饭。大家都吃完饭了，刚想调兵，护军司徒闯战报告。护军司徒什么呢？就是侍卫长。二位元帅，军情有变啊。怎么瞬息万变呢？哦，瞬息万变就应在这儿了。什么变化？您看看去吧。好，崔彦进、曹彬在侍从的护卫下很快离开了临时营房，来到河坡上往对面眺望。啊，不看便罢，一看这两个元帅都捏呆呆的发愣。怎么就这阵功夫，辽兵连同连营已经踪迹不见，一眨眼的功夫全部撤光，只在北岸河坡上插立一条符，上书黑字，上写天罗地网安排就，单等宋军自来投。每个字儿 都锅盖那么大，离远看得清清楚楚。这政府元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可打开小九九了。哎，怎么撤得这么快啊？问军卒，军卒说我们看见，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他们辽军辽将哇一阵大乱，哗一下撤走了。撤哪去？那谁知道啊？我们隔着一水河呢，不知道啊。这下郭守文、刘志信、史圭等人来到切记，元帅，人马已经站好队伍，请令出发。好，崔元济说，妈，你们看，辽军必有

0: 阴谋。刘知兴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副元帅，前方一马平川，有什么阴谋？没有设伏兵的地方啊。哎，还是慎重为好，不如派探马搜寻一番再定夺。曹兵说好吧，副元帅已经传令了，那我们先歇兵严阵以待。哎呀，这些当将官暗暗埋怨我们这俩元帅怎么都不麻麻的，你看现辽兵没有了，我们催马过河好不好啊？不让走，好，歇着去。大家呼啦回来了，坐地上有的画棋盘，拿起石头子在那下棋呢。再找曹兵派十几名探马过了易水，往方圆数十里地去打他。这一上午啊又没了。当探马回来报告啊，嘿，天儿到下午了，禀元帅，方圆数十里地内却无埋伏。嘿，我们白在这耗着了。好，渡河，十万宋兵啊，好不容易渡过易水，已经过了中午了，该埋国造饭了。这边吃完饭，到了下午才启程。先锋官李继轩在前边开道，走出不到三十里地，又来报告：报，前边发现敌情。曹丕下令，队伍扎住，前队停，后队摘下了。曹丕领着崔彦进拍马赶到前方，来到前方啊，是个土岭子。马登高坡往对面一看，对面地形很复杂，是丘陵地带，到处是杂草丛生，旌旗如林，杀气腾腾。怎么离远啊，看那树林里头啊有旗号，炊烟渺渺。哦，闹了半天辽兵在这埋伏呢。嗯，这个地势确实是设伏兵的好地方，萧太后挺会用兵啊。曹丕想，在河对岸打也可以，为什么要退出这么远呢？是不是故设疑兵迷惑我们呢？崔彦进说，曹元帅不可轻敌呀，我看咱不能这么过去，免得损兵折将啊。好，他叫李继轩、刘知信、史圭从左右两翼包抄，自带大队在后边观战。这三员将领人马打了个包围，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一个个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到那一看呢，是虚插旌旗，没有一兵一卒，气得刘知信当当当几脚把几杆狼牙旗都踢折了。嘿，又上当了。嗯，史圭说，哎，你看那块还有牌子呢，一看半山坡上立块木牌，上书两行墨字：宋军走向前，临近鬼门关。嘿，又扯这道，没听他的踹舌，别去，咱快叫曹元帅、崔元帅。有人一送信，曹兵崔彦进又过来了，看了看牌子，瞧瞧又上当了。哎呀呀，崔彦进也慌脑袋了。崔彦进这个人习学兵书战策，人又聪明，有点韬略，要不然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派他为监军副元帅到前敌出征。他满怀报国之志，认为到这儿他就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是没想到这一路行军几件事儿他都判断错了，也觉得脸热发烧啊。他犯嘀咕了，敌人有什么诡计呢？曹元帅可不上了耶律休哥的当啊。哎，曹彬叫他给嘀咕糊涂了，打是不打呢？看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算了，今天就这么地吧，再者安营扎寨。刘知兴说，元帅，这不行，要这么走何年何月能到涿州？我看天黑咱们也行军不行，前方情况不明，不可轻举妄动。哎呀，郭守文说，二位元帅呀，田崇进、杨业的人马三日内便可到幽州，我们应该两日内占领涿州，然后北上和他们会师于幽州城下， 将辽军全部歼灭。如果迟迟不能到达，那么田崇进、杨业两支人马成了孤军深入啊。如果这样的话，辽军的援兵一到，大好战机便化为无有。曹彬呢、挺信任郭守文，那么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
0: 那么休戈兵马充其量不过5万，其实哪有5万呢？书中按表只有5000，可他们不知道。郭守文说我们那有10万之众，要这么走那不是糟了吗？还是兵往前进。傅元帅你的意思呢？崔延金说不可轻敌急进，免得钻入罗网。在一旁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着急，谨慎应该有限度，曹元帅这种行军法，军中粮草到不了涿州就会耗费尽，我看呢还是兵往前进。哎呀，可算有个知识的，大家都挺高兴。曹彬说这么办吧，快派人到米信军中查看，送个信儿，叫米信和我们齐头并进，保护我们的侧翼，保证粮道畅通。派出探马走了还没回来，杨业派来信使送信。信使见到曹彬，跟曹元帅说现在我们杨家兵和田崇进人马3日后到幽州，望你们火速前进。这回曹彬呢坐不住了，不能耽误了，命令队伍拔营北进，大军全速前进，一路上平安无事。第二天的天将傍晚呢，已经到达白沟河，他们安营扎寨准备吃饭。本来呀，曹彬这回呀留点笑模样了，觉得差不多了，哪知道又来了坏消息。派往米信军中的信使返回，送上米信的回书，上写我军在横渡易水时遭辽军筹宁部顽强阻击，损失2万余众，日前正在易水南岸休整。曹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过易水安然无事，米信过易水叫曹宁给打死打伤2万多人。哎呀，不好啊。郭守文说元帅这可糟了，现在米信的兵留在易水南岸，我们左侧空虚，万一辽军插入我们后边断其粮道，可大为不利呀。他们又想歇兵，哪知道有人送信了，怎么杨业要打的胜仗已经兵至幽州，叫他们快点去，要不然杨业孤军深入就得全军覆没。这回曹彬没办法了，好，过河。全军分3队过河呀，将士们一个个全都奋勇当先，噼里啪啦送兵啊，像鸭群入水一样下了河。这白沟河啊，最深地方还在膝盖以下呢，所以不能行船，只能趟水。怎奈河岸呢、太宽了，1里多地呀。当宋兵刚到河的中间呢，突然对岸伏兵四起，辽国的弓箭手啪啪啪啪往水中射凋零箭，眼看宋兵一排全都被射死了。第二队伍刚一上来，哗，又给射倒了。辽军的弓箭手呢，也是发的连珠箭，第一排射完了，哗，卧倒。第二排又上来，第三排接续上，就这样射伤了宋军1000余人。刘伯勋着急了，刘伯勋一看元帅这怎么能行啊，咱们赶紧准备弓箭手压住阵脚。曹彬说对呀，派5000名弓箭手压住阵脚，使辽兵不能从容放箭，咱们往对面射。怎奈河面太宽了，不好射。可是挡了一阵，两下僵持不下。郭守文说元帅啊，这么的不行，咱们得绕过白沟河直奔涿州。如今涿州辽军不足1万，除其不意定能够取胜，生擒萧太后。曹彬说好吧，我带7万人奔袭涿州，崔元帅给你留3万人与野力休戈 隔河对峙，只要牵制住休哥两天，我定能拿下涿州，生擒契丹君臣。就这样，曹彬亲统70000人马绕过白沙河，一路上畅通无阻，十分顺利。离涿州啊还有30里地，再一撒马可就到了。前边是片树林子，树林边上有一条油盐小路，队伍必须从这条小道上过去。哪知宋兵离树林子不到半里地的时候，突然号炮连天，人昏马炸，伏兵四起，就听到道道道道咚咚咚咚道咚咚咚杀呀！几千匹战马冲出树林，一字长蛇式裂开队伍，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挑出一杆长方形杏黄旗，带狼牙边，大旗上有斗大的辽字。接着十几名护旗兵举着大道旗，是三角形的月白缎面，上边写着韩字。再看旗下边十几名将官前呼后拥，正当中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年龄在40左右，身高9尺，宽肩膀，马蜂腰，细腰炸背，头戴亮银盘龙冠，身挂亮银盘龙甲，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杏黄丝绦，胸勒狮子畔，腰扎石满宝带，两扇征裙分为左右，下边是宝蓝色中衣，足蹬虎头战靴，鲨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虎叉雕翎剑，肋下悬挂3尺罡风剑，背后有锦囊，里边装有兵器，是打将钢鞭。再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又如古月，两道浓眉入鬓，阔目有神，高鼻梁，四字口，海下五柳墨然，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鸡翎，胯下压旗千里银河兽，掌中一杆虎头龙尾亮银枪，往那一站，如同列国年间的子都，又如常山赵子龙，要不是有织鸡翎，真以为是南朝将官。只见这员辽将单手一合大枪，高声断喝，声若洪钟，呔，对面的宋将休往前进，你家大将军在此，尔等果来答话。宋军听见对面炮响，北国兵将一冲出来，吓得哗往后跑啊，遇上埋伏了，往回一跑，前队一乱，中队也乱了。曹彬知道了，高叫军卒别跑别乱，快响炮，到炮声一响，军兵立刻有了主心骨，知道主将要迎战，各自站好位置。曹彬带着将官领10000人很快赶到前边。怎么带10000人呢？那5-6万人还没到呢，在好几里地以外呢。不要紧，这边打着，后边走着。常言说得好，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曹彬呢带4员将，谁呀？史圭、田斌、孙烈、孙刚，其他人呢有的督后队，有的给副元帅崔彦进留下了。曹彬提战马到队前，往对面一看，点了点头啊，怪不得太后萧绰野心勃勃，总想侵占我疆土，大辽国还真有人才。马前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团瑞雪，嘿，好，回头看看自己手下人，相形见绌，嘿，这员将远看有点像杨业的儿子杨彦昭，就是年龄大了10几岁。曹彬不认识，也不敢轻敌。众位将军与本帅牙住阵脚，我过去看看。提战马，和对面辽将马打对头。请问对面白袍将是何人？本帅曹彬有礼了。银枪将将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上，在下是幽州人，在大辽国为官， 官拜南松院。

0: 九牧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是无缘相见。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曹元帅过奖了，我也九牧你的大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当年是大宋朝文武双状元，为官之后清正廉洁，受万民敬仰。可惜呀、啊，可惜你投错了主人。宋皇帝昏庸无道，无德少才，为何你要助纣为虐？如能投降我辽国，某家在萧太后面前保奏，不失封侯之位。哎呀，韩将军言之差矣，我是汉人，是大宋朝子民，焉能保契丹人呢？你们契丹国女人执政，怎能成大器？皇上是个未成丁的娃娃，谈不到安邦定国。韩将军呢、啊、你是汉人，可心向契丹，令本帅可发一笑啊。韩德让听这话脸腾就红了，曹元帅，不管是契丹人还是汉人，谁能施仁政爱黎民，皆可为君。江山不是一人天下，有得居之，无得食之。你们宋主无德，就该契丹掌政，尔等知事达务，速速退兵，不然的话定叫你马前横尸。韩德让，你不用大话欺人，来来，本帅与你走上集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2: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3: 宋元帅曹彬兵发涿州，在离涿州有30里地的地方，遇见了辽国大将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韩德让奉萧太后之命拦截宋军，可是他没想到曹彬来这么手，兵分两路来得这么快，太是仓促上阵。韩德让明白，这边全仗着我自己，说什么我也得拦住曹彬。他双手一合大枪，要和曹彬交手。练武的人呢都不服，都觉得自己能耐好，本事高。曹彬想，韩德让在北国算头一个好汉，我试试到底我能不能会过他。他抬腿摘下3挺大刀准备应战。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高喊：曹元帅，有失末将扶其劳，杀鸡何用宰牛刀，请您归队给我关帝廖镇，末将来打头阵。曹彬听这话，学马头回身观看，说话的是自己手下大将叫史圭。史圭要换回曹彬，曹彬想也好，叫手下人打几下子，我瞧瞧韩德让的路数，然后我再上阵。就这样，曹彬说：韩将军，我不能和手下人抢功，这阵我让了，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在帅子旗脚下关吊阵。史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咐。这史圭啊，憋了一肚子火，上次在涿州就大辽国烧了粮草，饿的呀嘿都找不着北了，这次养精蓄锐，憋足劲儿要报当日之仇。催战马舞动一队18节水墨竹解鞭，很快来到韩德让近前。吁哎吁，韩德让看了看，嘿，这元将连人带马威风凛凛。什么人？在下史圭。你是谁？在下楚王千岁韩德让。哟，是你呀，哈哈，今天我赢了你就可以名震天下了，是你探鞭，哗楞楞举双鞭催战马，唰的一下奔韩德让砸了起来。韩德让双手轻枪，稳如泰山，

掌中一瞬，虎头龙尾亮银枪，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叶果，里面加青钢，钢锋有四寸，枪尖尺半长，素鹰沟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秦猛虎，下剑捉龙王，落在英雄手，专拔敌命杀。韩乐让明白，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锋的数一定要快，还得小心他拐弯伤人。所以啊，鞭下来了，只见他掌中枪，前把一抬，后把一压，枪头向上挑，一个薄扫寻蛇，刷刷，哗啦哗啦，双鞭分开了。啊，史不一愣，没想到韩德让的手这么快，他没留神来大场门，哟，刚想收鞭，韩德让磕开双鞭收枪，往前进招喊声，哎，扎！史归赶紧用双鞭去磕枪，嗯，没找着，这是个假招虚招。他一愣神儿，韩让大枪来个二马投膛，再次进招，还扎，这次是真的，奔前心扎下了。史归吓得急忙在马上一扭身，嘿，躲过前心，没想到就在软肋这就扎进去，所有大枪刺啦往前带，连皮带肉带衣服全给扯下来。当时史归呀、啊，身上出了半尺多长的大血口子，再深一点连肠子都带出了。哎呀，疼死我也！一血斩，拨马带走。韩德让也不追赶，一抬腿在靴底上蹭蹭枪尖的血迹。哪个来战？在一旁观战的大将天兵一看，哎呦，史归不含糊，他呀不如我，败得太快，看我的！他举起冰铁大刀，催马上阵，上前也不答言，照应韩德让的顶梁，唰劈下来。大刀一下来，他说话了：“小子，砍刀啊！”韩德让一看敌将使刀，他乐了，心想：“不是我自己吹呀、啊，无论是六国三春、九国十八寨，还是中原使刀的，我是祖师爷，那你不白给吗？我使刀都不惜用了，现在使枪了。”哦，你拿刀糊弄我了。他扑棱一抖掌中大枪，枪是兵刃之中贼呀，特别快，嘟，枪鹰大似冰盘，立刻出现五六个枪尖，好像梅花千朵。天兵呢就觉得眼花缭乱，他用刀啊去划了，哪知道都空了，哪个也没有真的。就在这阵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应该分开，学马再战。韩德让手疾眼快，在蹬颤相磨之际，大枪涮手荡棒，说声打，赵天斌的后胸砸下来。天斌听见脑后金风在响，急忙把大刀往身后一背呀，干嘛用刀杆扛一下，同时锁梗藏头一攻肩。你还别说呀，没躲开，就听着枪杆砸下来，打在天兵的刀杆上，震得天兵五五六脏一翻个，嗓子眼发甜，嘴发咸，一张嘴哗一口血喷出去。那还多亏啊用刀杆扛一下子，不然呢起不来了。就这样，天兵半个月也上不了阵了。他往下一拜，旁边冲上一员副将叫孙烈，手使梨花战杆催马上阵。韩德让表面非常平静，内心着急呀、啊。暗想：太后叫我将曹兵队伍截住，拖沓七天功夫，我国救兵就能到了。这才两天，万没想到曹兵分兵绕道，要不是我看见，他就直捣涿州。皇太后母子要有危险，到现在太后和皇上还不知道。敌兵已离涿州只有30里了，太后、皇上以及文武群臣都在涿州。哎，我叫他往北走，回驼楼口，他不听我的，非在涿州不可。好啊，马上涿州城战场，再想走都走不了了，这怎么办？我不能恋战，我得给他回去送信儿，叫他快跑啊！再说，我手下只有5000人。曹彬带来数。
5万人，现在他是人马没到齐，我来个迎头痛击。如果他的人马都到了，一个个站着不动，叫我挨个杀，也得把我累死。他人太多了，他的战将也多，我这边就指着我呢。愚者都在休阁大营，所以不能恋战，应该速战速决，快回涿州。想着他和孙立打了4-5回合，两人分开，码头分为一南一北。韩德章手疾眼快，枪交左手，伸右手探背膀，哗楞抽出打将钢鞭，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反手一鞭还打，正砸在孙烈的后脑海上，当时砸个脑浆迸裂，尸体哭啾摔在马下，战马落荒而走。宋军队伍汪啷一阵大乱，为什么？上去3个，伤了2个，死了1个。哎呀，韩德章太厉害了，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旁边一骑战马冲上来了，阿牙姓韩的，你也太狠了，敢伤我的兄长，待我给他报仇。韩德让抬头一看，对面来了员大将，像半截铁塔一样，手使双锤冲上来。真是谁呀？孙烈的弟弟，叫孙刚啊，举锤冲了上来。韩德让明白，使锤的力气都大，我呀别和他战了，叫他死吧，我留点力气好保萧太后和皇上逃走。想这儿，他手疾眼快，挂上大枪，鲨鱼带去宝雕弓，走兽虎，蹭蹭蹭拔出3支雕翎箭，然后刃扣天弦，剪弓拉开，一抬手，噔噔，3支箭几乎是同时射出去，分为上中下，上奔面门，中对咽喉，下对前胸。孙刚也看见了，也听见了，一看对方射箭，头一歪，唰，第一支箭躲开，第二支箭、第三支箭到了，他再也躲不开。尤其是韩德让专射透甲锥，透甲锥呀，除了薄铠以外，别的甲胄都能射透。那2支箭正射咽喉和前心，孙刚当时崛起身亡，双锤扔在地下，战马拖着死尸落荒而走。宋兵又是一阵喧哗，哎呀，各个兄弟啊，了不得呀，辽国大将好厉害呀，这个姓韩的好凶啊。曹彬呢，3魂7魄也飞了一半了。哎呀呀，怪不得萧太后威震3川6国呀，他有韩德让这么人保驾，何愁不收服北藩呢？现在4员将2个伤2个死怎么办？再派将派不出来了，刚才不说了吗，有几员大将留给崔彦进了，还有几个在后边督队呢，只有我上去，我上去可以，要再打输了怎么办？那就是祈祷兵散。曹彬害怕了，要不说官当大了，胆儿更小了。韩德让呢也害怕，他知道曹彬有后劲，不敢恋战，他心里惦记萧太后母子，怎么能拦住他们不进兵，容我回去报信呢？这俩人挺有意思，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韩德让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呸，宋兵宋将，你们听着，今天伤你们4员将，这是见面礼，你们人马没到齐，我现在打是欺负你们，我准备和你们大战3天3夜，现在某家回去吃战饭，你们整队伍选出大将，明天交战。好了，某家去也。这个军兵一窝蜂想往进了树林。曹彬听了这番话，就像开了交天大赦一样，长长的松了口气，太好了，如果再难我也受不了了，快，3牛2马兵退2里，扎下营盘，等候后边军队。

0: 讲了一下。后队到前队，前队变后队，掉个哗退出二里地，安营扎寨，好嘛，就差在这安家了。怎么他等着大战呢？其实韩德让早跑了。韩德让进了树林深处，找块空地，把这军卒都叫过来了。哎，弟兄们，快把这旗杆给我撤去，把大旗呀、绑在树梢上，高着点啊，离远得看着旗尖。哎，高着高着，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留下100人，给我点20堆火，你们在这看着啊。一边续柴火，一边看火，别让火放荒了。再弄点湿柴火，给我捂上，叫它光冒烟，别起大火。我这给你们留100匹马，你们呢在这等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拿现在说呢就是2钟头。一个时辰以后，你们上马往北跑。如果回了涿州更好，回不了涿州就到休哥营盘。要是休哥营盘搬家了呢，找不着队伍呢，你们随便在哪忍着都行，送军人马过去，你们再归队，不算你们夜不归营啊！快点火。大家也明白啊，这样呢曹彬认为我们在这边做饭，他们的兵马就不敢过去，拖着那后腿，韩德让好走。军卒们都挺明白，这边点火的，扇风的，准备柴火的，把马匹准备完了。韩德让一看没错了，才带那几千人从树林子北面悄悄地溜走，出了树林，打马入飞，直奔涿州啊！离涿州还有几里地，韩德让叫军队在这停下，守一会儿啊！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城保太后，离涿州，然后咱们一块儿到西乌哥营盘。军兵说好，就这样，韩德让带4个护兵打马进城，来到城里这么一看呢。韩德让是又气又急呀，就看城里啊，咚咚擦，咚咚擦，咚擦咚擦咚咚擦，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干嘛呢？韩德让过不去了，下战马，将缰绳拴在一旁个小树上，急忙啊，登这个地势较高地方，抬头一看，街上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都到街头看热闹，一个个欢天喜地呀、有的举着香火，有的拿着贡品，是人山人海。萧太后、皇上全在街上。韩德让想，我们在城外征杀，在刀光血影中活着，你们还挺乐呀，外边敌兵压境，你们在城里还没事呢。哎呀，太后啊，皇上，你们上街干什么呢？干啥呀？与民同乐呀。什么日子萧太后要与民同乐呢？书中暗表，今天是4月初8，按照契丹国的风俗，4月初8是佛诞日，这一天呢军民共同欢庆佛诞，就是佛呀过生日。怎么个欢庆法呢？那事先得做准备呀，得用木头啊雕刻3丈多高的悉达太子坐像，这个坐像要用黄色团龙锦花缎罩上，事先呢将坐像抬到街头，黎民百姓啊都到了，皇太后亲自过来取下黄色锦缎，哎，类似现在啊佛像开光剪彩，然后呢皇上对佛像拜3拜，再由4名大臣将佛像抬着在街上走，皇上坐车在后边跟着，一手拿着金碗，里边放着5根水，用食指从碗里头啊蘸几点5根水，啪弹到外边，口中念念有词。随后大臣们抬着佛像在前边走，后边皇上和太后坐着骆驼车跟着走遍大街小巷，这样办已是佛光普照，皇恩浩荡。以往在他们大辽国都临皇啊，一直搞到深夜，非常热闹啊。今天在涿州呢，萧太后是独具匠心，也搞一次这个佛诞日。他的意思啊，是为稳定军心和民心。萧太后、皇上刚刚登上骆驼车， 万民欢呼啊，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韩德让回来了。韩德让一看，太后啊，你还乐呢，一会儿啊你该哭了。他赶紧的手扒着众人，诸位尽快尽快尽快尽快尽快尽快尽快，手下护兵也帮他赶散老百姓，很快来到骆驼车前。臣参见太后，有十万火急军情。哦，萧太后看见韩德让，哎呦，满面春风。可是韩德让满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他刚刚打完仗，又爱又心疼，深情地看看他。哦，你回来了，你先行一步，哀家这就回去。是，韩德让在街上不敢多说，急忙又挤出人群，上战马奔州衙。涿州的衙门就是萧太后的临时寝宫，行宫又是帅堂。韩德让到了之后，下战马到里边摘盔卸甲，将盔甲包包好，让军兵给他挂在马鞍桥上好备用，然后擦了擦脸，觉得口干舌燥啊。刚端完水还没等喝呢，有人报太后到。萧太后这个人利索，办事沙愣，他坐在骆驼车，围着街上刚转几步，就告诉他儿子，我呀得回州衙去，你跟百姓万民同乐，不过一会儿你也快回去。就这样，萧太后很快来到了州衙，来到大堂落座，太监倒杯香茶。韩德让进来了，参见太后。罢了，韩将军辛苦了，来把这杯水喝去吧。韩德让还真嗓子渴得冒烟，把这杯水端过来咕噜喝下去，哎呦，说不清什么滋味，觉得甜丝丝的。怎么，韩将军有事啊？哎，太后啊，怀来业已失守，杨业已逼近我国南京幽州。哦，萧太后的心像被人抓了一把一样。传旨官命令协诊，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杨业，战到只剩一兵一卒，在所不惜。是，传旨官走了。太后啊，还有不好消息呢，宋贼曹彬主力已经逼近幽州，离这不过30里了。啊，萧太后这回坐不住了，她站起来了。哎呀，我叫仇宁和修哥守住白沟河，拦住宋兵7天未好，现在才2天呢，曹彬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嗨，太后，你是想我们拦曹彬2天，曹彬能听我们的吗？据微臣猜测，不是修哥仇宁无能，而是曹彬呢，兵分2路，一路在白沟河和仇宁交战，而曹彬呢，亲统大队绕过白沟河偷袭涿州。方才微臣和曹彬遭遇，枪伤宋将史圭等4员将，臣又在林中布疑兵，曹彬暂时不能到咱涿州，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可就到啊。如果他一来，太后可关系着您和圣上安危。哦，要这么说，这涿州保不住了。是是，涿州保不住了，您快走吧。萧太后比谁都聪明，既然保不住了，不能白在这送命啊。好，我这就撤走。哦，太后，那么赶快传旨带人回陀螺口。不行。怎么？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听听战情。哎呀，不行。就这，传旨官进来了。哦，启禀太后得知仇宁派人送来战报，快念我军在白沟又重创宋军，歼敌1000余人，米信却敌，指兵在河南裹足不前。好，赞叹是。萧太后露出了笑容，仇宁不负哀家所望啊，他打胜仗啊。哎呀，太后，这小胜与大局没法比呀。仇宁之胜，哎，
1: 唐爱卿。

0: 有新的灭敌之策。好吧，全队集合，撤出涿州。回驼了口，不，我不逃走，我要出西门和休哥合兵。啊，你不能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啊！你在涿州，哦，离敌人有30里，你到休哥大营只剩25里地了，这怎么能行呢？不行，我不听你的，还得让头一次和萧太后发火。萧太后也发火了，我就是不走。哎呀，曹别力量是我军好几倍，你在这儿要挨打，你还是小事，你没想到皇上吗？嗨，韩将军，曹斌呐是为抢占涿州，在一两天之内还想不起来何为我军，这一两天呐，哼，我就有办法反败为胜。不行不行，行也不行，就这么定了。我是太后，你这对老情人呢，吵起来，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小皇上进屋半天，俩人谁也不知道。小皇上不知道劝谁好，半天才说：“母后息怒。”韩爱卿，韩爱卿啊，哦，参见圣上。哦，皇儿回来了，回来正好，快收拾收拾，咱们撤出涿州，这就走。啊，娘啊，怎么这就走？是，儿啊，敌兵离此只有30里，撤到西门外休哥营盘。现在韩德让脸都气青了，萧太后走了过来安慰说：“将军，你为我母子安危着急，哀家心领了。可是我心里还装着咱契丹国的兵将啊，咱们应该生死与共啊。”哎，快撤兵！萧太后这边收拾东西还没等启程呢，军兵报，曹兵大队人马已到涿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有一起。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八。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4: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

0: 随伴。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故事城堡特别节目，走进辽宁红色纪念馆，聆听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5: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口哨先队员郭腾阳。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刻满民族记忆的精神地标，巨大的残立碑永远停留在1931年9月18日，悠长的警钟时刻敲响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更不会忘。走进馆内，历史的画面扑面而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苦难场景让我们倍感痛心，而中华儿女奋起反抗，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更让我们心生敬仰。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带领东北军民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侵略的钢铁长城。从林海雪原到江河大地，无数先烈用生命践行誓言，用热血浇灌理想，他们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用坚守与忠诚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自立。作为新时代辽宁少年，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珍爱和平生活，把爱国情怀深植心底，把强国使命扛在肩上。我们要勤奋学习，砥砺品格，增强本领，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缅怀先烈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奋勇向前。让我们以少年之名立下强国誓言，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征程。

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营口少先队员李婉诺。在918历史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东北人民不屈不挠、勇敢反抗的英雄故事。面对敌人的侵略，东北的战士、工人、农民都站了起来，他们不怕危险，不怕困难，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用勇气和坚持对抗侵略者，绝不低头。展厅里有战士们用过的枪支、背包、干粮袋，还有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工具，每一件物品都在讲述着团结抗争的故事。他们用小小的力量汇聚成大大的希望，守护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看着这些展品，心里充满敬佩，先辈们在那么艰难的日子里都能勇敢坚强，我们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不害怕困难，不轻易放弃。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就是

承先辈的精神，从小努力成长，长大保卫祖国，做有骨气有力量的中国少年。

之光，左西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野口少先队员李芷诺，今天跟我走进918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矗立着一座特殊的石碑，感谢中国养父母碑，碑上刻画着一对中国农民夫妇，领着一个孩子的形象，充满了温情。这座碑的背后是一段跨越仇恨的人间大爱。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许多日本孤儿被遗弃在中国，面对这些无辜的孩子，曾经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展现了博大的胸怀，他们以德报怨，含辛茹苦地将这些孩子抚养长大。1995年，1450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资修建了这座碑，感恩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站在碑前，我读懂了什么叫真爱和平。先辈们用苦难教会了我们坚韧，更用善良教会了我们宽恕。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走出展厅，回到阳光下，我深深感到和平的阳光如此温暖，让我们守护这份善良，传承这份大爱，共同开创一个没有硝烟的

群享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营口少先队员宋诗宁。今天我带大家走进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这座博物馆记录了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全过程，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教科书。馆外的警钟每年9月18日都会响起，提醒全体中国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走进馆内，一幅幅历史画面展现在眼前：日军的残暴行径，百姓的苦难生活，英雄们的顽强抗争，都让我们深深震撼。展厅里有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抗联战士的干粮袋，它破旧不堪，却陪伴英雄们在深山老林中坚持战斗。还有战士们穿过的草鞋，用过的油灯，条件虽然艰苦，却挡不住他们的爱国决心。正是这样千千万万这样的英雄，有些却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们要传承英雄精神，牢记使命。我们要努力学习知识，锻炼坚强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让祖国更繁荣更强大，让英雄们可以安心长眠。

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营口少先队员郑楚楚。此刻我们就站在918历史博物馆的馆前广场上，微风拂过，身后的残礼碑巍然矗立。大家顺着我的手势看，这座巨大的石碑像一本翻开的台历，永远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那一天。碑身上密布的弹痕，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夜晚的枪炮声和呐喊声。巨大的勿忘国耻四个字深深镌刻在石面上，敲在我们的心上，见证着那段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开端。带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我们轻轻地走进博物馆展厅。在这里有一件特别朴素却格外有力量的手提兜，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正面绣着是赴东北师弟，背面则是力透纸背的还我河山，这是爱国者车向禅先生用过的手提兜，承载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反抗日寇侵略、誓死保卫国家的坚强决心。无数英雄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战斗到最后一刻，为的只有树皮和棉絮。赵一曼烈士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用最后的生命给儿子写下嘱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我们这个民族筑起了抵御外辱的钢铁长城。同学们，英雄从未远去，他们的精神藏在脚下的土地与珍贵的文物里，让我们从小学好过硬的本领，长大以后像英雄一样用青春和热血守护日益强大的祖国。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红色星火辽宁少年说，致敬九一八，铭记历史伤，吾辈当自强，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营口少先队员刘卓西，站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口，仰望庄严建筑，回首残立碑，我们深知这里珍藏着见证湖南岁月的真实故事，每一件文物都像一位沉默的讲述者，等待我们去聆听，去铭记。跟随我的脚步走进展厅内部，这里陈列着无数直接见证苦难的历史文物，它们每一件都是日军侵华最直观的铁证，不容辩驳。你看展厅里摆放着当年东北百姓穿过的满是补丁的破旧衣物，被战火无情损毁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旁陈列的日军当时使用的冰冷枪炮，残酷刑具。这一件件实物虽然没有声音，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控诉着侵略者犯下的滔天暴行。最让我们心痛的是平顶山惨案的

产品，那些被炮火烧得变形的日常用品，同胞们留下的遗物，都在默默告诉我们，1942年中秋节，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了3000多名无辜百姓。展厅还用高科技还原了当年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东北人民在敌人压迫下吃不饱四处逃难，甚至连本该无忧无虑的孩童都被剥夺了读书认字的权利。这些文物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历史的忠实见证，它们提醒我们幸福安宁来之不易，是先辈用苦难与抗争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感悟走出展厅，回到阳光下，用我们的努力去守护他们与生命换来的和平。

两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营口少先队员王鹏浩，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前三体碑肃穆处里，警钟声声回荡，将1931年9月18日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永远定格在民族记忆里。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开端，更是14年浴血抗战的起点，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走进博物馆，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昏暗的光影里一件件文物诉说着山河破碎的伤痛，一段段史料记录着中华儿女的不屈抗争。面对侵略者的解体，东北人民没有屈服，无数爱国志士挺身而出，在白山黑水间燃起抗日烽火。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领导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用生命守护家园，用热血捍卫尊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英雄名字是民族的脊梁，一幕幕壮烈场景是永恒的丰碑。他们用信仰照亮前路，用坚守诠释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家国大义，什么是民族气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平是最珍贵的礼物。作为新时代辽宁少年，我们生在英雄之城，长在红色沃土，更应铭记历史之爱和平。我们要把爱国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把强国之志融入日常行动，刻苦学习知识，锤炼坚强品格，增长报国本领。少年有志，国家有望，让我们铭记918，传承抗战精神，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扛起时代使命，守护盛世中华，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让民族精神永放光芒。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红色星火辽宁少年说，致敬民族的气节，追寻信仰之光。

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营口首先队员张贝元。在918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个就是英文字母 truth 的蓝色包，它背后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918兴变后，为了向世界揭露真相，以巩天明为首的几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他们将搜集到的材料翻译整理，装进这个蓝布包。为了避免日军的搜查，他们每一次传递都如同在刀尖上行走。最终，这份400多页的真相铁证被递交给了国联调查团，向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谎言。看着展柜里的这台老式相机和这个布包，我仿佛看到了九君子坚定的身影。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却用笔和相机作为武器，展现了中国人不屈的民族脊梁。这份珍贵的文物告诉我们，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学习先辈们实事求是的勇气，做历史的铭记者，更做未来的开创者。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李雨娜，站在918历史博物馆的门口，看着庄严肃穆的馆体和门前的禅立碑，我们能感受到馆内藏着无数见证苦难的故事，每一件都在等待着我们去聆听，去铭记。跟随我的脚步走进展厅内部，这里陈列着无数苦难的历史文物，每一件都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展厅里摆放着当年百姓用过的破旧衣物，被战火损毁的生活用品，还有日军使用的枪炮、刑具，一件件死物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其中最让人心痛的是平顶山惨案相关展品，烧焦的生活用品，遇难同胞的遗物，都在诉说着1932年中秋日军屠杀3000多名无辜百姓的滔天罪行。展厅里的场景复原，还原了当年百姓在日寇统治下的悲惨生活，食不果腹，颠沛流离，连孩童都失去了读书的权利。这些文物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用苦难和抗争换来的，我们要倍加珍惜。

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苗新月。在918历史博物馆的门口，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也知道馆内不仅有苦难的记忆，更有无数英雄儿女奋起抗争的动人故事。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值得我们永远致敬。走进展厅内部，我们来到东北

的场景复原，再现了抗联战士在密林里宿营，在雪地里行军的画面。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长城，这些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传承英雄精神，勇敢担当，奋发向上。

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王九硕，站在918历史博物馆门口，抬头仰望这座庄严肃穆的建筑主体，再回首看看门前的残立碑，我们心里都清楚，在这座建筑深处支藏着无数见证过那段苦难岁月的真实故事。每一件静静陈列的文物都像一位沉默的讲述者，在等着我们去靠近，去聆听，去铭记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跟随我的脚步走进展厅内部，这里陈列着无数直接见证苦难的历史文物，每一件都是日军侵华最直观的铁证，不容辩驳。你看，展厅里摆放着当年东北百姓穿过满是补丁的破旧衣物，被战火无情损毁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旁陈列的日军当时使用的冰冷硝炮、残酷刑具。这一件件实物虽然没有声音，但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控诉着、侵略着，犯下滔天暴行。其中最让人感到心痛到窒息的是关于平顶山惨案的相关展品，那些被烧得扭曲变形的日常生活用品，遇难同胞留下来的残缺遗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1942年那个本该是个团圆的中秋节，日军是如何残忍地屠杀了3000多名无辜百姓的。展厅里还运用高科技手段复原了场景，真实还原了东北百姓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他们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甚至连本该无忧无虑的孩童都被剥夺了读书认字的权利。这些静静躺着的文物不是冰冷的展品，他们是那段黑暗历史最忠实的见证者，他们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是无数先辈用难以想象的苦难和英勇的抗争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感悟走出展厅，回到阳光下，用我们的努力去守护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王依然，我现在站在918历史博物馆的门口，望着眼前庄严肃穆的建筑，我知道馆内不仅有历史的伤痕，更有英雄的赞歌。今天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走进去，好好听一听这段不能忘记的故事。走进博物馆展厅内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记录东北沦陷、民族危亡的历史陈列。展墙上挂满了珍贵的老照片，展柜里陈列着当年日军留下的武器和地图，还有百姓们被迫逃离家园时携带的破旧行囊。这些实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苦难岁月，让我们看到和平曾经是多么脆弱。而在展厅深处，最打动我的是东北抗联英雄们的专属展区。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件件沾满岁月痕迹的实物，抗联战士穿的，沾满厚厚补丁的破旧棉衣，还有他们用来取暖、用日军头盔做皮带的生活场景复原。最让人震撼的是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的事迹介绍。

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受尽酷刑，却从来没有向敌人低头。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抵御外辱的钢铁长城。我想要告诉大家，铭记9.18绝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让祖国更强大。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警钟长鸣记在心里，把爱国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努力学好本领，锻炼好身体，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祖国，让和平之花永远绽放。

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杨一涵，我现在站在918历史博物馆的门口，望着眼前庄严肃穆的建筑，我知道馆内不仅有历史的伤痕，更有英雄的赞歌。今天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走进去，好好听一听这段不能忘记的故事。走进博物馆展厅内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记录东北沦陷民族危亡的历史陈列，展墙上挂满了珍贵的老照片，展柜里陈列着当年日军留下的武器和地图，还有百姓们被迫逃离家园时携带的破旧行囊。这些实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苦难岁月，让我们看到和平曾经是多么脆弱。而在展厅深处，最打动我的是东北抗联英雄们的专属展区，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件件沾满岁月痕迹的实物，抗联战士穿的打满厚厚补丁的破旧棉衣，还有他们用来取暖、用日军头盔主皮带的生活场景复原。最让人震撼的是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的事迹介绍，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受尽酷刑，却从没有向敌人低头。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我想告诉大家，铭记918绝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让祖国更强大。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警钟长鸣刺在心里，把爱国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努力学好本领，锻炼好身体，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祖国，让和平之花永远绽放。

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赵君泽。现在我们站在918历史博物馆的门口，眼前的残立碑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弹痕累累的碑身刻着“勿忘国耻，见证着那段屈辱的历史”。带着对历史的敬畏，我们走进博物馆展厅内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有一件特别的手提兜，正面绣着收复东北失地，背面写着还我河山。这是教育家车向成先生用过的手提兜，它承载着中国人民反抗日寇、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无数英雄挺身而出，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孤身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树皮和棉絮。赵一曼烈士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写下了对儿子的嘱托。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辱的长城。同学们，英雄从未远去，他们的精神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以后像英雄们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邓妙可。我们现在站在918历史博物馆门口，看着这座庄严的建筑，我知道这里不仅藏着过去的伤痛，也记着英雄们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尊敬的心一起走进这里，听听这段不能忘的历史。走进博物馆的展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东北被敌人占领，国家遇到危险的历史展示。墙上的老照片拍着被破坏的城市、逃难的人们，柜子里的旧武器、老文件、破行李，都在默默地告诉我们那段艰难的生活，也让我们明白现在的和平生活特别珍贵。在展厅的最里面，最让我难忘的是东北抗日英雄展区，这里面放着英雄们穿的满是补丁的棉袄，还有模拟出来的场景。英雄们没有粮食吃，只能用敌人的头盔、煮树皮、煮皮带吃，看着特别让人心痛。还有梁靖宇、赵一曼这些叔叔阿姨，在冰天雪地里挨饿受冻，被敌人抓住后受尽折磨，也从没向敌人低头。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今天我们铭记918，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做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让历史的警钟长鸣心中，勤奋学习，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让和平之花永远绽放。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少先队员冯诗镇，站在918历史博物馆门口，仰望庄严建筑，回首残立碑，我们深知这里珍藏着见证苦难岁月的真实故事，每一件文物都像一位沉默的讲述者，等待我们去聆听，去铭记。跟随我的脚步走进展厅内部，这里陈列着无数直接见证苦难的历史文物，它们每一件都是日军侵华最直观的铁证，不容辩驳。你看，展厅里摆放着当年东北百姓穿过的满是补丁的破旧衣物，被战火无情摧毁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旁陈列的日军当时使用的冰冷枪炮、残酷刑具。这一件件实物虽然没有声音，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控诉着侵略者们犯下的滔天暴行。最让我们心痛的是平顶山惨案的展品，那些被大火烧得变形的日常用品，同胞们留下的遗物，都在默默告诉我们，1932年中秋节，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了3000多名无辜百姓。展厅还用高科技还原了当年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东北人民在敌人压迫下吃不饱，四处逃难，甚至连本该无忧无虑的孩童都被剥夺了读书写字的权利。这些文物不是冰冷展品，而是历史的忠实见证，它在提醒我们，幸福安宁来之不易，是由先辈用苦难与抗争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感悟走出展厅，回到阳光下，用我们的努力去守护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

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耿小天。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过去，也指引未来。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就是这样一面让我们永远铭记的镜子，它记录着民族的伤痛，也镌刻着民族的坚强。90多年前，日军发动了侵略战争，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侵略者在街上随意抓人、伤人，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财富，让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人被迫离开家乡，四处流浪，连一顿饱饭、一件暖衣都成为奢望。那段岁月充满了血泪与苦难，是我们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伤痕。博物馆里的文物和场景真实还原了当年的生活，让我仿佛穿越时光，感受到了先辈们的无助与坚强。但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软弱可欺的，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无数英雄儿女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杨靖宇、赵一曼、八女同江，这些英雄我们永远记在心里。他们不怕牺牲，不畏强敌，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战斗，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每当我想起这些英雄，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动和力量。他们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都没有放弃，我们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时代，更应该努力成长，不负先辈，不负祖国。同学们，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把爱国放在心里，把努力落在行动上，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小小讲述者。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少先队员宁子熙，在沈阳的东北角918历史博物馆静静矗立醒目的残立碑，永远记住了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开始，也是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深深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走进博物馆，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展品，一段段动人的往事，仿佛把我们带回了艰难困苦的旧时光。这里记录着祖国山河被践踏的伤痛，更记录着中华儿女勇敢抗争的模样。面对敌人的侵犯，东北抗日联军勇敢冲向战场，在冰天雪地里奋勇战斗，用生命守护祖国的土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保护国家、守护同胞，不怕牺牲，奋勇战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响亮的名字，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他们永不低头的骨气，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中华民族才能在危难中勇敢挺立，迎来新生。历史教会我们成长，更时刻提醒我们珍惜当下。作为新时代的辽宁少年，我们沐浴着祖国的温暖，更要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把心中的爱国之情变成努力成长的实际行动。让我们以先烈为榜样，牢记918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心怀爱国之情，以少年的蓬勃朝气扛起新时代的重任，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在新时代绽放出明亮的光芒。

追寻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赵千一，在918历史博物馆前，彩礼碑静静矗立，警钟声声回荡，将1931年9月18日这个难忘的日子深深刻进民族记忆里。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开端，也是14年战争的起点，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走进博物馆，历史画卷缓缓展开，一件件文物诉说着山河受难的伤痛，一段段故事记录着中华儿女的勇敢抗争，面对敌人的侵犯，东北人民不曾屈服，无数爱国勇士挺身而出，在白山黑水间奋力抗敌，英雄们拼尽全力守护家园，用热血守护祖国。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是民族的骄傲，他们用初心照亮前路，他们用坚守热爱祖国，让我们读懂什么是家国大爱，什么是民族骨气。历史教会我们成长，和平值得我们珍惜。作为新时代辽宁少年，我们生在英雄之城，更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少年有志，国家有望，让我们铭记918，传承红色精神，永远发光。

信仰之光，做新时代的讲述者。大家好，我是辽宁沈阳少先队员车正彤。在918历史博物馆里，我们看见了东北人民不屈不挠、勇敢反抗的英雄故事。面对敌人的侵略，东北的战士、工人、农民都站了起来，他们不怕危险，不怕困难，拿起武器守护家乡，用勇气和坚持对抗侵略者，绝不低头。展厅里有战士们用过的枪支、背包、干粮袋，还有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工具，每一件物品都在讲述着团结抗争的故事。他们用小小的力量汇聚成一个大大的希望，守护着我们的

0: 国。我们看着这些展品，心里都充满敬佩，先辈们在那么艰难的日子里都能勇敢坚持，我们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不害怕困难，不轻言放弃。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勇敢就能胜利。我们要传承先辈们的精神，从小努力成长，长大保卫祖国，做有骨气有力量的中国少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你们看，它的儿童也太大了吧！
9: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5: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0: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3: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1: 唉，
5: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4: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6: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7: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5: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8: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9: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8: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月还能

0: 进城吗？
1: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4: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吧。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13: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2: 不对不对，
13: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2: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3: 这可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13: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2: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3: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2: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情书，也是一曲献给逆行者的战歌。
2: 爱也是一种家传吗？对黑土地的爱，源头就是家传。
3: 我一个画家，有点不务正业，哎，怎么什么事都一知半解？
4: 东北正在爬坡过坎，发展遇到了些结构性困难，人才纷纷外流。
1: 改编自著名作家老滕倾情力作长篇小说《北爱》。
5: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正式向您颁发聘书，聘请苗青女士担任飞鹰公司总经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筑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6: 我要看到 G31 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
1: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南方，一边是北方，一边是顺风扬帆，一边是直面挑战。这里有父辈的遗憾，导师的心愿，个人的梦想。
6: 不过吃点苦无所谓，凡事总是先苦后甜嘛。
4: 振兴关键在人。
1: 这是新时代东北的奋斗者群像，他们是光荣年代的蓄梦者，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更是家国大义的召唤者。今生导师，今生主播倾力加盟，金牌团队匠心打磨，多人小说剧《北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
0: 第83集，苗青捂住嘴笑了。高兰的厚道是有名的，像林家大嫂一样让人相信。江峰这话他信，别说江峰，有时候自己心里的话也想对高兰说。高兰不装不矫情，有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是难得的人生挚友。他问：
2: 你刚才说什么有救命之恩？都把我弄糊涂了。
7: 你真的是江峰的救命恩人，用江峰的话说，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你还蒙在鼓里吧？
0: 高兰故作神秘状，微微斜视着苗青，观察苗青的反应。苗青愣了一下，急忙说：
2: 哎，你别开这个玩笑啊，我现在心里已经没有当年那个三级跳远冠军了，只有马哥。对于我来说，马哥比任何人都重要。
7: 你真的救了江峰？这是我在深圳调研时江峰亲口对我说的。
0: 苗青发现高兰很认真，不像在开玩笑。再说高兰本身也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就让他详细说说吧。
7: 不久前我去深圳，江峰约了几个朋友请我吃饭，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次在雪山里死里逃生，就是因为帐篷里信号不好，他必须到山坡高处接电话去，而那个电话就是你打的。他气喘吁吁爬上山坡，刚刚与你接通电话，就发生了可怕的雪崩。其他人不幸遇难，但是因为你这个电话，他得以幸存。
0: 苗青觉得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脑子里一片雪花飞扬。他回忆当初给江峰打电话的情形，印象还算清晰。记得在鲲鹏大楼门厅打电话，想告诉江峰回归的事，结果刚接通就断了。他还误以为江峰不方便接电话，原来江峰遭遇了如此大的事情。高兰接着说：
7: 江峰想投资你的飞鹰公司，这些年他做房地产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在做了一番市场调查以后，觉得无人机产业方兴未艾，是投资热门，就想把人和资金投给你的飞鹰公司， 因为他觉得你是最靠谱的人。
2: 人和资金？怎么讲？
7: 当然不是江峰自己呀。他公司有一批需要转型发展的人，其中不乏优秀的营销人才，他不忍心丢下。江峰说，新成立一家公司呢，也可以，但必须在你麾下。
8: 哎呦，苗青啊苗青，你可真叫人嫉妒。
7: 十年的死灰尚能复燃，你这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啊。
8: 哎呦，
7: 在情感上，你这孙子兵法运用的好娴熟啊。
0: 高兰不是个幽默之人，这次是真的有些醋意了。
2: 哪有什么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我当初啊是抽身而退，拱手相让。
0: 苗青缓过神来，刚才脑海里不仅雪崩，还出现了云崩，云崩比雪崩更厉害，云崩形成的冲击波有核子裂变的感觉。他带着忧伤的语调说，
2: 啊，看来啊是爱人的生命让江峰发生了灵魂转身，不过我一直觉得江峰的追求很高雅，也颇具男子汉气概。假如当年我们走到一起，我也不会阻拦他这一爱好。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这是男人该有的情怀。
7: 江峰并不为当初的登山运动后悔，他只是觉得寄托也需要转型。世上的高山毕竟有限，当珠峰也在脚下的时候，还去攀登什么？江峰带着回忆亲口对我说的，多年以后，他才明白。

0: 苗青一个人的计划才是人生境界的拓展。自己征服高山大海，只能证明生命的力量，而苗青征服蓝天苍穹，那是证明生命的价值。怎么样，接不接江峰抛出的橄榄枝啊？
1: 接与不接，这是个问题。
2: 我要想一想，我现在任务在身，飞鹰公司已经交给一位副总打理，这种大事儿啊，不是头脑一热就能定的。感情是感情，投资是投资，两者不能混淆。不过江峰回头坐飞机，说明他依然睿智。
0: 那么我怎么回复他？
3: 苗青没有马上回答，他扭头望向窗外，对高兰说，
2: 哎，我们应该喝点什么？房间有免费咖啡吧？
0: 哦，有速溶咖啡。
3: 苗青起身去冲咖啡。高兰说，记得在学校里，苗青总是向他推荐喝拿铁，于是稀里糊涂上了一回当。男友小高从北京来，两人喝了一回，结果整宿没合眼，睁着眼睛看了一晚的天花板。苗青说，要怪就怪江峰，他自己也上过一回当，头一次喝拿铁，结果也是一夜失眠。苗青冲了两杯速溶咖啡，房间里顿时充满了咖啡特有的香味。苗青端着咖啡杯问，
2: 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他？
0: 回头浪呢，有时会更有力。我要是你呀，我就把它收在麾下。当然了，这要做通你老公的工作，不要产生误会啊。
3: 高兰总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毫不隐晦观点。
4: 我和马哥相互信任，他知道江峰，甚至啊，还为江峰惋惜，觉得江峰不该为了赚钱而错过我。哎，高兰，你告诉江峰，等一等再说吧。我现在啊，是真的没有精力去考虑飞鹰公司扩张的事情。
0: 你在承担国家项目，这个时候确实分心不得。
2: 快十年了，江峰一定发福了吧？
0: 你们两个天天互发问候表情，就不能彼此发张生活照吗？
2: 那是两码事儿，发表情是某种默契。
0: 等多久啊？
2: 等到我承担的项目结项吧。G31结项前，我不想分神。
0: 哦，我懂了。若是分神啊，就不是你苗青了。
3: 苗青赶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时，马哥已经陪父亲做完了检查。尽管有些生化报告还没有出来，但马哥托人找的专家已经给出了初步诊断结果，颈动脉斑块尚无脱落迹象，没有大的危险。马哥向苗青说了医生的诊断结果，苗青稍稍有些安心了，但他还是想亲自去拜见专家，亲耳听听专家的说法。参加工作以来，重要问题苗青从不简单的相信间接转达的结果，有必要的话他都要亲自确认一下。
5: 苗青来到内医科，找到了马哥联系的专家。专家姓徐，50岁上下，肤色如白大褂般白净。徐医生告诉他不必担心，老人虽然属于亚健康，但不是器质性病变的原因，是生活缺乏规律所致。颈动脉斑块做好随诊观察，按常规方案治疗即可。苗青谢过了徐医生，正准备转身告辞，医生忽然问，
6: 陪老人就诊的那位是您爱人吧？
5: 苗青点点头，说是自己老公。徐医生说，
6: 您让他也做个全面体检吧。
5: 苗青吃了一惊，问为什么他需要体检。徐医生停顿片刻说，
6: 我感觉他哪里有些不对，倦容与年龄不相符，也许是错觉啊，我只是建议而已。
5: 回到观察室，苗青向父亲说了专家的判断，父亲说自己这段时间为苗青一个人的计划瞎操心。苗青理解父亲，

0: 这是一种兴奋过度的表现，当然也是一种担心。一个人的计划从根子上说属于父亲，是父女接力在绘制一张蓝图。现在蓝图在女儿手中将要变成现实，想让父亲不激动很难。
1: 父亲最感到遗憾的是，在沈阳设计冰淇淋机那段时光，明明是热血沸腾、壮志凌云的青春时光，却落了个与雪糕冰棍为伍，从头到脚透心凉。现在女儿一个人的计划落地，她再也不用为粗制滥造的冰淇淋机而纠结了。第84集，
0: 父亲说既然身体无大碍，他就自己回武汉，让苗琴和马哥尽快回东北工作。两人商量，如果父亲各项生化指标正常，苗琴就直飞沈阳回去工作，马哥则陪父亲到外滩浦东豫园一带散散心，然后再送父亲回武汉。马哥说，上次父亲去东北，对几座城市看得津津有味，想必对大上海也会感兴趣。苗青觉得马哥考虑问题特周到，便同意了这一安排。
1: 中午，马哥叫了外卖，三人在观察室简单吃了盒饭。苗青注意到，马哥吃的饭菜剩了几乎一半。在走廊，苗青和马哥说了徐医生刚才的建议。马哥说徐大夫是西医，而西医靠设备来诊断病情，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法，这话要是中医专家说的，他立马就去体检。很显然，马哥不信徐医生的判断。苗青说，
2: 这两天在上海你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徐医生说你的疲倦与年龄不符，我也感到你脸上有倦容在蔓延。
3: 没倦容就成神仙了，从沈阳到武汉再到上海，我几乎整夜未睡，倦容能不蔓延吗？
0: 苗青心头一热，伸出手来揪了揪马哥的耳朵，轻声说，
2: 受累了，亲爱的，你是为我辛苦。
3: 放心，明后天我陪父亲转转大上海，徐大夫的建议我也记下了，回到大连就去医大附属二院做个全面体检，把身体调理好，等 G31 一结下，我们就要个孩子。
0: 苗青脸上飞起两片红云，
2: 咱俩可说好了啊，孩子一出生，不论男孩女孩，你都要送孩子一个飞机模型做礼物，飞机设计师啊，要从娃娃开始培养。
1: 午后两点，所有生化指标都出来了，三人拿着化验单一同来找徐医生。徐医生看过以后，正式确认了上午的诊断结果，患者只需要回家静养即可，并无大碍。父亲一听乐了，说自己要制定一个作息时间，像小学生那样规规矩矩的生活，监督权就交给老伴。大家被乐观的父亲逗笑了。当晚，苗青搭乘红眼航班返回沈阳。
0: 带队伍比搞设计还要费脑筋，在飞鹰公司，苗青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可在 G31 就不灵了。虽然是项目负责人，但梗阻现象频频发生。苗青知道，不是专家们故意为难，是每个人都希望在讨论中表现自己。有的专家出其不意，会抛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来。如果是研讨会、务虚会也就罢了，可 G31 是有时限要求的，不能在已有定论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苗青和王野说起此事，王野说，
3: 知道当初在909所我选人为什么慎重了吧？
0: 苗青找鲍总，鲍总笑着说，
3: 在体制内带队伍是有学问的。
0: 苗青请鲍总讲讲这方面的学问，他要活学活用。鲍总从衣兜里摸出两枚棋子，张开手掌展示给苗青。
3: 这是黑白两个棋子，黑的呢是内行，白的是外行。 内行塔尖立，外行门外站。
2: 什么内行外行呀？
3: 若是内行当领导，务必业务拔尖，别人无法比肩，威信自然就高。
0: 这个不难理解，如果领导本身是大咖，下面谁能不服？不服就比比看嘛。
2: 那么外行门外站呢？
3: 外行的领导艺术呢，是站在门外发令，隔山打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有时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这是为什么？
3: 很简单，因为领导与被领导者不在一个维度上，想掐架也掐不成，被管理者服从的是权力而不是专业。
0: 苗青点点头，觉得自己虽然是总设计师，但还没有立于塔尖的资历。鲍总又说，
3: 不论内行外行，都需要记住六字秘诀，找软肋，点麻穴。
2: 我明白了，六字秘诀其实就是对症下药。哎，我忽然有个请求，不知道能不能提出来。
3: 只要符合规定，集团会考虑的。
2: 我想请集团任命白院士为 G31 总设计师。白院士是项目组唯一的院士，担任分组负责人似乎不妥。
0: 鲍总猜出了苗青的用意，诡谲地笑了笑。
3: 你需要一个立于塔尖上的人做旗帜，这就是你说的活学活用。G31总设计师是你，你让出来就只剩项目负责人一个头衔了。
2: 我不在乎头衔，只要对 G31 有利，项目负责人我也可以让出来。
3: 我个人没意见，但要班子集体研究决定，这不是小事啊。
0: 鲍总起身伸出手来与苗青握了握。
3: 你有如此心胸，我对 G31 充满信心。
0: 那天与鲍总谈话后，苗青觉得鲍总说的内行外行两种方法都可以用，内行角色由白院士来扮演，外行角色由军代表庄大校来承担，内外形成合力，项目组精神状态一定会发生改变。
4: 白院士入组之后，所带的航电组在各分组中最为出色。G31航电部分，苗青完全放心。白院士正在房间工作，见苗青找来，问他有什么事儿。苗青说了总设计师的事儿，白院士认为不妥，他只负责航电部分，叫总设计师名不符实。苗青只能实话实说，需要院士这面旗帜来统一认识。文案他来做，由白院士在会上发布，这样效率会高一些。白院士笑了说，
3: 原来您是借用我这顶院士帽啊，是不是大仙出的主意啊？
2: 啊，不是，组里的事儿不能与大仙说，我受鲍总启发想出了这个法子。
4: 白院士答应了，说为了 G31 他可以当一回蹩脚的演员。苗青又找来庄大校，果然是军人。庄大校的房间里内务利落，被子叠得像新切的豆腐，连拖鞋都摆放齐整。庄大校很客气，问他有什么事儿。苗青简单说了来意，大意是不能只让专家们工作而不考虑专家们的健康，希望大校能带他将纪律管起来，让组内有点活力气象，免得整天沉闷压抑。庄大校想了想说，
5: 这件事虽不是我分内之事，但我作为项目组一员，接受你分配的任务，我看就从抓攻坚操入手吧。每天上午10:30，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到活动室做个攻坚操，这样不仅对健康有益，还能提高大伙的精气神，营造一种昂扬积极的氛围。
2: 做攻坚操太好了，居里夫人说，科学的基础是健康的身体，专家们都不年轻了，肩周颈椎多少都会有点问题，活动一下很有必要。
5: 那天我到发动机组刘教授房间，发现屋里乌烟瘴气，烟味呛人呢。刘教授抽烟是一根续一根，又不开窗，弄得房间像毒气室一样。
2: 刘教

0: 受，是个工作狂，一天要两包烟，精神头就靠烟顶着。
1: 作为 G31 心脏研制者，刘教授总是在沈阳与成都之间飞来飞去。他改进的涡扇发动机已经定型，让项目组有了定心丸。庄大校表示，他准备调些部队的作训服发下去，出操时大家换上统一的服装，这样看起来也精神。庄大校还表示，每次出操由他亲自领操。
2: 从庄大校的房间出来，苗青发梢有一种带风的飘逸感，走廊无风，这飘逸应该是从内往外的迸发。抬头看到楼廊天棚上吊着一块玻璃牌，上面写着安静两字。他忽然就想，一楼的活动室白墙上也应该写上几个字，那样攻坚操时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写什么呢？他忽然想起了导师书房里的一幅书法作品，真理在科学中，价值在生命里。苗青安排工助理找人写了这两句话，挂在活动室的墙上，红字白墙看上去格外醒目。
1: 第85集，
2: G31 模型机在试验车间加工完成，夏总专程从北京赶来。苗青陪他参观后，夏总颇有感慨地说：
3: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铸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2: 苗青当然清楚夏总这句话的含义。从2020年全球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已经多次受到疫情的冲击。
1: 2021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波及沈阳，政府为了控制疫情传播，不得不执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偌大一个城市顿时像一只蛰伏的巨兽进入冬眠，人们甚至听不到它的呼吸声。
2: 冷寂的城市是可怕的，让每个人都感到有无数条绳索在捆绑自己，灵魂受到挤压，思想发生变形，有的人甚至变得抑郁起来。让人疲于应付的病毒像长了耳目，开始与人捉迷藏打游击，不时改头换面搞偷袭，弄得全城草木皆兵。
1: 在这种情况下，试验车间要想正常运转，到厂的工人只能封闭在厂区，订购的零件因封路无法按时到货，这对模型机组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段时间，鲍总为协调运输问题，不得不亲自出面。经过上下共同努力，模型机在计划时间内得以完成。鲍总的上唇起了一串水泡，他对夏总说：
4: 与无影无踪的敌人打交道太难啊，由此呢，也足以证明上马 G31是多么英明。未来空中较量就是有形与隐形的较量，谁隐形好，谁就能生存。
5: G31的价值无法估量，标志着国防现代化的又一个质变与飞跃。
2: 苗青心头一热，同样的话导师也表达过。鲍总道：
4: 将来肯定会有6代机、7代机，飞行器的发展就像没有终点的跑步比赛一样，既然起跑了，就像某个电影里那个跑步不止的大兵一样，必须马不停蹄地跑下去，谁中途停下来，谁就会被超越。
5: 对，就是比决心，比耐心，比路径，比跑法，哪一项出现问题都无法领先啊。
2: 模型机制成后，接着就要开始样机的生产。鲍总决定每周在试验车间住3天，与项目组和工人师傅在一起。苗青说，集团工作那么多，一个总裁住到车间来怎么行？鲍总说，他住在这里虽然做不了什么，但至少能给大家一点鼓励吧。

0: 一再提醒他要动手，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好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夏总常驻沈阳，许多生产环节上的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1: 有鲍总和夏总坐镇，苗青对试验车间心里还算有底。 G31 几大板块都进入收尾阶段，最后一个是涂层材料。对于涂层材料，苗青从来不担心，因为马哥的实验进度和科研力量他是很清楚的，而且产品已经通过了测试和验证，只等最终鉴定通过便可以使用。
0: 苗青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马哥了，相互通电话也很简单，出于保密要求，外联电话不能说项目上的事。他们之间确定了暗语，把产品称为论文。电话里如果问论文写作进度怎么样，对方就知道是指研制进展。如果说可以正式发表，就代表实验成功。
1: 苗青一直在等待这句话，但每次马哥的回复都是再修改待完善。五一假期，马哥去西安参加产品鉴定，因为疫情防控，行前两人没能见面。假期最后一天，马哥从西安回复的一条信息让他几乎跳了起来，短信只有六个字，论文正式发表，并连用了三个感叹号，可以想到马哥当时的心情有多激动。
0: 苗青兴奋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鲍总和夏总，鲍总长舒一口气道：
2: 哎，真想杀一盘啊，手有些痒了。
3: 还没到举旗落子的时候啊，下棋需要心神宁静，好在对弈的时候不会远了。
0: 鲍总从裤兜里摸出一黑一白两粒棋子给夏总和苗青看，微笑着说：
2: 哎，我有过棋瘾的办法。
0: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1: 样机组装本来进展顺利，没成想在控制系统上遇到了大问题。按照设计，人工智能化设备需要一种进口芯片，当初这种芯片不受限制，但进入2021年，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了这种芯片的进口，如此一来，样机完成度就受到了影响。
0: 五米无法下锅，谁也拿不出解决芯片的良策，包括夏总。大家坐在办公室里一筹莫展，结项时间早就开始倒计时了，苗青决定再去上海找导师。
1: 导师住在医院，好在头脑清醒，大仙特意从东北赶来照顾。见到苗青，大仙知道有工作上的事儿，寒暄几句后就回避了。苗青坐在导师的床边，握着导师的手，看着导师瘦得几乎脱相的面容，忍不住抽泣起来。
0: 导师说话声音虽小，却十分清晰。他用缓慢的语调说：
4: 你来肯定有事儿吧？说吧，趁我还没糊涂。
0: 苗青抽泣得更厉害了，导师这副油尽灯枯的样子，他怎么忍心再说工作上的事儿？导师喃喃地说：
4: 说吧，是不是人工智能这块遇到了难题呀？
0: 苗青大吃一惊，导师真是料事如神，怎么一下子就猜对了呢？他告诉导师，确实是人工智能这一块，因为订购好的芯片进不来，被卡住了脖子。
4: 我想过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好，在电传操纵控制、自动飞行系统以及传感器数据收集上作用不可代替，但也不必迷信。我注意到网上有个消息啊，有人买了辆进口豪车，在高速公路上打开自动巡航，结果变档时失灵了，汽车以120迈的速度狂奔呢，后来还是厂家遥控解锁， 才没有发生撤毁人亡的惨剧。

0: 前段时间国外飞行器出现了几次事故，调查结果也是在自动驾驶方面，自动程序的执拗和锁定酿成了大事故，所以啊，我建议飞行器应该在不增加飞行员认知负荷、认知疲劳的前提下，简化人工智能，适当恢复一些手动操作，从而减少芯片依赖。
1: 导师一口气说了以上的这些话后，闭上眼睛，喉结在上下滑动，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睛接着说，
0: 忘了是谁说了这样一句话，科学技术史表明，过多的知识信息有时反倒会妨碍和限制创新。
1: 苗青听出来了，导师的话意味着要适度修改智能化设计，从而省略某些紧俏芯片。他脑海里快速筛选了一下可简化的控制设计，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当然，这种简化需要与白院士一同来做。苗青握着导师的手说，
2: 您说的话我记下了，关于芯片问题，此一时彼一时，出现这种情况虽在意料之外，但并不违反逻辑，毕竟在竞争上谁都会留一手。
0: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像皇帝，想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
1: 导师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明显有些气短。苗青端过水杯给导师喂了两口水，导师微微合上眼睛道，
0: 哎呀，想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可是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飞机在盘旋。
2: 您太操心了，
0: 不由自主啊。人到了一定年纪，大脑好像就不受自己支配了。
3: 第86集，导师微微摇了摇头，苗青注意到导师的眼皮上长满了老年斑，心里不免有些凄楚。他靠近导师的耳边说，
2: 731团队正在夜以继日地加紧工作，曙光已经出现，我们不会让您失望。
1: 导师睁开双眼微微笑了笑道，
0: 有牵挂的人不会轻易走的，阎王爷不收有包袱的人，因为他没地儿放包袱。我要看到 G31 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另外啊， G31 正式列装后一定要和空军的领导讲讲，让飞机编队在小平岛上空盘旋一会儿。那是当年我和哥哥在海滩上梦想过的一幕啊。
2: G31飞上蓝天也不许您走，总部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我要亲自扶您上台戴红花领奖状。
0: 傻孩子，我还会在乎这些吗？我现在想的就是踏上奈何桥的时候啊，脚后跟轻松干净，不带一丝尘土。
1: 苗青的眼睛再一次模糊起来，把脸贴在导师无力的手臂上。大仙走进来，在他肩头轻轻拍了拍，
4: 让二爷爷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到外面说话。
1: 苗青起身跟大仙来到走廊，大仙说，
4: 昨晚听说您今天来，二爷爷啊几乎一夜未睡，让学生呢给找了好几份资料送来，老人家已经猜到是人工智能方面出现了问题。
2: 导师病情究竟怎么样？

0: 需不需要找专家会诊？
1: 二爷爷享受院士医疗保健待遇，医院呢拿老人当国宝对待，组织了专家组会诊，结论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主要是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所致。简单一句话，就是太老了，属于自然规律。
2: 苗青呆呆地望着窗外，眼角依然有泪水。大仙问：
1: 您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可以续命的话，我愿意为导师续命十岁。国家航空事业真的太需要导师了。
2: 在苗青的印象里，不存在导师会老去的可能，因为导师是神一般的存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大仙当然知道续命意味着什么。在一些地方，民间有种说法，人可以用自己的阳寿为病人续命，许别人的命折自己的寿，能这样做的大都出于感恩、报恩和大义。大仙道：
1: 哎呀，学生能有为老师续命的想法，二爷也值了。
0: 我知道您在大连照顾我是受导师之托，导师对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恨自己无法报答这份师恩。
1: 二爷爷说了，T 三幺飞上蓝天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0: 也唯有如此了。
2: 苗青说完抿紧了嘴唇。
1: 今年的话还要提前给您，我想在您完成一个人计划那一天送给您，我已经开始构思了。
0: 我有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1: 什么感觉？
0: 我觉得您在东北就是导师的化身。
1: 这种感觉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二爷爷会批评您，而我呢一向是赞美您，这就是区别。
0: 我真希望导师永远不会老去。一个人的计划还有一个板块，没有导师的指导，我心里没底。
3: 白院士团队对吴教授的意见高度重视，经过反复推敲论证，航电组对原设计做了微调。为了慎重起见，白院士特别找了几位飞行员座谈，掌握实际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最终敲定在不降低战斗性能的前提下， G31 的航电系统要走一条有别于其他机型的新路。
2: 方案报给夏总，夏总有些顾虑，毕竟 G31 的原设计方案是通过总部论证的，担心微调后验收通不过。为此，夏总请白院士和苗青两人一同去总部向决策层汇报此事。在首都北京，苗青接到了马哥的电话。电话里马哥有气无力，好像刚刚爬上长城一样。
4: 人不能松懈，一松懈就像棉花撒了包，变得稀松绵软。论文没有发表之前，我精力充沛，浑身拧紧了发条，等论文见诸报刊后，人一下子就变得瘫软了，如同打完比赛的拳击手想躺在擂台上大口喘息啊。
0: 大作发表你有充足的理由睡上两天两夜，没有白天黑夜的爬格子，对体力精力都是一种透支。
2: 苗青提醒马哥别忘了徐大夫的提醒，到医院做个体检，把身体调理好，然后好实施预定的家庭小计划。马哥说：
4: 好好好，我要住院彻查一下，调理好身体。你知道我已经对父母打了保票，明年让二老升级当爷爷奶奶。
2: 总部组织专家就 G31 的航电微调方案进行了论证，专家们尽管心有不甘，但也找不到替代方案。讨论中有位老专家声音一度哽咽：
5: 人家不顾自尊来卡脖子，这不是个商业问题，本质上说是生死博弈，卡脖子就是要你命啊。

0: 老专家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专家们觉得 G31 不能亦步亦趋跟在别人身后，应该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吴教授的意见主旨恰恰在此。微调方案最终得以通过。回沈阳的飞机上，白院士问苗青：
1: 大仙今年会给你画一幅什么画呢？
2: 不知道，但大仙说了，今年的画要在 G31 结像时送给我，不等到年末了。
1: 大仙这个人看起来似乎超然物外，其实啊，很喜欢操心，大事小事都操心。G31 不是他一个画家要关注的东西，但他呢，却心心念念割舍不下，让我想到了古代的高士隐者，身在江湖，心在庙堂，有君子之风啊。
2: 我也有这种感觉，尤其大仙对白山黑水的爱处处体现在他的画作里，这是家传，也是他自己真实的情感。其实啊，大仙本人就是一幅可以传世的好作品。
1: 是的，大仙是个故乡边界清晰的人，他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能与东北的情感联系起来，这也是朋友们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2: 您想让大仙画幅画？
1: 是的，画一个穿绿色风衣的老者在雪原上向北而行。
2: 为什么是老者呀？
1: 这是我对自己明天的构图，也是受了你那幅逆行者的启发。
0: 苗青心里动了一下，凭第六感他知道白院士又要接受一项重大的科研课题了。
3: 按照调整后的方案加工生产，试验车间开始忙碌起来。鲍总、夏总、白院士各分组的负责人都集中在试验车间。鲍总安排了一个教室大小的屋子做指挥部，有什么问题立马解决。
0: 车间东西两面墙壁上悬挂着巨幅白底红字标语，东面的比较简单，安全、精湛、奉献、超越，西面一幅字多一些，以光荣的成绩向某某献礼。标语内容出自鲍总，鲍总解释过为什么把安全二字放在首位，说其他几项如果做不好都是多和少的问题，唯有安全不一样，安全做不好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也就是说安全出了大事，什么都一笔勾销，不仅归零，还可能出现负数。
3: 真应了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老话，越是担心曹操，曹操竟然不请自来。项目组还真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尽管没有影响到整个项目，但有人受伤就必须进入处置程序。第87集，事故发生在杜小明身上。苗青根据杜小明喜欢较真儿的特点，在生产样机阶段让他在陪同鲍总的同时还兼任外协组副组长，主把外协产品质量关。杜小明十分尽责，上百家外协单位的产品他都亲自一一审核。杜小平在检查弹射座椅时认为协作方提供的产品有瑕疵，会降低逃生飞行员的存活率。他举了很多中外因弹射座椅不过关导致的飞行员死亡的事例，要求协作单位对产品进行改进。
0: 协作方很重视，根据杜小明的建议做了改进。在实验时，杜小明对改进后的设备坚持用真人试验，协作方的领导说仿真人试验和真人试验参数一样，没必要重复试验。很显然，厂家不想安排人到弹射椅上像二踢脚般被发射一次。杜小明说，
4: 我作为质量把关人，还是亲自试验一回吧，我们都不敢做，怎么能让飞行员放心去做呢？
5: 你没经过专业训练， 做这个

0: 太危险了。
1: 这不是飞行，我懂。
2: 杜小明在试验塔上做了弹射座椅试验，尽管弹射后降落伞正常打开，但氧气面罩和耳机在自动脱离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杜小明头部受伤，中度脑震荡。鲍总和苗青到医院看望，鲍总肯定了杜小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说工程师亲自上飞行器试验的除了顾颂芬先生，杜小明他是第二个。鲍总没有批评他，尽管杜小明这次试验是自作主张。
3: 一般来说，弹射座椅瞬间形成的负荷，像杜小明这样的年龄根本承受不了，但人已负伤，此时再指责已经没有意义了。躺在病床上的杜小明目光呆滞，眸子里像有两盏微弱的灯火，似乎有一点风就会被吹灭。苗青头一回接触脑震荡患者，看到杜小明呆滞木然的样子，有点不敢相认。杜小明虽然平时话少，但眼里从来不缺亮色，两眼像两只装有黑珍珠的小碗，满满的都是亮光。苗青曾说，他大脑就像一个脱骨机，吞进去的是带皮的稻谷，输出来的却是粒粒精米。
2: 杜小明说不记得当时的情形，那一刻大脑被格式化了。医生说这种情形叫做逆行性遗忘，是脑震荡的特征。杜小明就是杜小明，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关心的应该是病情，但他说话仍不离弹射座椅。杜小明用不连贯的语言建议， G31 弹射座椅的性能至少要与俄罗斯的 K36 相当，弹射座椅是飞行员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根草要炸不烂烧不断才行。鲍总弓下身子安慰说，
4: 杜工请放心，你的伤不会白付。
2: 苗青嘱咐杜小明安心养伤， G31 举行首飞仪式时，项目组的人一个也不能少。杜小明表情虽然木然，但说出的话却极有分量。
5: 到时候我坐着轮椅也要去。
2: 离开医院上车前，苗青说，弹射座椅这个厂家是夏总推荐的，夏总近几年主持设计的机型都与这个厂家合作，算是老客户，夏总很信任这个厂家。鲍总略作沉思，声音沉重地说，
4: 解决问题过度依赖单一外包的思路该调整了。当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军需药品就是外包给了一个上海药商，药商一次冲好纱布消毒棉发霉了，还用来制作急救包，许多负伤战士因伤口感染而牺牲。这件事让高层极为愤怒，下令彻查后来制售假药的奸商，上了断头台啊。
6: 这个协作厂家不至于造假，是理念与产品之间有间隙。
4: 我回去和夏总谈谈，把这件事端到会上让大家讨论一下。
2: 很快鲍总召集相关专家开会，专门讨论弹射座椅的事。大家讨论很热烈，总体倾向于更换协作方，因为更换设备问题最后需要夏总签字，鲍总请夏总拍板。夏总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身，两手撑着桌面道，
7: 杜小明同志用脑震荡换来的结论必须重视， G31 弹射座椅马上更换协作厂家。
2: 因为这次事故，鲍总和苗青向上级各写了一份说明，承担了事故的责任。苗青对鲍总说，
6: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写检讨。
4: 不是检讨，是情况说明。
6: 都是一回事儿，不过第一次写有点委屈，第二次写却觉得值。值的原因是选杜小明进组没错。杜小明虽然喜欢与我唱反调，但他是真心为了 G31，或者说是真心对我负责。过去常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到了关键时候能做到的有几个。

0: 杜小明从没有说过豪言壮语，关键时候却能豁出命去。为他，我多写几次检讨也无所谓。
1: 当领导做检讨是常态，你才经历过几次啊？我都已经习惯了。遇到需要检讨的事，我不会生闷气，也不会去发牢骚，而是找人下几盘棋，把对手杀个落花流水，这心气儿啊就顺了。
2: 首飞正式批复下来，与这个好消息结伴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马哥体检发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
3: 电话是马武打来的，马武刚从部队转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由军转办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二是自主择业。老父亲的想法是让他服从组织安排，到政府机关工作，马武却想到弟弟的公司做事，认为自己是军事干部，对政府机关工作一窍不通，担心适应不了。
2: 马哥赞成哥哥的选择，希望哥哥到他的公司来，把储能业务这一块担起来，他好集中精力抓新材料。马哥对哥哥特别崇敬，他和苗青说，马武若是生在战争年代，肯定是当将军的料，因为马武从小就遇事不慌，富有智慧。小时候在一次海边的约架中，哥哥的智慧和胆识得到了印证。
3: 那时候旅顺太阳沟的孩子自然分帮，一帮是部队子弟，另一帮是当地市民的孩子，凡是一分帮就会有冲突，其实两帮孩子也没有什么矛盾，就是相互看着不顺眼。部队子弟见识多，喜欢天南海北胡侃，当地的孩子看不惯，觉得这是吹牛，于是就有了海边约架。
2: 马武作为部队子弟的头头参加了那次约架，双方都带了家伙，弄不好要伤人。马武出面与对方说，
4: 打群架伤害兄弟不敞亮，咱像杨家将里讲的那样，将对将比试一下，谁输了谁鸣锣收兵。
2: 对方领头的是个黑胖的半大孩子，身体比马武壮实，一听就笑了，说，
5: 那好，咱俩比试比试，你说咋比试？
4: 咱都是海边长大的，当然比水性了。
2: 黑胖子一听更笑了，因为他爸爸就是个有名的海胖子，他从小在山板上玩耍，水性十分了得，便说，
5: 随你，咱就比水性。
2: 马武从兜里嗖地抽出一把小刀，按了一下机关，小刀啪的一声弹开，原来是把弹簧刀。黑胖子吓了一跳，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把锋利的弹簧刀。马武说，
4: 这刀本来想在今天约架时候用的，我临时改了主意，就用它来决输赢。
5: 不是比水性吗？你偷刀子干啥？
4: 咱就在这把刀子上见高低，我把刀子扔到海里，谁下去能摸上来就算谁赢，咋样？
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0: 您用精湛的医术赢得患者的信任，
5: 您用职业的精神换来百姓的安康，
0: 您用诚挚的微笑传递健康的力量。
5: 辽宁好医生，
0: 最权威健康专家为您透视健康真相。
5: 辽宁好医生节目由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辽宁省卫健委联办，公益节目健康力量。
6: 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辽宁好医生。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何玉，继续在中国辽宁沈阳问候所有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北斗融媒 APP 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建议大家您可以在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一个北斗融媒 APP， 然后

0: 哦，找到直播板块，里面就能够看到我们辽宁好医生正在直播的直播间了。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在主持人的区域呢有抽奖的机会，那在直播区域呢可以有问题可以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所以呢欢迎大家在你的应用商店下载一个北斗荣媒 APP， 关注我们辽宁好医生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聊一聊乙肝的话题。那么乙肝到底怎么治？很多人说那中西结合是不是很好？那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中西结合治疗乙肝真的可以帮我们降低肝硬化肝癌的一个风险。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鞍山市传染病医院中西医结合病房主任、乙肝临床治愈门诊主任中医师许阳医生。许医生中午好。
1: 中午好。尊敬的何老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鞍山传染病医院的许阳医生。
0: 欢迎许主任来到我们节目。那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的副主任医师张明伟医生。张医生中午好。
2: 主持人好，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主题呢是乙肝到底怎么治，中西医结合帮我们降低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如果说家里面有乙肝的患者，或者说呢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斗荣媒 APP 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进行咨询互动。当然我们的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辽宁经济广播，您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了。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北斗荣媒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我们有两次抽奖的机会，上半段呢抽一次，下半段抽一次。然后呢由维尔口腔医院给我们准备的口腔体检大礼包，这里面包括了牙膏、牙线，还有全口腔的 CT 检查。另外呢，益和堂综合门诊还给我们准备了心脑血管的体检卡，这里面包括抽血啊、超声啊、鹰眼 CT 啊都有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运，关注您自身的一个身体健康，其实从筛查开始最为重要。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鞍山市传染病医院的两位专家，接下来的时间我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两位专家的相关情况，方便您这个去挂号就医啊。首先介绍一下我右手边的许阳医生，他是鞍山市传染病医院中西医结合病房主任、乙肝临床治愈门诊主任中医师。他的出诊地点是在鞍山市传染病医院12号楼专家门诊，还有就是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周一全天出诊，周二上午出诊，然后呢这个周四上午是在我们鞍山市传染病医院这个院外门诊是吧？
1: 对对。
0: 院外门诊的专家门诊出诊。您的号好挂不？
1: 好挂，好挂。
0: 一般提前个几天？
1: 提不提前，其实当时都能挂上。
0: 你就可以给加号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只要患者没治完，我是不会加班的。
0: 哎呦我的天，真是好医生。那么许阳医生呢比较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炎肝硬化，那他尤其擅长像疑难重症肝病肝衰竭的治疗，同时呢他也参与了全国乙肝临床治愈，像星光项目、中捷项目、广誉项目、强盾项目、扬帆计划等等鞍山地区的这个负责专家。同时呢许阳医生对于乙肝丙肝的临床治愈，包括对于自身免疫急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炎、脂肪性肝炎等治疗都是有着他独到的临床经验。同时呢对于像梅毒、流行性出血热、布鲁菌病等等其他的传染病诊治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他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介绍了几个吧。他是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人工肝与肝衰竭学组的组员，也是辽宁省中医药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同时呢也是我们辽宁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啊等等，还有很多，在这儿呢就不一一给大家多做介绍了。接下来的时间我再来介绍一下我左手边的张明伟医生。张明伟医生呢是我们鞍山市传染病医院中西医结合病房的副主任医师，也是担任着鞍山市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的委员。那张明伟医生的出诊地点和时间是你好像是你们是轮班是吧？按照轮班。那大家可以下载一个鞍山市传染病医院的小程序， 是不是啊？在小程序上，你找这个中西医结合病房或者是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就能够看到两位专家他们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了。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确切。那张明伟医生从事

0: 传染病临床工作也有很多年了，他现在在负责着鞍山地区患者的筛选、入组以及全面规范的联合治疗。同时呢，张明伟医生也是熟练掌握着急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病、肝硬化腹水、上消化道出血以及肝性脑病的诊断及治疗。同时呢，张明伟医生也擅长病毒性肝炎、代谢相关性肝病合并 DDI 共病等 MDT 诊治。同时呢，他在多项乙型病毒性肝炎临床治愈的研究当中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在非优势人群转化优势人群，像在优婴儿、产妇等等特殊人群，包括在阻止乙型肝炎肝硬化、乙肝相关性肝癌进展，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就都比较关注，就说这个肝病中西医结合怎么治，包括我们的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有很多朋友啊在关注，在咨询。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鞍山市传染病医院的两位专家。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和这个先和我们的许阳主任先交流一下，就是乙肝的这种病毒现在整个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乙肝的患者还多吗？
1: 我们国家现在有7500万的乙肝病毒感染者。
0: 嗯。
1: 如果根据我们国家的乙肝防治指南来说，绝大部分的患者都需要治疗的，我们叫全治或者治疗。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不让这部分患者病情去进展，不让他走肝硬化，不让他得肝癌。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治疗的目的。
0: 其实就是不让他肝腹水、肝硬化、肝癌，这个是最终我们的治疗的一个目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乙肝的患者是他最后都要走到肝腹水、肝硬化、肝癌的这一条路上来吗？
1: 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主要是要规范的治疗，就是抗病毒治疗。我们必须给他用核苷或者核苷类似物来阻止疾病的进展。
0: 嗯，
1: 包括有一些患者呢，他有一些优势的地方，比如表面抗原很低。
0: 嗯，
1: 然后呢，疾病进展的风险很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合聚二型抗药素来追求临床治愈，或者叫功能性治愈。
0: 嗯，
1: 那乙肝的治疗呢，从抗病毒治疗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一定是核苷或者核苷酸类似物、口服药的治疗，绝大部分患者都会这样。
0: 嗯，
1: 那一部分患者优势的话，我会加干扰素。
0: 嗯，
1: 那治疗的时候，我们主要看哪些指标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考虑这个肝脏的炎症是因为乙肝病毒复制引起的，比如这个患者的 ALT 是异常的，就是转酶是高的。
0: 嗯，
1: 然后 DA 也是异常的，那转酶的升高呢？要排除什么呢？包括酒精啊，包括药物啊，包括免疫啊，包括脂肪性肝炎引起的转酶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一定需要抗病毒治疗呢。那如果这个患者的 DA 是异常的，是高的，但是转酶正常的，这时候我们要靠哪些指标呢来判断他是否需要治疗呢？
0: 嗯，
1: 根据我们国家指南，第一个就是大于30岁的年龄，第二个有乙肝或者肝硬化的家族史。
0: 嗯
1: 啊，第三个就是说他这个疾病呢正在进展。它的进展有肝硬化的出血，包括一些并发症的风险，这时候我们都需要治疗。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治疗的目的呢，就是最大限度的阻止了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0: 嗯，
1: 像我们这部分患者呢，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患者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达到肝硬化了，他可能是代偿期的肝硬化或者是代偿期肝硬化，这样患者我们无论 DA 的水平是什么样的，还是表面抗原水平什么样，我们都需要进行治疗。
0: 都是需要治疗
1: 的，对。
0: 嗯，那其实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那您作为这个主任中医师，刚才我们提到了啊，那我们现在在治疗上，我们中医的这个切入是怎么切入的呢？
1: 中医治疗有很多优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医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抗纤维化的治疗。
0: 嗯，
1: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乙肝的治疗呢，非常提倡双抗治疗，就是在抗病毒的同时要进行抗纤维化。
0: 嗯，
1: 抗纤维化整个的现代医学，就是西药来说，作用是很少的。我们很难发现某一些西药对，特别是口服的啊，口服的药物对那个肝纤维化会有帮助。
0: 嗯，
1: 绝大部分都是中药，像我们国家的一些中西医的结合的指南，
0: 嗯，
1: 提出的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一些药物有真正的抗纤维化的作用，包括像一些扶桑花瘀啊、安络花仙，我们指南上提到，还有一些肝爽颗粒等等的鳖甲，这些药物都可以延缓患者的肝硬化的进展、肝纤维化的进展。
0: 嗯，
1: 这对疾病的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中医提倡我们要整体观念、辩证论治。
0: 嗯，
1: 其实我们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我们这个患者的免疫状态，特别是我们。

0: 这个免疫状态这个形成这些机制啊，这样中医的有很大部分能力去调整，包括改善我们患者的免疫状态，改善患者的失衡。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肝硬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症状啊，包括乏力啊，肝区的胀闷，然后容易腹胀，有腹水，有下肢浮肿。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中医一些疏肝健脾清热祛湿的方式来治疗这部分患者，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那总的来说呢，我们国家现在非常提倡就是我们中西结合治疗，治疗肝病包括肝硬化，这样的话也可以让这些患者，其实我肝硬化是肝癌的基础，只要我肝硬化的患者减少，那肝癌的患者是一定会减少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的作为医生的一个目标所在，是吧？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之所以把我们鞍山市传染病医院的两位专家请到直播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介绍那个许阳医生的时候也介绍了，您还是乙肝临床治愈门诊的主任啊。之前呢，有很多的网友，包括就是一些乙肝病毒携带的一些患者也好，他们其实对于临床治愈这个词，或者是就有这样的一个门诊，他们是非常期待的。那现在咱们门诊的情况是怎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行吗？
0: 因为我们医院呢是专科医院，就是鞍山地区唯一的治疗传染病的专科医院。那我们医院现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院区已经合并了，我是来自传染院区的，还有集合院区。那我们传染院区治疗的疾病呢，90%都是肝病的患者，在所有的肝病患者里面，90%是乙肝的患者，所以说乙肝的患者就是我们的主业啊，主要治疗这种患者。那之前的抗病毒治疗呢，能阻止疾病的进展，但是对肝硬化的进展呢和肝癌的风险减轻的作用是有限的。曾经在大量的群众医学的，包括谢瑶教授他们牵头的有一个就是临床研究，发现就是我们从98年开始用核苷类似物来治疗，大大的降低了患者重肝的风险，包括肝硬化一些并发症的风险，但是这些患者活的时间长了，然后过了20年以后呢，他的病死率并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些患者都死在了这些没用抗病毒药之前的这个并发症啊，这些重肝。当我们能控制病毒的时候，能控制并发症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患者还是会死掉？因为他死在肝癌。因为活的时间越长，他肝癌的风险就越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发现单纯控制乙肝病毒 DA 是不够的，主要呢要控制乙肝的表面抗原，然后关注肝纤维化、肝硬化的进展、肝癌的进展。其实像我们国家来说，原发性肝癌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国家的在肿瘤的发病率是第四位，然后它病死率呢是第二位。所以说我们这么多的患者，虽然我们把它这个乙肝的患者生存的时间长了，然后生存质量已经增加了，那它最后的死在了肝癌，死在了中末期的肝病或者肝癌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消道出血，包括肝性脑病，包括很多肝衰竭，这样的患者那你说我们治疗是成功吗？其实对我们专科医生来说，对我们这代的搞乙肝的医生来说，我们觉得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些风险。那所以我们国家搞这个乙肝临床治愈，我们关注的表面抗原的这个靶点，我们希望通过表面抗原以后会降低它的一些疾病进展的风险。在群众医学的面前是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像我们能降到1500 IU 以内，或者1000个 IU 以内，500 IU 以内，这样的患者那他以后的风险都会减轻的非常明显。
1: 咱们这个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好像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是吧？
0: 对。
1: 这也是国家卫健委的一个项目吗？
0: 对，是国家卫健委提出的提出要成立乙肝治愈门诊。因为2030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我们中国要消灭病毒性肝炎的危害。那主要呢就是乙肝，因为丙肝基本上我们都差不多了啊，95%以上，96-97%以上，这已经非常高了。那乙肝我们在2022年之前，我们的诊断率呢可能只有25%，我们的治疗率呢达到20%都不到。所以说我怎么去完成这样的话，那一定首先就是我们2022年指南第一就扩大适应症。原来我们很多患者是不需要治疗的，我们认为，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跟着美国的指南，跟着欧洲的指南这些去走，因为欧洲人的人种跟我们亚洲人是不一样的。现在来说，他们也是基因地形的，他们很多患者转酶不高，病毒很高，它是不治的。但是中国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很多患者的疾病的进展的风险，那最后为什么会走肝硬化，为什么走肝癌，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提示。
1: 所以就是我们就临床治愈它不是一个目标，其实是对于患者来说你的最后末期的生活质量的问题，是吗？
0: 对对对。
1: 想问一下张明伟医生，像就是现在可能觉得我们中国是一个乙肝大国，但是其实刚出生的孩子开始我们已经有乙肝疫苗了，是不是？可能在未来多少年，您从多大的孩子开始可能就乙肝这个疾病慢慢就会一点点降低或者消除了？
2: 现在哈，乙肝母婴阻断吧，那个比较好啊。母婴阻断之后出来之后，它其实就是发病率已经很低了。目前的母婴阻断传播率啊，也就0.几%就是0.几%。它正常1岁以下的新生儿幼幼感染的，但是他们以前的慢性化率比较高啊。现在的话，基本上你看，随着我们比较重视乙肝乙肝发现，一般的一些孕产妇啊发现了之后，基本上就是治疗的比较早阻断之后很少了，现在已经以后的乙肝我感觉会越来越少。
1: 就是我们传染病医院的医生会越来越不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那个许阳医生，就是乙肝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患者大部分是怎么形成的？是母婴形成的，还是说他后天传染带来的？
0: 其实95%的乙肝的患者都是垂直传播来的，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或者父婴传播。有什么特点呢？比如妈妈有乙肝的话，这一家这个儿女呢可能都会有。那如果父亲有的话，可能有一半人会有。还有呢，就是5%是后天感染的，但是真正后天感染的乙肝是非常少的。幼年期的感染可能有慢性化的过程，如果成年以后感染的，它会有急性病毒的清除的过程，95%的这样患者都可以清除的。所以说乙肝并不很可怕啊，特别是现在我们通过抗病毒治疗以后，它的 DNA 都是正常的，病情不进展。我们很多家属关心，但我跟乙肝患者在一块儿，我会不会感染乙肝呢？不会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正常生活接触，包括你吃饭呢，正常的一些生活礼仪是不会让你感染乙肝的，所以请大家放心。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想跟许阳主任交流一下，就是乙肝的这个病毒药都说一吃上的话一辈子都不能停药，是不是这样的？
0: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搞临床治愈呢？就是有很多患者恐惧吃药，他认为长时间吃药，
1: 吃药三分毒
0: 啊，对
1: 啊，肝代谢呀
0: 我们中国人这种概念、这种理念啊，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长期吃药呢？因为我现在不能完全杀死病毒，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点呐。现在我们的包括这个就是临床治愈这个方案，也不能完全清除乙肝病毒。即使达到临床治愈以后，那它的 ccDNA 就是它这个根源，这个病毒的根源是清除不掉，这根是刨不掉的。包括还有一些整合的 HBA DNA。那我们达到临床治愈以后呢，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想让这个患者能停药，就不吃了，不吃药了啊。第二个，那在这要什么基础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达到临床治愈的时候啊，这个首先就是高敏的 DNA 我要检测不到，要肝脏的炎症要消除。第三个，没有肝硬化。第四个，表面抗原清除，产生或不产生抗体，这样这个状态维持半年以上，我们才叫临床治愈这样的患者，如果你没有肝硬化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停药，让你把药停下来，然后去监测、去观察。大部分患者，大约80%的患者是没有问题的，还有10%到20%的患者，他可能有一些轻度的复阳。为什么这样呢？就是 HBA 的整合，因为当你人感染乙肝的时候呢，他的 HBA DNA 会整合到肝细胞里面，这个基因组里面去。所以说你把它清除掉以后，虽然表面抗原是转阴的，甚至产生抗体，但是如果你免疫低下的时候，或者有一些用一些激素啊，跟这身体状态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就是会露头。但是露头都不代表是它复阳复发，这时候我们要监测什么，就是病毒的 DNA 的水平，还有 RNA 水平，看它有没有持续的表达，这个病情有没有复发，有没有突破。没有复发没有突破，这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大家不要特别在意和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非常专业的，要给专业的医生去做，希望我们医生能有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些专业的理念来引导患者来减轻患者这方面的顾虑。
1: 就比如说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增大了，他可能就是基础疾病会越来越多了，这个会不会影响就是乙肝病毒的增加，或者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在 那个蛰伏期间，你一下你有其他的，比如有高血压了，有糖尿病了，会不会就激发它可能出现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乙肝治疗我们一定要趁早的治疗，越早治疗是越好的。就像刚才我谈到的 HBDA 的整合，从你感染这个病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整合了，你整合的时间越短，你治疗的疗效就是越好的。为什么现在这么提倡儿童的治疗，特别原来是3到7岁，现在我们可以提前到6个月以后，这样儿童的治疗整合的时间越短，我的疗效就越好。就是北京的有一些专家，他搞这些方面的，特别王木生院士他们搞的就非常好，在亚太的指南，在我们国家的指南、欧洲指南，他都发表了非常多的文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临床治愈越早越好，比如20岁的时候清除病毒，和30岁和40岁还是不一样的。我肝硬化之前清除病毒和肝硬化以后清除病毒，那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所以一定要尽早治疗。还有就是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多种疾病的这个复杂性，有很多跟乙肝相关的一些共病，包括这个乙肝合并酒精性肝病，合并代谢相关性肝病，合并20型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风险，还有一些药物性肝炎的风险，我们都需要靠这些来选择药物。避开这些严重的一些包括共病啊，包括 DDI 这些的风险，来选择更好的药物。包括用干扰素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有些患者是不能用的，有一些特别的禁忌症啊，有抑郁的，就这方面的甲状腺功能明显异常的，或者肝硬化四联上机这样患者就绝对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要规范的把这个两物，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好的药物用好，那可以最大的控制这个疾病的进来，来降低，就是就归根结底，我就是要降低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1: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比如说你妈妈是乙肝的病毒，是乙肝的患者，那你这个生出的孩子，如果母婴阻断并没有那么好，他突然发病了，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从孩子开始就应该开始治疗了，对吧？
0: 对，那他是失败的。那绝大部分患者就是孩子母婴阻断都会成功的。我上班这么多年，将近30年，我就见到一例的患者是没成功的，所以都成功了。所以现在我们母婴阻断我们搞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除了这个，就是那你刚才说的是儿童，如果说要是没成功的，我们从孩子开始就可以，就是他越早治疗，他治愈率越高。
0: 对，现在我们病房2岁的孩子，就是最小的，经过干扰素治疗的话，有些疗程达到清除的90%可以清除。非常好。还有一些最大年龄
1: 清除了之后，他是不是就不用关注了？还是说每年就是做一些相关检查就可以了？
0: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第一个他没有肝硬化，第二他这么小，他疾病本身也不进展了，而且在以后生长发育期间，他的基因也在整合，他免疫状态也在改善，所以这样患者疾病进展的风险是最小最小的一部分人群。
1: 尤其是对于孩子，他一直是在生长，在不断的发育。
0: 对，
1: 那如果要是那个没有这个乙肝病毒携带的话，其实对于他的发育也是好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免疫在完善嘛，非常好。
1: 那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就是比如二三十岁的，就是十几岁的或者20来岁的这样的，要现在来治疗的话，临床治愈率会更高。
0: 对，像我们原来呢是要求30岁以上的这样的才治疗，像儿童治疗就是已经提前了。那对于20岁这样的患者，往往第一个他是有家族史，一定是有家族史的，因为他原来有个免疫抑制，他不知道，因为从小感染这个乙肝病毒，免疫呢就会认为你这个病毒是跟你在一块儿的，他很难去识别的。到这个往往生长发育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免疫系统健全的时候，这会会发病。那如果这部分18岁、20岁左右的这帮孩子啊，他的肝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 DNA 是异常的，这时候我们要判断的肝脏的炎症。说完了就是说，只要我有证据证明他疾病的进展，那他就需要治疗。啊，我们可以通过 FAP scan 的检测 ，FAP touch 或者一些肝穿来评估肝脏的炎症的水平，确实转为正常的，其实我们也主张这样患者进行治疗的。
1: 那就刚才许源医生已经介绍很多了，我想问一下张明伟医生，这个临床治愈工作当中是不是有优势人群和非优势人群？
2: 对，
1: 这个是怎么来解释？什么样的是优势人群？什么样的是非优势人群？
2: 优势人群呢，一般讲哈，就是我们分一般两种，一般有的有是比如说核苷类精致患者啊，有的部分人核苷类精致患者之后，他的病毒是检测不到的，然后他的状态比较好，比如年轻啊，免疫功能比较好，这种情况下，他的乙肝表面抗原小于1500，哎呦，咱们就考虑他是优势人群，他
1: 就临床治愈的概率就非常高了，
2: 比如说加派尔干扰素治疗48周以后，他的治愈率达到38.33%，也就算挺高了。再就是未经治疗的一些初发现的患者啊，乙肝的患者，他们是怎么？他们 没治疗过，但是他们的乙肝表面抗原的水平都不是特别高啊，病毒也不是很高。
1: 嗯、
2: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乙肝表面抗原小于500IU/毫升的，他们经过派克干扰素治疗48周，他们的清除率能达到乙肝表面抗原清除率达到58%多。
1: 嗯，
2: 要是小于100IU/毫升的哈，他们的乙肝清除率能达到60%以上。啊，对，再就是一个非传染性的非那个乙肝携带者的这种，他们的乙肝表面抗原数如果小于500IU的，他们经过干扰素治疗之后也是能达到60%的。
1: 嗯
2: 嗯，这治愈率已经算很高了。
1: 嗯，有没有这样的患者，主任？就是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乙肝患者，然后也从来没。

0: 见的。
1: 就是我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突然发现，就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肝硬化肝腹水了，这种的患者的概率很高吗？还是说可能他默默无闻的那种，我没关注的，他也不发病，这类人群很高呢？
0: 默默无闻不发病跟他本身的疾病感染的状态是有关的。第一个就是病毒的水平 DNA 的水平，我们有很多有一些这样的患者啊，不能说很多，就是部分这样的患者，他的病毒本身水平就很低，表面上也很低，他一直没治疗也可能会很平稳，这个疾病进展的风险也很少。但是像有一些包括一含元阳性这样的患者，有肝硬化有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而且他没治，那他病情进展的风险就会很高。
1: 是不是他就是查个肝功，看肝功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挺重要的。
0: 对，像我们一般检查的时候，我建议患者一定要做血常规，血常规我肝 APR 的积分，血糖的水平对于慢性肝病的患者进展的风险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我们马上呢要进入抽奖环节啊，我们抽完奖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也准备了有一个病例哈，能更直观的给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同德行医守正道，人心济世护万家，一脉同德成古法，一剂本草暖人心。听众朋友大家好，健康是一生最大的财富，中医历经数千年沉淀，讲究整体调养，重在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很多人浑身乏力，腰腿不舒服，吃饭不香，夜里睡不安稳，检查看不出问题，实则是气血、肺腑经络出现失调。同德仁中医馆名字取同德人心之意，医者同心同德，行医常怀仁善之心。资深中医师坐堂问诊，依靠望、闻、问、切找准症结，运用中药、艾灸、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疗法，调理脾胃病、骨关节不适、失眠、体虚、慢性病调养等各类问题，药材严格甄选，炮制讲究，用心开好每一方汤药。日常养生不靠名贵补品，重在作息、饮食、情志、经络养护。同德仁持续开展公益健康宣传，普及四季养生知识，教会大家简单实用的居家保健方法，不夸大疗效，不误导消费，凭医术立身，凭良心做事。同德仁中医馆用心守护周边百姓身心健康。同德仁中医馆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德增街五号。同德仁中医馆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德增街五号。如果您想要了解咨询更多的中医调整方法，请您进店咨询。
3: 您用精湛的医术赢得患者的信任，
4: 您用职业的精神换来百姓的安康，
3: 您用诚挚的微笑传递健康的力量。
4: 辽宁好医生，
3: 最权威健康专家为您透视健康真相。
4: 辽宁好医生节目由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辽宁省卫健委联办，公益节目健康力量。
1: 好，辽宁好医生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何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鞍山市传染病医院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病房主任，也是我们乙肝临床治愈门诊主任许阳医生，还有我们的副主任医师张明伟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有关乙肝的一些中西结合的情况，包括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到底临床治愈什么样的人群是临床治愈的一个优势人群，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去干预。当然在这儿我还想跟张明伟医生先交流一下，就是现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母婴阻断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现在是不是在你的这个门诊当中还是看到了很多孩子有这个乙肝病毒的这样的情况？
5: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比如农村啊偏远山区啊，因为他们那边的检查不是很完善，可能是母婴阻断这块啊不是很就是及时啊，所以有一些还是会发病一些孩子。他们的产妇他们母婴阻断吧，其实现在已经很高了，之前的话他的传播率母婴的比如说孕产妇的传播率能达到

0: 6点多。
1: 嗯、哦，儿童1岁以下的新生儿和婴幼儿哈，他们的感染 HPV 之后，他们的慢性化率能高达90%。
0: 嗯
1: 啊，所以基本上他们自己可能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不知道。然后后期的时候，慢慢的就是达到一定年龄之后会出现啊，一个人发病了。
0: 嗯
1: 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然后等到他们这是成年人啊，这种情况一般就考虑是成年人肝硬化、肝癌的发病的主要原因。
0: 嗯，
1: 一般之后有一段时间哈，王福生院士在2025年的肝病研究，欧洲肝病研究学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在1岁以下的 HPV 感染的婴幼儿，他如果说早期的应用在有限的疗程治疗下，就是规律抗病毒治疗，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0: 嗯，
1: 结果就是一看一个异抗原阳性的一些免疫活动期的一个慢性乙肝的婴幼儿啊，在接受拉米福丁联合干扰素治疗，嗯，他们在有限的疗程内可以达到一个异抗原的免疫清除，
0: 嗯，
1: 啊，将近呢，这是为了慢乙肝婴幼儿的早期的一个抗病毒治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啊，有100%的患儿呢可以实现乙肝病毒 DNA 阴性。就检测不到了，95%以上的患者呢，可以是达到那个就是乙肝表面抗原转阴啊，90%以上可以达到临床治愈。
0: 就母婴阻断这块，其实就是如果你知道妈妈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其实她从怀孕开始就应该到咱们医院来了关注，是吧？
1: 孕产妇怀孕之后，如果说检测她要是说乙肝的病毒 DNA 达到2×10^5以上，就应该是起到阻断治疗了啊，24-48周就应该开启治疗。
0: 阻断治疗是不是都得到咱们医院的门诊来治疗呢？
2: 对，
0: 嗯，
2: 妇儿医院发现这种患者的时候，会让他到我们医院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来评估。
0: 嗯，
2: 大太阳的患者往往我们是50磅以上，小太阳40磅以上。
0: 嗯，
2: 但也要根据你患者本身的表现啊，还有患者的需求，并不是一刀切的。
0: 嗯嗯，那么今天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个病例呢，是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一个病例，是吧？啊，因为现在其实出问题的往往可能都是年龄大的。我们看到这个患者，这是什么？是他来的时候的一个检测？
2: 对对对，这是血常规的这个化验单，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肝硬化四代偿期的患者，你看这血小板都非常低的，蓝白高压。
0: 嗯
2: 啊，这是明显的，就是肝硬化四代偿期的一个患者。
0: 嗯，
2: 这个患者有什么特点呢？这是个老年女性，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她从小就有乙肝，但她从来没有治
0: 啊，
2: 她也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她免疫耐受了。
0: 嗯嗯嗯，
2: 肝脏又是一个默默无闻哑巴器官，她不会说。
0: 嗯，
2: 结果一发病的时候，就到肝硬化晚期了，就出现肝硬化腹水，而且血小板的水平，我们叫 APR 的积分，与肝硬化的严重程度是息息相关的。这么低的血小板的水平，而且我们看血红蛋白135克。
0: 他当时是有表现了吗？到医院来的？
2: 肝硬化腹水了
0: 啊，
2: 已经肝硬化腹水
0: 了，难受了，
2: 肚子大了
0: 啊，
2: 腿也肿，下肢浮肿
0: 啊。
2: 然后这样的患者呢，第一个就是门脉高压呢，是肝硬化病情整个的一个推动力，它可以导致什么呢？
0: 嗯、
2: 第一个就是腹水，第二个消化道出血，
0: 嗯，
2: 包括一些。那个肝性脑病等等的这些病因，
0: 嗯，我们还有下一张化验单，
2: 嗯嗯，
0: 这个可能这个、
2: 哎、啊，这个是发病的时候，就是他转酶是高的。其实很多患者特别到肝硬化以后，他转酶是不高的。为什么这么高呢？就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这个炎症，这样的患者就很容易出现肝衰竭，我们叫慢性的肝衰竭。慢性肝衰竭是什么？以肝硬化为基础出现的一个肝脏的衰竭，叫慢性的肝衰竭。
0: 嗯、
2: 那这样的患者，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找，就是转酶升高的原因。像我刚才说到的，
0: 嗯、
2: 只要是肝硬化。不管他 DNA 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第一时间要启动抗病毒治疗。
0: 嗯
2: 啊，紧接着往下看。
0: 嗯，我们还有下一张化验单。哎、嗯，这个是他的一个超声，
2: 这个、肝硬化腹水啊，这是明显的大量的腹水。因为肝硬化晚期，就是我们说四代偿期就肝硬化晚期。
0: 就是超声只是要往上一放就能看到那些腹水了。
2: 对对对对，
0: 哦
2: 嗯、非常明确啊。
0: 嗯，我们还有下一张化验单来。
2: 对，
0: 嗯。
2: 然后下一张呢，就我们可以看到高敏的乙肝病毒检测，
0: 嗯，
2: 因为它是80磅，其实我们在肝硬化患者里面很少能看到这么高水平的病毒辐射的。
0: 正常就是如果要有问题的话，几次方多一些。
2: 对，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高的，那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个时间的延长，然后病情也会衰减。它衰减是什么代价呢？就是说它病毒可能会下降，但是它是以肝脏炎症不断的炎症的进展、纤维化的进展。为代价换来呢？
0: 就是你，但是你肝不工作了呀？
2: 对，
0: 是吗？
2: 你这个病毒首先对我们专科医生来说，我就可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大三阳的患者，
0: 嗯、
2: 因为小三阳它不会这么高的。
0: 嗯
2: 啊，
0: 嗯，我们还有下一张化验单来。
2: 对对，
0: 嗯， 这张化验单是治疗之后的

0: 对对对，这是治疗过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化验单啊，这个就是
1: 我们看到箭头好像还是不少，但是好像数值变低了。
0: 对，就这样的患者，我们从发现就是把低肝硬化的患者，他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第一个就是我首先要保证 DA 是复常的，DA 正常了以后呢，要六个月以上才会有组织学的改善。就是说这样的患者从发病到治疗到改善，我基本上需要一年的时间，他会逐渐的好转。我老跟患者说你现在那个室代偿期就像在地下室一样，我不能让你一直在地下室，我要你上到一楼上到二楼。但你怎么能上到一楼上到二楼呢？就是第一个是控制病因，就是病因的控制，首先不让疾病进展。第二个就是长时间的以后才会有组织学的改善，不管是从病理还是生理是需要时间的，有时间以后才能改善，他才能回到代偿期。
1: 那你像这个患者，他有临床治愈的机会吗？
0: 这样的患者最主要的是一个是肝硬化的风险，第二是肿瘤的风险，
1: 因为他已经有肝腹水了。
0: 对、临床治愈呢，当然是为了把这个患者治好。第一个，这样患者如果他出现临床治愈，他是不能停药的，因为他已经肝硬化了，他绝对不能停药了。第二个，如果临床治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治好这个患者，那对他来说呢，就是关注疾病的本身，就是降低的肝硬化继续进展的风险和肝癌的风险。他本身就是肝癌的高危人群，而且也是肝硬化多种并发症的高危人群。这个患者我让他生存下来，活的时间够长，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剥离他肝癌的风险，他才能得到最大的受益。
1: 好像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儿治疗了好长时间。
0: 对，现在今年应该是
1: 我们还有检查结果吗？好像就这几张。
2: 后续是在门诊的。
0: 后续在门诊。
1: 在门诊。
2: 家属的就配合的比较好，医生也比较好，很积极。他这个连续了，反正住了三次院吧。基本上在15-10天慢慢以后，他的状态就挺好了。挺好之后一直在主的这个门诊在复查。
1: 像这类患者，就是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他终老，病就是药是不能停的。
0: 对，口服药肯定是不能停的啊！而且现在这个患者达到什么水平呢？就是他的血小板已经提升了100多了，就说明肝硬化的程度真正的改善了，能被更加减轻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第二就是病毒一定是阴性的，而且呢，他的表面抗原和异抗原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就这个患者治疗是非常成功的。
1: 那这腹水是不是随着治疗慢慢的
0: 回到代偿期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次代偿期修正，回到代偿期要再代偿，那这个患者就已经再代偿了，很明显。
1: 就是我们要治疗的目的就是在这儿。如果你有病了，我们给你减轻病症，当然我们希望你别到有病的时候再来，就是你在没发病的时候把病毒都清除掉，临床治愈了就不会出现这个肝腹水、肝硬化、
0: 对，就没有这个风险了，
1: 这样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那我们看到直播间呢有很多的网友呢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给回复一下吧。这位网友说他是乙肝大三阳的患者，吃药抗病毒2年，病毒已经转阴了，但是呢他现在经常容易疲劳，他想咨询一下，加上中药的话会不会减少肝脏的损伤，降低癌变风险？另外听说有新药物可以临床治愈，是什么药？医院可以开到吗？
0: 中医就是我刚才说的抗纤维化，而且调整免疫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你因为这个疾病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包括你的睡眠也受影响了，你的生活质量也受影响了，那我们可以选择到正规的医院，我们正规的中医的医生根据你的情况来辩证，来吃一些中药啊。但是我对中药的看法就是，我开中药的时候，第一个我能用3味药，我绝对不用4味药。我能用
1: 2味，
0: 我绝对不会用多啊，因为药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很多不好说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患者他是大三阳的患者，
1: 对，
0: 大三阳的患者，你病毒能转阴，首先我看是不是高敏的乙肝 DA 做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要看你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你的
1: 他说治疗2年
0: 啊，表面抗原就是一开始治的时候，表面抗原的水平和异抗原的水平是什么样的？
1: 还是要看一下他那个结果什么的。
0: 我们所说的优势人群是什么？就是异抗原阴性的，就是大三阳的患者，我们治疗第一个目的。DA 检测不到，第二个目的要异抗原的血清转换，一定要转换啊，如果不转换的话，它的疾病进展的风险相对要高的，所以说异抗原转换了以后，你的免疫这个，因为高的异抗原水平会抑制干扰素的传导通路，即使打干扰素效果也是不好的，也会抑制宿主的免疫，血清转换了以后呢，你的效果会更理想。那如果这部分患者就像我们，他首先不是优质人群呢，那是不是所有的优质人群都必须优质人群我才能抗病毒联合治疗呢？不是那个优质人群我就不做，其实不是。

0: 这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目前用干扰素治疗呢，患者效果好的一定是什么？乙肝相关性免疫功能好的这波人群。
1: 嗯，
0: 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患者本身乙肝相关的免疫功能，这个免疫功能是试出来的，就是我需要用药来试，看你的免疫功能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之前我在门诊有一个患者，他是大三阳，这个小伙从来没有治疗过这个疾病。哦，走了很多医疗机构，他也是非常积极的，经常通过 AI 呀、啊、或者这些书，我感觉他比我们的小医生，
1: 就他也问到什么新药物啊、嗯、什么的啊。
0: 所以这个患者呢，后来呢就到我这儿来以后，就是，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你这种情况适合打干扰素。那个患者就说了，大夫，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第一个不是优势人群，
1: 嗯，
0: 第二个怎么样说很多啊。我说为什么给你打干扰素？你虽然不是优势人群，但你要看你的表面抗原和异抗原的水平。
1: 嗯，
0: 你虽然没治，你的异抗原的水平已经在逐渐的衰减，然后异抗体的水平在逐渐的升高。他其实他这个患者离异抗原血型转换已经很近了，这能说明什么？你说明你的乙肝相关免疫功能好的。结果这样患者打上干扰素联合就 OK 的，就很好疗效。
1: 嗯，
0: 这一年半的时候就达到也表面抗原的清除，
1: 嗯，
0: 达到了临床治愈。
1: 嗯
0: 啊，那新药呢是一定是非常好的。其实怎么说新药，我会跟很多患者说，我们现在乙肝治疗的药物完全都是什么呢？都是像我们口服药核苷、核苷酸类似物，都是治疗艾滋病下线的药物。
1: 哦，
0: 深圳对于乙肝研发的药物还没有上市。
1: 嗯，
0: 干扰素呢是什么呢？干扰素是靶向宿主免疫的药物，不只是乙肝患者用，肿瘤患者很多学科都在用。
1: 哦，
0: 所以说新药的上市呢，一定是对乙肝的治疗是非常好、非常有帮助的。像我们核苷、核苷酸类似物的靶点是 HBA DA， 那新药的靶点呢一定是 RNA， 因为 RNA 转录到 DA。我们从源头开始治疗的话，这部分患者的一定会改善的非常明显。
1: 嗯，
0: 像新药 ASO、小杠 RA， 他们临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迅速的断崖式的降低表面抗原。当你表面抗原下降的时候，那你的相关的免疫就会苏醒。
1: 嗯，
0: 被表面抗原抑制的异抗原抑制的免疫功能就会苏醒，那这样的患者就以后治疗一定会更好。
1: 嗯，
0: 其实我们也希望这个新药能上市啊，带来我们更多的经验。
1: 嗯，就是你说的比较专业，大家可能也没太听得懂，但是呢宗旨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发都在进行中，也有很多用药可以相互的这个联合。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好的病例可以去追溯它的源头，然后利用到我们每很多患者的治疗当中。
0: 对，
1: 是吧？
0: 目前我们优势人群或者适合干扰素治疗的患者的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
1: 嗯，
0: 未来呢这部分不适合的患者的话，有了新药的上市，
1: 那
0: 这个会非常精彩。我一直非常看好新药的上市，多靶点的治疗，
1: 嗯，
0: 一定会为我们乙肝的治疗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将来和憧憬。
1: 就是已经很快了，已经在路上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这位网友说他查出乙肝多年，彩超提示肝回声是增粗的，病毒量是6次方，平时容易乏力腹胀，他想问一下中西医一起治疗的话能不能延缓肝硬化。那这个肯定是可以延缓的呀，是吧？
0: 啊，对。
1: 嗯，
0: 第一个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
1: 他6次方是不是挺高的？
0: 对，病因治疗，这样患者一定要吃口服药控制病毒。
1: 嗯，
0: 把病毒复制控制住以后，你的炎症和纤维化的进展才会停止。在这个基础上，就像我刚刚说的，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国家认为有明确的抗纤维化作用的药物，这样来进行就是我们叫双抗治疗。
1: 嗯，
0: 这样的话能达到更好的疗效。如果这个患者的话是异抗原阴性的话，没有肝硬化，然后呢可以考虑用干扰素的治疗，因为干扰素本身可以抗肿瘤、抗分裂、抗增生，抑制血管新生。从注射的角度来说，它是明确有抗纤维化作用的。
1: 问一下张明伟医生吧。这位网友说他朋友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病毒量中等，偶尔肝区隐隐发闷，肝功基本正常，他想问问这个要不要中西医去干预一下，防止病情的一个进展。
2: 乙肝病毒携带啊，他首先他得去看一下他的乙肝表面抗原，比如先验一个乙肝5项，
1: 嗯，
2: 你看看表面抗原的指标定量，再就是看看乙肝病毒 DNA 的情况。
1: 嗯，
2: 啊，他只是携带，他还有没有吃抗病毒药。
1: 嗯，
2: 啊，要是说你单纯的就是什么都没用，你单纯的用中药来调整的话，就一般不建议。你得先看一看他的乙肝病毒情况。
1: 嗯，
2: 啊，我们首先应该抗病毒嘛，就乙肝的患者首先他得知道他是乙肝啊，他是有大三阳和小三阳，可能他现在有如果是乙肝，你看看他的病毒高不高 啊，病毒如果高的情况下啊，在单纯的肝炎的状态下，我们是必须要跟核苷类药先抗病毒治疗的。
1: 嗯，
2: 先把病毒压下来之后，我们再看它的，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定期监测嘛，需要监测平常的肝功啊、病毒啊，还有什么蛋白呀、啊，还有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彩超啊，还有肝弹性这些。
1: 嗯，
2: 如果说它的有一些肝纤维化的表现。啊，我们也可以联合中药。
1: 他说现在肝功基本是正常的，那作为这个就是乙肝的患者的话，多长时间去复查一次是比较科学的？
2: 乙肝携带要是说它正常抗病毒治疗规律的话，正常我们可以说三个月、半年，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年左右，这是必须得复查一次的。
1: 嗯，它复查不是单纯的复查，是不是你不是说你就查个肝功就行了？
2: 对，你得查一些病毒。现在我们讲乙肝高灵敏的啊，就是讲这高灵敏的病毒，你得看看它有没有那种低水平的复制。
1: 嗯，
2: 现在有很多人呢都检测一个就是普通的病毒，在100以内的哈，100以内他们不查高灵敏了。高灵敏病毒如果说在100和10之间，那有可能就是说你在低水平复制。
1: 嗯，
2: 啊，你虽然说肝功能是正常的，但是你的病毒没控制住，你可能病情一直在进展。
1: 嗯，
2: 啊，这种情况是也是需要调整的，必须得是要去规律抗病毒治疗。
1: 嗯，
2: 抗病毒治疗之后我们再考虑。
1: 一般要患者来我们医院，是不是你们都给他提示多长时间你得来看一次？
0: 对，肝硬化的患者我会建议他三个月复查一次。
1: 嗯，
0: 如果慢性已经肝炎的话，说3到6个月查一次，这个必须要复查的。
1: 就是只要来到医院呢，是不是我们的依从性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医生的依从性比以前好多了。
0: 啊，的确有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患者还是依从性不太好，工作的原因呐、经济条件多方面的原因。
1: 嗯，
0: 尽可能嘛，尽可能我们去，能让有一患者有个正确的认知。我总跟患者说，如果你的认知是正确的，你就要坚持；如果你认知是错误，不要坚持。那最后的一定是这个自己去承受。你像我们有一些患者，他的病毒是高的，他应该治疗还是治？他考虑我这个药要吃时间很长啊，我担心不能停药，我担心一些副作用，就不治疗，那就会因为你的1%、2%而丢弃的99%、99%这些主要的。
1: 但是现在像乙肝病毒的这个治疗的药物，不都是在医保之内吗？
0: 对，很便宜啊，我们有原研的药，还有集采药，像我们国家的强大医学的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非常便宜的集采药，原来可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现在集采药就10多块钱一个月，就非常便宜了，大家都能吃得起药，都能有机会。
1: 是不是无论你是新农合的、居民医保、城镇医保的，其实都可以办那个慢病那个，
0: 对，可以
1: 办
0: 我们医院办慢病，然后给他规范系统治疗以后呢，我们会给患者成立档案，然后定期的复查，来督促患者，就是我们医患之间更好的沟通，一定是。目的呢就是让患者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控制。
1: 嗯，就是我们说的那三样，就是肝腹水、肝硬化、肝癌，远离这三样，是不是啊？这位网友说他母亲乙肝已经很多年了，已经早期肝硬化，但是病毒控制住了，但最近总感觉没胃口，他想问问搭配中医调理的话，能不能稳住肝硬化不加重，然后没胃口的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解决一下？嗯。
0: 没胃口其实往往是一种感觉啊，一种感受。
1: 嗯，
0: 就像那个中医往往擅长就是改善患者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调整，但是要避开一些肝损伤的药物啊。
1: 嗯，
0: 像我们临床我们明确发现的，像何首乌、土三七，还有那个苍耳、千里光等等这些的药物，其他的药物都是可以的，可以用一些中药来调整。啊、
1: 嗯。
0: 另外，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建议患者做一个那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
1: 啊、
0: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中药这个口服药物，如果他不能用干扰素的话，口服药物的确有抗纤维化的作用。
1: 嗯
0: 啊，反复说我们国家认可的那几种药，
1: 嗯，
0: 效果都是很好的、啊。
1: 但他提到他这个是早期肝硬化，那这个是不是就得是干预治疗了？你这个就是不能放任。
0: 对，这个患者呢，其实。患者和家属考虑的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中科医生考虑的，首先是这个肝硬化的进展，
1: 嗯，
0: 第二就是肝癌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患者虽然他高敏的 DNA 检测不到，我不知道是做高敏还是普通的啊。第二，我要需要知道什么，就是病毒的情况到底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
1: 嗯，
0: 他的血常规的水平，包括肝硬度的水平啊，血小板的水平。还有呢，我建议这样患者，如果高敏的 DNA 检测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做个 RNA 的检测，高敏的 RNA，看看肝细胞里面的。往往我们认为，这个乙肝的 DNA 是在外周血里面检测到的。那外周血检测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病情就不进展了？就像乙肝的患者，我吃上口服药治疗以后，我的高敏的 DNA 都 地域检查下线检测不到呢？那这时候是不是说我们肝脏的炎症已经停止，疾病不进展呢？原来我们要做肝穿，做免疫阻化，看肝细胞里面呢，对吧，还没有炎症，还有没有 CCDA 的持续的表达，就是 RA 的情况。那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RA 的检测来绕过肝穿，来评估你的 CCDA 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如果 CCDA 持续转录 ，RA 是阳性的，虽然你 DA 是阴性的，那病。

0: 还是在进展的。所以这样的患者，第一个我肝硬化不让进展，第二我想方设法不让他得肝癌，这是关键的。
1: 嗯嗯，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
0: 对对。
1: 嗯，但是你这个我们医生所有说的这个办法是前提是你要跟你要依从性要好，
0: 嗯，
1: 你要听医生的话，
0: 嗯，
1: 是吧？该检测该检查检查，该用药用药。
0: 对。
1: 嗯，用药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想到的，之所以不想用药，就是是药三分毒。嗯，但是我们现在治疗乙肝病毒的那个，是不是已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0: 嗯，当然，权衡利弊嘛，治疗的时候，
1: 嗯，
0: 特别是对肝硬化患者，一定要权衡利弊的。
1: 嗯，我们还有网友问到了说，说他朋友52岁，乙肝纤维化指标偏高，病毒是阳性，没有明显不舒服，他想还是咨询一下中西医的这个方案，怎么降低以后得肝癌的一个风险的问题。
0: 首先是控制，
1: 嗯，
0: 控制基因，就是病因。抗病毒治疗是必须的，
1: 嗯
0: 啊，
1: 因为他就已经有纤维化了。
0: 我听他说的意思，好像是这个患者没有治疗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抗病毒治疗，控制病因，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因为他没有明显不舒服啊。
0: 没有明显不舒服，这个年龄首先要评估他有没有肝硬化，
1: 嗯，
0: 或者肝硬化风险，
1: 嗯，
0: 离肝硬化有多远。另外，这样的患者没有，即使没有症状，他的病毒是高的，只要我有证据证明疾病在进展，这一定需要治的。这个患者一定是需要治疗的，这个年龄啊，
1: 嗯，
0: 一定要叫抗病毒治疗。
1: 嗯，
0: 抗病毒治疗以后，如果他有能力的话，病毒水平符合的话，我们可以联合干扰素，或者是干扰素用不了的话，我可以吃些软肝的抗纤维化的药物。我不建议患者到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偏方啊，
1: 嗯，
0: 或者一些小诊所呀，或者用大的一个中药的处方来控制纤维化。国家药典明确的有抗纤维化的作用的话，我们国家认可的就是那几种药物，所以不要乱用啊。
1: 嗯，
0: 那单药呢，其实我们更擅长更那个推荐什么呢，就是丹参啊，或者是冬虫夏草这样的药，其实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另外这个患者一定是要关注他以后的进展的，这个纤维化，就是说很多患者提供的信息，那你需要把这些检查单子都拿在我这儿。
1: 嗯，
0: 你描述的不一定真实的，我们看的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我希望你到专科医院找专科医生来看，
1: 嗯，
0: 来分析，来评估，来指导你的治疗。
1: 他这个比如说他没有症状，他可能就上普通的一些综合医院的话，他有很多检查，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专科医院的检查还不太一样？
0: 嗯，
1: 还是说有很多检查可能普通的综合医院他没有，
0: 像高敏的乙肝 DNA 就很多综合医院可能就没有。
1: 嗯，
0: 还有一些像我们医院的肝癌筛项的检测，这个甲状腺蛋白抑制体的检测，异常性鼻炎的检测，
1: 嗯，
0: 有些可能就没有，还有一些 FEPSAN 的检测，
1: 嗯，
0: 啊，还有一些乙肝的 RNA 的检测，这是很重要的，这些是没有的。
1: 嗯
0: 啊，其实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患者和家属们应该有个提升认知的过程，
1: 嗯，
0: 医生也需要提升认知。
1: 嗯，
0: 这个认知的提升一个是两方面的，医生一定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你的认知，
1: 嗯，
0: 这个医学是一日千里的，进展非常快的临床，
1: 嗯，
0: 医学我们要搞清楚啊，它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它的新药研发的靶点是什么，要解决哪些问题，一定要解决临床问题。那患者和家属呢，也是不要老的局限于目前这个认知，
1: 嗯，
0: 我没有症状我就不需要治疗，
1: 嗯，
0: 那现在治疗还靠症状吗？
1: 嗯，
0: 完全是错误的。
1: 那有一个问题想跟雪阳医主任交流一下，
0: 嗯，
1: 就比如说他家里面就是有那个母亲或者父亲是有那个乙肝的，但是孩子呢就从来没检查过，也觉得自己也没有症状，是不是如果家里面有乙肝的这样的患者的话，都应该到我们专科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而不是单纯的就是我去体检的时候看一下肝功，看一下我转氨酶高不高。
0: 对，妈妈有乙肝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下一代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那父亲呢最多能达到一半，所以这样的患者这种高危人群啊，这种家族史一定要做乙肝相关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
1: 嗯，
0: 有的尽早治疗。
1: 嗯，相关的筛查的话，我们还是要到专科医院去筛查，对吧？
0: 对，
1: 我们医院是不是有专门筛查乙肝病毒的这样的检测的项目呢？明文医生。
2: 对，正常的话，比如说你要是说怀疑有肝炎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至少也给做一个，因为血液传播，像乙肝和丙肝都是说一个母婴或者血液传播的，要是考虑这些方面，我们至少要做一个乙肝五项的检测。
1: 嗯
2: 啊，如果乙肝五项提示说啊你有个表面抗原升高啊，至少我们看看是大三阳小三阳，大三阳小三阳之后我们再查一个乙肝病毒啊。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直接做一个高灵敏的病毒检测，因为很多人哈，像你说症状不明显的人，最初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2: 一发现一看，哎，表面抗原高了，而且高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要是做个普通的病毒检测，有的时候就检测不到啊，就一个高灵敏，甚至说主任说这个做一个 RNA 的检测

0: 能看看你的病毒情况。
1: 就是很多就是检查都得到我们专科医院去。
0: 对，
1: 很多人不愿意去传染病医院，
0: 对，
1: 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啊有问题。
0: 嗯，
1: 但是有些检查不到我们医院是不能检查
0: 的
1: 更彻底的，是吧？
0: 你看像彩超啊这些，可能说。嗯，普通医院都有，
1: 普通综合医院都有的。
0: 对对对，肝弹性我感觉好像有些医院就是没有的。
1: 嗯，
0: 肝硬都检测，剩下的像高灵敏检测，估计是一般都没有。
1: 嗯
0: 啊，一般都是很普通的。
1: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有了乙肝临床治愈门诊了，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你家里面甚至亲属要是有乙肝患者的，您都应该到我们专科医院去做一个对自己身体的一个详细的一个筛查，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早的去干预，然后你就是那个临床治愈的人群之一，对吧？
2: 对，
1: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鞍山市传染病医院我们的许阳主任，我们的张明伟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下载一个鞍山市传染病医院的小程序啊，找两位专家去看诊，这个非常重要。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T 广播 FM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因古墓门口的断龙石被放下，小龙女、杨过和李莫愁师徒被困在了古墓之中。李莫愁在石棺底下的那间石室中，终于又找到了小龙女和杨过，而且他从小龙女说话的语气当中，似乎听出小龙女已经知道了出古墓的法子。他不由得喜从天降。
2: 好师妹，你带我们出去，从此以后我不再跟你为难便是了。
1: 小龙女说道，
2: 你们自己进来，便自己想法子出去，为什么要我带你们？
1: 李莫愁素来知道这个师妹是倔强执拗，即便是师父在世的日子，也经常会容让她三分。用强胁迫，基本上九成无效。但是当此生死关头，不管怎么着，也得逼她一逼，试她一试。于是伸指在二人颈下的天突穴上重重的一点，然后又在两人腹骨之间的五腧穴上点了一指。那天突穴是人身阴维和人脉交汇之处，五腧穴是足少阳带脉之会。李莫愁使的正是古墓派秘传的点穴手法，料知两个人不久便会周身麻痒难当，非吐露秘密不可。小龙女闭上了眼睛，魂不理会。杨过说道，
3: 若是我姑姑知道出路，怎么我们不逃出去还留在这儿？
1: 李莫愁笑了，
2: 哼，他刚才话中也漏了口风，再也赖不了了。他自然知道这古墓另有秘密出口，等你们养足了精神，当然会出去了。师妹，你到底说不说？
1: 小龙女轻轻地道，
2: 你到了外面也不过是想法子去害人杀人，出去又有什么好？
1: 李莫愁抱膝坐在了一旁，笑吟吟的不语。过了一会儿，杨过已先忍受不住了。
3: 啊，李莫愁，祖师婆婆传下你这点穴手法，是叫你对付敌人呢，还是欺辱自己人？你用来害自己的师妹，可对得住祖师婆婆吗？
1: 李莫愁微笑，
2: 你叫我李莫愁，咱们早就不是什么自己人了。
1: 杨过在小龙女耳边低声说道，
3: 你千万别说那出墓的秘密，李莫愁要是不知道，始终不会杀我们，等他一旦得知秘密，他就会立刻下毒手了。
2: 小龙女说，啊，对，你说的对，我倒也没想到，本来只是偏偏不肯跟他说。
1: 这时小龙女卧倒在地上，睁眼便见到了室顶的地图，心想，这地图要是给师姐发现，那可就糟了，我眼光绝不能瞧这地图。当年王重阳得知林超英在这活死人墓中逝世，想起了他一生对自己的痴情，这番恩情实在是非同小可。此时人鬼殊途，心中伤痛难以自已，于是他悄悄地从密道进入古墓，避开了林超英的丫鬟弟子，对这位江湖旧侣的仪容熟视了良久，一住声息痛哭了一场，这才巡视自己当年所见的这座石墓，见到了林超英所绘的自己背身而立的画像，又见到两间石室顶上刻着林超英的遗刻。但见玉女心经所记述的武功精微奥妙，而且每一招居然都是他全真派武功的克星。王重阳不由得脸如死灰，当即退了出来。然后他独入深山，结了一间茅庐，一连三年 足不出山，精研着玉女心经的破法。虽然在小处也有成就，可始终是组不成一套包运内外融会贯通的武学。他心灰之下对林超英的聪明才智更是佩服，甘拜下风，不再钻研了。十余年后，华山论剑，王重阳夺得了武学奇书《九阴真经》。他本来决意不练经中的功夫，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忍不住翻阅了一遍。王重阳当时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九阴真经》中所记载的诸般秘奥精义，他一经过目，思索上十余日，已然全盘豁然领悟，当下仰天长啸，又回到了活死人墓中，在全墓最隐秘的地下石室顶上刻下了《九阴真经》的要旨，并一一地指出了玉女心经的破法。他看了古墓内的情景，料想这几具空石棺将来必是林超英的弟子所用，他们多半是临终的时候自行进入石棺内等死，到时候必然会得知全真祖师我王重阳一生不输于人。于是在那具本来留作自己用的空石棺盖子底下写下了那16个字，好叫林超英的后人在临终之际得知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的武学，实非玉女心经所能克制。这本来是王重阳的一念之好胜，却并非是有意要将九阴真经泄露于世。料想啊，等林超英的弟子见到九阴真经的时候，也正在奄奄一息，只能将这秘密带入地下。王重阳与林超英均是武学奇才，原本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二人之间既没有或男或女的第三者引起的情海波澜，也没有亲友或者师弟之间的仇怨纠葛。王重阳先前上因专心起义抗金大事，无暇顾及儿女私情，但是一时毁败枯居古墓以后，林朝英前来慰藉，柔情高义，感人实深。那时候已没有好事不成之理，结果却落得是青天长恨，一个出家做了皇冠，一个在石墓中郁郁而终。此中的缘由啊，丘处机等弟子是固然不知，甚至是王重阳和林超英两个人自己也是难以解说，唯有归于无缘二字而已。却不知无缘乃是果而非因。

0: 二人武功既高，自负也就越加厉害。每当秦苗见拙，谈论武学的时候，竞争便相随而生，而又始终互不相向。两个人一直到死，竞争之心始终不消。林朝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教武功的玉女心经，而王重阳不甘服输，又将九阴真经刻在了墓中。只是啊，他自己想玉女心经为林朝英自创，而自己呢却是依傍前人的遗书，所以相较之下实是稍逊一筹。从此以后，王重阳常常自谦自意，经常告诫弟子以容让自克，虚怀仰慧之道。至于室鼎的秘密地图，却是实木建造之初就已经刻上去了，原来是为了防实木为金兵长期围困，好得以从密道脱身。这条密道却连林朝英也不知道。林朝英只知道一旦放下断龙石，即与敌人同归于尽，却没想到王重阳建造古墓的时候正在图谋大举，以图归附中原，满腔的雄心壮志岂肯在一败之下便自绝于地。后来王重阳让出石墓的时候，深怕林朝英讥嘲他预留逃命的退路，失去了慷慨男儿的气概，所以并没有告诉他，那也是出于一念之好胜。小龙女这会儿躺在地下不敢去看地图，眼光只望着另一个角，突然之间解学秘诀四个小字犹如电光石火一般闪入了眼帘之中。小龙女心中一凛，便将那秘诀仔细地看了几遍，一时之间大喜过望，要不是素来有自制，几乎会叫出来。这秘诀之中讲明自通学道之法，要是修习内功时走火入魔，学道闭塞，可以以此法自行打通。本来要是有人练到九阴真经，武功必然已到了一流的境界，绝少再会给人点中学道。这秘诀原本是用来对付自身内心所引起的魔头，但是在小龙女这时候的处境却是救命的秘诀。小龙女转念又想，我纵然是通了学道，但仍然是打不过师姐，仍然是没什么用。随即她又细看室鼎的经文，想要找一门即知即用的功夫，一出手就能够将李莫愁制住。但是约略的瞥过去，每一项都是艰深繁复，料想就算是最容易的功夫也必须要十多日才能练成，却又不敢多看，深恐李莫愁会顺着自己的目光抬头仰望，到时候发现了室鼎的地图与九阴真经。耳边听见杨过在旁边大呼小叫，不住地跟李莫愁斗口，幸亏如此，这个向来心细的师姐才没留神自己的眼光。突然间心念一动，想到了个计策，抬头将九阴真经中解学秘诀与闭气秘诀两项默念了一遍，然后抚嘴在杨过的耳边轻轻地交给了他。杨过这小子多聪明，当时就领会了。小龙女轻声说道，
1: 先解学道。
0: 杨过生怕李莫愁师徒发觉，他口中大声呻吟，不断的胡言乱语，
2: 哎呀，李师伯，你下手也太狠毒了，对不住祖师婆婆，更对不住祖师婆婆的婆婆，婆婆的大婆婆。
0: 杨过嘴里边胡说八道着，可是暗地里两个人依着王重阳遗篇中所示的解学秘诀墨韵玄功，两人的内功本来就有根基，片刻之间已将身上被点的两处穴道解开了，可是外表却一点没有动静。可李莫愁还是立即察觉有什么不一样，喝道，干什么？纵身过来了， 小龙女跃起身来，反手出掌，在他肩头轻轻一拍，正是玉女心经的上乘武功。李莫愁万料不到，他竟然能够自解穴道，大惊之下急忙后跃。小龙女说道：
1: 师姐，你想不想出去？
0: 李莫愁一听大喜，他自负武功高强，才智更是罕逢匹敌，这时候竟然被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小师妹玩弄于掌骨之上，也不由得愤慨异常。但一想得且当忍一时之气，仙球出了古墓，到时候再治他不迟。他虽然有几下怪招，但是身子无力，他这时候已经觉得似乎他小师妹并不是手下容情，而实在是内劲不足，没什么了不起。当即笑道：
3: 这才是好师妹呢，我跟你赔不是了，你带我出去吧。
0: 杨过心想，眼前的机会大好，正可以趁机离间他们师徒。
2: 我姑姑说，只能带你们两人之中一个人出去，你说是带你呢，还是带你徒儿？
0: 李莫愁说道：
1: 你这个坏小子，趁早给我闭嘴。
0: 小龙女还没明白杨过的用意，可处处护着他，随即说道：
1: 正是，我只能带一个人，多了不行。
0: 杨过笑了：
2: 师伯，还是让红师姐跟我们出去的好，你年纪大了，活得也够了，红师姐的相貌又比你美得多。
0: 其实啊，李莫愁年纪虽然较大，可美貌却尤胜过徒儿。听了这句话更是恼怒，只是他不做声。杨过说道：
2: 好吧，我们走，姑姑在前面带路，我走第二个，走在最后的就不能出去。
0: 小龙女这时候已然会意，轻轻一笑，拉着杨过的手走出了石室。李莫愁和洪凌波不约而同地往前面抢，两个人几乎同时挤在了门口，只怕小龙女当真放下了机关，把最后一个人隔在墓中。李莫愁怒道：
1: 你跟我抢吗？
0: 他左手一伸，已然扳住了洪凌波的肩头。洪凌波知道师父出手狠辣，要是不停步，会立时毙于他的掌下，只得让师父走在前头，可心里边是又恨又怕。李莫愁紧紧跟在杨过的背后，一步也不敢远离，只觉着小龙女是东转西弯，越走越低，同时脚下渐渐地开始潮湿，心里边知道已经出了古墓，只是在暗中隐约地望过去，到处都是岔道，再走一会儿，道路开始起陡，竟然是笔直向下。要不是这四个人均是武功很高，早已经给摔下去了。李莫愁暗想，终南山本来不是很高，可这般走法不久就到了山下，难道我们是在山腹中吗？往下走了约莫半个时辰，道路开始渐渐平坦起来，只是湿气也渐渐重了。到后来更是听到了淙淙的水声，路上水已经没至脚踝了，越走这水越高，自小腿而到腹部，渐渐地没到胸了。小龙女低声问杨过：
1: 那闭气的秘诀你记得吧？
3: 记得。待会儿你闭住气，别喝进水去。
1: 嗯，好，姑姑，你自己要小心。
0: 小龙女也点点头。说话之间，水已经没到喉咙了。李莫愁暗暗的吃惊：
1: 师妹，你会浮水吗？我一生长于古墓之中，怎会浮水呢？
0: 李莫愁才略感放心，往前踏出一步，不料脚底忽然踏空，一股水流直冲到嘴边。李莫愁大惊之下急忙后退， 可小龙女和杨过却已经钻入了水中，

0: 到了这个地步，前面纵然是刀山剑海，也只得往前闯过去。忽然觉得后心一紧，衣衫已经被洪凌波拉住了，连忙反手回击。林莫愁这一下出手不轻，可是却没甩脱。这时候水声隆隆，虽然是地下潜流，声势却也很是惊人。李莫愁与洪凌波都不通水性，被潜流一冲，顿时立足不稳，都漂浮起来。李莫愁虽然武功精湛，可此刻也是惊慌不定，伸手乱抓乱舞，突然间触到一物，当即用力握住，原来却是杨过的左臂。杨过正在闭住呼吸，跟小龙女携着手在水底一步一步向前走，陡然间被李莫愁抓到，连忙运擒拿手法往下脱卸。可是李莫愁既然已经抓住东西了，那在水里边还怎肯放手，一股股水往他口中鼻中急灌，直至把他灌晕过去了，仍然是牢牢地钳住杨过的手臂。杨过是几次甩也甩不脱，生怕用力过度喝水进肚子，也只好由他抓着。这四个人在水底拖拖拉拉走了约莫一顿饭的时分，小龙女和杨过觉得闷气异常，渐渐地开始要支持不住了。俩人都喝了一肚子的水，幸好在这个时候水势渐渐缓了下来，地势渐高，不久就可以把脑袋从水中露出来。又走了一炷香的时刻，越走眼前越亮，终于在一个山洞之内钻了出来。二人是精疲力竭，先运气吐出了肚子里的水，然后躺在地下喘息不定。这时候李莫愁仍然是牢牢地抓着杨过的手臂，直至杨过逐一搬开他的手指，才放脱了手。小龙女先点了李莫愁师徒二人肩上的穴道，这才将他们放在一块原石之上，让肚子里的水慢慢地从嘴里边流了出来。过了好一阵子，李莫愁嗯啊的几声先醒过来，但见阳光耀眼，这当真是重见天日，不由回想起了刚才险些困闭古墓潜流遭厄的险状，当真是不寒而栗。虽然上身软麻，可心中却比刚才宽慰多了。又过了良久，洪凌波才慢慢的苏醒。小龙女对李莫愁说道：
1: 师姐，你们请便吧。
0: 李莫愁师徒被小龙女点了穴道，双手瘫痪，但下半身却行动自如，当下站起身来，默默无言地对望一眼，一前一后地走了。杨过和小龙女脱困于古墓，而且赶走了李莫愁师徒，从此眼前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二人将去向何方，能否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3: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0: 杨过和小龙女终于逃脱了古墓的困厄，来到了外面。杨过放眼四望，只见浓荫匝地，花香浮动，心里边是喜悦无限。
4: 姑姑，你说好看吗？
0: 小龙女微笑点点头，两人想起了过去这几天的情景，真是恍若隔世。原来啊，古墓的密道连接的这个山洞是在终南山山脚下一处极为荒僻的地方。当晚二人就在树荫下草地上睡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依杨过说的，就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游玩。但是小龙女从来没见过繁华世界，不知怎么的，竟大为害怕。
4: 不，我先得养好伤，然后，咱们还要练好玉女心经。
0: 杨过猛然在自己头顶上重拍了一掌，
4: 该死，打你这糊涂小子！我竟然忘了你的伤。
0: 又想到下山之后再要跟师父解开衣衫一同练功，实在是有诸多不便，当下便帮助小龙女运功疗伤。不到半个月，小龙女的内伤已然痊愈了。两人又在一株大松树下搭了两间小茅屋以避风雨，茅屋上扯满了紫藤。杨过喜欢花香浓郁，便在自己的茅屋前种了些玫瑰、茉莉之类的香花。小龙女却爱淡雅，说道：“松针清香远胜奇花异卉。”她所住的茅屋前一任自然，只有野草。师徒俩日间睡眠，晚上用功。几个月过去，先是小龙女练成了玉女心经，再过了一个多月，杨过也功行圆满了。俩人又反复的演练，已经是全无碍滞。于是杨过又提出到外面的世界去玩。小龙女觉得就这样安稳的生活，世界上已经没有别的事儿能赶得上了。但想杨过留恋红尘，终究是难以长时羁绊他在荒山之中。于是说道：“
4: 过儿，咱们俩的武功虽然大非昔比，但是跟你郭伯父、郭伯母相比，又怎么样呢？”“
0: 啊，那是远远赶不上。
4: 你郭伯父将功夫传了他女儿，又传了五十兄弟，他日相遇，咱们仍然会受他们欺辱。”
0: 一听这话，杨过跳起来了，怒道：“他们若再欺负我，岂能跟他们甘休？”小龙女冷冷道：“
4: 你打他不过，可也是枉然。
0: 那，你帮我呀。
4: 我打不赢你郭伯母，还是无用。”杨
0: 过低头不言语了，沉吟了一会儿，瞧在郭伯伯的份上，我不跟他们争闹就是了。小龙女心想，他在这古墓之中住了两年，练了我古墓派的内功，居然火性大减，倒也是难得。其实啊，杨过只是年纪渐渐大了，比过去多明白了事理，想起郭靖待自己确实是一片真情，心下感激，所以甘愿为他而退让一步。更何况跟郭福和五氏兄弟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是小时候为了争蟋蟀而互相打闹而已，这时候回想起来早已经淡然了。小龙女说道：“
4: 你不肯跟人竞争，那是再好没有了。不过听你说到了外边，就算你肯让了别人，别人还是会来欺辱你。咱们要不练成王重阳遗留下来的功夫，遇上了武功高强之人，终究还是敌不过。”
0: 杨过知道小龙女是不愿意离开这清静的地方，心里也不忍拂逆其意，就说道：“
5: 姑姑，我听你的话，打明儿起咱们起手练那个王重阳的什么九阴真经。”
0: 就因为这一席话，两人在这山谷之中又多住了一年有余。小龙女和杨过重新经过密道潜回古墓，将重阳一刻诵读了数日，记忆无误，这才出来休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师徒俩内功外功俱皆精进，但是墓中的重阳一刻只是一些对付

0: 但要说融会贯通，那还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只是其中的诀窍奥妙都已经尽数知晓了，只要日后继续修习，功夫越深，威力也就越强。他料想小龙女不愿意下山，却没有借口相留，所以烦恼，便说道：姑姑，你不愿意下山，咱们就永远留在这儿便是了。小龙女高兴了，
1: 好极了，
0: 只说了这三个字，当即住口。明知道杨过纵然勉强为自己而留下，心里边也难以真正的快活，悠悠地说道：
1: 明儿再说吧。
0: 晚饭也不吃了，自己回到小茅屋中睡了。杨过坐在草地上发了一阵子呆，直到月亮从后山升起来，这才回到自己的茅屋中就寝。到了午夜，睡梦中隐隐听见呼呼的风响，声音极近，非同寻常。他一惊而醒，侧耳听过去，正是有人相斗的全声掌风。杨过急忙窜出了茅屋，奔到师父的茅屋外，低声说道：姑姑，你听到了吗？这时候掌风呼呼更加响了，按理小龙女必定已经听见了，但是茅屋中却没听见回答。姑姑，姑姑！杨过又叫了两声，推开了柴火门，只见榻上空空，原来小龙女早已经不在了。杨过更是心惊，连忙寻声奔去，奔出了十余丈，未见到相斗之人，单听的掌风已经知道其中之一正是小龙女，但是对手的掌风沉雄凌厉，武功犹在师父之上。杨过疾步奔过去，月光之下只见小龙女跟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盘旋来去，斗得正急。小龙女虽然身法轻盈，但那人武功之高强，在他的掌力笼罩之下，小龙女只是勉力支撑而已。杨过大骇，叫道：师父，我来了。两个起落已经纵身到了二人的身边，跟那人一朝面，不禁惊喜交集。那人满腮虬髯，根根如脊，一张脸好像刺猬似的，正是自己分别已久的义父欧阳锋。只见欧阳锋凝立如山，一掌缓缓地劈过去，小龙女只是闪避，不敢正面迎接他的掌力。杨过叫道：都是自己人，别斗了。小龙女这么一愣，心想这大胡子疯汉怎么会是自己人，就一愣神之间身法稍迟缓了一下。欧阳锋斜掌从肘下穿出，一股劲风已经扑面而至，势道雄浑无比。杨过心里边大骇，急纵而前，只见小龙女左掌已经跟欧阳锋右掌抵上。杨过知道师父的功力远远不及义父，时候稍久必定会受内伤，当即伸手在欧阳锋右肘上轻轻一拂，正是他新学的九阴真经中手拂五弦的上乘功夫。杨过虽然还没有练熟，但是落点恰到好处，欧阳锋手臂微酸，全身的劲力顿消。杨过翻手抓住了师父的手掌，夹在了二人中间，笑道：啊，两位且住，都是自己人。欧阳锋还没认出他是谁，只觉得这个少年武功奇高，不可小瞧，怒道：你是谁？什么自己人不自己人？杨过知道义父素来是疯疯癫癫，只怕他已然忘了自己，大叫道：爸爸，是我呀，是你儿子。这几句话充满了激情，欧阳锋一呆，拉着他的手将他的脸庞转到了月光下看去，正是数年来自己到处寻找的义儿。只是一来他身材长高了，二来武艺了得，所以刚开始难以

0: 认出。
1: 他当即抱住杨过大叫大嚷：孩儿，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都流下泪来。小龙女自来冷漠，以为这世上就只有杨过一人热情如火，这时见到欧阳锋也是这样，心中对下山一事更是凛然有畏惧，静静地坐在一旁愁思暗生。欧阳锋当日在嘉兴铁枪庙中跟杨过分手，躲在那口大钟之下，叫柯镇恶奈何不得。他前运神功治疗内伤，七日七夜之后内力已经恢复，但是给柯镇恶铁杖所打出的外伤也着实的不轻，一时难以痊愈。他掀开了剧中，到客店中又去休养了二十来天，这才内外痊愈，然后去找杨过。但是这一隔几个月，大地茫茫，哪里还能找得到呢？他琢磨着，这孩子九成是到了桃花岛上，随即弄了一只小船，驶到了桃花岛。白天不敢进岛，直到黑夜，才开始在后山登岸。他自己知道不是郭靖和黄蓉二人之敌，又不知道黄药师在不在岛上，就算自己本领再大上一倍，也打不过这三个人，所以他白日躲在极荒僻的山洞之中，每日夜晚悄悄地沿着岛上到处巡游。岛上布置的奇妙，他也不敢随意乱走。就这样，在岛上花了一年的时间，总算他谨慎万分，白天不敢出动一步，踪迹也始终未叫郭靖、黄蓉等发觉。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听到了武修文兄弟谈话，才知道郭靖送杨过到全真教学艺的事儿。欧阳锋大喜，当即偷船离开了桃花岛，赶往重阳宫。哪知道那时候杨过已经跟全真教闹翻了，进入了活死人墓。这事儿在全真教说来是奇耻大辱，所以全真教上下人人是绝口不谈。欧阳锋虽然千方百计地打听，却探听不到半点消息。在这些时日中，他踏遍了终南山周围数百里之地，却哪知道杨过竟然深藏在地底，在那古墓之中，他自然是寻找不着。这一晚很凑巧，他经过山谷之旁，突然瞧见一个白衣少女对着月亮抱膝长叹。欧阳锋疯疯癫癫地问道：
2: 喂，我的孩儿在哪儿？你有没有瞧见他呀？
0: 小龙女横了他一眼，不加理睬。欧阳锋纵身上前，伸手便抓他臂膀，喝道：
2: 我的孩子呢？
0: 小龙女见他出手强劲，武功之高是生平所未见，即便是全真教的高手也是远远不及，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使小擒拿手解脱。欧阳锋这一抓，原来以为会一抓必中，哪知道竟被对方轻轻巧巧地拆解开，于是也不问他是谁，左手跟着上前右抓，两人就这么毫没来由的打了起来。异父异子，各叙别来之情。欧阳锋神志半清半迷，对过去的事儿早已经说不大清楚了，而对杨过所讲述的也是不甚了了，只是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在跟小龙女练武，便大声说道：
2: 他武功又不及我，何必跟他练？让我来教你。
0: 小龙女哪跟他计较，听见后也是淡淡一笑，自己走到一旁去了。杨过却感到不好意思了：
3: 爸爸，师父待我很好。
0: 欧阳锋嫉妒起来：
2: 他好我就不好吗？

0: 那你当然好，这世界上就只有你们两个待我好。欧阳锋的话虽然说的不明不白，杨过却也知道他在这几年之中到处寻找自己，实在是费了千辛万苦。欧阳锋抓住他的手掌，嘿嘿嘿的傻笑，过了一阵子又说道，你的武功练得不错，就可惜不会这世上最上乘的两大奇功。
1: 那是什么功夫啊？
2: 欧阳锋浓眉倒竖喝道，亏你还是练武之人，这世上两大奇功都不知道，那你拜他作师有何用？
0: 杨过见他忽喜忽怒，不由得暗自担忧，心想爸爸患病已深，不知道何时方能痊愈。
2: 欧阳锋哈哈大笑，来，让爸爸来教你那两大奇功。第一便是这蛤蟆功，第二是九阴真经。我先教你蛤蟆功的入门功夫。
0: 说着便开始背诵口诀。杨过微笑，你从前教过我，你忘了吗？
2: 啊，原来你已经学过，那再好没有了，你练给我瞧瞧。
0: 杨过自打入了古墓之后，从来没练过欧阳锋昔日所传授的怪异功夫，这会儿听他一说就欣然照办。他在桃花岛的时候便已练过，现在加上上乘内功一加运用，顿时使的是花团锦簇。欧阳锋笑道，
2: 好看，就是不对劲儿，中看不中用。我把其中的窍要尽数传了你吧。
0: 当下指手画脚，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也不管杨过是否能够记得，只是说个不停，说一段蛤蟆功，又说一段颠倒错乱的九阴真经。杨过听了半晌，只觉得他每一句话中都似乎是妙意无穷，但是既繁复又古怪，一时之间哪能领会这么多。杨过说了一阵子，瞥眼忽见小龙女坐在一旁。
2: 哎呦，不好，不要给你的女娃娃师父给偷听了去。
0: 走到了小龙女跟前，
2: 喂，小丫头，我在传我孩儿功夫，你别偷听。
1: 你的功夫有什么稀罕？谁要偷听了？
0: 欧阳锋侧头一想，
2: 好，那你走得远远的。
0: 小龙女靠在一株花树之上，冷冷说道，
1: 我干什么要听你的差遣？我爱走就走，不爱走就不走。
0: 欧阳锋大怒，须眉几张，伸手就要往人脸上抓去，但小龙女只当看不见，理也不理。
1: 杨过大叫，爸爸，你别得罪我师父。
0: 欧阳锋缩回了手，
2: 好，那我们就走得远远的，可是你跟不跟来偷听？
0: 小龙女心想，过儿这个义父为人极是无赖，懒得再去理他，转过了头也不回答。不料背心上突然一麻，原来欧阳锋突然伸长手臂，在他背心穴道上点了一指，这一下出手奇快，小龙女又全然不防，等到要反应的时候，上身已经转动不灵。欧阳锋跟着又伸手在她腰上点了一下，
2: 嘿嘿，小丫头，你别心急，等我传完了我孩儿功夫，就来放你。
0: 说着大笑而去。杨过正在那边墨迹义父所传授的蛤蟆功和九阴真经。 但觉着他所说的公爵有些缠夹不清，乱七八糟，然而其中的妙用极多，却是绝无可疑。正潜心思索，他毫不知小龙女被袭之事。欧阳锋走过来牵住他的手，
2: 咱们到那边去，别给你小师父听见了。
0: 杨过心想，小龙女怎么会来偷听，你就是硬要传她，她也绝不会学。但是义父心性失常，也不必多和她争辩，于是随着她走远。小龙女软麻在地上，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想自己武功虽然练得精深了，终究是少了临敌的经验，以致中了李莫愁的暗算之后，又遭到这个大胡子怪人的偷袭。小龙女躺在地上良久，眼睛上忽觉有东西碰触，原来双眼被人用布蒙住了，随即有人张臂抱住了自己。刚开始极为胆怯，后来渐渐的放肆，渐渐的大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小龙女究竟能不能逃脱此劫？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5: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6: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5: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6: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11: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2: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3: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

0: 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三分钟能做什么？
3: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3: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3: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4: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5: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4: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5: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4: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是一名医生。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7: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9: 外卖点餐切忌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肉眼可见的事实往往是冰山一角，层层剥落的真相震撼世道人心。逃避可能躲不过，面对未必最难过，失去可能再拥有，得到未必能长久。你可能因某个理由伤心难过，我却能帮你找理由让自己快乐。那些故事背后，那些爱情背后，那些人生背后，你能否找到自己的影子？情感的穿越，心灵的震撼，有悲伤，有喜悦，有欢笑，有泪水。爱在倾听，听别人的故事。

0: 今天14:03，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通过 FM88.8 正在收听和观看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家庭教育服务节目《爱在倾听》，我是主持人子璇，欢迎各位。熟悉的音乐响起来哈，我们又在空中电波当中相遇了。有很多新朋友，也有很多老朋友，那可能我们在这个时空交接当中一起空中相会，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我们能够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啊，是和节气有关的家庭教育生活指南。那现在我们正处在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应该如何去更好的处理，进而呢让我们的身心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一个节气？我们今天也是邀约到大家所熟悉的好朋友，严俊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就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长里，我们一起度过。朋友们也可以下载手机 APP， 比如说蜻蜓 FM、 阿基米德、北斗荣媒在线收听和观看。北斗荣媒呢，就是打开我们的首页，然后点击到一个大圆球摁一下，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在直播再去搜寻我们辽宁经济广播，就能够看到有直播的字样啊，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听众朋友也可以搜索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社群，另外严俊老师也有社群哈。我们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就把这个视频号的链接已经发送到了群里，那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有空闲，希望您能够停留下来，我们一起倾听学习和成长。好，那就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严俊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天生堂的传承人，同时也是职业中医师，也是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哈，对，非常资深的职业中医师。那今天再次来到直播间，什么样的感觉？
1: 今天小朋友也问我哈，来了多少次了？我想一想，好像也来了十几次了。虽然是这个我们常来常往哈，但是有一些环境上可能还有一些新的观察，比如小朋友就发现了一些机关按钮在桌子下面，所以我也觉得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很熟悉的环境啊，总有给我们新奇的点，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哈。
0: 对，
1: 要不断去发现和感受。
0: 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每一期节目看似有相同的主题，但也是新的，有新鲜的嘉宾哈，新鲜的声音。那再次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来了一组新的家庭，那用你们自己的声音和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2: 好，大家好，我是海旭。
3: 大家好，我是商海运哲。
0: 叫商海运哲，好长的一个名字啊。那刚才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起了一个这么长的名字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因为我爸的姓是商，我妈的姓是海，然后运哲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从来也没有问过妈妈是吧？好，那就由来妈妈来补充一下。
2: 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想，就是让爱结合嘛，就是取了我的这个父亲的姓和我的姓，然后运哲呢，就希望在一个韵律的过程当中，在一个节律的时令当中，然后他能够快乐的，然后智慧的去成长，所以说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哲是当好运的讲吗？
2: 是的，
0: 是吧？韵就是有那种画面感，真像海浪在起伏一样，是吧？
2: 对，
0: 好，那欢迎运哲小朋友哈，还有妈妈走进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内容啊，是和节气有关。上节目之前呢，我和小朋友也是交流了一番哈。那现在你能不能就是回忆一下刚刚子璇阿姨都和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你来说一说。
3: 还唱那个24节气歌
0: 啊，就你自己会唱24节气歌。就是我说我们在电台大院等严俊老师来之前，我们那时候聊天的时候，子璇阿姨和你讲了一些和节气有关的内容，你还记得吗？忘了哈，
2: 一年有
3: 24个节，
0: 一年有多少个季节？
3: 四个季节。
0: 四个季节，啊，这四个季节是什么？
3: 春天，春季、夏季
0: 和
3: 秋季和冬季。
0: 嗯，咱们小朋友刚上二年级啊，那么秋天里还有一些节气。那现在我们就是秋天里的一个节气，是什么节气呢？
3: 是
0: 寒露节气啊。寒露节气里边还分候啊，是
3: 三候。
0: 对，有三候。哪三候你知道吗？啊，不知道哈，那没关系哈，一会儿咱们在节目里边我们会一起来聊起来，然后你听一听，或许慢慢就认识了解了。嗯，那我和在这个小朋友说的时候，就古人特别智慧啊，他们会把几千年的他们通过观察，就是在不同的节气当中或者是季节当中发现的一些规律，就是用这些数字记录下来。比如说四季，然后有24节气，每个节气还有三候，那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有一些相应的特点啊。那寒露节气这三候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说哈。那首先还是请大家粗浅的来聊一聊寒露节气这两天大家的身体感受吧。嗯，哪位老师先来说一说？嗯，今年的寒露节气是比较特别的。
1: 我们到了寒露节气好像觉得这个名字里带寒了，应该
0: 挺冷的，应该天凉一些哈。
1: 但实际上我们体感上或者是在气温上也能看到，它依然有20几度、28度、29度的时候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年丙午年的这种寒露节气。
0: 嗯，
1: 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讲秋分的时候哈，跟寒露是在同样的一个时段里边，叫秋行夏令啊。秋行盛夏令就是让我们在凉的时候不凉反热，叫暑乃至。
0: 嗯，
1: 万物乃长，乃荣乃生。
0: 嗯，
1: 然后其实呢，民乃康，就是如果说您是觉得身体偏凉的人，他是相对来说舒服一点的哈，因为天气没有骤间的变凉，那我们身体可能有一个缓冲啊，对阳虚气虚的人可能相对来说友好。但如果真的是实热的人或者阴虚燥热的人，那其病温啊就容易得温病了。啊，这个就是大家不同的体质，在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之下，可能产生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哈。你像我就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那我感觉就天气非常的干燥啊，偏热。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挺舒服啊，大家体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天气它是不太正常的啊，该凉的时候不凉。那我们后面就会讲到该凉不凉，可能对身体还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什么样的方案去应对哈、啊？后面我们就展开再讲。
0: 对，每一期我们做这个节气节目的时候，都会和大家先开头聊一聊自己的体感哈，目的就是我们要感知这个节气，就是我们所有的学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来用的。那么老天爷呢，就给了我们一些这样的智慧。那我们光就是知道了这些道理，还得在生活实践当中你去体证哈。那比如说我这两天我感受到的就是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体质哈，因为现在是处在一个更年期的状态，所以也有点阴虚火旺，有的时候会突然有热的感觉。然后呢，就前两天就是应该是寒露的第二天，我就外出骑了自行车，但我下边穿的就比较多，上边呢就是一件一件往下脱，后来就只脱就剩一个小短袖了。我骑着自行车哈、啊，从电视台骑回家。哎呦，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节气可真是太特殊了。然后我就看看周围的人，周围的人我觉得好像年轻人穿短袖的要多一些，像我这样的年龄好像至少都得穿两层衣服啊，或者是一个长袖。我就感觉到我的体质还是有点不太正常。这种不太正常就是说，当你在适合节气的时候，它应该感觉是凉爽的，但是你就是会热呀，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肩膀就有点酸了。其实我说为什么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你还是很注意的，但是你的体质还是受不了这个秋凉。尽管呢，今年是一个秋行夏令的节气，很热，但实际上那个贼风你是看不见的。其实你还是要保护一下啊，这是我的体感经验。所以就是说和大家分享，就是很细微的小的事情，你做对了的话 对你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养护，但如果你没做对的话，可能呢你就会难受一些。嗯，这就是学习实践的心得。
1: 这就是当凉不凉反而热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身体阳气是开泄的，然后这个时候有风进来，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机体就受到了风邪的侵扰，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在秋天嘛，我们主收，所以汗就不要出太多了，
0: 对，
1: 微微出汗就停，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0: 那也就微微的运动啊。那后面我们今天还会重点讲这方面的内容啊。那下面我问一问年轻的妈妈哈，是八零后吗？
2: 八零后
0: 啊，八零后哈。那你说一说你寒露节气这两天的体感？
2: 就是感觉还是风还是凉的，然后呢，就是中午的时候。

0: 候，就是早晚温差它还是比较大的。那、
1: 嗯、
0: 早晚的时候，我一般会给孩子就是增加一个外套。
1: 嗯、
0: 中午他那个在学校、
1: 嗯、
0: 就是那个大课间的时候，可能就是直接脱了一个外套，就是穿这个、
1: 嗯、
0: 这个小衫儿啊、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早晚的这种温差是比较大。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就是，就比如说今天中午可能在家就是收拾了一下，
1: 嗯、
0: 就感觉这还是在出汗的。然后下午过来做、
1: 嗯、一动就爱出汗、啊，
0: 对，一动还是爱出汗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一个时节。然后下午出来说要做节目的时候，我是还是加了一个厚的一个外套。
1: 是的，我看你今天穿的也不少啊。
0: 对，对，因为我就是后背特别怕凉的一个人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很早就会把这个后背就护住。
1: 嗯，
0: 嗯
1: 嗯
0: 对，
1: 嗯。现在你感觉到热吗？
0: 也不是很热，就是很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 对，
1: 我今天也是穿了一件单的这样的衬衣，但是也动起来哈，就会有点微热的感觉。
0: 嗯
1: 嗯
0: 嗯，
1: 但是热总比着凉强。
0: 嗯、
1: 反正这个把握这个火候哈，真的就是你要勤快一点儿、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要不勤快，像我那天似的。我就一直骑车到家，因为我的确是觉得是很热，但是第二天我就觉得身体就有这种酸疼的感觉了，嗯
0: 嗯，
1: 这个邪就微微的进来了，嗯，所以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就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穿衣服这件事情，把它穿好也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
0: 嗯，
1: 我要做一个有心的人哈，啊，还要做一个勤快人，嗯。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您正在收听和观看到的是家庭教育服务节目爱在倾听，我是主持人子璇，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节气的家庭健康生活指南，因为我们正值寒露节气哈、啊，所以今天就是围绕节气来展开倾听寒露育己育儿。嗯，那么刚刚说到我们的体感，其实这个感知力哈、啊、很重要，我记得就是和朋友经常就是聊学习的事儿哈，比如说大家都热爱读书，但你后来会发现就很多知识你没有留存下来，你不一定说的那么准确，你比如说寒露节气，每次我可能还会打开书给大家说一说，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我觉得是那个感受，那个它会沉淀下来，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年五年十年之后，那个感是在你身体里，然后你就能够由这个感去灵活的处理我们生活的发生，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驾驭生活啊。所以这个学习不能离开感啊，那一边学习原理，一边去感知它，一边去实践，这样就立体了。嗯，那下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物候的特点啊，小朋友还说这个三候是怎么来的呀？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嗯。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样讨论式的学习大家好像也能够更记住哈。那谁愿意来说一说一猴是什么？嗯，一猴是什么？妈妈说一下。
2: 你知道吗？
1: 嗯、
2: 你不知道啊。
1: 那刚刚我和小朋友说了一个宾客和主人的关系，还记得吗？啊，这一猴就叫鸿雁来宾。那为什么叫鸿雁来宾呢？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说有主人有宾客啊，就是在这个节气第一个前五天这一猴的时候，大雁往南飞，就不是主人在飞了，就第一波是主人啊，到了这一波了就是宾客了，所以叫鸿雁来宾啊。
2: 嗯,
1: 嗯，
2: 第一波是白露节气的时候就已经飞过去了。啊、
1: 嗯，对对对，
2: 寒露节气是第二波。
1: 对，
2: 嗯，
1: 然后二猴是什么呢？嗯。二猴是什么？嗯，
2: 雀入大水为蛤。
1: 嗯，
2: 对不？啊，是吧？
1: 雀是一种雀鸟啊，黄雀啊，就在这个二猴，就是这个节气里的第二个五天，他们就也要迁徙哈、啊，就是这个候鸟，它也是有迁徙的习性，它就要飞到这个林子当中去，就不见了。而在不见的同时呢，人们会发现沼泽呀、湖泊或者海里边会出现，就在这个节气出现像蛤蜊的那种，就是蛤蜊哈。
0: 嗯。
1: 这就是它的颜色和这个黄雀的鸟的身上的花纹是比较
0: 相似的
1: 、
0: 嗯，
1: 所以呢，古人就说是黄雀变的啊。小朋友听得挺入神哈、啊，
2: 嗯，
1: 就是
2: 很有想象力，
1: 很有想象力。但事实是这样吗？事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雀鸟变的啊，就是。

0: 这是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一个传说而已啊。那三猴是什么呢？三猴，
1: 就
0: 三猴是
1: 什么什么花？
0: 三猴，
2: 赏月吗？
1: 菊。
0: 对，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可以和妈妈到公园去看一看，就菊花比较多了。比如说咱们电视台后身中山公园，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有菊花展，
1: 菊花展
0: 各种各样的菊花，特别特别的美啊！就到这个节气的时候，菊花会盛开啊。那么这三猴就是这个节气的特点，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1: 可以带着这些说法去观察，去看看有没有身边的菊花开了。其实我不觉得
0: 离话筒近一些啊、
1: 其实我不觉得一定要去公园、其实身边就有很多菊科
0: 的、
1: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一片一片的万寿菊开了、其实万寿菊不用管就是种在那儿，它可能这一年四季它就自己轮回的长、颜色也不一样，有紫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点偏绿色的、这种花在一起还是挺好看的、其实有的是零零散散的，它并不成片、但是就在我们身边、小野菊也挺多的、所以现在外面的菊花非常的这个盛开的，非常的这个绽放、
0: 你们都喜欢菊花吗？
1: 你喜欢吗？
0: 小朋友这方面的感受要薄弱一些哈。妈妈喜欢菊花吗？
3: 我还好。我更多的是喜欢香的花。
0: 你看那些香的花一般都是在盛夏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是开花的这样一个节气，而独有菊花它是在就是阴，因为我们到这个节气就是阴越来越多，就是阴盛了嘛，它就在阴气当中去绽放，所以呢古人或者说有不一定是古人吧，反正现在人越来越就是借花喻人吧，就是形容这种品格，这种品格就是他独善其身，然后有人把它称作君子，把菊花比作君子啊，还有隐士啊，就形容他的这种独处的这种品行。那你像我们在春天，在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对菊花的印象好像就是有点
3: 伤感，
0: 伤感哈，或者祭奠的那个意思。其实，它还有更丰富的含义在里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不知道严俊老师是否喜欢菊花。
1: 是，其实我们看到的菊花在祭奠当中的那种白菊黄菊哈、其实可能我们常见，但是其实如果说像您说真的要去公园里去看菊花展的时候，你会看到千姿百态的菊花，形象各异。比如说有些瀑布菊啊，比如说我们在花市里能看到一些叫雅典娜呀、一些这样的菊花，它的花丝它不像那种椭圆形或者圆形的花瓣啊，它可能呈现出一种非常美妙的姿态，其实也是对我们对自然的一种多样性的一个了解哈。其实菊花它本身我们管它叫这个百花之后，唯独它有它在开嘛哈，它是一种像您说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在我们这个阳气渐渐藏起来啊，只有一阳在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对应的是十二小菊花的剥卦。这个时候呢，我们菊花在此绽放，就说明它可以扛得住那么多阴的这种摧残哈，还能够傲立于这个
0: 汇聚正的能量，
1: 对伟败的这些花朵当中哈，能够绽放啊，说明它自己本身它有一定的特性啊，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用要是同源的话，用到菊花，也是用它来清热的哈，它本身它就有这种凉性哈，它才能抵抗住这种自然气候的寒凉。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人就是我那天也听了一个节目，就是菊花配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节气，有的人像有这个阴虚火旺的时候，眼睛会干涩，那就可以喝点这个菊花。对，
3: 决明子
0: 啊，决明子不是，好像是罗汉果啊、罗汉果是就是它是微甜，但是它是那种自然的甜，
1: 用它来调口味吧。
0: 不只是调口味，
1: 罗汉果它有一些清热利咽的作用。
0: 清热利咽，对，您是专家了啊。就说恰好的去可以尝试去配伍，那前提呢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体质。所以在这个寒露节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每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因为有这个体感了，你对这个体质慢慢就有深入的了解了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然后去应对。 那再说回来，这个寒露，这个露这个字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们从处暑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就已经有露水了，但那个露呢，就是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它还没有形成那个水珠，而到了上一个节气白露的时候就已经凝结水珠了。那寒露呢，就是原来是水，现在已经变成霜了，就是它更寒了，天气的温度更低了，所以就叫做寒露。好，那了解了这个气候的变化，节气的变化，那今年的特点我们反复强调，无论是做过敏性鼻炎那期节目还是上一期节目，都聊到了秋行夏令今年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严俊老师，我看你也是特别有心哈，因为我也在你们的这个社群里，每到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都会发出一个山石有信的这样一个信哈，这个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节气总体的原则，就是养身的这样的原则。
1: 是的。
0: 那下面的时间交给您。给大家再仔细的想讲一讲，好吧？
1: 好的，好的。我们简单的再过一下我们这个气候的特点哈，因为我们采取的行动是因为气候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去做应对的，我们才会有这相应的行动。
0: 对。
1: 那我们今年呢，整体来说，这个大运呢是这个偏寒凉的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这个阶段是这一年的下半年，下半年呢是偏干燥的。那又到了我们这个节气，我们节气在五之运里边，五之运的这个主运呢是阳明燥金，那肯定是干燥的哈，这个就是不变的。那到秋天就像您说的主和客一样，那我们的主才是不变的，那主人他是在这儿的，但是客人他是轮回变化的哈。我们的客人呢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少阳像火哈，是我们夏天应该行的这种火热的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说今年叫秋行夏令。那我们再往后看，我们在运呢是秋行夏令，那我们在这气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土有一点过哈，就是稍微有一点湿的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总体来看呢它有寒湿又有燥热啊，那是今年的这个我们这个寒露节气的气候特点。那寒湿呢，因为寒性它是向下的哈，那燥热呢可能是会沿上的哈，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出现我们上半身或者是面部头面部表现的相对来说会热一点，那我们下半身哈中下角可能会表现稍微凉一点，这样的情况哈。那我们可能在外面也听过所谓的上热下寒，就是在这个节气里边是非常容易形成的身体的状态，所以针对这样的状态呢，我们身体有燥热，那我们就是自阴清热，那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遇到这个寒湿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要固护脾肾，那前面我们已经滋阴了，所以在固护脾肾这儿呢，我们主要就是以固护脾肾的阳为主，好，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就会发现可能天气凉是一个大的趋势了，但它不是说我们的阳气消失了，而是阳气呢它藏了起来只不过阴气它凸显了起来，就像月亮一样，我们看到了阴影多了，那不见得它月亮就消失了哈，它只不过是被遮挡住了，它是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更好的去顺应这样的季节，把我们的阳气收敛下来，不要在外面浮跃着。那又有了这样热的天气，像子萱老师活动活动可能就出汗了哈，海旭他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在家干点活可能就容易出汗，这就是因为气候的特点，我们动一动，这个阳气在上面浮跃着，就把我们的身体阳毛孔都打开了，阳气就开泄出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会热的原因，因此我们在这样的阶段，我们要把这个燥热往下降一降，我们在衣食住行上就要真的要去注意，像您说的就不要偷懒真的就是要很仔细的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它不光是我们身体寒凉的人觉得天气暖和挺舒服，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而导致得了温病哈，就是比如说是风热性的或者是这个温燥性的感冒就会在这个阶段发生我们可能在国内外也会听到这样的报道哈，外面有很多人就感冒了哈，现在国外的麻疹还是挺多的像我们中国的南方还是有一些流行病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更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那我们说寒露不露脚哈，我们先讲讲衣着不露脚，其实我们在节气营里也说了，不露脚绝对不是说我们 不穿凉鞋了，要穿袜子了哈。那乔治

0: 光着脚在屋子里边，妈妈说那个脚什么时候摸都是凉的啊、就是相当的好自己的阳气。那这个孩子确实也是一个阳虚的体质、再加上平时生活不注意，那就造成了这个湿寒的一些疾病哈、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在外面穿袜子，在家里穿袜子、甚至如果说阳虚脚凉的话，睡觉的时候也穿袜子哈。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换上不同的袜子啊，那我们身体
1: 先绕口令哈、
0: 来说那就不凉了哈。那就是说我们可能像子萱老师说，不要嫌麻烦，
1: 对
0: 啊，真的要是阳虚的人就护住阳气、但是如果说您阳不虚，身体还是挺温暖的、甚至有阴虚燥热的表现，那就宁凉勿热哈、稍微凉一点呢，有利于我们身体向内收敛、穿的很多很热哈，总出汗，阳气总是向外宣发着，就跟我们秋天收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正好相反的哈。所以分体质，像小孩子、像我这样阴虚体质、那就是宁凉勿热，少一点没关系。阳虚体质、气虚的体质，那我们就稍微穿的多一点。保护好我们的下半身和脚。这就是我们衣着上的。在饮食上，其实大家都特别的关心哈。我不知道乔治最近你吃了什么什么食物？妈妈给你
1: 对着话筒说，小朋友，
0: 你做什么？
2: 就是。可能我早上，我妈不给我做饭，去那个学校吃。我妈说要每天吃一个只鸡蛋，补充
1: 营养、
3: 蛋白质
1: 。
2: 然后，我听那个我妈上那个课说，如果要是中午饭有汤，先喝汤。
0: 营养的课哈，
3: 还是什么了？
1: 对着话筒说，小朋友，
2: 然后还吃，
4: 杏仁八珍糕、芝麻丸，
2: 还吃杏仁八珍糕，还有芝麻丸什么的。
0: 吃这些滋阴的食物，对吧？
2: 对，
0: 到了我们秋燥的时候，适当的增加一些滋阴的食物，其实是对身体的保护哈。我们天气越来越干燥了，身体的津液在这种干燥的过程当中就耗散了。我们适当吃一点滋阴的食物，像乔治小朋友说的，杏仁哈，或者是含有杏仁的这些零食或者是食物，其实它都有润肺的作用啊。那芝麻呢，它其实可以长肌肉、益力气，还可以添骨髓哈。其实它是一种性质平和，甚至相对来说温暖的一种含有油脂的啊，可以滋阴的食物。那我们其实不用多吃，少少的吃就可以达到滋阴的效果。同时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阶段，芝麻它不仅是滋阴了，而且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脾和肾哈，去温暖它，去温阳。所以它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阶段天气开始凉了哈，就可以吃了，一直吃到我们整个冬天都是可以的。
1: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交流起来哈，就比如说关于吃芝麻这个事儿，就有好多种吃法。你像我今天早

0: 买的，然后打成的粉。然后呢，我早晨，因为我最近就是特别喜欢，因为我知道牛奶是寒凉的，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最近就特别喜欢，就这一年吧，我会喝牛奶，然后但我里边会放一些姜粉，然后打了一个鸡蛋。对，不是，今天没喝牛奶，今天是那个酒酿打的鸡蛋，然后呢放了点红糖。我突然想起来可以把芝麻放里，我就是放了一勺芝麻，这个口感就很好，就吃完了这一上午我都觉感觉就是润润的感觉。嗯 我这个吃法咋样？
1: 芝麻它本身它就是这种含有油脂的、滋阴的，甚至它滋阴可能比较，
0: 但现在你看就是流行说九蒸九晒的，就是它们的差别是什么？这个就是可能对于比较燥的那个人，他吃的可能会上火，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就觉得吃普通的芝麻就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如果说量很少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哈、但九蒸九晒呢，它这种炮制的过程、它就消除了那种温热滋腻的这种弊端、我们吃上去之后呢就可以更好的消化、其实是对脾胃相对不好的人是一种保护、因为你它已经炮制过了，它可能这种比较不好消化的部分
0: 偏性，
1: 对，
0: 它会平和
1: 一些，已经被消解了啊、所以脾胃不好的人就直接可以吸收，或者是运化很短的时间啊、就可以让身体得到滋养。
0: 我为什么笑了呢？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弱不禁风。比如说，我就觉得现在可能有的人就是大大咧咧的哈，但他身体也非常好，也。就是那种人，我就觉得他是阳气很足，心气很足，我觉得这个忘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方法，其实这方面也是值得学习的啊。就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去精细的话去养生，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容易走偏，就小心翼翼的。我刚才突然有这种感觉，但你看，比如说，在市场上有一些搬运工啊，包括比如说那个像这个节气换窗户的人比较多，就是那些工人爬上爬下的楼梯，他会运这个窗户窗框什么的，就也挺重的活儿。但你看他们个个身体都可结实了，就是我们除了了解这方面饮食啊，还有这个吃穿用行，另外就是加强自己的这个运动体质的提升哈，这个是更为重要的。
1: 是的，到秋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户外的活动就减少了，那我们可能会可以，其实也是增加一些所谓的抗阻运动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对，
0: 完成很简单。
1: 对，您说的这些就是我们看起来可能做重体力劳动的这些人啊，他们身体比较好，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肌肉含量是足的。我们讲脾肾它不是不虚的，他可能不一定非常强壮，但至少是不虚的，
0: 对
1: 啊，所以他看上去精力就很充沛给人的这个感受呢，也是非常的饱满。
0: 是加强运动哈。我最近喜欢运动，就是撑杠子、练杠子什么的。然后我也感觉到这个肌肉在增长，就是你看的可能它不是特别明显，但比如说你买菜，你买了两颗大白菜，或者又买了一捆大葱哈，然后你就拎起来一提，你就可以提走了。但以前你就觉得好累啊，所以这种变化它就是细细微微的，你这个体质改善了，你就是干活就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疲劳了。希望大家也都能够运动起来哈，多做一些肌肉方面的这种健身方面的运动。
2: 乔治，你是不是
0: 在小朋友打哈欠了？
2: 乔治喜欢踢球是吧？还有什么运动？打篮球、
3: 跑步。
0: 刚才在大院还给我翻个跟斗呢。
2: 你还学技巧了。
4: 特别喜欢这个大运动，就比如说踢足球啊，打篮球啊，就是你看他周末的时候，上午打一场篮球，下午踢一场足球，对于他来讲就是体力还没有那么的消耗完，就是我觉得他的精力是无限的。然后还比较喜欢的运动是爬山。
0: 真好。
4: 这个是 就是爸爸一直带着坚持下来的。之前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基本上总会带他去爬山。对于他来讲，爬山就是一个运动。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觉得爬山会很累啊。他爬下来之后，觉得妈妈挺好的。
0: 那您也给我们。

0: 介绍介绍，就是和严老师相识也很多年哈。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每一期节气节目，严老师都会引荐一些家庭，因为我要去找，可能他不一定是用中医思维在养育孩子，因为严老师他这边有他自己的工作室，所以就是接触的这样的家庭比较多。那您这一次又来了，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就是你这些年用中医思维去养育孩子，包括对家庭的这种生活的指南，去指导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心得吗？
1: 好，我和严医生我们认识大概4年多，将近5年的时间了。然后最近也是在跟严老师一直在学这个节气营。其实跟严老师学完这个中医之后啊，倒不是说自己有这个会了多少这个中医的疗法，不是这样的啊，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吧，就是对于顺势而为这个四个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顺势而为，可能从就是这个势，就是四时，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四季嘛。就四季的这个变化，也是根据你的这个体质啊，比如说身心的这种变化来去这个就是学习和共事。比如说那个之前吧，就觉得孩子这个特别爱动，我就跟严老师讲，我说是他怎么这么好动，然后听完这个严老师这个课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孩子本身他就是纯阳的这个体质，
0: 对，
1: 就是他这个动，他你得让他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舒展，就是有他有这让他向外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他动是没有问题的。那反观到我们这块来讲的话，就是对孩子可能放学之后，有的家长可能直接带孩子回屋去这个先写作业呀，或者是，但是我们就是得先运动，就是放学之后先让他在外边动一动，动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带他这个上楼去吃饭呀，然后再做其他的这个事情，就是让把他这个能量给他释放掉。这个是第一个。第二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就是时令的这种养育，可能刚才我觉得您那句话特别对，就是不用太过于精致，可能太细致了，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叫就是有一些一个字叫过，就是凡事不要太过。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每个节气啊，每个时令啊，可能会这个根据严老师配的这种什么节气汤啊，然后这个时令该吃的这些食物啊，然后去给他改变他这个饮食结构。然后再有一点，就是也不是说他不吃什么炸鸡啊，包括也不吃什么烧烤，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吃完之后，比如说他吃完炸鸡之后，我可能会给他喝一些就是陈皮呀、陈皮煮的水呀，或者是
0: 山楂呀，
1: 对，山楂呀之类的，就给他叫我们叫就是白话来讲就综合一下，化解一下。对对对，就是不是那么的，
0: 吃完肉可以吃点山楂就能消解了，
1: 对，就消化一下嘛。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去养。然后再有就是从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感知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认知上，我觉得之前可能有一个头疼脑热的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把它压制下去，吃点药，赶快这个症状没有。现在你就会想，哎，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你现在这个症状？然后我经常跟他说，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让妈妈看一看，就是学着跟严老师学着去看这个舌苔，然后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是这个积食啦，还是说这个受了风寒呢？等等，然后去对症的来去做这种身体上的一个调理，而不是说我上来就开始吃药把这个症状压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另外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就是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袜子的问题。其实对于乔治来讲，我是一年四季都会给他穿袜子的。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也是给他穿那个短袜。就是不让他这个脚是露在外面的。然后包括从衣物上啊，还有我们生活，比如说给他经常提到了我要喝早晨给他带水嘛，喝的这个东西，这那个陈皮乌梅饮呐，或者是这个七白汤啊，就现在这个节气我们在喝的，有的时候会让妈妈你给我煮梨水，煮苹果水，就是有些时候是他主动要求的，就是到了这个，
0: 因为他喝完了舒服，
1: 对，他舒服之后他就会主动要求，包括说妈妈我想泡个脚。就是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严老师给配的那个汤浴，就是足疗的那个浴粉，他就一直在用，但是不是说天天的，就比如说他这个 今天淋了雨了，或者是出来

0: 怕车比较多了，晚上我们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泡脚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更换，就是他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状况的一个综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刚才提到顺势而为，就是第一点就是生活上和这个这个习惯上的，第二个就是对他的这个养育上的。就拿今年的这个暑假来讲吧，暑假的时候我们没有报托管班儿，就是正常让他去就是在家里啊，包括这个一些去旅游啊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早晨基本上我们是七点之前或者六点半左右的时候，就七点之前起来之后，然后先带他去园区跑步，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激烈的那种，就是慢跑，跟他同学一起，我们还坚持的还不错，然后跑完步之后可能会玩一会儿，就吸收一下这个阳气嘛，然后这个对，然后也给他报了这个足球啊篮球啊，就是让他整个的这个身体得到这种舒展和释放，然后也让他就是我觉得心情会更愉快一些，然后其实孩子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花草树木它也是顺势生长的嘛，对吧，一年四季这种变换，其实孩子他也是的，你非得让他在一个环境当中去学习学习学习，其实他是很压抑的，就是还是有找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给他进行这种这个精力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身体上的释放也好啊，我觉得因为情绪是直接会影响你的体质的，就是你身体好了，因为身体是根本嘛，你身体好了，我觉得其他的一切你就都顺了，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是最近就是到这个寒露的这个节气嘛，然后杨老师讲就是说我们要早睡早起，然后这个也是坚持吧，就基本上6:50左右会给他喊起来，然后坚持晨读，完事之后洗漱送上学，然后晚上也是晚上我们基本上在9:00到9:30左右的时候他就能够这个入睡，就是很就是如果养成这个习惯其实他是可以的。之前我们严老师知道就是他的这个作息时间特别不规律，就是到晚上10:00、11:00之前才能睡，就是通过和严老师这种接触，包括自己的这种对于中医理念的咱不说了解吧，就是还是就是能够指导一些我们的这个生活上和养育上的一些习惯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更能体现我们这个老祖宗这种文化哈，这样的一个践行，基本上是这样的，
1: 真好，妈妈分享的特别好哈，妈妈分享让我感觉到就是我们会生活了，然后这里边有平衡有秩序了，就是看似有很多人说这个学习中医要改变什么，其实反了，我觉得真正改变的就是不能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能有觉有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然后跟着这个天地节气的顺势而为这样就是比较顺畅比较自然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当我们有了这种智慧就是心里有底儿了，遇到什么事儿也就不慌了，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那个看舌苔因为其实现在学习特别方便，网络上也有，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视频号，但这里边可能也会有专业和非专业的，这个也还是要和专业的老师去学习，但至少我们如果有了这方面的常识，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焦虑然后比如说很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你就会给自己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到医院呢挂号，而且医院人特别的多，但你有了这方面的常识，你心里有底儿，你就至少能够平稳的度过，然后在这之后你如果不懂的话再去找专业的医生，
0: 是
1: 就是更有底气的生活了，
0: 对，确实
1: 能驾驭自己的生活了，做主了哈。
0: 之前在他小的时候我就是还没认识严医生之前就是 3岁左右，就是那是刚上幼儿园的时候，
2: 嗯、
0: 就总跑医院嘛。
2: 嗯，
0: 就是我觉得父母可能都能感同身受，就半夜跑医院，
2: 嗯、
0: 然后挂号，你要排好久。
2: 嗯，
0: 对，然后就是等他给他看上了之后，可能就是他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那个好了。
2: 嗯、
0: 就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严老师这种中医这个。

0: 疗法，就是你刚才就是那个子萱老师说的，就是你会更有底气。
1: 嗯，
0: 他有一次烧到了40度，
2: 嗯，
0: 然后
2: 你也没慌，
0: 你去医院没慌。
1: 嗯，
0: 我给严老师打电话，我说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舌象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沟通之后，然后我们正常的用药，
1: 嗯，
0: 就是很自然的，他就是从那个40度的这个温度就下来了，
1: 嗯，
2: 顺应自然，
0: 对，是，
2: 嗯，不然着急去打点滴。那个凉进入到身体，看似你那个温度下来了，但是那个邪更进一步侵入到你的身体里。
0: 是的，
1: 嗯，
3: 小智原来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小朋友
1: 啊，
3: 通过妈妈这个认知上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积极的践行，
1: 嗯
3: 啊，现在就是我刚才看到的时候，我说好久都没见了，就经常的就是能够听到小智的好消息，但是见面是不是很经常频繁了啊，所以
2: 见面就找严医生要看病，
3: 对，
2: 现在不需要找你看病，
3: 对，现在见不到了他确实长得高了，而且结实了，啊，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直观的感受，而且乔治他是一个食欲上一直挺好的小孩，就是我们可能从家长的角度，尤其是老人哈，觉得孩子能吃是个好事儿，
2: 是
3: 啊，
2: 是，
3: 但是乔治我就是一直在劝他稍微少吃一点，因为他吃了之后呢，他的脾胃
2: 胃强体弱，
3: 没有那么强的运化的功能，
2: 对，
3: 所以他吃了之后都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所以他把饮食也相对来说控制一点之后哈，他反而身体就更强壮了，
2: 对，是，你看他其实好像看似不是那么胖，就挺结实的，
3: 特别结实，你看他的手掌特别的厚，所以这孩子是个挺壮的孩子，我来的时候
2: 皮肚肌肉嘛，
3: 摸了摸他的小肚子哈，也很温暖，也很柔软哈，
2: 对，这也是一个细节，对，刚刚我就是回想起来了，你特意摸了一下他的肚子，
3: 是，
2: 看那肚子是凉的还是温的，
3: 对，而且很柔软哈，说明他身体还是不错的，
2: 真好，
3: 就做一个简单的扶诊，
2: 真好，每一期节目都会有这样的家庭来分享，我觉得就是互相影响，那可能现在屏幕前的有一些听友就是还没有拥有这样的思维，希望您能够对这方面哈，对中医传统文化能够产生兴趣，因为它确实是我们祖国的这个瑰宝，而且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运用大道至简，真是我们生命生活的好伙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中医传统文化，也多来我们的节目倾听分享，好，看看时间哈，这时间过得好快，是我们今天呢围绕着寒露节气和大家分享这个物候的特点，然后衣食住行怎么吃，怎么保暖，怎么运动，就是在这个闲聊当中哈，可能某一句话就会点亮你，可能就对你的生活有用，我觉得这期节目就值了。
3: 是的，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的寓言故事哈，正好今天有孩子，
2: 好啊，小朋友都喜欢听故事，
3: 也给我们那个看直播的这个家庭和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哈，讲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是中国宋代的一个小典籍里边哈，其实就像一个小册子里边讲的故事哈，它被流传下来了。我给大家讲，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故事名字呢叫
2: 讲故事了，小朋友，
3: 挠骚虎痒，挠呢是反犬旁加一个温柔的柔啊，这是一种小猴子啊，叫挠啊，是动物。骚呢就是瘙痒的骚哈，老虎就虎，虎就虎痒呢就是老虎它痒了，这个小猴子呢给它瘙痒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挠骚虎痒是指什么呢？这个小猴子它本身非常弱小，然后他就讨好这个老虎，他说的那个虎大王，你看你头痒，我就给你去挠吧，那小猴子它这个挠的特点呢，这种猴子的特点就是它的指甲特别的尖，老虎被它挠的特别的舒服，就觉得呀好享受啊，非常的放松啊，在它挠的过程当中呢，哎，身体非常的松快哈，然后心情也特别的好，那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哎，小猴子一直跟我挠着啊，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呢他就把小猴子留在他身上了，那这个小猴子呢一边挠他的这个头呢，一边就用话语呢来安抚他啊，说大王，你看你真强大哈，你是我们的临终之王，我们都崇拜你。那在挠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老虎头上的皮就挠坏了，甚至把他的头骨也给挠开了啊。然后呢，拿他的脑髓，哎，他一边挠就一边吃。那老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觉得，因为他非常的舒适嘛，他觉得这特别痒，

0: 然后他可能就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觉得哎呀解痒了。然后这个小猴子呢，在这过程当中呢，还去谄媚老虎啊，说大王，你看我偶然得了一块肉，非常的鲜美，其实是在吃剩下的虎脑啊，你来吃一吃。然后那个大王一说，确实这个小猴子对我非常的忠心哈，他不仅给我服务，然后还把他自己的食物跟我分享啊，是我的好伙伴。那当这个老虎觉察的时候哈，已经发现的时候，哎，他的脑髓已经被掏得差不多了啊，那他再想去抓这个猴子，他可能当时已经没有这个力气，而且这个小猴子呢，他躲在高高的树上啊，老虎也很难去够得到他啊，这个时候猴子他就得逞了。老虎呢就在痛苦当中死亡了哈、啊，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寓言的故事，它讲了一个动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有的人看起来挺强大哈、它暂时占了上风、但它其实呢被一些弱小的自己认为对自己身体比较好、给自己带来舒适和愉悦的、啊，这些人事物这些关系、啊，所击垮了哈、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管它叫温水煮青蛙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一个堤坝溃于蚁穴也好哈、它都是逐渐的让我们身体失去了一个平衡的状态、或者让我们的生命失去了这种鲜活的力量。啊，其实我讲这个故事可以引发大家的思考哈、正好这时间也不太多，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什么事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个小猴子。啊，他怎么样把我们的身体的精力给它掏走了，
1: 掏空了
0: 啊！它怎么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哈、可能我们吃一些食物，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非常的这个鲜爽的，或者是非常的刺激的，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也剥夺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一种觉察和感受哈、我们缺少了对事物本身这个食物本身的那个味道的一个体察和感悟，那我们可能就在这种麻醉当中可能就失去了自己的感受味觉、然后我们沉浸在这种酸爽刺激当中哈、就让身体一点点的溃败了啊，甚至有一些影像、一些书籍和一些关系它都是这样的哈、啊，它可能看上去挺好的啊，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崩溃性的损失哈、啊，所以我们可以去展开联想，去找到我们身边或者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身体和关系哈、或者生命的力量去破坏的哈、这样的一些人事物哈、不仅仅是饮食、可能还有一些观念
1: 是的，刚刚严老师讲的这个小故事，让我和我今天前面分享的那个体感“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相应和了。这个“虚邪贼风”啊，不只是那个凉风寒意，其实它也包括我们精神上的这些观念，包括不健康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妄念妄想，或者是一些口感呢，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贪欲、对、就其实它都是一种邪气，无时无刻可能都在我们身边环绕着，就看你有没有觉察能力、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是吧？那谁海旭，你想到了什么？
2: 其实刚刚严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我就突然间想到前两天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就是说好多我们这个就年轻人现在也是养生，然后去我们这个养生店，就是做那个就是做完身体之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了，然后又突然间又开始就是吃冷饮呐、什么什么的，这样的就是完事之后把这个身体搞垮之后，我再去就是这个还去做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滋养。我觉得其实这块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在掏空你自己嘛。那天我们讲说怎么掏空，严老师讲就是说我们得养好自己的这个阳气，得赚一点，每天赚一点点，你不能每天亏一点点，然后来去在这个事儿，其实你的身体是一直受不了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我们说这个养生有很多说，就是说要补什么吃什么，其实你不吃什么，你不做什么更为重要。
0: 是的，我们平时不注意，然后到时候大修哈、这个是大家的可能的状态啊、大家都觉得哎，我反正有医院啊、有这么先进的这个设备哈、有越来越发达的医术啊、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被救治或者被调整的。
1: 对
0: 啊，实际上看我们今天那个社群里就有一个姐姐她分享的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去医院，它是让我们带着这个疾病可能活的时间更久，它并不是让我们回到那个健康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不管是从小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多多的去养护自己，就给我们争得了更长的这种健康的时间。

0: 而不是更长的生命啊，让我们寿命可能是越来越长，但是健未必是越来越长的。
1: 是的，是的，中医思维。育己育儿，那今天这样一句话或者这样一个经典的小故事留给大家去思考，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关于寒露节气的养生，内容其实包含很多，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讲得很全，但是通过实例的分享啊，还有严峻老师提纲挈领的这种总结，以及我们这个生动的一些故事，希望能够点燃大家对中医的这种喜爱，然后在生活当中去践行，让我们都能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更健康美好的生活。好，那谢谢各位，谢谢大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我们节目当中想。
0: 好的，
1: 好吗？谢谢小朋友，
2: 谢谢子祥老师，
1: 好，
0: 谢谢乔治，
1: 好，再见，好，谢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
1: 好，
0: 再见。
3: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没有向出征部队讲清自己的全部真实思想。五军的大规模战略转移，马上就会引起日伪军的强烈反应，因此这两支队伍的出征都带有试探性质，而且可以相互策应，分散敌人兵力。他不能保证两路突围都能成功，但只要有一路成功，不成功的一路就有可能调转头跟上来。退一步说，哪怕在突围中损失了一路，五军就还有另一半人生存下来。只要有一半人存在，五军就仍然没有被消灭，就仍然能够重振雄风。二月中旬，他命令两支部队尽快出发。二师师长傅显明首先率二师踏上征途，他们沿着去年东部派遣队走过的道路，秘密穿行于高山密林之中，于三月中旬到达木棱新区，与东部派遣队会合，补充了给养。之后傅显明继续率部北上，四月初越过林口进入密山。这时五军主力的突围已被敌人发现，以牡丹江为中心的大批日伪军大举出动，对我军进行围堵和追击。二师左冲右突，因地形不熟，终于在密山黄泥河子地区陷入重围。傅显明率部突围，身先士卒，胸部连中数弹，仍然大呼冲锋，直到血尽牺牲，年仅36岁。黄泥河子突围后，二师转向林口，进入深山老林。周保中接到报告，副师长王光宇继任师长。四月末，王光宇率部回师木棱，在八面通地区与尾追而来的敌人激战半个月，突然北上中东路。5月20日，二师在中东路上颠覆了敌人的一列火车，击毙日军17名。25日，王光宇移兵三道河子，再次颠覆敌人列车，击毙日军少佐、上尉共6名。这两次战斗迫使日伪军不得不分兵守护中东路。

我军敌情压力减缓，但在木棱扩大新区的目标却已无法实现。周保中决定改变原计划，命令王光宇继续北上，进入牡丹江下游的伊东凋零地区建立根据地。六月初，王光宇甩掉牡丹江之敌，长途急进，进入老爷岭腹地的伊东凋零，一边与当地日伪军战斗，一边着手在山林深处建立游击根据地。至此，二师完成了经过修改的北进计划，五军的战略突围成功了一半。一师却没有完成西出鄂木的计划。二师出发后，周保中就督促一师迅速出发，但由于一师很快与日军发生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这场战斗又引起了敌我之间一连串新的报复反报复战斗，周保中的西进计划被打破，一师和五军军部别无选择，只好全部踏上向下江突围的路途。这场战斗就是五军历史上著名的莲花泡大血战。莲花泡山位于宁安东京城西南30里的崇山峻岭之间。1936年2月中旬，西征胜利归来的一师各团转移到这里休整，等待军衔再行西征。春节将至，宁安县委给部队送来了慰问品，犒劳凯旋的子弟兵。这时从东京城来了情报，说敌人已探知我军驻地，可能前来讨伐。师领导一则认为正是隆冬时节，大雪封山，鬼子轻易不会出动；二则认为莲花炮山势错综复杂，就是敌人来了也好对付，便没有组织部队转移，只让各团分别向东京城方向派出了警戒。这种松懈麻痹思想带来了严重后果。2月27日深夜，驻东京城的日军守备队携带伪军步兵第27团的第三营悄悄出城，向莲花炮奇袭而来。伪军骑兵第33团也从驻地二马莲蓬河倾巢而出，直奔莲花炮。两路敌人总兵力超过2个团，且做了分工。东京城的日伪军向莲花炮山发起攻击，伪骑兵33团负责隔断莲花炮与镜泊湖北湖头的交通，防止我军增援。前一路日伪军到达莲花炮后，日军又让伪军第27团第三营负责花脸沟方向的警戒，以防我军转移。进攻任务完全由千余名日军自己承担。28日拂晓，日军先头部队进至莲花炮东石岗子屯，与五军一师3团警戒哨打响。一师师长李京甫闻报，忙命3团团长王如启带全团进入阵地投入战斗。日寇前进受阻，兵分两路，一路向3团发起猛攻，将他牵制在原地，另一路绕过3团阵地，继续向一师师部和1团驻地发起包围攻击。李京甫见情势危急，令1团就地展开阻击敌人，2团从右翼向敌人发起反包围，莲花炮血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日军不仅在武器装备方面占优势，在兵力上也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指挥官是个姓明田的中佐，一向骄横粗野，见这次真的抓住了我军主力，更是志在必得，一心将我军全歼。一见2团从右侧发起进攻，明田当即分出部分兵力转向右翼组织防御。明田的这种不断分兵的战术使日军的攻击势头减弱，给了我军一些调整部署巩固阵地的时间。早上8点钟左右，日军的第一次攻击被击退。此时战场一分为三，整个莲花炮山枪声震耳，硝烟弥漫。日军退到山下重整队伍，发起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林田改变攻击重点，集中兵力突然向从右翼进攻的2团发起反攻击。
数百名日军端着刺刀，呀呀怪叫着向二团攻击线压来。二团地形不利，被迫后退。将二团击退后，日军将兵力调回，平均分成两路，重新对一三团坚守的山头阵地发起强攻。日军先用炮火猛轰了一阵，见我军阵地上没有了动静，才端着刺刀呀呀地叫着向上冲来。一团团长王如启被敌人炮火打得火起，从背后抽出大刀，一心要与小鬼子拼杀一番。直到鬼子上了山顶，他才命令开火。这么近的距离，战士们突然开枪，敌人纷纷倒地。王如启大叫一声，跃出战壕，高举红缨大刀向敌群冲去。战士们见团长冲进敌群，也都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一时间，一团山头上血肉横飞，杀气腾空，敌我两军士兵的呐喊声惊天动地。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使日寇的炮火无法发挥威力。林田在山下眼看着攻上山去的日军士兵被我军杀得纷纷后退，一直败退到山下，气得哇哇大叫。不等日军指挥官在山下站稳，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命他再次带领日军冲锋。但日军已被王如启一阵大刀杀得魂飞魄散，二次上山声势明显不如方才。王如启此时已浑身是伤，鲜血淋漓，仍然坚守在火线上向敌人猛烈射击。攻击一团的敌人又连续发起了好几次进攻，仍然没能攻下一团阵地，只能将山头团团包围，战斗进入焦灼状态。三团阵地上的战斗由一师师长李金普亲自指挥，他早已打红了眼睛，亲自率领一支敢死队，每当日军攻上山头就跃出去与敌人拼杀。从早上战至下午四时，日军向三团阵地发起了不下二十次攻击，都被这位师长率领的敢死队杀得大败而归。三团的阵地前躺满了日本兵和我军士兵的尸体，鲜血使大地变色，白雪被全部染成了黑雪。冬季的白天很短，下午四点钟，一轮苍白的太阳就要下山了。日军官兵一向自恃骁勇，这一仗却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胆寒。明天见我军阵地久攻不下，日军伤亡惨重，活着的经过一天的战斗也渐渐无力，气红了眼睛。这个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分子竟不顾他那武士道的戒律，命令炮兵向我军阵地发射毒气弹。三团阵地首当其冲，李京普正要组织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冲锋，突见几发炮弹打来，山上烟雾弥漫，不一会儿就有十几个人不省人事。朝山下望去，又见日军全戴上了防毒面具，猛然明白对方使用了毒气弹。李京普这一惊不小，急忙下令增援三团阵地的二团、二连、四连担任掩护，其余各团部队迅速撤出阵地。三团和二团随即开始行动，向后山转移。一团随后也冲破山下敌人包围线，撤进了后山。二团、二连见各团已撤出，也从阵地里撤出，向后山转移。但二团、四连的19名指战员却没有来得及撤出。当全师安全转移，可以撤离的时候，他们已被日寇的毒气弹熏得昏迷不醒。林田在山下等了一会儿，见山头上没有了一点动静，以为人都死了，战斗已经结束，就带着十几个随从向山上走来。林田耽搁了一会儿才上山，是想等山头上的毒气散去。而随着山头上毒气渐渐被寒风吹散，昏迷中的二连、马连长等19勇士也渐渐苏醒过来。马连长悄悄地招呼大家：弟兄们，准备战斗，把敌人放到跟前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林田
和他的十几名随从走上了我军阵地。他径直走到马连长跟前，用脚踢了踢马连长垂在地下的头，这个死了死了的。他没有把下面的话说完，眼睛就因恐惧而瞪大了。那个死人头突然对着他抬起来，同时他看到这个人手中的枪对着他的胸膛冒出了一团火光。同志们，打！马连长用尽最后的气力喊出了雷鸣般的一嗓子。十八名战士一起抬起头来，举枪怒放。一片青蓝的硝烟散去之后，林田和他的十几名随从全部被击毙。以马连长为首的十九勇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莲花炮血战结束了，夕阳久久垂在西方山峰间，照耀着突然沉寂下来的战场。这场大血战使78名日军毙命，20多人重伤，我军死伤近百人，惨烈程度在五军历史上是空前的。日军本想借这次偷袭将我军一举歼灭，没想到会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尤其没想到包括指挥官林田中佐在内的十多名日军官兵会在胜利之时又被马连长等十九勇士击毙。撤离战场之前，这伙败兵兽性大发，歇斯底里的在我军战士的遗体上，在那些中了毒气却还没断气的抗日战士身上发泄愤怒。他们用刺刀乱戳战士们的脸和胸，用军刀肢解他们的遗体。日军走后，当地救国会偷偷前来收敛英雄们的钟鼓，能够找到和凑合在一起的只有42具烈士遗体，其他遗体已无处可寻。乡亲们用隆重的礼节给烈士们下了葬，莲花炮山也从此被称作42烈士山。日军撤回东京城的途中恨意不尽，又在花脸沟犯下了滔天罪行。进屯以后，他们以庆祝伪满洲国成立纪念日为借口，将全屯的男女老幼集中到一起，把几十名村民捆绑在树上练习刺杀和射击，又将十几个妇女脱光衣服用钢丝从阴户穿进去从腰部穿出虐杀致死。周保中赶到莲花炮山时，看到的只是42座新坟。站在烈士墓前，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他流下了愤怒和痛苦的眼泪。接着有人向他报告了花脸沟惨案，周保中听后脸色变得惨白。他命令医师和尚在宁安的五军全体官兵立即向日军发起全面攻击，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8: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9: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0: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1: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3: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3: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2: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3: 为什么呢？
12: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3: 爸爸，我明白了。
12: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日军撤回东京城的途中，恨意不尽，又在花脸沟犯下了滔天罪行。进屯以后，他们以庆祝伪满洲国成立纪念日为借口，将全屯的男女老幼集中到一起，把几十名村民捆绑在树上练习刺杀和射击，又将十几个妇女脱光衣服，用钢丝从阴户穿进去，从腰部穿出，虐杀致死。周保中赶到莲花炮山时，看到的只是42座新坟。站在烈士

目前，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他流下了愤怒和痛苦的眼泪。接着有人向他报告了花脸沟惨案，周保中听后脸色变得惨白。这是他一生难得的几次震怒中的一次，他命令医师和尚在宁安的武军全体官兵停止执行军部以往的所有指示，立即向日军发起全面攻击。日军在莲花炮山和花脸沟杀死了多少中国人，我们就要杀死多少日本人，一个也不能少。因莲花炮血战而深深自责的一师师长李经普正陷入悲痛中难以自拔，听了军长的命令，当夜就率领各团向日军据点发起全面攻击。从三月到五月，五军各部向日军连续发动攻击100余次，宁安境内几乎每天夜里都能听到枪声。3月20日，李经普率部突袭新关地，一次就杀死日军20多名。5月初，周保中接到报告，军长的命令已经被执行，各部已累计杀死日军150余名。一命抵一命，给莲花炮牺牲的烈士和花脸沟的乡亲们报了仇。我军这种带有鲜明报复色彩的主动攻击引起了一连串后果。绥宁地区的敌人高度警觉起来，向我军展开新的报复行动，形势进一步恶化。由于要留在宁安为莲花炮和花脸沟死难者报仇，一时牺牲的时间被延迟，去路被日军重兵堵死，一时主力有被日军围歼的危险。3月末，头脑逐渐冷静下来的周保中命令一师趁敌人还没形成合围圈，沿二师走过的路线急速北进下江，与二师会合，自己和副军长柴世荣率其余部队继续留在宁安境内向鬼子讨还血债。一师穿山越岭，昼夜兼行，很快进入了木棱，在八面通小武站袭击了一趟日本军列，又在小金山袭击金矿局，然后进入林口，在黑老婆沟袭击日军38联队，打死日军数十人，接着继续北上，进入伯利、方正，与二师会合，五军主力北移下江的任务基本完成。周保中、柴世荣率五军军部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到这一年的9月，直到这时，周保中因莲花炮血战和花脸沟惨案被激怒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决定离开绥宁老区，向以凋零为中心的五军新根据地转移。行前他与陈汉章告别，将二军二师留在宁安坚持斗争。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南满与吉东北满抗联部队的联系不至于中断。周保中还在宁安地区留下了一个五军留守处，一个道南特委，任命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为留守处主任和特委书记，带领部分部队与二军五师配合作战。周保中这样做经过了深谋远虑，直到此刻他仍然对五军进入下江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局面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周保中还认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进入极端艰难的阶段，今天五军退出宁安老区，明天也许还会回到宁安老区。只要东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局面不发生本质的变化，五军很可能要经常不断地在吉东地区来回迁徙。这时，在宁安老区留不留一支小部队，就成了一个战略性质的问题。无论如何，一支小部队在镜泊湖四周的深山老林里总是能够生存下去的，而只要他一直生存下去，宁安老区对于五军全体指战员来说就依然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后方，一块依然存在的根据地，一种鼓舞部队在艰难局面下战斗下去的强大力量。
1936年10月，周保中率五军军部到达林口头道河子，建立起五军军部临时办事处。他的部署是，军部和一师在以凋零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地区活动，二师继续北上，进入下江腹地宝清、富锦，开辟新区。在这里，周保中与年初吉东特委被破坏后新成立的中共道北特委相遇。道北特委要求周保中北上依兰、方正，与四军和三军部队会合，同时担负起对旗帜中独立师和刚刚改编为抗联八军的谢文东救国军的领导工作。就五军而论，兵临下江使他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斗争空间，以及与其他部队联合作战的可能。但就整体而论，五军的到来却进一步加重了下江地区的危机形势。1936年冬天，整个下江西起依兰、汤原，东至乌苏里江岸边的虎林和饶河，南以中东路为界，北至黑龙江南岸的罗山，已经聚集了东北抗联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军，以及将要被改编为十一军的旗帜中独立师。从这个冬天起，日伪最高当局便会一直将它与东边道地区列为治安肃正的两大重点，年年重兵云集，大家讨伐。各军聚集下江，还将带来一个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大问题。周保中就在这种危

和自己关于如何在东北长期坚持斗争的严肃思考，置身于冲突的中流。终于，他成了极东方面参加争论和斗争的领袖人物。朱和与哈尔滨近在咫尺，中共朱和中心县委一直处于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之下。1933年底，赵尚志的朱和游击队越战越强，满洲省委立即指示县委和游击队，把在朱和乃至哈东地区建立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事情提上日程。赵尚志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1934年3月，他带领朱和游击队来到中东路北的半截河子屯，在这里召开了哈东地区十几支抗日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我党的抗日主张是：一、反日到底；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土地做军费；三、保护民众利益，武装群众共同抗日。在会上，赵尚志热情地向各位首领说，朱和游击队愿在上述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与大家合作，建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配合作战，将日寇赶出中国去，不知诸位是否愿意参加。赵尚志和他的游击队在朱滨一带影响很大，会上就是有人对共产党的意图有所怀疑，也不敢公开说出来，他们纷纷说道，愿意，愿意。一些真心与朱和游击队合作的山林队首领说，赵司令就领着我们干吧。会议开得很圆满，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公推为总司令，决定各队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作战。但是这条统一战线是不巩固的，参加者还不知道赵尚志的游击队能不能成气候，他们还要观望。整个哈东的敌伪势力都已行动起来，要剿灭这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共产党游击队。3月10日晚，朱和游击队兵出五常，该县15里甸子、小山子等地的大排队勾结在一起，对我军发起偷袭。赵尚志沉着镇静，指挥队员们奋勇拼杀，敌被歼20余名，大败而逃。接着驻朱滨地区的日军望月部队也对朱和游击队大举讨伐。一见赵尚志有了麻烦，参加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山林队纷纷动摇，有的干脆变成了日伪政权卵翼下的伪自卫团，赵尚志怒不可遏，这些汉奸，不狠狠敲打敲打他们，哈东的抗日局面是打不开的。4月初，日军望月部队的讨伐刚刚结束，赵尚志就向哈东地区的投降势力进行了一连串猛烈出击。一天拂晓，他联合义勇军北来队对道北丘皮屯伪自卫团发起突然袭击。伪自卫团哪里是赵尚志的对手，稍作抵抗便束手被擒。次日夜，他再接再厉，又带这两支队伍对道北敌伪重要据点北围发起突袭，将伪警察全部俘虏。赵尚志从俘虏口中听说，朱和5区小街敌防御力量薄弱，连夜赶至该地，不容分说，缴了村外敌哨兵的械，冲进街去。守敌正在梦中，措手不及，20多名伪警察分别被毙伤和俘虏。这3场战斗打得坚决果断，对道北地区的投降势力造成了很大震撼。赵尚志又放出口风去，我老赵可是不开面，不论是谁，只要他不抗日投降日寇，我都要一一将他打掉，一个也不宽恕。听到这道口风，一些原已动摇的山林队又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与朱和游击队联合作战。哈东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投敌之风被杀住了，但是也有不听招呼的，盘踞黑龙宫的黄英伪民团就是其中之一。

黑龙宫位于朱河延寿交界处，是中东路北的一座大镇，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黄英又是远近闻名的炮手，镇内不仅住着他的伪民团，还有赵维甲的大排队。黄英人称黄炮，绿林出身，枪法十分了得，部下也多是绿林，战斗力较强。黄英自视甚高，并不把赵尚志看在眼里。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赵尚志事先派人与他联系，希望他弃暗投明，率部反正抗日。黄炮当面答应，人走后却又引来延寿伪警察大队一个小队，要与赵尚志在黑龙宫比试一番。赵尚志明白，能不能拔掉黑龙宫这颗钉子，关系到道北的抗日形势能不能真正好转。五月中旬的一天夜里，赵尚志带朱河游击队和义勇军北来队兵临黑龙宫。朱河游击队攻东门，北来队攻西门。天刚蒙蒙亮，战斗打响。赵尚志手提大号毛瑟手枪，冒着纷飞的弹雨向东门守敌发起猛攻。伪黑龙宫警察大队和伪延寿警察大队的头头见赵尚志真来了，先慌了手脚，位于赵尚志的威名，也不管黄炮，带起队伍就出了北门，向延寿县城逃去。大队长赵维甲一见势头不好，命令部下停止射击，要跟赵尚志讲和。赵尚志说，不能讲和，只能投降。投降就投降。赵维甲打开东门，让朱河游击队进镇子。伪民团团丁见赵尚志已打了进来，一个个扔下枪撒了鸭子，黄炮成了孤家寡人，也只好落荒而逃。黑龙宫战斗震动了整个哈东，赵尚志的不开面成了每一支山林队谈论的话题。为了不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以前与他没有联系的山林队都纷纷来到黑龙宫，要与朱河游击队联合。黑龙宫一带一时竟云集了十几支各种旗号的抗日队伍，共有500多人。这时连逃回老家的黄炮也躲不住了，派人来见赵尚志，要求消除误会，共同抗日。赵尚志对来人说，黄炮要是想抗日，我们是欢迎的，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炎子驾到
2: 来了，
1: 把你们的痛苦

0: 快乐之上，
1: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2: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颜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3: 颜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2: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昨天晚上下班啊，搁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仙风道骨啊、鹤发童颜的一个算卦老人啊，搁那儿卜卦摆摊儿。我吧对这玩意儿比较好奇，为啥呢？因为我想拆穿他的骗局。哎，我本着这个拆穿骗局的目的，我就过去了。我还假装有点礼貌，我说那什么啊，老人家。麻烦您给我算上一卦，我最近呢不太顺的。结果呢，这老头啊竟然想都没想，哎，就拒绝了我。不行不行不行。我说得了，这事儿也说三遍呢。年轻人，我不做你生意，因为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就他这一说呀，我一摸口袋，哎，果然真的我手机没带。我就有点佩服他了，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哈。这时候我这态度情绪也上来了，我就一边做一边说，哎呀，活神仙呐。失礼了失礼了，失敬了失敬了哈。你说你这是怎么蒙，不是你这是怎么算的呢？你这个怎么这么准呢？这时候只见那个算卦老头哈，手指东方说，别谢了，你赶紧麻溜的偷你手机的往那边撩了。穿红色半截袖，你赶紧去注意吧。

这很多学生朋友啊，假期的时候啊，都有很多的打算，哈哈，想法太多了。比方说啊，什么溜达溜达、旅旅游啊，搁家什么胡吃海塞呀、打打游戏、段位啥的、排位啥的，对不对？都挺好。不过，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小建议告诉大家啊，如果毕业了，只要是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打工了。反正以后要打工一辈子，不差这几个月，好好享受吧啊！

可能还会有不少这个年轻的朋友问啊，那严哥严哥，那不打工，那这三个月我做什么才能充实一点呢？那么过来人继续告诉你。我掐指一算哈，你要干的事儿可以有很多，你比方说你去学车呀。我跟你说，上班以后真没时间学了啊，嫌学车太晒不想学的话，那你可以学游泳。因为以后掉河里边你能少喝点儿。真的过来人呐，这个经验之谈你们得听劝啊，真的得听劝。不，你别跟我学。我高中毕业之后我马上找了一个地方打工。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上班了。我以此为乐，以此为兴趣，对不对？就这种啊，点头哈腰哈，累死累活这感觉让我太着迷了。我到现在还这样，我天天还哈

示您，严子欢乐秀精彩继续。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收听质量，请将您的收听设备调至适当音量，以防听力受损。请勿大声喧哗，开心爆笑时尽量低调，以防因此给他人带来不便。请看管好您的个人财务，节目精彩可能引起您放松警惕，精神忧患。请勿吃带壳类食物，以防在笑声当中吸入果壳，对您造成健康隐患。谢谢您的配合，最后祝您收听愉快。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闲言少叙，咱们开始说事儿了。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招聘的信息，特别有意思啊！有想法的可以考虑考虑哦。话说这个济南有一个医院啊，发布的粪菌移植捐赠者招募信息，哎，就这个信息一下火了。每次捐献可获300块钱营养补助费。按每周捐献大于等于两次计算，每月营养补助至少2400元。此外，捐献者呢还可以获得总价值约3000块钱的免费体检，哎，体检卡。不少网友直呼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现了这个好像钱正在向我招手。你们都想多了，没向你们招手，向我招手呢。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我该院的负责招募工作人员证实了，说这项啊这个有味道的招募是真实有效的。大家想，粪菌啊，排出来那个粪菌，哎，招募是真实有效的，每次捐献就可以获得300块钱。不过呢，这个捐献门槛啊不低啊，不是谁都行。咱们有要求的，要求什么呢？说捐献者年龄要在18到30岁之间，无慢性疾病史，3个月内未使用过抗生素等等啊，对一些这个药物啊，这个使用有严格的规定。目前呢，报名的几百人当中，初筛通过率仅15%到20%。

哎呀，再说这个有分量的人有福了啊，有分量啊，这对。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啊，一天排两次，发财的机会来了。

哎呀，这个众所周知啊，也可能众所不太周知啊，也可能是个这个冷周知。红茶、五灵芝、夜明砂、人中黄、鸡屎白等等，我跟你说啊，真别马虎了。粪便当中这个中药高达30多种，不要瞧不起这个便，它也叫人黄，人黄就是人中金呐、啊。大家想想现在这个金价，再想想这个是吧？人中黄金呐、啊。

哎呀，万万没想到这捐便还能有收入啊！这个事儿真不错啊，就是说这一看这个通过率有点太低了，属实是低，还得是健康的这个便是吧？不健康的也不行，你就不能拿不健康的分析一下不健康的这个微生物种群吗？是什么微生物种群导致这种不健康？这不是一种可以研究的这个现象吗？而且啊，就咱说实话，对吧？实话实说，要说某些考试啊，某些岗位你限制年龄也就算了，对不对？咱理解，对不对？毕竟特殊情况，特殊分析。但是你说你现在捐个便啥都限制年龄吗？说好的机会平等呢？这直接把大门给我关上了，这不吗？问题是没给我关到卫生间里边，给我关外边了，现在是吧？我这么着急的人，你说你不让我进去，你说你不舒服啊，憋不住啊。

其实呢，仔细想一想哈，也挺不好捐，对不？这玩意儿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说万一你到了医院急三火四的，完到了 你发现没变，或者到医院之前你就嘁哩咕哧，你俩全雷烟火炮的排完了，那这怎么办？对不对？你像我这种，对不对？天天早上起来固定时间，想憋都憋不住，那嘁哩咕哧的，对不对？还得提前一天晚上到医院，我咋的？我还住一觉，还得补助的钱还不够这个住取费用呢，对不对？正常来说啊，咱们按这个正常来说，说吃的越多，排的越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还得说这个注意这个度啊。食物呢，这个吃多吃少，根据自己这个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太多吃。什么东西吃多了也都有风险。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这样呢就能够加入到咱们的节目了。咱们刚才说呀，说食物呢这根据自己搁这度啊，然后再吃，不能说过这个度，哎，吃多了也有风险。为什么这么说呢？而话说这个宁波的张大爷患有高血压多年了，前段时间呢总感觉浑身乏力，腿脚也发软啊，状态不正常。他就听人说呀，说浑身没劲儿，什么什么呢，是缺钾啊，一种化学元素钾，你就多吃香蕉，多吃香蕉就能把这个钾补回来。哎呀，那香蕉那这也好，这我能吃还是吧。于是啊就开始自行食补，每天呢吃三四根香蕉，连续吃了半拉月，没想到把自己个儿吃 ICU 去了。

为什么呢？这大夫解释了，说健康人群的这个肾脏代谢功能啊是正常的，哎，那正常人没事，摄入过多钾元素可以及时的给你排出体外，哎，适量吃香蕉呢并不会有风险。但是老年人、高血压、长期服药者、慢性肾病的患者，哎，肾脏的这个功能啊已经就是有些欠缺了啊，不正常了，那么排钾能力就明显减弱啊，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肾脏了。

一旦长期大量的摄入香蕉、橙子、榴莲、菠菜、土豆、坚果等等，含钾量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哎，那么这个钾元素啊，就容易在体内积蓄，啊，肾脏啊，就是很难去代谢，就心有余力不足，哎呦，那想法他也整不出去了，所以说就进而诱发啊高钾血症。

哎呀，真是啊！看完这个消息啊，真的，我误会呀，吓我一跳。我真的，我这都是我爱吃的，什么土豆啊，什么坚果、啊、橙子、香蕉，这咋办？我吃香蕉纯粹是因为爱吃啊，这玩意儿好吃啊，馋的这玩意儿。哎呀，这就是香蕉的风评被害了，这不是香蕉的错，而是自行诊断加高危体质加长期过量三者叠加 buff 的这个结果。就有些这个长辈呀、啊，真的就非常容易相信一些偏方啊，正经的方他不用这个偏方，老年人呢吸收慢，甚至吸收不了，食补补啥补多了呀都不好。咱刚才就说啥事儿都注意度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饮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身体不舒服啊，还是得先看医生。很多上年纪的都是别人说啥信啥，也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哎，反而去相信啊某些这个网站上啊某些这个视频里边一些无良医生媒体拍摄的这个引流视频。咱说你赚钱呢，这也别吃相太难看，对不对？还是要多管管这些所谓的专家了。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言子欢乐趣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言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2: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3: 宋军元帅曹彬下决心。

军攻打涿州，他传令明天四更造饭，五更出征。一夜无书，转眼到了次日清晨，太阳刚一露脸儿，十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瓦桥关呢。从瓦桥通往涿州这关道有两丈多宽，曲曲弯弯的，两旁边呢都是沼泽、水塘和稀泥，杂草丛生。队伍啊不好走，这可不紧不慢的，前队启程了，后队啊还没动地方呢。前队走出十多里地，后队刚迈步。这下呢急坏了大将刘知新，他拍马从后队来到了队伍中间来见曹彬。曹彬的身旁是副元帅崔彦进，这一正一副并马前进。刘知新到了，曹元帅，自古兵贵神速，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涿州啊？曹彬有同感，扭头问崔彦进，因为崔彦进是从皇上身旁来的，代表皇上也是监军。副元帅，是不是应该全速前进呢？崔彦进说，要我看呢，这就不慢了。哎，这种进军速度不利战机呀，恐怕到手的胜利又要飞了。刘知新说，末将愿为前部先锋，我先去。崔彦进说，哎，刘将军忠勇可嘉，但是元帅指挥关系到全军呐、啊、你出征能不能胜利又当别论，首先应该保证不打败仗。这崔彦进是保守派的。曹元帅，万岁的本钱可都在你手，万万不能再有失误啊，你若再战败还能活命吗？这曹彬心里咯噔一下子，是啊，我打不打胜仗不要紧，我得保住我这十万人，不能再打败仗。他也掂了胆小了啊，刘将军你先别急，我派探马打听一下田崇敬、杨业他们军队进展情况，再催促米信从我们的侧翼密切配合，弄清萧太后动向，然后再轻装急进不迟。刘知新没办法，叹口气回后队去了。过了中午啊，才离开水网地带，两旁边建了田苗了，麦苗青青，绿柳白杨。嘿，尽管呐、啊、田间景色很好，曹彬心事重重。到了下午，队伍来到易水河岸，曹彬传令休息片刻，准备渡易水。崔彦进说，元帅啊，要我看呢、啊、咱别过河了，今天就住到这儿吧。不不不，天色尚早，渡河完全来得及。哎呀，前方战况不明，还是住在河南岸为好，可以万无一失啊。曹彬没说话，打马来到河岸观看地势，崔彦进也跟上了。元帅，眼望易水流淌，使人发怀古之幽情啊！想当年，燕太子丹在此送壮士荆轲刺秦，荆轲慷慨悲歌，成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啊。我的意思说，提醒元帅不能效仿荆轲，我们十万大军不仅要回来，还要凯旋而归呀、啊。嗯，但愿如此。我的意思，您千万别冒险呐、啊！啊，是是是，就这阵儿，大将贺令图信马由江过来，二位元帅休息时间不短了，应该过河了。没等曹彬表态，崔彦进说话。传令三军在南岸扎营，明日早饭后渡河。哎，时间尚早，完全可以赶路啊。哎，不要冒险。要不说呢，宋二主赵光义倒霉倒在这副元帅崔彦进身上，要贺令图说的曹彬的意思，马上进兵，那萧太后肯定被他们抓住了。萧太后要表彰，应该表扬崔彦进。崔彦进告诉，就住在这儿吧。
曹彬一看贺令图已经说话。

听得不好，好，就按崔元帅说的办。这一夜，哈，大兵住在河南啊，曹彬睡不着。你想啊，他心里本来有数，我十万大兵过去，萧太后已处于劣势，肯定他难以招架。我会把他抓住的，即使抓不住，他逃跑撤兵，我也算不战而胜，功德圆满。可是就这么慢慢走，是对是不对呢？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曹彬呢还舞了一趟剑，收宝剑回帐篷，已经洗漱已毕。大将李继轩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元帅，怎么回事？元帅，有军情。什么军情？哎呀，元帅，我别说了，你看看就知道了。好，曹彬急忙披挂整齐，带着崔彦进、郭守文、李继轩等人离开临时大帐，很快来到了河堤岸，往易水河对岸观瞧。昨天易水对面呢，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可今天呢，遍地是大辽国的旌旗、帐篷啊！哎呀，黑压压，要压塌地皮。辽国军卒严阵以待，临近易水岸边，两员辽国大将挑着个横幅，上面醒目大字，上写易水北方，天罗地网，宋军畲族自取灭亡。曹彬眨巴眨巴眼睛没言语，崔彦进捋着三绺黑胡看了半天没琢磨透。郭守文说，元帅，怎么办？是按原计划渡河，还是？崔彦进说，哎呀呀，万万不可，看来辽军早有准备，理应慎重行事。刘知信不同意的看法，怎么？难道我们就隔河观望？依你之见，哼，辽军充其量不过五万人，实力不济才虚张声势，这是吓唬人的。要我看呐，不能坐视战机，杀入去，杀！真要是按照郭守文这帮人说的，那么辽军也完了。真像这帮人猜测那样，确实对面是虚设伏兵，这是萧太后的意思。那么就看看对方有没有胆量，能不能识破了。曹彬想，怎么办呢？吃完早饭，全速前进，强渡易水。哪知崔彦进还不放心，我军渡河途中敌人全力攻击，我们岂不是吃亏吗？是啊，我们兵都下水了，对面哗往上一杀，上了一波宰一波，上一波宰一波，我们就完了吗？曹彬说，本帅自有主张，我派刘知信、郭守文、史圭等三员将领三千兵马分三路兵进北岸，南岸河坡上选五千名弓箭手拦住辽军，保护我军强渡。说着众人呼噜呼噜回到了军营，干嘛？要饱餐战饭。大家都吃完饭了，刚想调兵，护军司徒闯战报告。护军司徒什么呢？就是侍卫长。二位元帅，军情有变啊！怎么瞬息万变呢？哦，瞬息万变就应在这儿了。什么变化？您看看去吧。好，崔彦进、曹彬在侍从的护卫下，很快离开了临时营房，来到河坡上，往对面眺望。啊，不看便罢，一看，这两个元帅都捏呆呆的发愣。怎么？就这阵功夫，辽兵连同连营已经踪迹不见，一眨眼的功夫全部撤光，只在北岸河坡上插立一条符，上书黑字，上写天罗地网安排就，单等宋军自来投。每个字儿都锅盖那么大，离远看得清清楚楚。这政府元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可打开小九九了。哎，怎么撤得这么快啊？问军卒，军卒说我们看见，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他们辽军辽将哇一阵大乱，哗一下撤走了。撤哪去？那谁知道啊？我们隔着易水河呢，不知道啊。这下郭守文

刘知信、史圭等人来到切记，元帅，人马已经站好队伍，请令出发。好，苏延济说慢，你们看，辽军必有阴谋。刘知信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副元帅，前方一马平川，有什么阴谋？没有设伏兵的地方啊。哎，还是慎重为好，不如派探马搜寻一番再定夺。曹兵说好吧，副元帅已经传令了，那我们先歇兵严阵以待。哎呀，这些当将官暗暗埋怨我们这俩元帅怎么都不麻麻的，你看现辽兵没有了，我们催马过河好不好啊？不让走，好，歇着去。大家呼啦回来了，坐地上有的画棋盘，拿起石头子在那下棋呢。再说曹兵派十几名探马过了易水，往方圆数十里地去打探。这一上午啊又没了。当探马回来报告啊，嘿，天儿到下午了，禀元帅，方圆数十里地内却无埋伏。嘿，我们白在这耗着了。好，渡河十万宋兵啊，好不容易渡过易水，已经过了中午了，该埋国造饭了。这边吃完饭，到了下午才启程。先锋官李继轩在前边开道，走出不到三十里地，又来报告：好，前边发现敌情。曹兵下令，队伍扎住，前队停，后队摘下。曹兵领着崔彦进拍马赶到前方，来到前方啊，是个土岭子，马登高坡往对面一看，对面地形很复杂，是丘陵地带，到处是杂草丛生，旌旗如林，杀气腾腾。怎么离远啊，看那树林里头啊有旗号，炊烟渺渺。哦，闹了半天辽兵在这埋伏呢。这个地势确实是设伏兵的好地方，萧太后挺会用兵啊。曹兵一想，在河对岸打也可以，为什么要退出这么远呢？是不是故设疑兵迷惑我们呢？崔延进说，曹元帅不可轻敌呀，我看咱不能这么过去，免得损兵折将啊。好，他叫李继轩、刘知信、史圭从左右两翼包抄，自带大队在后边观战。这三员将领人马打了个包围，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一个个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到那一看呢，是虚插旌旗，没有一兵一卒，气得刘知信当当当几脚把几杆狼牙旗都踢折了。嘿，又上当了。史圭说，哎，你看那块还有个牌子呢，一看半山坡上立块木牌，上书两行墨字：宋军走向前，临近鬼门关。嘿，又扯这道，没听他的踹舌，别去，咱快叫曹元帅、崔元帅。有人一送信，曹兵崔彦进又过来了，看了看牌子，瞧瞧又上当了。哎呀呀，崔彦进也慌脑袋了。崔彦进这个人习学兵书战策，人又聪明，有点韬略，要不然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派他为监军副元帅到前敌出征。他满怀报国之志，认为到这儿他就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是没想到这一路行军几件事儿他都判断错了，也觉得脸热发烧啊。他犯嘀咕了，敌人有什么诡计呢？曹元帅可不上了耶律休哥的当啊。哎，曹斌叫他给嘀咕糊涂了，打是不打呢，看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算了，今天就这么地吧，再者安营扎寨。刘知信说，元帅这不行，要这么走何年何月能到涿州？我看天黑咱们也行军不行，前方情况不明，不可轻举妄动。

0: 哎呀，郭守文说，二位元帅呀，田崇进、杨业的人马三日内便可到幽州，我们应该两日内占领涿州，然后北上和他们会师于幽州城下，将辽军全部歼灭。如果迟迟不能到达，那么田崇进、杨业两支人马成了孤军深入啊。如果这样的话，辽军的援兵一到，大好战机便化为无有。曹彬呢，挺信任郭守文。那么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
0: 那么休戈兵马充其量不过五万，其实哪有五万呢？书中暗表只有五千，可他们不知道啊。郭守文说我们那有十万之众，要这么走，那不是糟了？还是兵往前进。副元帅，你的意思呢？崔延金说不可轻敌急进，免得钻入罗网。在一旁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着急，谨慎应该有限度，曹元帅这种行军法，军中粮草到不了涿州就会耗费尽，我看呢还是兵往前进。哎呀，可算有个知识的，大家都挺高兴。曹彬说这么办吧，快派人到米信军中查看，送个信儿，叫米信和我们齐头并进，保护我们的侧翼，保证粮道畅通。派出探马走了还没回来，杨业派来信使送信，信使见到曹彬跟曹元帅说，现在我们杨家兵和田崇进人马三日后到幽州，望你们火速前进。这回曹彬呢缩不住了，不能耽误了，命令队伍拔营北进，大军全速前进，一路上平安无事。第二天的天将傍晚呢，已经到达白沟河，他们安营扎寨准备吃饭。本来呀，曹彬这回呀留点笑模样了，觉得差不多了，哪知道又来了坏消息，派往米信军中的信使返回，送上米信的回书，上写我军在横渡易水时遭辽军仇宁部顽强阻击，损失两万余众，日前正在易水南岸休整。曹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过易水安然无事，米信过易水叫曹宁给打死打伤两万多人。哎呀，不好啊！郭守文说，元帅这可糟了，现在米信的兵留在易水南岸，我们左侧空虚，万一辽军插入我们后边，断其粮道可大为不利呀。他们又想歇兵，哪知道有人送信了，怎么杨业要打的胜仗已经兵至幽州，叫他们快点去，要不然杨业孤军深入就得全军覆没。这回曹彬没办法了，好，过河。全军分三队过河呀，将士们一个个全都奋勇当先，噼里啪啦送兵啊，像鸭群入水一样下了河。这白沟河啊，最深地方还在膝盖以下呢，所以不能行船，只能趟水。怎奈河岸呢、太宽了，一里多地呀。当宋兵刚到河的中间呢，突然对岸伏兵四起，辽国的弓箭手啪啪啪啪往水中射凋零箭。眼看宋兵一排全都被射死了，第二队伍刚一上来，哗，又给射倒了。辽军的弓箭手呢，也是发的连珠箭，第一排射完了，哗，卧倒；第二排又上来，第三排接续上，就这样，射伤了宋军千余人。刘伯勋着急了，刘伯勋一看，元帅，这怎么能行啊？咱们赶紧准备弓箭手压住阵脚。曹彬说对呀。派五千名弓箭手压住阵脚，使辽兵不能从容放箭，咱们往对面射。怎奈河面太宽了，不好射。可是挡了一阵，两下僵持不下。郭守文说：“元帅啊，这么的不行，咱们得绕过白沟河，直奔涿州。如今涿州 辽军不足一万，除其不意，定能够取胜，生擒萧太后。曹丕说：“好吧，我带七万人奔袭涿州，崔元帅给你留三万人与野利休哥隔河对峙，只要牵制住休哥两天，我定能拿下涿州，生擒契丹君臣。”就这样，曹兵亲统七万人马绕过白沙河，一路上畅通无阻，十分顺利，离涿州啊还有30里地，再一撒马可就到了。前边是片树林子，树林边上有一条油盐小路，队伍必须从这条小道上过去。哪知宋兵离树林子不到半里地的时候，突然号炮连天，人昏马炸，伏兵四起，就听到道道道道咚咚咚咚道咚咚咚杀呀！几千匹战马冲出树林，一次长蛇式裂开队伍，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挑出一杆长方形杏黄旗，带狼牙边，大旗上有斗大的辽字。接着十几名护旗兵举着大道旗，是三角形的月白缎面，上边写着韩字。再看旗下边，十几名将官前呼后拥，正当中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年龄在40左右，身高9尺，宽肩膀，马蜂腰，细腰炸背，头戴亮银盘龙冠，身挂亮银盘龙甲，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杏黄丝绦，胸勒狮子汗，腰扎石满宝带，两扇征裙分为左右，下边是宝蓝色中衣，左等虎头战靴，鲨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虎叉雕翎剑，肋下悬挂3尺罡风剑，背后有锦囊，里边装有兵器，是打将钢鞭。再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又如古月，两道浓眉入鬓，阔目有神，高鼻梁，四字口，海下五柳墨然，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鸡翎，胯下压旗千里银河兽，掌中一杆虎头龙尾亮银枪，往那一站，如同列国年间的子都，又如常山赵子龙，要不是有织鸡翎，真以为是南朝将官。只见这员辽将单手一合大枪，高声断喝，声若洪钟，拍对面的宋将休往前进，你家大将军在此，尔等果来答话。宋军听见对面炮响，北国兵将已冲出来，吓得哗往后跑啊，遇上埋伏了，往回一跑，前队一乱，中队也乱了。曹兵知道了，高叫军卒别跑别乱，快响炮，到炮声一响，军兵立刻有了主心骨，知道主将要迎战，各自站好位置。曹兵带着将官领10000人很快赶到前边。怎么带10000人呢？那5-6万人还没到呢，在好几里地以外呢。不要紧，这边打着，后边走着。常言说得好，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曹兵呢带4员将，谁呀？史归、田斌、孙烈、孙刚，其他人呢有的督后队，有的给副元帅崔彦进留下了。曹兵提战马到队前，往对面一看，点了点头啊，怪不得太后萧绰野心勃勃，总想侵占我疆土，大辽国还真有人才。马前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团瑞雪，嘿，好，回头看看自己手下人，相形见绌。嘿，这员将远看有点像杨业的儿子杨彦昭，就是年龄大了10几岁。曹彬不认识，也不敢轻敌。众位将军与本帅押住阵脚，我过去看看。提战马，和对面辽将马打对头，请问 对面白袍将是何人？本帅曹彬。有礼了。银枪将将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上。在下是幽州人，在大辽国为官，官拜南枢密院使、楚王。我姓韩，叫韩德让。哦，人的名竖在眼儿啊！韩德让三个字说出来，曹彬不由得战马哒哒哒倒退几步啊！你别看他没见过韩德让，名字灌满耳朵了。韩德让是客气了，官衔没抱全，还有一大串呢。他的地位仅次于萧太后，权力比小皇上还大呢，那是萧太后的大靠山呐。曹彬一看，名不虚传呐。哦，哈哈哈哈，原来是楚王千岁，我久慕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是无缘相见。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曹元帅，过奖了。我也久慕你的大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当年是大宋朝文武双状元，为官之后清正廉洁，受万民敬仰。可惜呀、啊，可惜你投错了主人。宋皇帝昏庸无道，无德少才，为何你要助纣为虐？如能投降我辽国，某家在萧太后面前饱奏不失封侯之位。哎呀，韩将军言之差矣，我是汉人，是大宋朝子民，焉能保契丹人呢？你们契丹国女人执政，怎能成大器？皇上是个未成丁的娃娃，谈不到安邦定国。韩将军呢、啊、你是汉人，可心向契丹，令本帅可发一笑啊。韩德让听这话脸腾就红了。曹元帅，不管是契丹人还是汉人，谁能施仁政、爱黎民，皆可为君。江山不是一人天下，有德居之，无德使之。你们宋主无德，就该契丹斩政，尔等知事达务，速速退兵，不然的话定叫你马前横尸。韩德让，你不用大话欺人，来来，本帅与你走上几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宋元帅曹彬兵发涿州，在离涿州有30里地的地方，遇见了辽国大将、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韩德让奉萧太后之命拦截宋军，可是他没想到曹彬来这么少，兵分两路来得这么快，他也是仓促上阵。韩德让明白，这边全仗着我自己，说什么我也得拦住曹彬。他双手一合大枪，要和曹彬交手。练武的人呢都不服，都觉得自己能耐好，本事高。曹彬想，韩德让在北国算头一个好汉，我试试到底我能不能会过他。他抬腿摘下3挺大刀准备应战。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高喊：曹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请您归队给我关帝廖镇，末将来打头阵。曹彬听这话，学马头回神观看，说话的是自己手下大将叫史圭。史圭要换回曹彬，曹彬一想也好，叫手下人打几下子，我瞧瞧韩德让的路数，然后我再上阵。就这样，曹彬说：韩将军，我不能和手下人抢功，这阵我让了，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在帅子旗脚下关吊阵，史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咐。

虎王千岁韩德让，哟，是你呀，哈哈！今天我赢了你，就可以名震天下了。是你探边，哗啷啷，举双鞭催战马，唰的一下奔韩德让砸了起来。韩德让双手轻枪，稳如泰山，掌中一瞬，虎头龙尾亮银枪，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岩野果，里面加青钢，钢锋有四寸，枪尖尺半长，素鹰兜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秦猛虎，下见捉龙王，落在英雄手，专拔敌命伤。韩德让明白，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锋的时候一定要快，还得小心他拐弯伤人。所以啊，鞭下来了，只见他掌中枪，前把一抬，后把一压，枪头向上挑，一个薄草寻蛇，刷刷哗啦哗啦，双鞭分开了。啊，史不一愣，没想到韩德让手这么快，他没留神来大场门，哟，刚想收鞭，韩德让磕开双鞭收枪，往前进招，喊声还扎，史归赶紧用双鞭去磕枪，嗯，没找着，这是个假招虚招。他一愣神儿，韩德让大枪来个二马投膛，再次进招，还扎，这次是真的，奔前心扎下了。史归吓得急忙在马上一扭身，嘿，躲过前心，没想到就在软肋这就扎进去，所有大枪刺啦往前带，连皮带肉带衣服全给扯下来。当时史归呀、啊，身上出了半尺多长的大血口子，再深一点连肠子都带出来。哎呀，疼死我也！一血斩，拨马带走。韩德让也不追赶，一抬腿在靴底上蹭蹭枪尖的血迹，哪个来战？在日堂观战的大将天兵一看，哎呦，史归不含糊，他呀不如我，败得太快了，看我的！他举起冰铁大刀，催马上阵，上前也不答言，照应韩德让的顶梁，唰劈下来。大刀一下来，他说话了：“小子，砍刀啊！”韩德让一看，敌将使刀，他乐了，心想：“不是我自己吹啊，无论是六国三春、九国十八寨，还是中原使刀的，我是祖师爷，那也不白给吗？我使刀都不惜用了，现在使枪了。”哦，你拿刀糊弄我了。他扑棱一抖掌中大枪，枪是兵刃之中贼呀，特别快，嘟，枪鹰大死兵团立刻出现五六个枪尖，好像梅花千朵。天兵呢、啊、就觉得眼花缭乱，他用刀啊去划了，哪知道都空了，哪个也没有真的。就在这阵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应该分开，学马再战。韩德让手疾眼快，在蹬颤相磨之际，大枪涮手荡棒，说声打，赵天斌的后胸砸下来。天斌听见脑后金风在响，急忙把大刀往身后一背呀，干嘛用刀杆扛下，同时锁梗藏头一攻肩。你还别说呀，没躲开，就听着啪，枪杆砸下来，打在天兵的刀杆上，震得天兵五五六脏一翻个，嗓子发甜，嘴发咸，一张嘴哗一口血喷出去。那还多亏呀、啊、用刀杆扛一下子，不然呢起不来了。就这样，天兵半个月也上不了阵了。他往下一拜，旁边冲上一员副将叫孙烈，手使梨花战杆催马上阵。韩德让表面非常平静，内心着急呀、啊。暗想：太后叫我将曹兵队伍截住，拖沓七天功夫，我国救兵就能到了。这才两天，万没想到曹兵分兵绕道，要不是我看见，他就直捣涿州。皇太后母子要有危险，到现在太后和皇上还不知道。敌兵已离涿州只有30里了，太后皇上以及文武群臣都在涿州。

我叫他往北走，回驼老口，他不听我的，非在涿州不可。好啊，马上涿州城战场，再想走都走不了了，这怎么办？我不能恋战，我得给他回去送信儿，叫他快跑啊。再说我手下只有5000人，曹彬带来数万人，现在他是人马没到齐，我来个迎头痛击。如果他的人马都到了，一个个站着不动，叫我挨个杀，也得把我累死，他人太多了，他的战将也多，我这边就指着我呢，愚者都在休哥大营，所以不能恋战，应该速战速决，快回涿州。想着他和孙立打了4-5回合，两人分开，码头分为一南一北，韩德让手疾眼快，枪交左手，伸右手探背膀，哗楞抽出打将钢鞭，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反手一鞭还打，正砸在孙烈的后脑海上，当时砸个脑浆迸裂，尸体哭啾摔在马下，战马落荒而走。宋军队伍汪啷一阵大乱，为什么？上去3个，伤了2个，死了1个。哎呀，韩德让太厉害了，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旁边一骑战马冲上来了，阿牙姓韩的，你也太狠了，敢伤我的兄长，待我给他报仇。韩德让抬头一看，对面来了员大将，像半截铁塔一样，手使双锤冲上来，真是谁呀？孙烈的弟弟叫孙刚啊，举锤冲了上来。韩德让明白，使锤的力气都大，我呀别和他战了，叫他死吧，我留点力气好保萧太后和皇上逃走。想这儿，他手疾眼快，挂上大枪，鲨鱼带取宝雕弓，走兽虎蹭蹭蹭，拔出3支雕翎箭，然后刃扣天弦，剪弓拉开，一抬手，噔噔，3支箭几乎是同时射出去，分为上中下，上奔面门，中对咽喉，下对前胸。孙刚也看见了，也听见了。一看对方射箭，头一歪，唰，第1支箭躲开，第2支箭、第3支箭到了，他再也躲不开。尤其是韩德让专射透甲锥，透甲锥呀、除了薄铠以外，别的甲胄都能射透。那2支箭正射咽喉和前心，孙刚当时举起身亡，双锤扔在地下，战马拖着死尸落荒而走。宋兵又是一阵喧哗，哎呀，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辽国大将好厉害呀，这个姓韩的好凶啊。曹彬呢、3魂7魄也飞了一半了。哎呀呀，怪不得萧太后威震3川6国呀，他有韩德让这么人保驾，何愁不收服北藩呢？现在4员将2伤2死，怎么办？再派将派不出来了，刚才不说了吗，有几员大将留给崔彦进了，还有几个在后边督队呢，只有我上去，我上去可以，要再打输了怎么办？那就是祈祷兵散。曹彬害怕了，要不说官当大了，胆儿更小了。韩德让呢也害怕，他知道曹彬有后劲，不敢恋战，他心里惦记萧太后母子，怎么能拦住他们不进兵，容我回去报信呢？这俩人挺有意思，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韩德让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呸，宋兵宋将，你们听着，今天伤你们4员将，这是见面礼，你们人马没到齐，我现在打是欺负你们，我准备和你们大战3天3夜，现在某家回去吃战饭，你们整队伍选出大将，明天交战。好了，某家去也。这个军兵一窝蜂想往进了树林。

曹斌听了这番话，就像开了焦天大赦一样，长长的松了口气。太好了，如果再难我也受不了了。快，三军堂兵退二里，扎下营盘，等候后边军队。讲了一下，后队到前队，前队变后队，吊个哗退出二里地，安营扎寨。好嘛，就差在这安家了，怎么他等着大战呢？其实韩德让早跑了。韩德让进了树林深处，找块空地，把这军卒都叫过来了。哎，弟兄们，快把这旗杆给我撤下，把大旗呀、绑在树梢上，高着点啊，离远得看着旗尖。哎，高着高着，对，还有留下100人，给我点20堆火，你们在这看着啊，一边续柴火一边看火，别让火放荒了，再弄点湿柴火给我捂上，叫它光冒烟，别起大火。我这给你们留100匹马，你们呢在这等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拿现在说呢就是2钟头，一个时辰以后你们上马往北跑，如果回了涿州更好，回不了涿州就到休哥营盘，要是休哥营盘搬家了呢，找不着队伍呢，你们随便在哪忍着都行，宋军人马过去你们再归队，不算你们夜不归营啊！快点火。大家也明白啊，这样呢曹兵认为我们在这边做饭，他们的兵马就不敢过去，拖着那后腿还能让好走。军卒们都挺明白，这边点火的，扇风的，准备柴火的，把马匹准备完了，韩德让一看没错，才带那几千人从树林子北面悄悄地溜走，出了树林打马入飞，直奔涿州。离涿州还有几里地，韩德让叫军队在这停下守一会儿啊，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城保太后离涿州，然后咱们一块儿到休哥营盘。军兵说好，就这样还能让带4个护兵打马进城。来到城里这么一看呢，韩德让是又气又急呀，就看城里啊，咚咚擦，咚咚擦，咚擦咚擦，咚咚擦，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干嘛呢？韩德让过不去了，下战马，将缰绳拴在一旁个小树上，急忙啊。当这个地势较高地方抬头一看，街上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都到街头看热闹，一个个欢天喜地呀、有的举着香火，有的拿着贡品，是人山人海，萧太后皇上全在街上。韩德让想，我们在城外征杀，在刀光血影中活着，你们还挺乐呀，外边敌兵压境，你们在城里还没事呢。哎呀，太后啊，皇上，你们上街干什么呢？干啥呀？与民同乐呀。什么日子萧太后要与民同乐呢？书中暗表，今天是4月初8，按照契丹国的风俗，4月初8是佛诞日，这一天呢军民共同欢庆佛诞，就是佛呀过生日。怎么个欢庆法呢？那事先得做准备啊，得用木头啊雕刻3丈多高的悉达太子坐像，这个坐像要用黄色团龙锦花缎罩上，事先呢将坐像抬到街头，黎民百姓啊都到了，皇太后亲自过来取下黄色锦缎，哎，类似现在啊佛像开光剪彩，然后呢皇上对佛像拜3拜，再由4名大臣将佛像抬着在街上走，皇上坐车在后边跟着，一手拿着金碗，里边放着5根水，用食指从碗里头啊蘸几点5根水，啪弹到外边，口中念念有词。随后大臣们抬着佛像在前面走，后边皇上和太后坐着骆驼车跟着走遍大街小巷，这样办已是佛光普照，皇恩浩荡。以往在他们大辽国都临皇一直

0: 的深夜非常热闹啊。今天在涿州呢，萧太后是独具匠心，也搞一次这个佛诞日。他的意思啊，是为稳定军心和民心。萧太后皇上刚刚登上骆驼车，万民欢呼啊，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韩德让回来，韩德让一看，太后啊，你还乐呢，一会儿啊你该哭了。他赶紧的手扒着众人，诸位尽快尽快尽快尽快尽快尽快，手下护兵也帮他赶散老百姓，很快来到骆驼车前。臣参见太后，有十万火急军情。哦，萧太后看见韩德让，哎呦，满面春风。可是韩德让满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他刚刚打完仗，又爱又心疼，深情地看看他。哦，你回来了，你先行一步，哀家这就回去。是，韩德让在街上不敢多说，急忙又挤出人群，上战马奔州衙。涿州的衙门就是萧太后的临时寝宫，行宫又是帅堂。韩德让到了之后，下战马到里边摘盔卸甲，将盔甲包包好，让军兵给他挂在马鞍桥上好备用，然后擦了擦脸，觉得口干舌燥啊。刚端完水还没等喝呢，有人报太后到。萧太后这个人利索呀，办事沙楞，他坐的骆驼车围着街上刚转几步，就告诉他儿子，我呀得回州衙去，你跟百姓万民同乐，不过一会儿你也快回去。就这样，萧太后很快来到了州衙，来到大堂落座，太监倒杯香茶。韩德让进来参见太后，罢了，韩将军辛苦了，来把这杯水喝去吧。韩德让还真嗓子渴得冒烟，把这杯水端过来咕噜喝下去，哎呦，说不清什么滋味，就是甜丝丝的。怎么，韩将军有事啊？哎，太后啊，怀来业已失守，杨业已逼近我国南京幽州。哦，萧太后的心像被人抓了一把一样。传旨官，命令协诊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杨业，战到只剩一兵一卒，在所不惜。是，传旨官走了。太后啊，还有不好消息呢，宋贼曹彬主力已经逼近幽州，离这不过30里了。啊，萧太后这回坐不住了，她站起来了。哎呀，我叫仇宁和修哥守住白沟河，拦住宋兵7天未好，现在才2天呢，曹彬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嗨，太后，你是想我们拦曹彬2天，曹彬能听我们的吗？据微臣猜测，不是修哥仇宁无能，而是曹彬呢，兵分2路，一路在白沟河和仇宁交战，而曹彬呢，亲统大队绕过白沟河偷袭涿州。方才微臣和曹彬遭遇，枪伤宋将史圭等4员将，臣又在林中布疑兵，曹彬暂时不能到咱涿州，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可就到啊。如果他一来，太后可关系到您和圣上安危。哦，要这么说，这涿州保不住了。是是，涿州保不住了，您快走吧。萧太后比谁都聪明，既然保不住了，不能白在这送命啊。好，我这就撤走。哦，太后，那么赶快传旨带人回陀螺口。不行。怎么？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听听战情。哎呀，不行。就这阵传旨官进来了，报启禀太后得知仇宁派人送来战报，快念我军在白沟又重创宋军，歼敌1000余人，米信却敌，指兵在河南裹足不前。好，再他 萧太后露出了笑容，愁宁不负哀家所望啊，他打胜仗了。哎呀，太后，这小胜与大局没法比呀。愁宁之胜，哎，韩爱卿，我又有新的灭敌之策。好吧，全队集合，撤出涿州。回驼了口，不、哦，我不逃走，我要出西门和休哥合兵。啊，你不能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啊！你在涿州，哦，离敌人有30里，你到休哥大营只剩25里地了，这怎么能行呢？不行，我不听你的。韩德让头一次和萧太后发火，萧太后也发火了，我就是不走。哎呀，曹别力量是我军好几倍，你在这儿要挨打，你还是小事，你没想到皇上吗？嗨，韩将军，曹斌呐、啊、是为抢占涿州，在一两天之内还想不起来何为我军，这一两天呐、啊、哼，我就有办法反败为胜。不行不行，行也不行，就这么定了。我是太后，你这对老情人呢、啊、吵起来了，俩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小皇上进屋半天，俩人谁也不知道，小皇上不知道劝谁好，半天才说母后息怒，韩爱卿，韩爱卿啊，哦，参见圣上，哦，皇儿回来了，回来正好，快收拾收拾，咱们撤出涿州，这就走。哦，娘啊，怎么这就走？是，儿啊，敌兵离此只有30里，撤到西门外休哥营盘。现在韩德让脸都气青了，萧太后走了过来安慰说，将军，你为我母子安危着急，哀家心领了，可是我心里还装着咱契丹国的兵将啊，咱们应该生死与共啊。哎，快撤兵，萧太后这边收拾东西还没等启程呢，军兵报，曹兵大队人马已到涿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2: 让教

0: 语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0: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利好利空，全方位解读
1: 机会风险，多角度评论，
0: 让你与主力机构同向思维，
1: 让你和市场热点寸步不离。
0: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理财风云。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理财风云节目，我是方思。首先我们进入到一周财经速览。
0: 一周收评看共振，
1: 信息汇总寻方向。
0: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理财风云，你值得信赖，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只小小的钢瓶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子关系到火箭的成功发射。这个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发生在铁岭的一家企业。
2: 走进位于铁岭的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厂区，这个即将投入使用的厂房里一片忙碌。
3: 孟经理，我看咱们现在这个厂房面积可不小了，以后是做什么用的？
4: 这个厂房主要是用来做火箭的发动机的一个 3D 打印和一个火箭的用的柱箱方面的生产。
5: 柱箱的这个收集系统啊，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这个两种金属的焊接成型，现在我们也是正在攻克这个难关。
2: 厂房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近1亿元产值，带来2000多万净利润，能够进军商业航天领域，这是企业2011年创立时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奥斯福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
4: 商业航天来实施嘛，然后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商业战略，然后进行了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2: 转机发生在2022年，因为奥斯福具有研发碳纤维复合气瓶的技术能力，航天企业新核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研发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转型，更关系到每一个员工的未来。
6: 哎呀，当时我们接到这订单之后啊，心里特忐忑，毕竟没做过，大家这个每天加班啊，每天加班都很晚。
2: 作为当年攻坚团队的一员，张新慧记忆犹新。团队通过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时间，终于让产品通过各项检测。企业的新技术让气瓶重量降低 30%， 抗压强度提升了1倍，这只高压气瓶成功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此后向商业航天高端市场突破成为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奥斯福的产品如今已在航天运载器、航天器、卫星动力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订单排到了2027年。

0: 去年，航天类产品营收已占公司总营收三分之一以上，带动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
1: 这装置好大，这装置是？
2: 这个是火箭发动机的冷试测台。国内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制这个发动机嘛，然后每个发动机在进行热试测之前都需要进行冷试测，所以说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验台。
3: 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 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0: 奥斯福的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跨界，十多年来围绕高压容器复合材料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让企业有信心接住第一张订单，有能力把一次合作变成一条新的增长曲线。这家辽宁企业用一次次技术突破证明，把技术做扎实，就有底气向更高端的赛道跃迁。
4: 一粒稻谷加工成大米之后，米糠、碎米、稻壳等副产物如何实现更大价值？科技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5: 过去，一粒稻谷进入到工厂之后，主要被加工成大米，而米糠、稻壳这些副产物，它的利用率很低。而现在，这些副产品有了更多的用途，比如说米糠，过去呢，主要被用作饲料，现在它经过保鲜和提纯之后，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稻米油。还有稻壳，经过进一步加工之后，就可以变成这种白色的粉末，它叫做白炭黑，是高端轮胎的重要材料。
6: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但水稻从储藏、加工到副产物利用，仍存在损耗偏高、高附加值产品不足等难题。辽宁省北方精稻产业创新联合体成立后，由辽宁风之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围绕这些难题开始了协同攻关。
7: 我小事的形容升温快，车间的升温慢。
8: 如果是只是就是把这个时间延长的话，就是它我怕是活性成分会损失。
6: 这场讨论围绕的是天然阿魏酸的中式。企业此前已经成功做出样品，但要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7: 我们去降温，但是小试的时候可能三分钟就能达到，但是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在装饰过程中发现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们才能达到。
6: 过去这样的问题要靠企业自己一点点摸索，现在通过创新联合体，企业可以直接找到相应领域的专家。
8: 像沈师啊和这个辽宁省的这个粮食科学研究所等等，他们在储粮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
9: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断有自己的一些包括我们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些思想的碰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促进。
6: 联合攻关的成果正一点点显现。在辽宁风之锦，过去主要作为副产物的米糠，如今被做成稻米油、谷维素、天然阿魏酸等产品。一粒稻谷被吃干榨净的同时，企业也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
10: 今年我们呢，油品的产量也增加了，天然阿魏酸呢，我们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出口额吧。整个销售，今年我们已经上半年吧，达到了3.3亿左右，比去年能递增了20%左右。
6: 这种协同创新正在延伸到整条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围绕精稻储藏、加工、健康食品、副产物综合利用等五个方向协同攻关。比如稻壳燃烧后产生的稻壳灰，经过进一步加工可以制成高附加值的白炭黑。丰海盘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实现年产白炭黑30000吨，产能规模居全国前列。
11: 联合体呢，也是帮助我们企业去提高白炭黑的一个品质，实现它一个更高的一个溢价。现在的产品品质达到了一定客户的一个认可，也获得了大量订单。
6: 很多中小企业缺乏独立承担研发投入的能力，通过联合体形成的技术共享和成果推广，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共享产业升级成果。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联合体的这些项目的成果的落地，然后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这样的经验，然后服务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米全产业链的这些企业。
13: 以前卖的是大米，现在卖的是稻子，现在所有的就是那种辅料和米糠什么的，现在都能卖上价了，比以前每年那个一亩地多收1000多块钱。
6: 从一粒稻谷到一条产业链，从企业单打独斗到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 辽宁省北方精稻产业创新联合体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当然，这还只是科技赋能的一个缩影，这种企业出题、多方答题的方式正在辽宁更多产业链广泛铺开。目前，全省已经成立61个创新联合体，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14: 创新联合体这种属于常态化的、组织化的、体系化的这种协同创新这种载体，叠加了政府的专项政策和资金的统筹的保障，大幅缩短了技术落地的周期，构建起了可持续的、深度融合的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
15: 什么是庞氏骗局？
16: 丫丫经济学，邪恶大雁最近想挣大钱，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邪恶计划。于是他对小鸭们说，我最近有个大项目，现在只需要投资2个金币，一个月后可以还给你4个金币。小鸭尝试性的交了2个金币，一个月后小鸭真的得到了4个金币。于是更多的动物开始投资大雁的项目，但是大雁的投资项目根本不存在，大雁只不过是将新成员的投资的一部分支付给老成员，营造出项目赚钱的假象。最后当这个循环无法继续时，大雁最终卷走了剩下所有的金币跑路了，最后所有投资大雁项目的动物都损失惨重。这就是庞氏骗局。
17: 金融博主说，本节目嘉宾仅代表个人观点。
18: 苹果要出折叠屏已经是天下人尽皆知的秘密了吧。根据各种爆料哈，苹果的折叠屏会是这种小宽胖，打开跟个小 pad 似的，而且据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正在筹备量产，估计今年秋天大家就能看到这个 iPhone Fold。很多人觉得苹果这个折叠屏是在等一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就是等技术相对成熟了，市场需求也确认了，我再进去。其实它早在2011年就开始申请折叠屏相关的专利了，而之所以拖这么久，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技术原因就是折痕一直得不到解决。折痕可以说是大家提到折叠屏最 care 的点了。你就看二手市场，这个折痕深浅，价能差一倍。很多没用过折叠屏的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
19: 这个折痕明显吗？用着硌不硌呀？
18: 而这个折痕想要解决，你直观想就知道它有多难。这有点像什么哈？就像人这个胳膊肘，你看一天到晚弯曲伸直，弯曲伸直，你就算用再强力的去皱产品，这都得有纹，对吧？你看。屏幕当然不一样了，但原理它差不多，这里边是材料、力学、物理、工程结合起来的一个极限挑战。这么说吧，你但凡能说出名的手机厂商几乎都在折痕这栽过跟头，就好像一个房间里的大象，这折叠屏都8年了还是难以抹平，也被看作是折叠屏的最后一公里。但最近2年吧，这个折痕技术就开始冲击最后一公里了。你就看很多手机厂商现在恨不得就把那个折叠屏放在门店展台最靠外边的位置，就想让路过的人都来看一看，来感受一下这个折痕正在一点点的变淡，逐渐逼近所谓的镜面级屏整。就在刚刚， OPPO 开完一个技术沟通会，说可以做到让这个折痕无感，不光新机是平的，用久了也还是平的，还拿到了一个德国莱茵盖章认证的全球最平整折叠屏。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哈，这个折痕是怎么一点一点淡纹的，它到底难在哪？ OPPO 这次这个全球最平整，它又是在整什么事情？首先哈，你要理解这个折叠屏它怎么淡纹，哎，你就得理解这个折叠屏的纹是怎么产生的，具体什么翼板、中框、铰链这些结构我们一会儿再说哈。那你就直观看，它其实就是屏幕围绕着这个轴折来折去就产生皱纹了嘛。所以你直观想，淡纹的关键一个是中间这个轴，专业点就叫铰链，另一个就是屏幕本身。你就看折叠屏的淡纹黑科技都是从这两个核心部件入手的。最早的折叠屏其实2018年就有了，还出自一家中国企业叫柔宇科技，之后呢什么三星、华为、摩托罗拉都纷纷跟上来。但是当时的折痕吧，我跟你说可以说是肉眼可见触手可摸。那时候他用的材料哈，叫做 CPI 啊，不是通胀哈，它是一种塑料，这个折痕是不可逆的。那第一个站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折叠屏界的老大哥三星。材料不行，我就自然想到换材料呗，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玻璃。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玻璃就是那种摔在地上嘎嘣脆一点弹性都没有的材料，其实吧它是有弹性的，而且如果你把它做到非常非常薄，像一张纸那么薄，它是真的可以像纸一样弯曲卷成卷甚至折叠，然后还能恢复原状。
20: 当然了，它表面肯定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强化处理。
18: 2020年三星就做出来了这种超薄的玻璃 Ultra Thin Glass UTG， 用在了自家的 Z Flip 手机上。折痕就不那么刺眼了，你正面亮屏的时候几乎看不太出来，就属于能忍了。当时的媒体就说它已经是 market ready， 能够商业化的折叠屏幕了，也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20: 这个也让三星意识到它可能正在打开一条新的赛道，于是开始大力布局去抢占 UTG 的相关的产业链。当时哈，能做出来这种超薄玻璃的就只有德国的供应商叫肖特，于是三星就想赶紧锁定产能，跟肖特直接签了3年的独家协议。后来呢，又怕这个肖特出什么幺蛾子，赶紧找到了康宁作为第二供应商一起合建产线。所以最开始那2年，这个 UTG 那就是三星的专属，其他手机厂商就算想用也得找三星。这个技术也让三星在折叠屏领域撕出来了一条口子。那别的厂商没有这个 UTG 就只能干瞪眼吗？哎，当然不是了。当时哈，华为跟 OPPO 就站出来踢馆，屏幕我打不过你，那咱换思路呗。咱刚不是说解决折痕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来着？哎，铰链。他们就想了哈，这个折叠屏是这么折的，你看啊，比如拿一张纸画，我直接折这么180度，你给谁谁不都得有这么一条大印儿吗？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折的不那么实在？你看，就像这样，这么弯弯的折过来，把这个折痕的位置拉长一点，哎，就没有印儿了。哎，这个魔术送给你，就是从原来的那种 U 型变成一个水滴的形状，那不就可以分散压力淡化折痕了吗？于是啊，华为当时就找了铰链领域非常头部的供应商，但是呢两边没谈拢，人家没接华为的活，搞得华为只能自个儿回家琢磨。好不容易到2021年初，华为推出了 Mate X2， 终于用上了这种水滴型的铰链，那个新机看起来就非常平整了，折痕呢不是原来那种又窄窄的深深的，而是变宽了变浅了，屏幕亮起来就更不明显了。当时销量也非常大，1-2万一台的手机更是有100万人预约，黄牛市场转手，甚至价格还能再翻番。OPPO 这家也是早在2015年就申请了水滴型相关的专利，到2021年底的时候用在了 Find N 上，还能支持很多角度的悬停，折上以后呢也几乎没有缝，当时手交5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哎，面对国内手机厂商这个水滴攻势，这老大哥三星这边一开始还嘴硬，硬扛了2年，就说啊，我这个 U 型铰链成本低，还防水，巴拉巴拉。直到2023年，一看大势所趋，也拥抱了水滴型。而超薄玻璃 UTG 屏幕这边，像国内的京东方也在2022年攻克了。所以到2023年左右，这个超薄玻璃加上水滴屏就已经成了业界收敛的解决方案。折痕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么说吧，一些折过几次的新手机已经几乎看不太出来了，就对于那些先锋群体也非常可以接受了。但是吧，要是用久了，其实这个折痕的存在感还是挺强的，总是有那么点膈应。这就有点像一个爱笑的女孩，虽然运气不会差，但是吧她容易长纹，就这么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细纹竟然成了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一道天堑。而手机厂商对于屏的追求就好像人类对于去皱的追求一样，从不会停下脚步。这个大方向是差不多了，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更高精度更细致的改进。那 OPPO 这次这个全球最平整是怎么弄的呢？我们打开折叠屏的结构来看一下，它核心就是屏幕围着铰链转嘛。但这个屏幕吧，它其实不是一整块，这个玻璃就是上面的薄薄一层，跟个纸片似的，下面盖了各种配件，玻璃加上配件一共有40多层。同样的，这个铰链它也不是你们家的门板页，它里边有翼板、中板、轴等等上百个零配件支撑屏幕的，这个叫翼板。这个脊柱一样的是中板，轴呢就负责旋转。而折痕的产生，它其实不光是上面这层玻璃反复折有了纹，你想它下面是盖了上百个零配件，这些零配件之间是没有办法100%严丝合缝像镜面一样平整的，这个不平它就导致屏幕的受力没有办法那么均匀，同时呢这些小的凸起也会给屏幕顶出来一些褶子，那就跟个豌豆公主似的，就那么一小点点硌得慌，时间久了它就屁股疼。你要是就折那么1-2次其实也还 OK， 但你一天几十次折个成千上万次，每次不均匀摩擦那么一点点，这个累加效应就会让折痕越来越深。哎， OPPO 他就想着从工程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让这个铰链更平整，来弱化它受力不均匀各屏幕的问题。有了这个想法， OPPO 他就找到了一个定制产线的公司叫先导，他呢之前给像宁德时代、比亚迪都做过产线，可以说是消费电子精密制造检测微调这个领域的一个老大哥，两边就一起找方案。怎么把铰链弄平整呢？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磨，哎，磨平。但问题是哈，这个铰链它有上百个零配件都组装好了，受力测试也做好了，从流程上来说你不可能把它全都拆下来再磨平再给拼上去，这东西就废了，不能磨怎么办呢？哎，我是不是可以补，把这个材料补上去让它更平整。你看哈，这个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技术路线，磨呢就属于剪裁，而补呢它就属于增材。这其实很像什么呢？是不是像我们平时说的 3D 打印？哎，它不是像，它就是 3D 打印出来的。它大致的原理呢，就是先会扫描这个铰链哪不平，需要补多少，然后通过高分子 3D 打印给它补平。这里边它难在哪呢？主要就在于它的精度。 你想那个脚链总共才4-5毫米，它不平整的误差都是0.0几毫米，所以你要打印补进去的那个精度是0.几微米，那是一根头发丝的1/1000。这个之前一直都是实验室预研阶段的一个技术，这回也是第一次放到了消费电子产品的支撑里。我跟你说，你就看它负责打印的那个机械臂，你要是拿肉眼看，那几乎就是完全静止的，你以为它搁那摸鱼呢，但你要是放大1000倍，你才能看出来它在那儿，哎呀，可忙活了，勤勤恳恳的工作。它喷出来的不是塑料，也不是墨水，是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是一个特

调的芯片级的 3D 打印胶水，它可以耐高温，不开裂，不脱落，关键是极其极其的微小，要么叫高分子嘛，差不多就是5000万滴这样的胶水聚在一起，它有一滴水那么大。而打印这种胶水，它需要细胞液级别的流体控制，总之就是精度非常高。通过这招 3D 打印把胶链找平，它的表面就可以非常非常非常光滑，受力均匀，淡化折痕，同时寿命也更长。不过 OPPO 这还没完哈，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折叠屏两个核心，屏幕和铰链，咱不能光弄一个瘸腿啊，哎，屏幕也得跟上。你看啊，它有40多层，而上面整个玻璃呢只是上面薄薄的一层，它底下是压着一堆材料，你每次折下面这堆材料也都会产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形变，就跟你人的皱纹嘛，不光是皮肤上面这层折，你每次产生皱纹底下的什么肌肉组织也都会产生挤压。哎， OPPO 它就想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下面的组织可以减小位移，就有点像你皮肤下面的肌肉你都少动，哎，你就打了肉毒似的。这样宏观上看，这个屏幕就相当于有了一定的自修复记忆的功能。哎，自修复你听着是不是非常的酷炫，它具体是怎么搞的呢？比如说我可以把上面这个发光层玻璃给增厚一点，这样就可以把下面的材料给绷紧一些。你再比如说这个屏幕最底下是有一层支撑的碳纤维板，它是在这个屏幕弯折的地方有一些非常非常细小的缝，让它能折，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缝给它再缩小一些，小到肉眼都看不出来，这样它能给屏幕一个更好的支撑。你看这些结构上的调整都能有利于这个屏幕去自修复，这听着都很合理对吧？那找谁实现呢？哎， OPPO 就去找了屏幕界的老大哥三星。其实一开始 OPPO 找到三星的时候，距离这个新手机发布只有一年时间了，非常紧。当时三星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我可能办不了。但 OPPO 的技术专家一次一次跑啊，我说你行你就行，你要相信自己，就说服三星跟他一起共研。哎，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有个问题？你说三星他为什么要给 OPPO 做呢？有这么好一个方案，为啥不给自己手机先用呢？哎，此三星非彼三星。我们知道三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财阀，业务线巨多，那你做屏幕的跟做手机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子公司。对于做屏幕的三星来说，我可以卖给三星手机，我也可以卖给其他的手机厂商，甚至其他的电视厂商、笔记本厂商，反正它就是一个供应商的角色。你看像京东方搞定了那个 UTG 之后，三星它也想保住市场份额呀，它就给 OPPO、 华为、摩托罗拉等等都供应屏幕。这个手机厂商跟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它不是简单的供应商卖手机厂商买，他们是一种彼此依赖、合作共赢，同时又双向选择的这么一种关系。其实早期国内的手机厂商还是比较偏一个组装的角色，以前也没有那种精密制造的工艺，大家就去进口，然后国外厂商就卖给你一个标品，你爱要要不要拉倒，他们也没有义务去给你讲这中间啊都有什么门道，你可能要怎么改进。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这个折叠屏它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供应商提出来的方案组装在一起大家是不满意的，这时候呢就需要手机厂商，它有点像一个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它不是说简单的组装，而是知道啊用户想要什么，牵头带着行业去研究怎么改进，然后提出新的方案去找供应商共创。而作为供应商呢，它关系上虽然是乙方，但像三星这种在显示领域那就是属于乙方中的甲方，它是有权利去选择客户的。这么说吧，其实但凡在核心技术方面有话语权的，它都是这个感觉。所以对于三星来说，它评估要不要接一个手机厂商的单子，不是简单算一算说啊这笔订单能挣多少钱，它还得看一看我有没有其他的收益，比如说你能不能牵引我的技术进步，或者你能不能帮我看清楚未来3-5年的方向，而且它还得评估机会成本等等。总之就是这种合作共生，同时呢又在随时双向选择的关系在推动着行业去演化迭代。三星跟 OPPO 它从第一代折叠屏就开始合作已经6年了，也积累了一定的信任还有技术共识，所以三星也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咬紧牙关含泪接下了 OPPO 的邀请函。最终他们一起成功的把这个自修复记忆玻璃还有那个超狭缝支撑板给搞出来了。为了适配这个新玻璃， OPPO 还把铰链的中轴也给做了调整，从原来不对称的3段第一次增加到了对称的4段，更稳定也能给到这个加厚屏幕更强的支撑，就是这一整套组合拳下来折痕才能做到现在这样。你看这个是它折叠了60万次的状态，肯定不能说消失，但是几乎可以说是无感。其实你看哈，从刚才我们说手机厂商跟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你也能看出来，一个技术的突破，它肯定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单点突破，而是厂商它作为工程师去协调牵引供应商，一个行业共创的过程。而随着中国整个产业链的成熟，也已经开始呈现出来一种集群效应，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折痕的突破是来自一家中国厂商。很多人觉得中国制造的优势可能在于成本和人口红利，但库克之前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是这种产业集群带来的技术种类的丰富，还有庞大的工程师群体，这个在全球都找不到代餐。
也正是这样的聚集效应，可以在零配件、制造、工程等等的细分领域，有能力去支持手机厂商的共同研发。所以你看，

0: 看似好像是一个技术的突破，但它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整个产业集群的共创和跃迁。
1: 一周收评看共振，
2: 信息汇总寻方向。
1: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理财风云，你值得信赖。欢迎继续收听。
3: 为了维护中国体育彩票公益公信形象，规范我省体育彩票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彩票，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监督，辽宁体育彩票中心近日出台《辽宁省体育彩票中心打击非法彩票举报奖励办法》，对举报非法彩票行为符合条件者，将给予现金奖励，奖励标准根据案件性质、涉案金额以及社会影响制定。举报人在辽宁省内发现违法违规行为，需以实名方式举报。辽宁体彩中心对举报人信息将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举报线索符合办法规定条件与原则者，即可获得辽宁体彩中心现金奖励。具体规定包括，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的违法违规事实，提供确凿的初步证据，如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举报内容未经其他行政机关掌握等。接到举报之后，辽宁体彩中心经初步核查，会将举报线索转交公安机关，依据公安机关立案或者结案材料进行奖励审核。具体的奖励标准为，涉案金额在100万元及以下，奖励人民币为涉案金额 1% 税前；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奖励人民币4万元税前；涉案金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及以下的，奖励人民币7万元税前；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奖励人民币10万元税前。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获重大案件的，可单独研究提高奖励金额。举报电话95086。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李云，我们下期再见。

0: 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珠龙懂得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4: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5: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

0: 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4: 造孽。
5: 来，继续来了。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9: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3: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6: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8: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盐子驾到
12: 来了。
13: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1: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14: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盐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5: 盐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14: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这里是颜子欢乐秀，我是颜子。记得小时候啊，有一次我爸带我去出差去，坐的是大巴车，然后啊我爸就告诉我啊，说那什么，那个爸爸呀偷摸带你逃票，哎，逃票就是不花钱买票，逃票让我躲在他身后边偷偷进来，然后啊我就照做了，哎，居然成功了。然后我爸又在车上就嘱咐说，哎，孩儿啊千万别吱声啊，千万别吱声，因为你是逃票，你就别吱声，等检票员来了啊，来了以后你呢，你就直接突，你就钻那个座位底下，你知道不？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好刺激啊。啊，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啊，真的好，太好玩了，对不对？对，违反道德法律这种事儿，我那时候我跟你特别小，就有种就非常野蛮的那种新鲜感，就非常憧憬，你知道吗？完到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我爸买票了啊，我爸在骗我呢，为啥呢？因为他嫌我太吵了，就让我安静点。

哎呀，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啊，这里边这个如有雷同，那实属巧合啊。在这儿呢，祝所有关注颜子欢乐秀姐们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啊关注咱们颜子欢乐秀的朋友们啊，明天一天都六六大顺，后天一天也都六六大顺啊。

0: 做不到。
1: 那六六大顺的，那你也管不了啊你。
2: 你说你搁导播间老是待着吧，你吱什么声你？为什么我要祝大家六六大顺？这不瞒大家说啊，最近我就发现我挺不顺利的。不工作呢心慌，一工作心累。想工作，但是呢又干不太顺的啊，就感觉心烦。所以说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各位最近都怎么样啊？还算顺利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不顺心的日子，倒霉的时候啊，总是要慢慢的啊，默默的熬过去，不要生长尿悄的，真的。那有很多人呢，就是气人有笑人无啊。哎，不要让人知道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动向，让人知道你所有的状态啊，你就要悄无声息的，默默的活在这个阴影里，让他不知道。咱且不说这个人类的这个悲喜啊是否相通，真的就让别人知道了你活得不好，留下的往往都是笑柄，真的他们都会特别开心的。人说那你怎么这么阴？那我你哎你我要说我活得不好，你是不是特别开心？
1: 那当然。
0: 小超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当然啊，话说回来，就是小如果小超不好的话，那我也会开心的。你说咱俩真是这一点点的。而且啊，就是说面对繁重的工作啊，不可理喻的同事啊，这很多的事情随时都有这个心梗的可能。
1: 那我脑梗，
0: 你脑去吧你。所以说大家呢还是好好的爱护自己啊，命是自己的。命是自己的，命是自己的，钱是别人的，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钱。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看一下咱们这个后台啊，鹏鹏说了，说一群刚上飞机的乘客被工作人员请了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飞机部件损坏了，需要修理。过一会儿啊，这个工作人员又来告诉乘客说可以登机了，飞机即将起飞。乘客们非常奇怪啊，就问这怎么的，修个零件修这么快吗？那飞机那零件怎么能修这么快呢？不得修一会儿啊。工作人员说啊，放心吧，没有修，只不过换了一个刚开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所以说大家还是好好爱护自己吧，命是自己的。命是自己的，命是自己的，钱是别人的，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钱，我跟你说。

幸福万年常说了，说有个兄弟啊追女朋友，每天早上一包心形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终于追到手了。一天早上啊，他又带着心形饼干去看望女朋友，女朋友就问了说，哎呦，你这饼干哪儿买的？我去了好多超市，就是买不到这种形状的。我这哥们儿就非常自豪啊，那当然你找不着了，真的，这造型是我啃出来的。兄弟，真的，你确实不一般，你这造型，真的，我啃我也啃不出来。难怪你有女朋友，我没有。

白瑞在咱们的后台说了，说一个男的晚上失眠，于是打电话呀骚扰他好朋友，好朋友啊非常不耐烦的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他说，那你告诉告诉我失眠怎么办呢？好朋友非常无奈说，那你属羊吧。他就说了，说我属羊怎么了？我属羊就应该睡不着吗？那什么，我属狗的我也睡不着。

星际广播温馨提示您，严子欢乐秀精彩继续。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收听质量，请将您的收听设备调至适当音量，以防听力受损。请勿大声喧哗，开机爆笑时尽量低调，以防因此给他人带来不便。请看管好您的个人财物，节目精彩可能引起您放松警惕，精神溜泡。请勿吃带壳类食物，以防在笑声当中吸入果壳，对您造成健康隐患。谢谢您的配合，最后祝您收听愉快。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点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五个字，哎，严呢是山石的严，子呢是孩子的子，严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来吧，闲言少叙，咱们开始说事儿了。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啊，这个衣食住行，为什么这个食啊并没有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你这首先你得穿衣服出去打食是吧？你就是买菜你得穿衣服啊，要不然对不对？要不你啥也不穿你出去你吃口饭你试试。但是饮食啊，其实在咱们这个心目当中啊，在咱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个分量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吧？那么说起这个饮食，不得不说说这个减肥啊，有吃的就有减的。说这个河北邢台啊，徐女士分享趣味日常，她跟她妈说了，说我不行，我要减肥，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啊，想让她妈呀帮忙做减肥餐。你看，这岁数也不小，还让她妈做。是吧，哎，好意思让他妈做。完了吧，他妈呢也确实说那闺女有这需求我就帮他做呗，对不，哎，上网也学了很多这个办法，查到要多吃优质蛋白，哎，得吃黄瓜配虾。万万没想到他妈直接准备了6斤水煮虾和1大盆黄瓜丝。

抖金追住下。真的把这条新闻把我看生气了都。我要报复，不行，朋友们。于是我打开了一罐汽水。他说长辈的爱啊总是这么的沉甸甸的，真的非常沉甸甸啊。想起来我减肥那时候，我减肥啊，我奶哈直接给我整盘那个给我整盘炸里脊，软炸里脊啊。我说我减肥，他说那什么啊，孩子这都是瘦肉长不胖。我觉得我奶说的有道理，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我越减越胖。

咱说就这个肥还减得下来吗？啊，还减得下来吗？这虾确实是优质蛋白，但是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六斤虾要干啥？这是？这六斤吃，你还减个六的肥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发现个事儿，就是好吃的东西呢都不健康，不健康的东西往往都非常的美味。是吧？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工作生活已经很辛苦了。咱说这个吃的啊，真的民以食为天嘛，真的，你让那个健康来的猛烈一点行不行？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哎呀，都说心态好的人呢心态都很好着呢但是下边咱们要说的这对夫妻哈，我觉得这个心态有点太好了，那有点心大超级大啊，一对大的。话说呀，在安徽滁州啊，下了一场大雨，这大暴雨啊，导致一楼的住户家里边就进水了，哗哗往里开始灌水，而且呢，这个水量不小，水位都已经挺深了啊。但是面对积水，这个男主人淡定的躺在沙发上搁这打排位。媳妇儿王女士说啊，清晨发现的时候啊，一看她老公一看干啥呢，还搁那打呢，又好笑又好气是吧，然后啊自个儿完又进屋去完她也补觉去了，几个小时以后水退了，但是家里的床垫啦沙发啦还有电器啥的都已经啊浸泡损坏了。

哎呀，看上去还挺惬意的，是不是啊？这个实际上是没招了，要不要开个直播啥的？遇事儿不要慌啊，先拍个视频。咱说这个媳妇儿也不一般，你看老公搁那刷刷搁那打那排位，对不对？哎，媳妇儿进屋睡觉去了。拍完视频完，睡一觉再说是吧？对，印证那句话，只要心态好，哪哪都是巴厘岛，哪哪都是马尔代夫啊。屋子虽然被淹了。啊！但是夫妻俩硬是有一种度假的那种松弛感。看前面，阳光、沙滩、

各位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其实夫妻俩呢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下去触了电，你说算谁地吧，对不对？哎，还是挺有这个安全隐患意识的。这种情况外边也都淹了，就只能等这个水自个儿退了。就看那个现场那个视频，真的我光看着我感觉我这脑瓜就蒙一下就大了。你这真的就这屋将来可咋收拾啊，对不对啊？其实遇到不好的事儿 啊还是提醒大家放松保持冷静才是最好的，对吧？对吧，你就说你游泳吧，对不对？你得放松你才能飘起来，是不是啊？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开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3: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4: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5: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你们看。
8: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9: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2: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0: 唉，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6: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用爱

0: 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5: 造孽！
6: 来，继续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5: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6: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您用精湛的医术赢得患者的信任，
11: 您用职业的精神换来百姓的安康，
10: 您用诚挚的微笑传递健康的力量。
11: 辽宁好医生，
10: 最权威健康专家为您透视健康真相。
11: 辽宁好医生节目由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辽宁省卫健委联办，公益节目，健康力量。
12: 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辽宁好医生。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何玉，继续在中国辽宁沈阳问候所有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提示大家，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您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下载一个北斗融媒 APP。 那我们北斗融媒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也开启了，在这个直播间里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可以问大家和我们专家咨询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两项大奖啊，您可以抽奖。我们在上半段和下半段分两次啊，这个抽奖。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维尔口腔医院准备的口腔体检大礼包，这里面呢有这个牙膏、牙线啊，还有这个口腔全 CT 的一个检查。另外呢，如果需要治疗的话，还有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等等。那另外呢，我们益和堂综合门诊也给我们准备了心脑血管的一个体检大礼包，这里面有抽血，包括这个超声啊、鹰眼 CT 等等，希望各位都能中奖。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乙肝的这个治疗，尤其呢，最近有很多的听友和网友都在问，说乙肝能够功能性治愈了。那一听"治愈"两个字儿，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综合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黄玉双医生。黄医生，中午好。
13: 啊，主持人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中午好，我是黄玉双医师。
12: 欢迎黄医生啊，在我左手边的也是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刘莹琪医生。刘医生，中午好。
14: 大家中午好，何老师中午好，我是刘莹琪医生，来自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服务中心，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12: 非常欢迎两位远道而来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乙肝功能性治愈，哪些人会有机会呢？那我们今天将和大家聊这方面的话题。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辽宁好医生，就北斗融媒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在直播区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发上来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我们会和医生进行沟通。那另外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听友，您也可以加何玉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小写的 FMFM6677。那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随时发到我的微信上，包括加我的微信，我通过之后呢，你也可以发到我微信上。但是我们更提倡大家有手机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既能看到我们的专家，还能够抽奖啊，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再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专家的相关情况。首先介绍一下我右手边的黄玉双医生，他是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综合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我们大连市高层次人才。那黄玉双医生的出诊时间是每个周三八点

0: 到16点出诊。您的号好挂吗？
1: 挺好挂的。
0: 提前几天？
1: 首先是可以网上挂，其次还是可以现场来挂。
0: 也可以啊。
1: 对，也可以。
0: 每天能挂上是吧？
1: 嗯，是的。
0: 出诊地点呢是在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门诊楼2楼3诊室。如果大家就是想找黄玉霜医生的话，我觉得辽南的那一片儿，你不想往市中心走的话，就可以去找这个黄玉霜医生了啊。那黄玉霜医生呢，从事消化系统临床工作10多年的时间，从事大连市传染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工作也有1年多的时间。那黄玉霜医生比较擅长像病毒性肝病。还有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乙肝、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等及慢性肝病的诊断及治疗。那黄玉霜医生对于像肝衰竭、肝硬化、疑难肝病的综合诊疗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他有很多的国家级的、省级的课题，包括学术期刊等等啊，在这儿就不一一做介绍了。学术兼职介绍几个吧。黄玉霜医生呢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传染病分会理事，也担任着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与肝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我们辽宁省免疫学会感染免疫分会的委员等等啊，还有很多在这儿呢就不一多做介绍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再来介绍一下我左手边的刘莹琪医生，他是我们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综合内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那刘莹琪的出诊时间是周一的8点到16点，出诊地点是在我们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防融合门诊2诊室。刘莹琪医生呢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也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比较擅长像急慢性肝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肝硬化以及相关并发症的内科综合治疗。也有很多的学术课题。那目前呢还担任着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药物临床试验肝炎专业组的秘书。一会儿试验这个事儿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哈，能那个报名的可以让大家报个名是不是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乙肝的话题，因为我们长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乙肝病人是在减少的。
1: 是的，
0: 是吧？要跟以前比，但是呢，因为刚就像黄主任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中国人基数太大了，所以我们看那个乙肝的那个数字其实还是挺多的。
1: 对，
0: 现在的年龄段在什么年龄段比较多呢？
1: 现在其实到我门诊来就诊的，发病率的初次来的，一般是50岁左右的居多。那么我们就先聊一下这个乙肝的背景吧。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全球呢约有乙肝感染的患者呢大概有2.6亿。那么其中有2/3呢都是在我们亚太地区。我国的慢乙肝的感染者约大概有7500万。但是其实我们国家的真正的慢乙肝患者的诊断率和治疗率都是非常低的。远远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这个诊断率的90%和治疗率的80%这个目标。那么许多人对乙肝的这个认知啊还停留在治不好啊只能扛的这个旧观念上。
0: 对，
1: 那么其实事实上无论是我国的慢乙肝的2022年的防治指南，还是今年亚太肝病刚刚发布这个指南，其实都已经将乙肝的功能性治愈确立为乙肝治疗的一个更高的目标。那么今天呢我就主要是围绕乙肝这个功能性治愈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0: 这个话题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然后也想问问那个莹琪啊，平时你在出门诊的时候，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你看几个病人当中，其中可能就有乙肝的一个病人。
2: 因为我们家医院大部分就是肝病门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以病毒性肝炎或者是非病毒性肝炎为主。像病毒性肝炎主要是乙肝和丙肝为主。从我每次出诊患者接诊率来说的话，大约能有到80%以上，基本上都是乙肝的患者来就诊。其中不仅仅包含是乙型病毒性肝炎，还有一些肝硬化代偿期，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是。是肝细胞癌的一些患者
0: 所以乙肝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是吧啊？那其实提到了这个乙肝，他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有病毒携带，但他并没有什么表现，是不是这种的患者挺多的？
1: 对，其实大部分的患者还是没有临床症状的，所以这个乙肝患者特别容易就被忽视了。
0: 他一般比如说他有症状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说你已经需要去看医生了。他没症状，他可能想着反正我就是有病毒携带呗，我也不用去关注他了。
1: 其实门诊来就诊的患者大部分是以消化道症状来的。他是以胃区的不适吃不下去饭。还有一些患者是感觉近期特别的乏力。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发现我最近眼睛有点黄，我皮肤有点黄，我尿色加深了，我想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大部分的肝病的患者发病了感觉不舒服的临床症状都是以这些来就诊的。所以有一些肝病的患者有一些肝病的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他是挂的是消化科的号，其实他病挂的不是肝病科的号，因为他的症状主要是以消化系统的症状为主。
0: 但其实就是患者应该是不是应该首先就要挂咱们科的号了？
1: 对，其实这个科普就应该做到这一步，就是我们的肝病的患者有这些消化道症状，那他也应该考虑到他是不是肝脏的疾病，那他也应该到肝病科来挂一个号。
0: 对，是应该就是你消化问题的话，你到肝病其实消化问题也能发现，是
1: 的，对的，对的，
0: 它更全面是吧？更细致，
1: 对，针对性更强。
0: 那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乙肝的这个功能性治愈，我们所说的功能性治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先给我们来传递一下。
1: 我们乙肝功能性治愈呢是慢乙肝的患者经过治疗之后。那我们的表面抗原呢转阴之后，我们的乙肝 DNA 在血液中检测不到之后，我们的转氨酶是正常的。这样的患者呢被称为乙肝功能性治愈。
0: 就是乙肝功能性治愈是什么样的一部分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很多人都在问我，可能我十年了，我十五年了，可能我刚发现的，我能不能成为那个治愈的人群？那治愈的这个时长是不是我治愈了之后就不用去管它了？可能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好。那么乙肝功能性治愈呢，其实它是有优势人群的。当我们患者抽血化验这个乙肝表面抗原如果是在500到1500之间，那么它就属于是这种叫优势人群，那么它更适用于这个乙肝的功能性治愈。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表面抗原是大于1500的，那么你就要继续服用这个口服抗病毒药，把你的表面抗原继续往下降，达到这个优势人群之后，那么我们再进行功能性治愈。
0: 那功能性治愈是对那个刚得的人更友好吗？还是说对年轻人更友好？我说的这个是两个
1: 概念。是的，是的。其实是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么他的免疫力更好。但是最后评价的标准还是以表面抗原来说。如果你的表面抗原在1500以下，那么你治愈的概率就更大。
0: 想问问莹琪啊，就是他表刚才黄主任一直说那个你表面抗原，就是我可能我体检的时候说你乙肝阳性，那他还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可能才能确定说你现在是一个病人？
2: 这个也是我们门诊经常来就诊患者所提出来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就是老百姓去常规去体检，包括社区或者是体检中心一化验，我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怎么是阳性？人家就会告诉你们去专科医院进一步诊治。当患者来到我们的诊室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给他查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乙肝两对半。这个两对半里面就包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乙型肝炎表面抗体、乙抗原、乙抗体和核心抗体。同时我们还需要完善一个病毒，就是所谓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我的体内到底有没有病毒，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HBV DNA。这个 DNA 是阳性，那我们就要决定下一步的一个治疗。如果它是个阴性，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随访呀这些的。同时呢我们不仅仅是有抽血化验，我们还需要完善一系列相关的影像学检查，比如彩超、CT 等等一些相关的辅助的检查。
0: 也就是说你体检了，你的报告上说乙肝是呈阳性，你就应该到我们肝病门诊去挂个号，然后把相关的检查都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样理解对吗？
1: 对。看你肝脏现在是不是急性期，看看你这些年乙肝对你肝脏的影响，你的肝纤维化的程度。
0: 我想问一下黄主任，就是如果他要是说有乙肝那个病毒呈阳性，他的那个肝都会受到影响，都会有问题吗？
1: 是的，如果你测的乙肝的 DNA 是血液里边检测得到的，
0: 嗯，
1: 那么说明 DNA 在大量的复制，
0: 嗯，
1: 那么你肝脏就在承受着这种 DNA 的一个侵害，那么一般就是有炎症的，
0: 就是你乙肝阳性，其实可能就是你没有，可能没有症状，但是其实那个病毒在活动。
1: 对，
0: 就是那个特务分子

0: 一直在活动。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乙肝的功能性治愈呢，是我们可以给它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是这个敌人在你的城市里边，那么我们功能性治愈呢，就是把这些敌人的武器给它收走了，之后把这些敌人全都打散了，那么这些敌人藏起来了，那么我们社会是稳定的，但是这些病毒它还存在，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0: 很多阴暗的角落里，
1: 对对，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还会再出来，
0: 那
1: 么它还会再破坏你的肝脏，
0: 那其实你看乙肝功能性治愈好像之前没这么提过
1: 啊，
0: 因为乙肝我们作为中国作为乙肝病毒这个携带大国来说，我们的治疗在国际上其实也是最专业的，是吧？然后我们在这几年开始提功能性治愈的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就是我们又出现了更多的治疗的药物了，或者治疗的手段了，是这样吗？
1: 是的，其实近年来呢，乙肝的新研发的药物呢也在非常快速的发展，现在近年至少有百余种的乙肝治愈的药物上市。那么最近呢是8月20几号有一个药叫贝普诺韦生，那么它在日本上市了。那么现在我们东南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了，例如侯金莲教授，那么他就在分析这些数据，那么结果显示非常好。首先就是达到优势人群去经过这个药物的治疗之后呢，它的治愈率可以达到24%左右。那么乙肝的人群呢就受到了鼓舞，所以大家现在关注信息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未来呢，大概是2027年1月份左右，这个药呢有可能会在我们中国申请上市。
0: 也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还要，如果要是购买的话，得到国外得买，就像我们说买进口药。
1: 对对，但是这个三期临床实验我们中国目前还就是数据出来了
0: 啊，
1: 但是还没有上市。
0: 那也很快了。
1: 对，未来未来，
0: 因为你看现在都到26年底了，27年真的不远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当我们得疾病之后，让大家要第一要遵医嘱，第二呢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的这种保护，然后延长自己的生命时间，是因为我们就是有大量的新药，可能在每一天都有上市，不一定哪一种药可能就是适合你，你就会有机会。所以就是大家得了病之后，还是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要给更多的这个机会和时间，这个挺重要的。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啊，就是得了乙肝之后，就是我们治疗，我们都说什么大三阳、小三阳，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一定需要去医院去治疗的？
1: 是这样的，无论是大三阳的患者还是小三阳的患者，当你发现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患者，那你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感染科或者是传染病医院的肝病科去就诊。那么你要看一下你的乙肝的 DNA 病毒是否是阳性。那么2022年的指南呢，已经把2019年的指南呢给扩大了，也就是扩大了治疗的人群。表面抗原是阳性的 ，DNA 是阳性的，那么无论你肝功是否升高是否降低，那么只要是说你30岁以上有乙肝家族史，之后你有乙肝相关的其他脏器的疾病，还有肝脏炎症大于 G2 期，肝纤维程度大于 F2 期，我以上说的其中的任何一条只要你符合，那么你就要开始乙肝的慢慢的治愈之路了，抗病毒之路。所以说其实现在到医院去检查的标准其实还是很低的，只是我们国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那么我们大连市公共性临床中心呢，作为国家的试点的传染病的一方融合一方协同的这个单位，我们和大连市的11家社区有这种合作。那么今年的上半年，我就在2个社区对4000多的居民进行了一个高危人群的筛查。筛查之后里边有50几人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0: 啊，
1: 我就积极的建议他到我们医院去检查。但是其实真真正正来的不到10个人
0: 啊，
1: 就是很可惜。
0: 就来这10个人有问题吗？
1: 首先他们就是表面抗原是阳性的，
0: 就他自己没什么感觉，是那
1: 这50几个人都没有任何感觉
0: 啊，
1: 所以你让他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来
0: 啊。
1: 之后来的这几个人经过门诊的检查化验之后都需要服用抗病毒药，都需要治疗
0: 啊。哎呀，
1: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乙肝的筛查率和这个治疗率 都偏低。
0: 问一下迎奇医生，如果说这五十多人，他如果就是你已经建议你来医院了，他没有去关注的话，他的肝会受到什么样的损伤呢？
2: 有的人就是疾病肯定是会处于缓慢进展的一个情况，但是每个人的耐受

0: 接受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未来几年或者是数十年都会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症状，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进行性的乏力呀、腹胀呀，甚至在短时间之内会出现腹水呀、发生肝癌呀，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1: 所以就是你不能说你没有症状你就不做进一步的去检查或者是不做治疗，就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就是一个携带，然后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有病毒了，我这时候用药是不是治疗起来会很简单，然后它是不是功能性治愈的那个绝对的人群？不能这么说，不能说绝对。
2: 是的是的，因为不管你服药还是不服药，我们免疫那个表面抗原和病毒的抑制也是靠一部分是靠我们的免疫力的。有的人他虽然一直没服药，但是他可能表面抗原就是会偏低一点，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经过服药才会将表面抗原降到优势人群这个值，之后才开始功能性治愈。所以大部分患者的功能性治愈其实都是分两步走，那么先服用核苷类的口服的抗病毒药，先把表面抗原和病毒降下来，之后达到标准之后，那么我们再开始功能性治愈。
1: 那就比如说他已经是吃很多年的这个药了，就是他本身是一个乙肝患者，他一直在积极的治疗，然后一般像乙肝患者治疗是不是治疗一段时间他病毒没有那么强烈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还是说他要持续的用药？
2: 目前我们口服的核苷类似物的抗病毒药是终生服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彻底的将病毒从人体内清除
1: 是要终身服药的呀。
2: 对，目前是要终身服药的。
1: 所以就是大家为什么就说把头埋在沙漠里，就觉得我不去医院看我就不用服药了呀。
2: 对对，
1: 是吧？
2: 而且有一些患者他会顾及这个药物的副作用，他说那我现在挺好的，那我吃完这个药反倒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我就不吃呗。
1: 你看我本身乙肝抗原就是阳性，然后可能肝病就刚才像迎亲你也说了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是药三分毒呀，我吃完药之后我肝再出现受损怎么办？
0: 这个
1: 是不是不愿意来看的患者的一致的想法？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好多患者呀，一跟他谈提抗病毒治疗，就是只要患者一听到哎呀这个药可能得未来得吃很多很多年，可能一直得吃，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或就是一直吃到人没的那一天，所以很多患者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抗拒这个抗病毒治疗的，但是根据患者的病情来说，这个抗病毒药呢又不得不吃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及时把抗病毒药给吃上是利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肝功免疫的一个恢复的，所以这个抗病毒药该吃的时候是必须要吃的。
1: 就是我没懂啊，就比如说你说他终身吃药，是终身吃那几种吗？你比如说糖尿病，你比如说高血压，他是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你那个一些降脂药也是可能也需要一直吃或者总吃的，那这个呢？那比如说我都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检查结果也挺好了，我是可以减量吗？这样可以吗？
2: 这样是不可以的。
1: 也不可以，我的妈呀。
2: 首先呢，乙肝抗病毒药现在是恩替卡韦、替诺福韦、丙酚替诺福韦或者是艾米替诺福韦，他们都是指南上说的一线抗病毒药。服上之后呢，它可以把你的病毒量降到现在仪器都检测不到但是你的表面抗原呢，它只能是最大限度的往下降。
1: 但抗原是它永远，你只要是携带它永远是有的，每次体检都有。
2: 为什么叫乙肝携带呢？因为你携带的这个抗原它是检测得到的但是当你这个抗原降到1500以下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功能性治愈。这个功能性治愈它是有疗程的功能性治愈像我们之前用的干扰素呢，那么它可以是48周如果要是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可以延长到96周那么之后不反弹的话，那你是可以停药的那么像我们现在新出这个贝普诺韦生这个药呢，它的疗程是24周
1: 它是更短了。
2: 对，它是更短了
1: 它其实对肝的那个损伤更小了。
2: 对，副作用也更少了所以就是将以前我们的长期的口服核苷类似物的抗病毒药抑制病毒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转变成了未来是有限的一个可治愈的一个治疗方式
1: 所以快点到2027年1月份嘛，快点在我们中国上市吧。那上市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乙肝患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2: 对
1: 因为它治疗，它既然疗程短，就可以让你恢复一个 就虽然携还携带，但是你那个病毒是降下来了呀。
2: 对，病毒降下来了，而且还是有停药的这种可能性的。
1: 啊啊，那既然还没有上来到中国，那进医保这个就不能再就多说了。但是我觉得未来是不是这像类似像这些慢性病的药，基本上都能进医保。
2: 对，我们这样一个乙肝大国，有非常多的受众人群，我相信我们的医保，将来会把它纳入医保范围之内的。
1: 嗯，那还想问一下那个黄主任，就是你像现在有很多，比如说降脂药，都已经开始出针剂了。
2: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一周吃一次药，或者是你半年打一次针。
2: 嗯，
1: 像咱们乙肝这一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是不是这种要是长时间的我做一次治疗，就能一直那么长时间？可能对于肝损伤来说，它的概率会更小一些。
2: 我们乙肝治愈的药目前都是针剂的，像这个干扰素
1: 是针剂的。
2: 对，像干扰素它是一周打一针。
1: 嗯，
2: 那么我们新出来的这个贝普诺维生呢，也是针剂，也是一周打一针。
1: 哎，那这个好呀。
2: 对，而且他们现在都是皮下注射，其实不会特别疼。
1: 那这个打针像不像就是胰岛素似的，我自己在家打几个单位那种的就可以，还是必须到医院？
2: 到医院打也行，回家打也行，和胰岛素差不多少了。
1: 那真好。
2: 对，效果非常好。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比以前的干扰素的副作用大概是有流感一样的症状，有骨髓抑制，还有一些甲状腺方面的影响。那么新出来的这个药目前临床试验显示呢，都没有这些副作用，只是那个扎针的那个部位会有一点疼，有点红。
1: 所以就是其实它不是口服那种药，我觉得还好啊。
2: 对，
1: 那它这种不用那什么吗？不用那个，就是我口服加什么一起吗？
2: 我们这个临床治愈的过程当中，口服药是不停的。它俩是一起进行的。
1: 口服药和针剂是一起
2: 进行的。
1: 对，那有没有可能我口服用不吃，直接就扎针不行吗？
2: 这个是不行的。
1: 现在还达不到。
2: 对对对，他们俩是联合用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期待着，你像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候，也都说要联合用药或怎么样，现在不也有的是打针就可以了吗？
2: 对，
1: 就是大家还是要努力的去等待，就是现在这个新药的几率可高了，特别多。那就是我们看看直播间的问题啊。那有一位网友问说，已经朋友得了51岁了，乙肝已经得了22年，而且他的转氨酶反复升高，还有机会达到功能性治愈吗？
2: 如果他要是没有到肝硬化时代长期的话，他还是有机会的。这个和年龄没有，不能说和连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年龄并不是占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他现在属于转氨酶的一个升高期，说明是现在他的免疫力呢正在和他的病毒在打仗。如果他在这个时期先口服上抗病毒药的话，更有利于他这个病毒的清除。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还是得看，因为他乙肝毕竟22年了。这时间是挺长了。就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年纪，比如说我已经查到乙肝病毒了，我还能就是疫苗什么的那个就不能再有机会了是吧？
2: 你现在体内是有病毒的，你是病毒携带者，你是不能打疫苗的。
1: 那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这个乙肝患者的，比如说家人可能没得，那这个家人是不是多大年纪你都应该去打一个疫苗？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没发现，突然体检的时候发现，哎，乙肝阳性。
2: 是的，就是乙肝患者的家属亲人是高危人群，那么他们是需要接种疫苗的。
1: 接种疫苗这个是到咱们医院接种吗？还是说你到哪？到疾控中心？
0: 到那个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就行。
0: 对，拿着就是近期的三甲，就是综合性医院或者是专科医院出具的，就是乙肝两对半全是阴性的结果，必须得拿着这个结果，才能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接种这个乙肝疫苗。
1: 也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你家里人体检也好，或者是在哪儿检查也好，突然发现了你乙肝阳性了，其实家人。无论是什么年纪，是不是都应该去扎针？
2: 都应该去，对
1: 啊，
2: 对。如果家里边有那个乙肝的患者的话，那么你的家人就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先检测一下
1: 有没有病毒。
2: 有没有病毒，证明你有没有抗体。如果说你的抗体是10以上，那你就不用扎疫苗了。
1: 好，我们马上呢进入一小段的这个抽奖时间啊，大家把奖抽起来，我们待会儿见。一手正道，人心济世护万家。一脉同德成古法，一剂本草暖人心。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健康是医生最大的财富。中医历经数千年沉淀，讲究整体调养，重在味。

0: 并调养等各类问题，药材严格甄选，炮制讲究，用心开好每一方汤药。日常养生不靠名贵补品，重在作息、饮食、情志、经络养护。同德人持续开展公益健康宣传，普及四季养生知识，教会大家简单实用的居家保健方法，不夸大疗效，不误导消费，凭医术立身，凭良心做事。同德人中医馆用心守护周边百姓身心健康。同德人中医馆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德增街五号。同德人中医馆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德增街五号。如果您想要了解咨询更多的中医调整方法，请您进店咨询。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辽宁好医生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综合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黄玉双医生，还有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刘莹琪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乙肝的功能性治愈。其实呢，我们刚才可能提到的还不是很多，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什么样的人能够功能性治愈，然后功能性治愈的时间是不是功能治愈之后我就不用去关注了，不吃药了，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关注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临床说你功能性治愈了，恭喜你，你是已经打败了80%的人，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你功能性治愈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比如说你就不用去关注了，或者是不用定期去医院去复查了等等这些。
1: 好的。首先我说一下什么样的人来比较适合功能性治愈。那么就是经过我们口服核苷类似物抗病毒药之后，那么表面抗原低于1500，HBV DNA 血液里边检测不到，那么肝功呢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是正常的，肝脏炎症比较稳定的这样的患者，他适合功能性治愈。
0: 功能性治愈之后他就是什么多长时间去医院去做一次复查呢？
1: 功能性治愈之后的6个月之内每个月都要复查一次肝功和 HBV DNA 的检测。那么因为刚刚治愈之后的6个月是病毒反弹的一个高危期啊，过了这个6个月之后呢，那么每6个月要检测一次肝功和HBV DNA， 而且每6个月呢都要做一次肝脏的彩超和甲胎蛋白。这样呢可以预防肝脏朝肝硬化和肝癌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肝脏肿瘤的一个显影上可以显示出来，大概周期就是6个月左右。所以我们治愈的患者要按这个时间的节点来进行规范化的复诊。
0: 复诊特别重要，是不是引起？
2: 是的。
0: 有没有那种都已经功能性治愈了，然后他就放松警惕了，来的时候发现又出问题了？
2: 这种情况，因为我在我们家工作了数年的时间，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0: 比较少的。那还好。也就是说你真的你到了功能性治愈了之后，你出现大就是就大概率的那个特别严重的反弹的概率是很低的。
1: 对，其实是非常低的。
0: 就是我们说乙肝为什么我们要持续的去关注它，就是就像糖尿病一样，你可能不发病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发病的时候就肝腹水、肝硬化、肝癌，是不是都挺多的？
1: 对，因为肝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并没有特别灵敏的神经系统，所以当它有炎症啊长东西的时候，你并感觉不到疼痛。那么当你发现有症状的时候，说明已经很严重了，它已经累积到其他的脏器了。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复诊，当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你也要过来检查。
0: 如果说要达到这个功能性治愈的话，我们大概治疗的疗程是什么？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像新药可能24周，
1: 对，
0: 但是可能一些常用的药可能得是50几周，
1: 就像之前我们用的干扰素大概是48周。那么有一些患者效果不是很明显的话，可以延长到96周。
0: 那这个疗程是也要就也跟这个疗程差不多是吗？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乙肝有问题的，就是肝病有问题的，是不是不单单是乙肝，其他的肝病也是一样，它的治疗周期其实都是很长的。
1: 像现在的丙肝是可以临床治愈了。大部分就是3个月。口服药可以3个月彻底治愈。它这和乙肝的临床治愈还不一样，丙肝现在是可以彻底治愈了。 但是乙肝

0: 现在还不行。
1: 对，胰岛还不行。
0: 我们知道了，现在有了新药了，只是它疗程短了，24周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说真的有效的药物能够把乙肝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还没有这样的消息，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科学都在路上，可能未来几年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很快，也可能会出现治愈的这样的概率机会，是不？
1: 有可能。
0: 嗯，真的是有可能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很多的网友也把问题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位网友说，他朋友不到50岁，乙肝正在抗病毒，那就是正在治疗。
1: 嗯，
0: 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夫妻能亲密接触吗？该怎么做好防护，避免感染？然后也问到了日常吃饭共用碗筷会不会传染给家人？
1: 如果说他已经服用了口服的抗病毒药呢，那么正常他的血液里边是检测不到病毒的，那么他的传染的风险是非常少的。那么正常的日常夫妻生活还是要做防护措施，但是日常的吃饭呀、拥抱呀，这些都没有问题，要警惕的是用这个刮胡刀啊，或者是黏膜破损有血液这种接触，要警惕，这样还是有传播的风险的。只是你服用了抗病毒药，你传播的风险就极低。但是为了家人的健康，还是要这些方面还是要小心。
0: 对对，随着我们国情的不断发展啊，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用的比如说牙刷，过去还没生活不那么好，就一家用一个，但现在都知道了，一人一个，刮胡刀什么的一人一个。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做到自己用，尤其家里面有这种像乙肝啊，像其他一些有就是病毒携带的什么的，这个都是要注意的，是吧？然后这位网友问说，他朋友28岁了，乙肝5年，他经常腹胀，想问问这种是不是需要去医院治疗，然后符不符合治愈的条件啊？
2: 是这样的，如果有临床症状，我们首先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我们完善一系列的相关检查。而且这位网友说他自己知道有乙肝已经是5年的时间了，而且他年龄比较轻，28岁，所以像这种年轻的，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好的，更应该更早的去医院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如果他检查完毕之后，他是处于我们所谓的优势人群，那么我们尽早的用药，可能他在这个临床治愈的这个道路上可能会更进一步，
0: 就成为那20%的人，是吧？但他说他经常腹胀，这跟他乙肝病毒乙肝5年有关系吗？
2: 有可能是他本身就是胃肠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他肝脏的问题，这个得需要他进一步去正规的医院去。
0: 他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2: 我们最常规查的像乙肝，像他本身有乙肝，我们要查2.5，要查病毒，而且我们最重要的还要查他的肝功，查他的肾功，等等一系列相关的检查。如果他想进一步的明确自己身体的情况，肝脏的彩超还有包括胃肠性的检查，都是必须的，
0: 这还是要做的啊。有一些特殊检查吗？没有特殊的，
2: 没有，都是常见的，
0: 都是常规检查。
2: 对，
0: 而且这些可能你现在门诊都能报销了。
1: 对，
0: 其实已经花不了太多钱了。
1: 对，专科医院的门诊现在报销比例可以达到70%
0: 啊，你们更高，
1: 对，
0: 专科医院
1: 比例更高。
0: 哦，是这样的啊。然后这位网友说他感染乙肝18年，没有其他疾病，偶尔乏力。他说有没有机会实现功能性治愈？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年龄时长比较长的了，都想功能性治愈，
1: 都是得了乙肝很多年。
0: 对，
1: 但是由于现在乙肝不能够彻底的根治，他又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他就没有治。一般都是这样的患者。
0: 他这个乏力跟他乙肝有关系吗？
1: 其实肝病最早的一个症状就是乏力但是有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乏力。那么你有乙肝这个基础疾病，那你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乙肝导致的你转氨酶升高，那么你有一个乏力的这个症状。
0: 就是转氨酶升高就乏力吗？
1: 因为你肝细胞受损呀，你就会有乏力的这种表现。
0: 所以就是你如果你要是有就是你就觉得怎么最近怎么这么乏呢，我还是觉得得去做一个检查。相关你觉得如果他感觉乏完了又知道自己是乙肝的一个病人的话，他可能他知道有地方是我去该去查什么，但是他就乏力，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常规检查呢？就必须做的检查有没有推荐？
1: 其实肝脏检查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即使你没有乙肝，那么你有脂肪肝、转氨酶升高，那你也会表现出来乏力。
0: 啊，
1: 像有一些人他感染了一些像什么巨细胞病毒啦，像有甚至有一些流感病毒感染完之后，他都会导致转氨酶升高，这样的人他也会导致乏力不舒服。
0: 嗯，就是你看刚才那位网友他说他转氨酶反复升高，这个反复升高的概念，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用药了啊，还是说转氨酶如果不用药的话，它会自己慢慢下降吗？
1: 有一部分的患者转氨酶会慢慢降下来，但是如果你转氨酶升高的话，你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到医院用保肝降酶的药呢，可以让你这个转氨酶快速的下降。那么你转氨酶升高的这过程当中，你肝细胞受损，那么修复的过程你肝纤维化就加重，那么你就朝肝硬化又更近了一步。那么你经过治疗呢，快速把你这个转氨酶降下来，可以减少你这个肝细胞的受损。
0: 就是升高。高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体检，比如说你是5到285，它可能287或者236。这种叫不叫要不要用药？
1: 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检测指标是0到40是正常的。但是其实国际上这个针对转氨酶的这个指标，现在已经最低的女性已经降到19了。所以至少我们不按国际上这么严格的要求，但是正常你在我们国内的化验结果，如果你骨病转氨酶或骨草转氨酶大于40，那么你就要到医院去看看你是什么原因，那么你转氨酶升高了。
0: 然后就得用药吗？用药能降下来吗？
1: 用药是。首先转氨酶升高，我们先查找病因，我们是针对病因用药。
0: 所以就是不是说你想象中说哎呀你转氨酶升高吃点保肝药吧。
2: 不是随便，这个保肝药也不是随便乱吃的。也得找到病因。
0: 对，我们说说那个保肝药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我也没什么问题，我还行。然后那个你反正有应酬啊喝酒啊什么的，就用点保肝药吧。可多了，
2: 在这
0: 有的在饭桌上就说哎我先来一粒儿，我保保肝。对，我不知道你们碰没碰见过，我是碰见过的。
2: 我在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就比方说这个患者他说他前一天喝酒了，喝完酒之后他就会觉得不舒服，想过来开点保肝的药。当时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这肝功都没查，你为什么要用保肝药？
0: 他还没查就要你开药啊。那这种的他是不是抽个血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如果抽血的话就可以看到你转氨酶是不是升高了。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转氨酶啊，骨丙转氨酶和骨草转氨酶，尤其是骨丙转氨酶，它主要是存在于肝细胞之内。正常我们抽血的，我们是发现这个转氨酶是在0到40之间。那么你肝细胞由于各种原因受损，肝细胞破裂了，这个转氨酶它就会释放入血。那么我们抽血的时候会发现你这个转氨酶升高了。所以我们用这个保肝药呢，并不是单纯的要把你的转氨酶降下来。因为其实你升高这个转氨酶，说明你肝细胞已经受损破裂坏死了。它已经没有挽救的机会了。但是呢，你还有一部分肝细胞它只是受损了，它还没有破裂坏死。我们用保肝药的目的是保护好其余的那些肝细胞。所以当你转氨酶升高的时候，你是有必要到医院就诊用药的。可以保护你其余的肝细胞。
0: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无论什么样的疾病，都要求你查肝功、肾功、甲功。不是甲功好像不是特殊必须查的，但是肝功、肾功是必须查的。
1: 你是想说为什么会到医院查这些指标？
0: 对对对啊。
1: 因为肝脏和肾脏是比较容易受损的脏器。而且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症状之后呢，他自己在家就会服用一些药物。那么我们口服的药物大部分都在肝脏和肾脏代谢，那么它也会损害肝脏和肾脏。所以我们入院常规的检查一般就包括这两项。
0: 就是肝功、肾功是也是一定要定期复查的，是不？只要你有基础疾病，这两个都得查。
1: 它是对于肝病的患者来说。
0: 但是我们看到，就比如说他一些你心脑血管疾病，有时候你的转氨酶也升高，然后肝功就会出现异常。我们说肝功出现异常，就是转氨酶啊，刚才您说的骨丙和骨草这两项高。好像如果他单纯这两项高，是不是还好？如果就是其他的都是小箭头往上走的话，是不是就问题就大了？
1: 那肯定是你异常的越多，说明你损害更严重一些。 但是像你刚才说，为什么心脏疾病的呀、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也要查肝功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名词叫糖肝共管，就是很大一部分有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的肝脏也受损了，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患者也筛查他的肝功。像我们大连市公共卫生中心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就叫多病共检。在糖尿病的患者这样的群体之中筛查他是不是有肝病，是不是有结核。
0: 所以就是筛查很重要。
1: 对，
0: 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莹琪现在负责一个实验的项目，是吧？那这个实验的项目适合我们乙肝的这些患者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2: 这个项目就是是一种也是起到临床治愈作用的一个
0: 啊。真的吗？那这个好呀。
2: 也是
0: 这个项目，赶快跟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人可以报名啊？
2: 这样的项目也是做那个乙肝临床治愈的。这样的优势人群是乙肝表面抗原在100到3000，一抗体阴性
0: 是有要求的。
2: 有要求，对。必须得是一抗体阴性，而且它的乙肝表面抗原是在100到3000。我们测的那个病毒定量是阴性。
0: 那这个是我怎么知道呢？
2: 我们抽血化验。
0: 那我不知道啊，我可以报名吗？我就想参加这个实验，然后我是不是得到你那儿去报名？还是说你必须得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或者是特定的人群？
2: 对，它就属于有特定的人群，它是有要求的。首先得需要服用一定时间的抗病毒药，从而达到一个这样的优势人群，才有就是才能达到人家的这个入组的一个标准。
0: 就入组的标准其实是挺苛刻的，是不？
2: 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0: 那如果说他就达到你的要求了，苛刻的要求也达到了，入组了，他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呢？
2: 这个在这里面就不方便说了，因为、
0: 每个人不一样是吗？
2: 不是每个人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正处于临床三期的这个阶段，
0: 他可能还有很多的要求是吗？那这种报名的话，比如说他可能看到是公开的吗？还是说这只是我们内部的，就是我们那个
2: 它是公开的，
0: 是公开的是吗？
2: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门诊就会有一个宣传板，宣传板会去招募就是符合这个入组标准的一些人群。像我们有临床治愈追求的一些患者，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在我们门诊是都能看到的。
0: 就是我们会有那个易拉宝什么的会告诉
2: 你。
1: 我们是有易拉宝的这种宣传，但是其实真正入组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我们门诊就诊的患者，我们这个门诊的大夫对他们也比较了解。之后我们因为三期临床实验是要有知情同意的，我们要把他会有可能的并发症啊，各种情况都得跟他们说清楚。
0: 对，就是我们说实验呢，我觉得啊，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他不是说把我们就当成小白鼠，因为他很多像来到中国，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是什么情况，来到中国实验之前，就是他只是亚洲人群可能是做这实验，可能在国外您早都开始应用了。
1: 对，所以为什么它叫三期临床实验？因为已经做完了一期、二期，现在做到三期。
0: 一期、二期是按照这个地球的这个不同的国家算吗？还是说它是按什么算？
1: 不是按地域来算，是你一期全都合格了，符合一定的标准之后才可以进入二期，二期又合格之后才可以进入三期。相对来说到三期就已经比较安全了。
0: 那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黄主任啊，就比如说它达到这种功能性治愈，它这个复发率现在我们有数字吗？它复发率高吗？
1: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数据。复发率，至少临床这儿做完实验的这些复发率不高。
0: 就做完实验的复发率还行。
1: 对，因为它这个复发率也要以时间来衡量。那么我们要看它一年、三年、五年、十年这样的复发率。
0: 就是过去我们说家里面要是有一个乙肝的患者，其实给家里带来负担挺大的。现在如果要是治疗乙肝那些药物啊什么的，是不是都已经进入到医保当中了？包括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边远山区的新农合的可能是报销比率相对低的，这种的患者其实也挺多的。
1: 对，像我们医院常规的乙肝抗病毒药现在大概就有8种。那么最贵的药大概是一个月是400块钱，这是医保报销之前。那么最便宜的药才3块几。如果报销之后的话，最贵的药还不到200块钱。那么3块几这个报销完之后就更便宜了。所以是根据患者的需求，我们有不同的种类的药。
0: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不用，因为过去大家怕去医院，不想去医院怕花钱
1: 啊，是现在有一部分这样患者
0: 啊，是怕花钱，但是如果、嗯。

0: 你要是就大家在这儿提示大家，无论你是新农合居民医保，还是城镇医保，还是说你有工作的那种就是我们正规的这种那叫啥，就
1: 自由职业者，
0: 就各种医保，
1: 嗯，
0: 就是医保真的是太有用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把你的医疗保障做上。如果说你的父母可能就是在农村，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可能他就是在家里面种地啊或怎么样，那新农合这块也是要给交上的。
1: 嗯，对，
0: 嗯，就是他其实他的报销比例啊保障啊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好的。另外来说，像乙肝这种疾病的治疗是不是都得上我们这种特殊医院来，还是说现在其实你其他医院只要有这个肝病门诊什么的都可以呢？
1: 嗯，首先我还是希望乙肝的患者能够到专业的门诊。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不到我们专科医院来，你到综合医院，如果你到传染病科也是可以的。
0: 嗯嗯嗯，就是为什么要到专科医院？刚才你提到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的检查，是不是不是所有医院都有的呀？
1: 嗯，有一些比如说高精的病毒载量的检测就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
0: 嗯，
1: 其次是药物的可及性。
0: 嗯，
1: 现在传染病医院的这种药物是我们医院是比较全的，综合性医院可能有1到3种，但是我们医院是最全的。
0: 嗯，
1: 像社区呢，它虽然可以给患者做一些检查，但是抗病毒药物几乎就是没有的。
0: 嗯，
1: 那么我觉得患者的这个治疗呢要全疗程的一个管理。
0: 嗯，
1: 那么从你的检查呀到你药物治疗啊到后期的随访，可能专科一样这个会更全面一点。
0: 嗯，就是有好多的这个慢病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提倡就在家门口医院，在社区医院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像肝病的好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乙肝的这些病人，其实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来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尤其是乙肝的病人，是不是要跟医生很多年？比如说像莹琪，是不是好多患者都跟你好多年了？嗯。你可能不代表性来问问黄主任
1: 啊。是
0: 对你的患者啊，
1: 就是跟着我大概10年以上的患者都有一大批了。
0: 嗯，就是我们是建议你跟一个医生，不用换医生。
1: 嗯，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嗯，
0: 是不？
1: 嗯，对，因为我对他的病史会更了解。
0: 嗯，那如果比如说他可能是儿女在外地或者是在哪儿，他去到那儿了，他可能不能回到大连了，不能找到你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呢，我是有我的患者群。
0: 嗯，
1: 那么他们如果从其他的医院就诊的话，如果有特殊的检查结果的变化，那么他就会微信上问我。
0: 嗯，
1: 其次就是如果要是说在东北三省吧，他去正规的传染病医院，一般我也可以会给他介绍那么比较好的大夫。
0: 嗯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就不管你是在天南海北，你该复查的时候你到当地也是可以复查的。
1: 嗯，可以复查。
0: 嗯，然后你比如说你就信任就一直跟着黄医生的话，现在我觉得有了新媒体真好，就是你直接一个微信回来了就可以帮他看了，是吧？看结果了。嗯嗯，就是你好坏需不需要治疗，其实可以听多重医生的建议了，是不？
1: 对。
0: 嗯，但是我们发现啊，就是和肝病相关的这个患者好像都和酒沾边儿，都挺爱喝酒的。这个酒精是不是肝病的一个包括像乙肝这种传染丙肝的这些传染性肝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呢？
1: 是，就是酒精呢，对于肝脏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杀手。
0: 嗯，
1: 酒精也被世界认为是第一大致癌物。那么我的乙肝患者，我都告诉他绝对是禁酒的。
0: 嗯，
1: 比如说他说那黄大夫，我过年过节的我喝一口行不行？我说你就一口也别喝。
0: 啊，一口都不能喝。
1: 一口都不让喝。因为你有乙肝这个病史，那么你肝脏本来就很脆弱。
0: 嗯，
1: 那么你要是再喝酒的话，对肝脏的损伤就太大了。
0: 嗯，但是也有人说就是那酒精有的是走肝的，什么有走肾的，要不走肝的是不是就还好？
1: 酒精喝完它肯定是走肝的，只是有一些人他的肝脏有一些代谢酒精的酶。
0: 嗯，
1: 有一些人他这个酶多，那么他对肝脏的损伤就小一点。
0: 嗯，
1: 那么有一些人这个酶少，他肝脏损伤大。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别喝了。
0: 嗯，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网友问到，不单单是乙肝的这种疾病啊，好多疾病都问，哎，我知道一个什么偏方，然后还有那什么什么保肝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的，就是这种的能不能用啊？尤其是你有好多偏方，我们看都打着我们传统的中医的旗号的。嗯，就是作为专业的这个肝病消化科的，你做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首先我是不太认同这个偏方这种的啊、因为我在门诊接诊的一小部分患者吧，他可能是乙肝的患者，之后他并没有经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那么他就相信，他说别人说谁谁谁有一个什么偏方，我甚至在门诊看着一个患者，他把衣服搂起来，胸前肝脏这个肝区贴的都是中药，他说他想通过这个中药把这个乙肝病毒拔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
0: 都拔出来了吗？
1: 我这化验完之后他还是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病毒还有他这种情况至少他来了，我告诉他停止用中药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来找我的时候就已经肝功受损，甚至发展到肝衰竭了。所以至少说大部分的中药吧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效果的那么好。所以我不太支持偏方，
0: 就是好多偏方你看都不是正规的，我觉得你到正规医院就还好。像咱们像咱们好多的这种传染病医院啊、都中西医结合了。
1: 对，
0: 这种它是有的放矢的。
1: 但
0: 是就是你听说的那种挺多的，听说的那个绝对是不靠谱的。
1: 对，就像我们科也有中医的大夫，但是我们中医大夫给乙肝患者进行的治疗，他并不是清除乙肝病毒的治疗，他是针对肝脏其他方面的一些疏肝利胆方面的治疗。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对这个能够有清晰的认知。
0: 现在有一个网友说他家的孩子可能是母婴传染，现在16岁的话，现在他这个有没有机会，就是乙肝病毒携带，那有没有机会功能治愈？
1: 他这么年轻，如果肝脏纤维化程度比较轻的话，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
0: 那这种是不是就是得持续的去关注啊？
1: 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来检查，
0: 让
1: 你根据他的化验结果和影像学结果给他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就是这个不在你年龄大小是不？
1: 对，
0: 还是要最后你是不是也发现，就是可能很年轻的一个患者，但是他的肝的损伤已经很大了。
1: 对，就是我这个周三在门诊出诊的时候，有个27岁的年轻小伙，他是明显的有不舒服了，眼睛已经黄了，而且吃不下去饭，恶心呕吐。他母亲是个乙肝携带者，但是他母亲从来就没治疗过，他母亲没有任何。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日军景田大佐要抢占制土山，给纪振刚又送军装又委任团副军衔。纪振刚是商人呐、商人多聪明啊，知道事情不妙，他想在逃走之前和陈毅辞行。见到了陈毅和粟裕，就把景田大佐说的话讲了一遍。二位司令，对不起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为你们出力了，我要走了。粟裕说，事情可不是你想那么容易啊，你走不了。首先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一片真诚，其实啊，我们早已掌握了日伪阴谋，我军地下人员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份情报，我刚才复印了一件，请你过目。说着把复印件交给了纪振刚，纪振刚打开一看，上写南京总部，我部将于近日武力收编毛路公司武装，并系属没收其资产。经理纪振刚处职方法预案有二：七，如其拒不归顺，建议即可押解南京总部，定其罪名，不日枪决；其二，如其勉强服从，予以复职，从速从快将其暗杀。纪振刚与新四军接触频繁，亲共倾向严重，如不速除必有大患。落款是景田大佐报告。纪振刚看完这份情报，当时惊得瞠目结舌呀，半天没说出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煮茶女赶紧过来递他手巾，叫他擦汗，连喊三声他毫无反应。陈毅看出来了，这位纪经理呀，三魂已经丢了两魂了，突然发出爽朗大笑，直笑得纪振刚这才回过神来。二位司令，可有什么办法救救计谋？粟裕说，我们营救的方案早就制定好了，我所以让你看这份情报，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100%的把握保证你的人身安全。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支纯银的波浪宁小手枪。季经理，这支手枪你还有印象吗？纪振刚接过来看了看，哎呦，这个纯银的波浪宁小手枪可太漂亮太珍贵了。他想了想，哎，我知道了，这是在小丹阳战斗之后，你们在茅山脚下举办的第三期抗日战利品展览会上的展品。这支枪的照片还上了江南时报的头版头条呢。那阵子3月时间内，日军出动上万人呢，16次对新四军疯狂进攻。那次有名的小丹阳战斗，日军抽调了第18旅团2个连队，步兵4000多人，骑兵500多人，重炮10几门，轻炮几十门，还有轰炸机装甲车掩护，想在小丹阳镇上一举消灭贵军的2支队第三团。那次战斗打了3天3夜，结果新四军是灵活机动，又是拆铁轨，又是挖公路，又剪电线，又是断桥梁， 主力部队一直打到雨花台下，上海近郊，吓得日本鬼子不得不狼狈收兵，丢下了五六十具尸体。新四军却没有一个人伤亡。这支银质勃朗宁手枪就是从日军十八旅团副军事长官的尸体上搜到的。后来根据俘虏交代，死的这个日本军官是有名的战斗英雄，这个银质手枪啊还是日本天皇赠给他的。哪知道日本战斗英雄在新四军面前，嘿嘿，倒成了狗熊了，还是个死狗熊呢。这句话还是江南日报上讲的呢。说着把这支小手枪交给了陈毅。陈毅说，季经理讲得好，我现在代表新四军把这支小手枪送给你了。啊，这个，哎，这个小东西总还值你那一小撮茶叶的价钱吧。哎呀，陈司令，茶叶是季某的一点心意呀。你说得好，茶叶乃清纯之物，高洁之物。偏着你的稀世之名，我倒是想起了唐朝大诗人鲍照的两句诗，叫做时危见臣节，世乱时忠良。你义无反顾地站在抗日救国新四军一边，正是臣节之志，忠良之心呐。季经理，你不是三天三夜没睡好觉了吗？我现在就给你一颗特效的安眠药吃吃。曾云龙，到，把你的警卫营叫上，再加上老一团的冲锋枪连，跟季经理一道上山。季经理，他们可全是小鬼子的克星啊，你就放心的回去。

0: 去睡大觉吧。
1: 这能行吗？
0: 苏玉说，季经理，你只管回去，
2: 就做一件事儿，不管日伟他们提什么，你就是不答应，其余的事我已经替你安排妥当了。
1: 好，我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这阵季振刚心呢放下了，神色也轻松了，临走之前还连续的喝了几口茶。估计啊，这种稀世珍品平时他自己也是舍不得品尝。
0: 季振刚在警卫营和冲锋枪连的保护下坐着轿子回赤兔山。
2: 第二天呢，情况可就复杂了。日军两个大队，伪军四个大队，总共6000多人包围了赤兔山。不远的地方还有几架轰炸机在空中盘旋，一旦形势不妙，就会有几十吨的炸弹把赤兔山炸成废墟。
0: 陈毅和粟裕做好了战斗准备，要营救季振刚。
2: 正当他们作战方案制定好了，准备要出发的时候，突然陈毅接到一份急件，是第三战区送来的。陈毅打开一看电文，就当时剑眉紧锁，怒目圆睁。啊，他们想置我于死地呀。这是白日做梦。
1: 粟裕说，怎么回事？
0: 你看，两人赶紧回到作战时看这份电报，都很着急。
2: 怎么回事呢？问题还是出在蒋介石呢。现在蒋介石总统府设在重庆，前不久啊，他在总统府8公里外的广场草坪上发表新闻讲话，日军的轰炸机突然在他的空中盘旋，朝这个地方扔下了10几枚炸弹，有一颗炸弹离蒋介石50米不到的地方爆炸了，把蒋介石没吓死啊。当时啊，那个臭鞋带子田副官不知道反应怎么那么快，噌就过去了，奋力扑上前，把一堆废肉压到蒋介石的身上，这就舍命相救啊。警卫人员动作也不慢呢，4、5个人一起又压到田副官身上。这个田副官专业是搞机要的，不是搞保卫的，可是他速度却比保镖的快。哈，深得蒋介石信任，这才是忠诚呢。蒋介石对这个臭鞋带子田副官更信任了。事后蒋介石反复分析，日本人为什么早不轰炸晚不轰炸，偏偏在中心广场上扔炸弹，有内奸有间谍，一定是有人出卖我，想要我的命。想到这儿，他坐立不安，草木皆兵啊，把特务头子戴笠叫到身旁训通话。3天之后，重庆就有385名共产党人被秘密杀害，169名国民党政府官员神秘失踪，一时间整个山城是乌云密布，恐怖异常。就这样，蒋介石还是整天惶惶不安，如坐针毡。特别最近送来几个密件，他一看，顾祝同、冷心他们连吃败仗，新四军节节胜利，把他气坏了，给顾祝同打电话，叫他24小时之内见我。顾祝同一听没吓死，临走前把后事啊都安排了。
0: 怎么？怕蒋介石把他崩了。为什么？
2: 顾祝同听到过蒋介石杀山东军阀韩复榘的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言，其中的内容之一啊，就是蒋介石让韩复榘去武汉的时候

0: 说了这么句话，限你24小时之内来见我。顾祝同到了重庆，人来了，魂儿丢在路上。见着蒋介石，两条腿发软，刚刚想敬个军礼，两条腿刚一并拢，一条腿都没迈了，差点摔倒。多亏有个副官抢先扶他一把，要不然非摔到蒋介石怀里不可。蒋介石一看顾祝同，脸色刷白，嘴唇铁青，两眼无光，知道他是害怕了。嗯，他倒觉得很得意。蒋介石说，祝同兄在前线一定很辛苦吧，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来人呐，倒一杯酒给他解解乏，我要和他好好叙谈叙谈。
1: 啊，
0: 委座。顾祝同见蒋介石对他这么客气，心想大概是让我喝上路酒吧，吓得满头大汗呢。委座，卑职罪该万死，辜负了委座一片苦心。十几万军队毫无战绩，可抗日业绩还不如新四军的几千人，实在是该死该剐。顾祝同这番话说过之后，居然是声泪俱下哭了。蒋介石一阵冷笑，祝同兄你严重了，我怪罪你没有打日本人了吗？日本人只不过是一条疯狗而已，总有一天会被全世界人民消灭掉的。可是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是一头幼狮，这头小狮子已经被我们养大了，而那些喂养共产党的傻瓜中间就有你顾祝同一个。所以我经常在内部讲，日本人只是肌肤之病，共产党才是心头之患。祝同兄你以为如何呀？
1: 对对，委座高见。
0: 不要说了，好像你们在我面前只会说一个字儿。对对，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吗？我不会随随便便杀人的，你跟我说说看，对新四军对陈毅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做法呀？
1: 报告委座，自新四军围港之战委座致电嘉奖之后，卑职一意效仿，他们后来又连续打了十多场漂亮仗，卑职都按照委座的贺电内容发了十多份贺电。
0: 榆木脑袋。算了算了，前面的事情我就不再追究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只要委座一声令下，我顾祝同愿意一马当先，率领全军将士把新四军杀个片甲不留。
0: 住口，又在说蠢话，谁让你在两党合作微妙之时笨头笨脑的去随便杀人了。好了好了，哎，我也没有这个精神骂人了。祝同兄，除了明刀明枪，难道你就没有别的高招对付陈毅吗？
1: 请委座明示，
0: 让我明示，是不是想让我老蒋一个人担当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啊？
1: 卑职不敢。
0: 好了好了，坐坐坐。我谅你也不敢，你们这些人我好有一比，那就是老鼠的尾巴，打一千棍棒也粗不到哪去。我就再给你打个比喻吧，那些在皖南的新四军如同瓮中之鳖，手到擒拿，而在江南陈毅粟裕的军队是心腹大患呐。陈粟之旅就好比过江之鲫，稍纵即逝。这句话的精神你给我回去好好的琢磨琢磨，我要在最

短的时间内看到你的成绩。是，请委座放心，卑职一定从速记忆，果断行动，绝不让新四军这条大活鲫鱼逃过我的手掌，不不，逃过委座首长。反正我老蒋刽子手的恶名是路人皆知了，罪名我来担，事情由你去办，我在这里专候你的佳音咯。是，顾祝同捡了一条命似的，恨不得上身也长两条腿逃命啊。他回到总部之后，立刻把负责江南作战的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心叫了来。冷心是何许人也？冷心跟顾祝同、韩德勤都是苏北的老乡，他们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曾任命冷心为清党委员，残酷的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冷心担任过52师师长。有一次小小的遭遇战中，因为他指挥无方，一支装备精良的大部队被一小队日本兵打得东窜西逃，溃不成军，简直是丢尽了中国军队的脸，以至于他不得不含羞离职。哪知道啊，这个能力低下的冷心呐，他是何应钦的叔伯小舅爷，在何应钦的鼎力推举下，冷心晋升为第三战区中将级的副总指挥，还当上了江南游击区的总指挥兼江南行署主任。顾祝同、冷心这两个人掌握第三战区的军权、政权、财权，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他们决定对陈毅的江南新四军大动干戈。现在日寇在中国国土上烧杀抢掠，你们不打日本人，怎么又挑起内战来呢？哎，他就这么做的。冷心阴谋计划第一步，首先指使他的部下制造事端。当新四军一支队一团一营追击日本兵进入巫山岔口的时候，国民党这个团呢，居然放走了日本兵，把新四军包围起来，并且当场打死了5名战士。陈毅得到消息之后气坏了，立刻下令把老二团调上去，狠狠地打这些龟儿子。第二团只用了2个钟头就击溃了国民党52师第六团的挑衅，并且活捉了他们的上将团长黄文林。嘿，这个黄文林被新四军给抓来了。这件事发生在季振刚离开赤兔山的第二天，还没等去营救季振刚呢，就收到了第三战区的急电。电文大意是这样：陈粟，京系你部越过所属防区，偷袭国军52师第六团，致使该团死伤惨重，并将上校团长黄文林抓走，实属本战区骇人听闻之严重事件，特令陈毅于明日上午8时到溧阳三桥镇抗战总动员办事处做深刻检查，并令陈毅率一支队即刻调访至芜湖以东水阳一线，接替108师防御阵地，随时听候调遣，否则将以军纪严惩。把陈毅调走去检查，把第一支队呢给换访到芜湖以东。粟裕看完这份电报，沉思良久。陈司令，好在我们先行一步设下

0: 妙计，
1: 否则顾祝同和冷心的这招毒计一旦得逞，我们浑身是嘴也说不过他们。把你的一支队调到水阳一线，这可是大阴谋，是陷阱，那里是开阔的水网地带呀、啊，对面却是武器精良的日本正规军。你一个支队的兵力跟敌人打对抗战、阵地战、防御战，等于让你送死。如果你一旦抗令不从，冷心就有借口断绝一切攻击，明目张胆地攻击你、报复你、围剿你。再说了，他让你明天去三桥镇单刀赴会，很可能会借机扣留你、拘禁你，甚至已除掉你。陈司令，我的看法，咱们得研究一条缓兵之计，不能让冷心牵着我们鼻子走。明天呢，最好你还是不去。陈毅听罢点点头，苏司令，你分析的非常正确，可是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就不信我陈毅对付不了这帮卑鄙小人。苏司令，你放心，明天我准时赴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0: 为什么呢？
1: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0: 爸爸，我明白了。
1: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2: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
3: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4: 朗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要除掉陈毅。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又不好明目张胆下毒手，而是耍阴谋设毒计，叫陈毅自投罗网。朗心做好了准备，然后通知陈毅到三桥镇去报道。粟裕不让陈毅去，陈毅坚决要去。粟裕的作战参谋温参谋也替陈毅担心。陈司令啊，根据最新侦查到的情报，朗心这两天将国民党四十师放到溧阳正面，63师布置在溧阳南线，52师调集在溧阳路西，而王牌军老虎团就埋伏在三桥镇上。他们的企图是十分明显，如果陈司令你要去，就会落入陷阱，他们就会在捕杀陈司令同时对一支队发动闪电式攻击，从而一举吃掉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部队。还有，据内线消息，朗心还约请了不少新闻记者和社会贤达到场，估计啊，连消灭新四军江南主力的文章都写好了。陈司令，我看还是谨慎行事，不去的好。粟裕更担心了，哪知陈毅啊毫无惧色，哼，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事已至此，我只有深入虎穴，当场击败他们的阴谋，才是以进为首的上上之策。再说了，我陈毅可是有名的福将啊，哪能那么轻易死掉呢？他一扭头喊了一声，曾云龙，你怕死吗？司令，能跟您在一起，死又何惧？好，两个不怕死的，我还要再带一个不怕死的。陈毅要带谁呀？外国记者史莫特莱，他刚到江南，本来是要给陈毅写篇专访。陈毅想，我呀，把他带着一块儿看看，朗心是不是比蒋介石的胆子还大，他敢不敢杀这个外国婆子。就是有一点我不放心呐，粟司令，赤兔山的事儿你就费心了，你放心吧，那边一切由我负责，那么这边呢，我再做点准备，你忙你的去，这边我做做准备。就这样，粟裕带着温参谋到赤兔山去，咱们单表陈毅。要走了，他做好一切准备，最后把梅书杰叫过来。小梅啊，我没什么好交代了，就跟你说一件事儿，万一我回不来，你替我照顾好小陈龙就行了。梅书杰听着都要掉眼泪了，司令，你可一定回来呀，你放心吧。就这样，陈毅带着曾云龙、女记者史莫特来，要演一场单刀赴会、舌战群儒，去三桥镇。三桥镇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它是三面环水，一面临山。魏晋的时候，

0: 这里曾经是道教中领袖人物的活动圣地，现在呢是国民党总动员办事处，就设在一座古木葱茏的道观之中。陈毅还没到，冷心早早就在这做接待工作。今天他刻意打扮一番，忙前忙后接待各路贵客。哈，这冷心呐，生得又黑又胖又矮又粗，梳了个三七开的分头，戴着副白颜色细边眼镜，穿着一身中山服高筒子马靴，走起路来鸡等咯等，有点像踢旧了皮球似的滚来滚去。不一会儿的功夫，江南日报、前线日报、上海时报、抗战周报、时局快报等等十几家报纸的记者都来了。这些记者刚到，冷心的文化副官来了。这个副官呢，叫陆别字，他拿了红信封，每人发给500块钱。发钱干嘛呀？冷心很精明，他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些被国民党喂惯的记者，只要见了钱，可以黑白颠倒、无事生非的文章照写、照编。这个冷心呐，没什么大本事，可是他格外喜欢附庸风雅、假充斯文，平时就请一些所谓的文人志士到他这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今天有用了，把他们都请来了。敬谁呀？有江苏省文化事业委员会主任吴泽中，江苏省教育委员会主任龙先山，江苏省总动员委员、文化委员会主任贾志仁，还有他特别喜欢的主管江南游击总部文化宣传事务的副官陆别字。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哎，他原名不叫陆别字儿。此人老家是浙江奉化的，本名叫陆金祥，平时喜欢写戏文，可怜呢，文化底子太薄，写不出什么名堂。但是陆金祥这个人胆子大，再加上想出名都想疯了，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急急忙忙撤往武汉的途中，竟然七拐八拐、东诈西骗地见到了蒋介石，并且说他是蒋介石远方亲戚。远到什么程度呢？具体一点说呀，是蒋介石大夫人的大舅子、儿子、姐夫的大姨娘的大表弟的同村人。陆金祥捧出一尺多高啊、随身携带的稿子，面呈蒋介石，说是专为委员长撰写的一部名垂青史、流传千古的实木大戏。因为家境贫寒，没钱出版，汪委员长给了特批5000块大洋。要不然这部精品力作就永远没有问世的机会喽。蒋介石一听一阵冷笑，哼，要是出版了，岂不贻笑大方？滚！让卫兵把他赶出来了。谁知道他回来之后啊，他马上到地方政府去游说，说蒋委员长亲切地接待了他，并且朝他开心的大笑，说很好，要是弄成了非常好。当时是兵荒马乱，也没人有空去核实他说的是真呢是假。二是地方官员都畏惧蒋委员长，所以没有人敢去怀疑这件事情真伪虚实了。这些地方官员为了拍马屁，就拿出钱来帮助陆金祥把这堆东西给出版了。哈，从此他就成了大作家了，到处招摇过市，哄下诈骗。地方小报记者 还帮着他摇旗呐喊，胡吹乱捧，一时之间陆金祥居然成了所谓的江南才子，奉化人杰。不过肚子里边没有货呀，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有一回上海有名的大报纸约他写篇创作心得，陆金祥寄去了一篇700字的文章，结果别字就有28个之多。你比如说差遣的差，他愣写成差群的差，蝉联的蝉就是薄如蝉翼，他给写成了禅堂的禅，还有献媚的献，呵，他写成生产的产了。反正这么说吧，一张纸上块块都是别字。这个编辑看完之后就给贴到办公室的走廊里，美其名曰奇文共欣赏。于是陆金祥就成了陆别字了。陆别字的大名啊，真正在文人中传播开了。不过社会上往往啊有这么一种奇怪现象，你还不要小看这些三脚毛的混子，他们往往啊胆子大，脸皮厚，腿脚勤，嘴巴活，三下五除二就能编得那些昏官庸官的信任和重用。陆别字就属于这种人。后来陆别字把一大摞子有关宣传他的报道文章往冷心面前一放，再加上一顿天花乱坠的海吹呀，冷心立即给他个文化副官的角色。从此陆别字就在文人圈里耀武扬威，可以呼风唤雨。不过说句良心话，陆别字现在也真就认真学了。回头再说冷心，昨天下的通知把他这波人都请来对付陈毅，屋里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呀，呵，有说有笑，谈笑风生，正准备对付陈毅呢，陈毅到了。陈毅带着女记者史莫特莱还有曾云龙8点整走进会议室，有人往里边送信，哎，陈毅来了。说当时屋内鸦雀无声，这才叫一鸟入林，百鸟压音，目光唰投向陈毅。陈毅往门口一站，用眼睛扫视一圈，如入无人之境。他一身豪气，满面春风，进门就亮开嗓子打招呼：各位，各位社会贤达，诸位抗日同仁，今天冷将军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陈毅代表共产党新四军向大家汇报我军抗日的辉煌业绩。本人首先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刚说到这儿，不知道有谁噼里啪啦鼓掌，这一鼓掌哇，掌声雷动，可把冷心气坏了。哎，你们给谁鼓掌啊？怎么给陈毅鼓掌啊？啊！但是还无法制止，就听陈毅接着说：我陈毅来江南也有多时了，整日整夜忙于打日本鬼子，哪有闲暇听诸位江南名士谈诗论道啊？今天我被冷将军急电催逼而来，这一逼也就逼出一个幸会诸君的良机了。不但我巴不得的想来，连委员长也极为敬重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女士也迫不及待的来会一会江南的名流啊。今天我建议请大家跟我一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史莫特莱记者的光临。 陈毅人到声到，先声夺人，一下子把大家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了。陈毅坦荡磊落，大将风度，全场人无不仰首相望。说句实话，许多人虽然不断地听到有关陈毅传奇故事，尤其是草鞋底儿说的扬州评话中那一段，将军月下送战马，更使得陈毅在大家心目中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今天刚一现身，便是见人见声，气夺四座，众人不由得对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产生敬仰之意。所以当陈毅提议鼓掌的时候，屋子人立刻响应，掌声经久不息呀。这掌声表面上是为美国女记者史莫特来的，而实质上是送给陈毅的。陈毅的眼睛像电流一样扫射一番，在座的有三个人没鼓掌，谁呀？这三个人不但不鼓掌，把腮帮子鼓起来，脸绷得紧紧的，怒视陈毅，那就是江南游击区总司令冷心、文化副官陆别嗣、军统秘密警察特派员戴军呢、冷心、陆别嗣、戴军。此时冷心心里头暗暗叫苦，这个陈毅简直太厉害了，居然在几十秒钟的时间就把所有的风头都抢走了，弄得他这个最高长官连说开场白的机会都没捞到，怪不得委员长私下里严令要整垮陈毅、搞垮陈毅、挤垮陈毅、干掉陈毅。这个人现在看来太可怕了，是我们的应敌大患呐。陆别嗣呢，两只眼睛叽了咕噜直转，他看看冷心那张气得发紫的脸，再看看陈毅大义凛然地往那一站，心里有数了。你陈毅是抢了个头彩，灭我们威风，我陆某人难道不能来个先下手为强，一顿胡搅蛮缠，弄得你颜面扫地，威风丧尽，也叫冷司令瞧瞧我这个副官有本事。他没等说话呢，有人给陈毅让了座位，陈毅坐下，史莫特来也坐下，曾云龙站在陈毅的身后，有人给倒上茶。陆别嗣站了起来，故意的咳嗽两声，陈毅，陈将军，你扪心自问，你们怎么活到今天呢？是我国军装备你们，给你们军饷，你们这些穷叫花子土匪新四军，吃国军的，喝国军的，反而跟国军玩花样，搞对抗，闹分裂，斗心法，你们竟敢杀国军的人，你们这些杀人不沾眼的叫花子。陈毅打断的话，等等，请问这位先生贵姓啊？在下姓陆，我是冷司令文化副官，我叫陆金祥，我知道你的大号了，阁下在军中所作所为，我陈毅可是早有耳闻呐。陈毅把在场人扫了扫，心想，虽然冷心狠毒诡计多端，但不善言辞，这个陆金祥外号叫陆别嗣，看来是这场舌战的真正对手。俗话说得好，擒贼先擒王，我今天必须先把这个为首的陆别嗣斗垮，斗成一滩烂泥浆，然后 和冷心正面交锋，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稳操胜券。想到这说，陆副官，据说阁下很讲究，不错，阁下饮食上很讲究，是啊，饮食文化嘛。可是陆副官，你有点过分了吧？阁下早上爱吃扬州的富春包子，中午爱吃江都少北镇的菱饼，晚上爱吃苏北高邮湖的螃蟹。粗略计算，仅运费这一项，便可资我新四军一个支队全天的军饷。阁下的享受与新四军的穷抗日，很值得新闻界拿出去宣传宣传呐。这几句话，那位女记者史莫特莱很感兴趣，请问陈司令，什么叫菱饼啊？还没等陈毅回答，旁边有个老者说话了：菱饼，少北之菱，天下闻名啊。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做扬州知府的时候尤其喜爱，并且亲自创出了菱饼这个风味独特的食品。陈毅听到这，看了看说话的那位长者，阁下博闻强识，可敬可佩，请问阁下贵姓大名啊？这个人微微一欠身，鄙人龙涎山。哦，陈毅点点头，阁下便是原江苏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龙涎山老先生，久仰久仰。先生刚才提到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陈毅之愚见，先生的大名是否出自东坡居士那句“龙渗土云天入水，楼台倒影日闲山”的名诗啊？说到这儿，这位龙闲山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哎呀，这陈毅可了不得了，他是儒将啊，怪不得都说他将军诗人。我一报龙闲山，他就能念出苏东坡的诗句，了不起，将军才真正是博闻强识，可敬可佩的将军呐。突然他又觉得不合适，我今天来干嘛来了？冷心请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要审问陈毅，凭什么审问陈毅？陈毅怎么了？这个场合我不能参加，我得走。想到这，他毅然站了起来，冲着冷心说：冷司令，龙某脚气犯了，哎呀，太痒痒了，实在坐不住，要回家烫脚去。说完起身要走，可把冷心气坏了。这个老头，哎，这是该死的，脚气犯了，你这不胡扯吗？哎，龙老先生稍安勿躁，好戏还在后头呢。冷心这脸阴沉沉的，没办法，龙闲山只可勉强坐下。他心里佩服陈毅，总觉得不吐不快，忙说：陈司令，龙某久仰将军之英名，改日还想登门拜访，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别看声音小，态度却十分恳切。陈毅说：欢迎欢迎，改日我一定登门邀请，与龙老先生共谈抗日救国大计。就这几句话没把冷心气死啊。龙闲山呐，龙闲山呐，你是诚心给我作对呀，今天我就要你的老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6: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6: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1: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见多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我们的心有千千结呀，它是一档心理解压力的节目。不论您是在生活中、情感中、工作中、家庭中

0: 遇见了什么困惑，还是内心深处有什么着急的难办的事情，都可以来到电波中和洪瑞说说聊聊，倾诉一下。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 024-8321-6895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接通今天打来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听友。
1: 那个我吧，今年36岁，就是有个困惑想跟您说说，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他是这样的，
0: 好，
1: 我今年吧是我离婚的这个第二年了，然后我吧现在遇到了一个男的，然后他呢就是对我也挺好的，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我有儿子离婚啥的，然后他说呢他不介意我离业带孩子。刚开始吧其实我是不太相信他说的这个话的，可是后来吧他就对我也挺真诚的，我就感觉，然后也好像呢也没对我撒谎，然后他甚至为了跟我在一起啊，要经常就是给孩子买礼物啊，陪孩子玩啊什么的，上公园啥的。这样慢慢的呢也感动了我，然后我就真的就以为他能接纳了呗，对不，能接纳孩子接受我了呗。然后我本身也是，我本身嘛就是单亲家庭，然后我和我前夫那离婚，有孩子他出轨的，他呢是在我俩就结婚的第七年，然后就和他那个同学就在一起了，有一些同学聚会吧，他俩就在一起了。因为他俩吧之前就也是同学，就也搞过对象，后来就没成嘛，然后这一次同学聚会之后他俩就又相遇了，可能也就擦起火花了发展，具体我就不太知道了。反正就那个女同学呢就为了他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吧，然后那个他知道之后，他这不他就也跟我提出来就离婚，然后就跟我摊牌了，他说他这个跟那女同学怎么怎么样了，完了他说他呢既然是他错在先，他就净身出户，完了呢那个房子车子儿子啥的就都给我了。完我一合计呢，那都人家都已经就是这样了，我再纠缠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也就同意跟他离婚了。完了吧那个他家条件挺好的，我这前夫，完离婚之后人家父母又给他又买了一套房子，完了那个他现在跟那个女同学俩人就在一起了。完这个我前夫每个月吧给我儿子2500的抚养费，我也有稳定的工作，对，在经济上这块我觉得我还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完了但是红瑞姐吧就是，但是我就想找个真心对我好的嘛，然后这个男的吧我就他是我同事介绍的，就这么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对我确实也挺好，他还没结过婚，是小伙儿，完比我大一岁，对，他工作呢也挺稳定。完了吧但是他挣的不多，家里是外地的，那个他就是在这边租房子住嘛，完事开始的时候吧我就怕他介意我这离婚呐、有孩子啥的，我就总是对他有这个距离感。完但是他呢就是一再跟我保证，然后就说的啊我那个肯定对你和孩子好啊，这个我不介意你有儿子什么的这那的，就是经过这个一来二去吧我就同意跟他就在一起了。现在呢我俩处了一年了，然后他偶尔在咱家住，因为他租房子嘛，有的时候就他会回他自己租的房那地方住去，完他也没有房子。完我跟他说，那你说你现在租房子，那咱俩结婚怎么办呢哈，他说等咱俩结婚年他就买房子啊，但是现在呢啊我就是先不买，就这么跟我说。完我说那也行，但是我现在咱俩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两个月前吧他开始要求我就是把孩子给送到我前夫那儿去，就是让我放弃儿子的这个抚养权。然后我当时挺诧异的，然后吧那个我儿子今年8岁，其实呢我前夫也一直想要回去那个，因为他说了，我前夫跟我说，他说他跟他现在这个那个女同学吧也不可能再要孩子了，因为那个女的她有个孩子，完她也想把我儿子也接回去，她说你看儿子跟我在一起肯定不能遭罪，我这边条件啥也都好。完了后来我一想呢，你说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他还不想要，不想就是让我跟儿子在一起，他不喜欢。完了那个我前夫呢还想要回孩子，所以我考虑再三嘛，我就决定把放弃儿子抚养权了，就把儿子就又给前夫送回去了，合计这样可能对孩子来说也能更好呗。完了所以就这样是吧，就是我儿子就一周就来我这儿住两天，就周六周日的时候过来看看。然后当我发现就是每次我儿子

0: 过来的时候，就是他吧，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吧，他对我儿子就也不吱声，也不搭理，就对我那也甩脸子，冷暴力的那种了都。完了，那个美其名曰就说啊，你儿子来了，我就那个不打扰你了，然后你好好陪孩子吧，我就回我那儿去住。完等儿子走了呢，他就又过来，就是这种的，你知道吧？完他就那个。反正就是他一看到我给我儿子每次来我都给买东西嘛，他一看到我给我儿子买东西，他就可不高兴了，就好像花的是他的钱一样的，然后就跟我俩就摔脸子那种的。后来完我就问他是不是不能接受我儿子怎么的，他说的啊是那个，我就想跟你过二人世界，我不想再多一个人什么的。我说那刚开始先生你都知道我这个情况，我有孩子，你以前你说你能接受，这回怎么就不能那个接受了呢？我说是你自己说的没事啊，不介意的，然后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他说啊，那个我现在后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太爱你了，我就那个自私，我只想那个拥有你怎么地的，就那样跟我说，你知道吧？啊，你儿子跟你前夫俩不是在一起挺好的吗？你还把他接回来干啥？俺俩以后结婚了不有咱俩的那个孩子吗？我说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儿子，永远都改变不了的。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说，完了咱俩吧，就是因为这个反正也是吵了好多次。然后吧，就是而且就是我发现什么问题呢，每次我俩吵架的时候出问题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主动去解决的，面对都是等我低头跟他就是那个就是哄他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而且我给他说心里话哈，买了好多的东西，对他身上穿的用的啥都是我给他买的，但他基本上就没给我买过啥，也就买过一个上课的一个金子。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吧，现在我心里面就是哎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也挺纠结的，说心里话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王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这给你买这么多东西，你也没给我买过什么，我也不欠你啥，我说你还这样式的，就是我给孩子买点东西你就挺生气的，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资格啊，是吧？我说也没花你的钱。他说啊，那以后咱俩结婚了，你这钱就属于咱俩的共同的啊，你这东西那个孩子花，以后咱俩有孩子了那怎么办，那个咱俩的孩子不就没有钱花了吗？就是我就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身为一个男人就让我有点哎呀接受不了。但是吧，完了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同事，因为我俩是我同事介绍，我就跟我同事就那天就也生气嘛，我就说了这事儿。完我同事说，哎呀正常，毕竟那个人家是小伙嘛，然后那个然后就说的你就得那个谦让他点儿呗，等以后你俩有孩子了就好了。然后就这么跟我说，他说也反正这你这离婚还有个儿子本身也挺难找的，完他这不也挺好吗，他说你俩就好好过呗，就这么劝我。那现在我
1: 你同事劝的话吧，反正也挺敷衍，人家介绍人那能不往好里说吗？对不对
0: 啊？对，
1: 而且这些话说的呢也很敷衍，因为他现在就这样，以后你俩真结婚要孩子了，就这男孩这性格，你跟你大儿子联系他都不能高兴。
0: 是啊，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挺纠结，你说要放弃他吧，我也知道我这离婚带个孩子也确实挺难找，也挺难遇到一个好的了，但你说我要是跟他继续下去吧，你说哎呀我怎么继续下去呢？咱俩现在这样就像您说的一样，红瑞姐总是吵架，因为孩子，那以后你说如果我要真跟他结婚
1: 啊
0: 再要个孩子。
1: 听姐说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的确是小伙比你还大一岁，然后呢不是离异的没有家，但是我听他个人的经济条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条件方面指定是很弱，对吧？包括房子呀、经济条件的，包括你还倒贴他一些呀。你当时找他，你就图的他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找的，对吧？
0: 对，
1: 你看他没有负担，然后单身，然后呢，我离异的他也不纠结，我离异有个儿子的他也能接受。你当初
0: 对，而且对，而且吧，主要是我合计他家是外地的，还不存在这个婆媳关系，然后我就合计，这不也挺好吗？
1: 对啊、所以说，你找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自以为自己骄傲的地方，我是单身，我是小伙，我没有过婚恋史，不是的。你找他，你是觉得他可以带给你快乐，带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他可以接受你是离异。且有

0: 个儿子这个现实。然而真正处上，他的本性逐渐就显露出来了，很自私，很狭隘。按理说，樊家说这个孩子没有牵扯到你太多的精力，况且人前夫条件够用，对不？前夫人家那个就是你前面公公婆婆啥的，你对孩子可能也都负责任，有条件。到最后，人孩子还回到前夫那儿去了，
1: 啊，
0: 孩子就回来，你是亲妈呀？
1: 对呀，
0: 一个八岁的孩子跟母亲的爱，他能是说阻断就阻断，说不联系就不联系的吗？
1: 所以说我现在这不就是挺纠结，你说我要说到是我因为他我把我放弃孩放弃我儿子然后去跟他，我就在哪怕如果他对我特别，
0: 还不完全是放弃儿子的事儿，你俩的问题红瑞姐听是从你倒贴他一些东西他不付出，到他接纳不了你儿子在你那里净事儿，到现在就给你立上了一些规矩，将来钱是咱俩的，你的钱你的东西是咱俩的，咱俩你生孩子都是咱俩的，就是哎呀，反正我觉得真正暴露出来的不简简单单是他对你儿子，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性格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1: 那你说他跟我在一起，最开始他跟我在一起说的挺好，然后他现在这样，那你说他的目的是啥？那你说他图我钱，我又没有多少钱，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挺不明白的，想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完我问他吧，
0: 那出现下一种事儿，
1: 老妹儿，
0: 他刚开始都说行，都说好，都说愿意。他能找，我说你别不爱听啊，他能找离异带个男孩的，那就证明他自身的条件不是太行，很现实。小伙咱说，因为你俩是介绍认识，
1: 但是我问他了，咱俩结婚能买房子不？他说能买。
0: 房子买了吗？
1: 目前没有呢。
0: 你不要听，你要看男人究竟给你做了什么，办到了什么，不要听男人嘴上和你说了什么。房子呢？小妹儿。
1: 没买，没买呢。他就说结婚之后买，咱俩现在不没结婚嘛，所以说他就那个就是说了，我那肯定不能差了。咱俩结婚之后，我肯定买房子什么的。咱俩现在这不刚处的时间短吗？
0: 妹子，
1: 啊那个、得比
0: 现在跟你处都啥也没给你买呢。咱说有来有回吧，你给他买东西，你给他倒贴付出，他也得给你回点啥吧。对吧？
1: 对呀，现在想是这样，但当时我跟他处前说心里话，我没有想过就是他给我什么呀，或者咋样的。再一个，我也觉得，你看，我也知道他条件不是很好，我觉得我还比他能强点，我合计我就搭点搭点呗，只要他对我好就行呗。
0: 听我讲啊，我没别的意思啊，就你单位这个介绍人，我觉得他存在一定的问题。你找之前的前夫是挺有钱的，同事知道吧？能不知道吗？在一个单位。你离婚得到了房子，你是否也有点存款啥的呀？是不是这小男孩条件很一般，你的介绍人跟这小男孩教你的一些底儿了，他是奔着你这点底垫来的呀？有房有存款，前夫挺有钱，有个儿子无所谓，因为儿子那边人家前夫那边管。小伙条件很一般，你找这有条件的有存款有房的女的，心里还挺善良，那你不心里很善良吗？你没图他任何，他给他倒贴东西。
1: 那他奔我这点钱，
0: 我啊、
1: 我也那他奔我这点钱的话，说我也没有多少钱，而且这钱我也不可能给他。那我还有儿子呢，
0: 那就证明他太不行了，小妹儿。那就证明这小子就太不行了。
1: 但其实他工作也挺。他工作也挺稳定的，然后那个也在那个国企，他也不是说普通的那个工作啥的，就是挣的少点，但是也不至于这样啊。我就在想，
0: 小妹儿，那就家不行呗。不是，你要愿意跟他处吧，姐也不拦着。我这是完全很善良的提醒你啊，就是咱俩不辩论于他行，就是你在国企上班，他一个月收入有多少钱呢？
1: 他跟我说的一个月就是5000来块钱。
0: 好，在沈阳5000多的收入，在沈阳买个房子就靠自己这个收入能买了吗？他充其量自己不吃不喝攒钱付个首付，如果他家在外地家条件不行的话，小年轻人现在买房哪个不靠爹吗？很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
1: 哎呀，那我现在我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就
0: 红瑞姐提醒你，你也不小了，生了孩子离了婚，再找个对象，你是希望两个人往好里去的，不是再找完再有孩子再离的。

0: 我希望你清醒的认识到这个男孩子是否真的适合你再婚，在你儿子和这个男朋友之间究竟你怎样的去选择。如果你选择这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小妹，将来你跟你的儿子你基本就别打联系，包括你自己挣这点钱，你这点存款，你的房产，这小子盯得死死的，就这些话你自己权衡利弊，咱也不能说你处处维护你的对象。你红瑞姐今天到节目当中就让你分手，但是我听这个事儿，简单说的这些事儿，我不看好你俩的感情啊。不说这么多，再见。
1: 嗯，好，知道了，谢谢红瑞姐。
0: 哎，再见。你说这还总维护他，哎呀，咱听着这些事儿，一个大姐，一个这个成熟的长辈的角度来听，还真就没太看好。哎呀，感情当中啊，很多事情他也是靠自己去把握，希望小妹儿你自己能分析出利弊，分析出好坏。
2: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来，咱们接通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有点小激动，红瑞，我可喜欢你了。
2: 谢谢你的收听，亲爱的，打来电话想跟我聊聊什么事儿？哎，你请讲。
3: 我最近吧，有点事，心里特别纠结。我今年吧46。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跟一个大哥，比我大21岁，他今年67，就是咱俩同居。然后呢，然后我是离婚的，他是那个丧偶的，就是咱俩6年前认识的，就是6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参加那个健步走嘛，然后他也在那，然后咱俩就认识了。就是我当时吧离婚，然后就是我没有房子，租房子，然后当时工作也不太好，我就不顺心。然后吧，就是他当时条件挺好的，因为他刚退休嘛，然后那个就是工资也挺高的，然后手里有2套房，然后儿女嘛也都出去了，也不太管他。然后我就能感觉到当时就是那个一起健步走的，不是也有那个挺多离婚的丧偶的啥，有几个女的就是总在他身边围来围去的嘛，我就能感觉到可能挺喜欢他的。然后但是当时我没啥想法，因为啥呢，因为他比我大太多了。
2: 是，你俩确实年龄差挺大。
3: 对呀。然后当时吧也有一个男的对我挺好的，就是比我大4岁，但是吧他就是各方面都一般，就是工作单位呀、条件啊，然后他还有个孩子上学。然后当时吧我就觉得我不想给人家当后妈，因为我离婚以后我自己孩子我也没带，然后我也没有信心给人能当好后妈，你知道吗？但是就是总跟他在一块聊天，聊得还挺好的。然后有一天吧，就这大哥，然后咱俩就他挺忙当时，然后就是又要上班又要管孩子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心情特别郁闷嘛，然后这大哥可能就是有时候就过来跟我说说话。然后有一天就是咱俩聊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大哥你看你不好哈，现在都那个退休了，我说我要像你一样退休就好了。然后他说咋的呢，我说我现在这工作吧，你说挣不了多少钱，完干的还闹心巴拉的。然后他就说哎呀这还不容易吗，他那个老妹你想过一个问题没，他说的你想过就是再成个家没，我说这个事儿也想过，而且就是他说那你看我行不，说我老爸前几天去世了，然后他说的你看我条件挺好的，说我手里有2套房，然后还有那个点存款，然后孩子也不太管我。然后当时吧我就说，我说大哥能行吗，我说你看咱俩差这么多，
0: 不是他当时先追求的你，我这一听、
3: 对不？对对对，他先追的我。
0: 他这块呢，他丧偶的，
3: 啊，对对对，
0: 他没有那么多这个前期的事儿，完了，
3: 对对对，
0: 孩子呢也都成家了，
3: 对，
0: 对。那你俩当时属实起来的年龄差确实有点大。
3: 对嘛，然后我也挺犹豫的当时，然后后来吧，你说我租房子，然后上班工作不顺心，挣的又不多。然后我就是在这儿吧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能帮我一把，然后后来我想来想去吧，他对我挺好的，就追我的时候对我挺好，然后出手什么也挺大方的，也挺关心我的。后来我就合计说的那就试试呗，完当时咱俩这么谈的，他说的你别担心，我虽然比你大这么多，但我能保证你后半生。我说那你咋保证啊，他说你看我手里这2套房子吧，如果我走了我都给你，然后那个我再给你留个那个30多万存款，你这后半辈子不也就够了吗？然后他说的你看、
0: 当时是这么许诺你的。
3: 对呀、你看红瑞这条件是不是挺好，然后跟我说的那

0: 完，他说的你别有顾虑，就是我比你大这么多，你不想登记结婚也行。那你，他说咱俩公证，就是那个写一个协议公证一下，我保证我说话能做到。然后呢，你跟我在一起生活呢，开销我都出了，然后一个月我再给你那个1500块钱零花钱。然后后来我一合计，也行，试试呗。因为当时我对他也不反感，就觉得他说话什么的也挺敞亮的。然后虽然说比我大那么多，但身体什么也都挺好的。然后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我俩这不就在一起了吗？在一起刚开始还行，还对我也挺好什么的。但后来吧，时间长，我就会发现，就是有些事儿就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然后就是你看，你看他家孩子回家，然后知道我俩没登记嘛，还有他家亲戚什么的都知道，然后还知道他给我零花钱什么的，那肯定他跟人家说的呗。然后回家对我那个态度就是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有时候支持我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就像理所当然似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弄得我心里也不太舒服。然后吧，就是他对我越来越不像以前了。你现在就1500块钱零花钱，然后多一分也不给，然后要买点吃的用的什么，虽然是他出钱，但是跟我一起去，然后要是哪天他心情高兴了，就买点什么小东西给我，要不高兴就说的，哎，你买那玩意儿干啥？啥用啊？
1: 你俩在一起同居几年了，亲爱的？我再问一下，
0: 6年了，
1: 同居6年了，没有办手续登记，对吧？
0: 没有。
1: 他跟你承诺的，听我讲。承诺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两个房子都给你，还给你提前公证，这个履行了吗？
0: 行了，公证是公证了
1: 啊，都公证了。
0: 要不然你说我能跟他在一起吗？
1: 哎呦我的天啊，两处房产全给你，到公证处立证。
0: 啊对
1: 啊，哎呦我的天哪，那你就伺候照顾照顾你这老人家呗。
0: 但是
1: 真行啊。
0: 但是你想，红瑞是这样的，你想我才40多岁，然后他现在都快奔70去了，而且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吧，我照顾他其实也挺累的，然后吧，你说我每天如果我要是想说的，我出去上哪玩或者溜达一会儿，因为我毕竟才40多岁了，他不让他看着，俺挺不乐意的。然后就是除了那个说好的零花钱之外，就是你再跟他要一分钱都特别费劲。然后最主要的是他儿女，
1: 那儿女知道吗？
0: 知道呀。
1: 那儿女没意见吗？
0: 我有没有意见我不知道，反正表面上就是对我说的时候肯定是没提过这事儿。
1: 那你没提过这事儿，是不是没说呀？你现在你，
0: 那我不知道呀。
1: 房子你有一半人是人家母亲的。
0: 哎呦，那我还真没想起来这个事儿，你还提醒我了。
1: 不是，亲爱的，这你还能想不到吗？你都40多岁，快50了。
0: 但是他当时跟我说公证了，我合计公证就有法律效力了呗，我是这么想的。
1: 不是，他说公证你了，那你俩一起去公证处。
0: 对呀，我俩一起去的呀。
1: 你俩一起去的公证处。
0: 对呀，
1: 房子就公证给你了。两处房产都多钱呢？都能值多少钱的这两处房子？
0: 一个是他我们现在住的，就是100零几平，完了另一个是70多平。
1: 那也行，你这房产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那你这俩房产，那你怎么地也得100多万。那你要说，亲爱的，那你要是在北上广深，那这两处房子那值得钱了。
0: 那不是，没有那么好的地方，但也是2线，也行，也值点钱。
1: 那也是2线，那这两处房产你要在2线城市，那你得值少200万呢，那至少的。
0: 对呀，所以我当初才跟他在一起的嘛，差了20多岁，当初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哎，人呐，说也真行，说没有更多的财富，也不知道呢，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拢住一个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这样的一个女朋友的心，真行啊，就领你去公证处，两处房产。公证给你，等他百年之后，房子
0: 对，因为当初我跟他就这么说的，我说你看你比我大那么多，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他说的我能保证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1: 那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咱说问题吧。
0: 然后吧，这不就是 他儿女对我的态度，然后就是他现在也不像以前了，我就感觉就挺心烦的。然后有时候我就在朋友圈里发什么，就感觉自己挺心烦挺累什么的。然后就是那个以前不有一个比我大4岁的吗，然后那会儿也挺谈得来的人嘛，最近又开始联系我，然后就跟我说的那个他儿子现在考上大学了，考得还挺好的。然后说的那个我现在工作也不那么忙了，然后我就投资点小生意做的也挺好的，然后就是跟我说话里话里话外那意思我能听出来，就是觉得还挺喜欢我的。但是我没给他任何的正面的回复，因为我现在心里也挺纠结，就是咱俩公证书也说好了，虽然说这房产给我，但是必须得等他死了以后，如果说东土我要有什么变心的地方，就那个房子什么不给我，当时咱俩是这么说好的。然后我一合计，你说我也跟人家在一块6年多了，基本上就是也都是我伺候他，你说我要是现在走了他什么也不给我，然后我也觉得心里挺不甘心的。然后就是不走吧，留在他身边吧，我也感觉有时候特别闹心，也累也烦。
2: 我们在听懂啊，我们聊聊。你现在跟那个男的你们两个联系上了是吧？
0: 对，是他主动找的我。
2: 你不管谁主动不主动，你俩现在联系上了对吧？联系多久了？
0: 有2个多月了吧。
2: 那你现在你是咋想的呀？你是就回心那个男的了？
0: 有点儿，有点儿，但是我就是挺纠结的。所以我就是平时总听你节目嘛，我就可喜欢你了，我觉得你说的可有道理了。然后我今天就想跟你聊聊这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2: 我以前亲爱的，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人家老头也没对你提出一些就是让你接受不了的一些事情。你首先你照顾人家，那你得照顾啊，那人家那么喜欢你啊，而且公证百年之后你这两个房产都是你的，对不对？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自己你又联系那男的了，那你算怎么回事儿啊？虽然你跟你现在处这个老先生两个人没登记，那不也是在一起相处同居的吗？那你又接触那个男的，那你这属于出轨啊还是属于劈腿呀？你这哎呀这哪行啊，还想要更多还不想付出。
0: 你说的我觉得好像也对，
2: 对不？你现在就是你还想就是说我想要东西，完你自己呢又不想多付出，当然你这种事情待着我帮不了你，对不？你不管怎说，那老先生人家对你是很喜欢的，人拿出一份真心来啊。就换句话来讲，老头都挺狠的，两个房子居然到公证处领你，到公证给你了，没给自己的儿女留一处都没留啊，那可真挺狠的，这老先生，你得多信任你，不喜欢你，咱说才能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去追求你，就拢你的心。但是现在老先生都是7岁了，马上到岁了，那你觉得那他跟当时60岁你认识的刚退休的他，整个精神状态、身体状态等等方面都不一样了，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谁道？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在婚姻和感情当中特怕两个事儿，一个就是不真诚，一个就是贪心。如果是你既不真诚又贪心无比，那我帮不了你，亲爱的，我怎么帮你呢？你自己说。
0: 你说的我听明白了，你都跟我说的我要哭了。你要不跟我说，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你一说，我突然明白了。
2: 就我说哭啥呀？我就是。我在听
0: 了，我说的，我心里有点难受了。
2: 我是最不犀利的，我是最不恨的人的，我是最不就是说搁电波当中，然后嗷嗷的，就是说跟听众朋友们喊的。对不，冯瑞姐多温和呀！那你这事儿，你这你还跟我来的，还爱听我节目，完你就想问我，还想要你老头钱和房产，还不想为不多付出，完了这个时候呢，你外边又认识别人了，你让我给你拿意见。你说姐，你说话真好，多好听啊！咱们你这人也很漂亮，咱们这老婆也不可能说两个房子，一个都不给儿子，用这样的一种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法去拢你的心，让你陪伴他到老到死。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现在坚持不住了。
0: 是有点，觉得有点烦。

0: 只差30出头似的，哪像40多岁呢？对不？
1: 然后就弄得，就弄得我心里挺烦的。
0: 哎，你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这你又认识人了。对不？关键是你这不是又接触人了，又认识人了吗？你这一接触人，一认识人，你这心就活了，你心更活了。
1: 是
0: 是不？
1: 嗯。
0: 那你心正活，你讲话，你跟这男的还有联系，完有一天你这老先生发现了，那人家能干吗？
1: 你说我明白了，我知道咋办了，谢谢你啊。
0: 你咋办呢？我听听来。
1: 你以后不联系了呗？你既然我都已经选这条路了，像你说的，你一说我仔细一想也是，人家对我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年龄差别大，但是当时我也知道，所以现在我就努力调整好自己心态呗。你是不是？
0: 哎呀，你绝对是个聪明的女人，我告诉你，亲爱的，你不是一般人，真的。哎呀，完我呢，别话我不多说。你刚才自己还说认识到错了，跟后来这个男的呢不联系了，是跟我表态。啊，
1: 嗯，因为你刚才都要跟我说哭了，您说我
0: 现实生活中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到？
1: 我努力，
0: 但是在电波中这一时刻，我是完全的，用100%的这种努力，100%的这种真诚来对待每个倾诉者。但是我想说啊，我想说一些话，行吗？
1: 你说吧，听着呢。
0: 你当时答应了这个老先生。跟人家恋爱，跟人家相处，人家也付出了人家的所有啊，想跟你白头到老。我觉得哈，亲爱的，就是不论到什么时候，人你有良心，做人不论男人女人的厚道，真的，就是我就微心提示你这些吧，因为你当时这个年龄差很认，而且呢。你当时呢除了这老头你不烦你能处啊你可以呢交往以外你还笨着人家将来能给你一些财产而且这财产还是聚合的而去的就这份老头对你的稀罕和情欲哎呀姐妹儿啊我真的希望你真诚厚道一些真的老头对你不薄啊你别耍人家你别动心眼的。你别跟人家处，外边还跟别的男的处，谁都不傻，你知道不？
1: 我这段时间闹心纠结，但你今天一跟我说完，我突然就通透了，我就想明白这个事儿了。的确，就像你说的这样，人不能太贪心，不能傻，好的就想要。
0: 那就祝你一切都好
1: 啊！再见，谢谢你啊！
2: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3: 红瑞姐，我今年41了，我离婚8年，我有的时候也就看看我儿子，现在是助学，已经11了，等着我那前夫吧，整天哎就是处对象，也我根本不想跟他俩复婚，就是现在我就这么想的，我说趁着我这不还年轻嘛，我找一个那个条件好的，是不是？你说过去了这八年我处了6个，但真正条件好的也没遇着。我心里头
0: 感觉自身条件怎么样啊，亲爱的？你自身条件？
3: 我自身条件长得吧还蛮好的，你说我身高1.67米，体重101。
0: 啊，哎呀，那是，大个瘦溜的，行啊。经济条件、
3: 对，
0: 工作条件行不行啊，妹妹？
3: 工作条件不咋地，就一个月就3000左右块钱
0: 儿。不咋地。条件工作条件100。那你今天来到直播间，你想跟红瑞姐说的是什么事儿？
3: 这不就是说说我现在这个男友嘛，我这不就遇着一个嘛。红瑞姐，你说咋遇着他的？我当时心情特别失落的时候哈，你看这都找了6个了也不行，不合适上，你越着急他越遇不着好的嘛，终于我遇着个好的。就是那啥，我本来就是想放弃了，完了你看我一看周围也没有合适我的，是不是？下班了回家我就不找了，完了回家看短剧去，就看那个这些个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你，哎妈，其实是我自己填补那种心灵的空虚呗。

0: 啊，就看那种越酸越。
1: 这个你多大？我再问一下，你今年多大？
0: 41。
1: 我记得41。那你都41岁了，那网剧，那你怎么还能投入进去去相信呢？生活中哪有那些的霸道总裁呀？啊，生活中都是柴米油盐，霸道总裁他都得负重前行。哪有霸道总裁还有钱花还帅还啥事没有完、啊、还爱上绝经的你啊，一天啥事没有就跟你搞对象，哪有啊，现实生活中啊，姐妹呀、啊、
0: 哎呀，红瑞姐可不是咋的，你说我自己就是用做梦来填补那种空虚跟失落呗。
1: 那你就梦该醒了，妹子。
0: 嗯，
1: 你做梦填补空虚，那你这梦，你这是老妹儿梦里是啥都有，但那不是梦吗？可别瞎处对象啊！红瑞姐的节目当中就听着，哎呀，就这些离异的女性朋友，这对象处的，就我跟着都上。你这对象你在哪认识的？
0: 这个对象就是我刷短剧的时候，刷来刷去就是，搜一下手一点就进一个直播间，完了进个直播间就是就写的互联网征婚直播间。完我吧也是不是有意的，就这么寻也是缘分呗哈。就是我对吧，这里边有一个男的，就咋的，红瑞姐，当他哎呀妈，他那高挑的鼻梁哈，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相亲直播间就待了一会儿，完我就听那主播喊，哎呀，霸道总裁又来了，我就留下来了。反正这不这男的就50多哈，我就是是那个我隔壁城市，就是他说开连锁店的离异，完姑娘成家了。完主播说的他在当地特别特别有 money， 就是有钱。完主播就私下就都认识他啊、说是认识他，跟他特别熟，吃饭啥的。当时吧他在直播间穿的那个西服，红瑞姐，哎呀，年轻贼有气质。完、我就那个就那心哈，就像那个看那个韩剧了，砰啊，砰然就心动了，就是网剧里那种霸道总裁的感情，哎呀妈呀，感觉。
1: 哎呦我的天，
0: 完了那
1: 互联网的征婚直播间里，就红瑞姐没别的意思。就真正我们现实中那霸道总裁，谁找不着对象上互联网征婚直播间里去找啊，姐妹呀、
0: 啊，妈，姐呀，当时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呀，我这些这下可苦尽甘来了。完了那个那主播，完了这时候主播还说，哎妈，你们一定要珍惜呀、啊，姐妹们，他可就是偶尔来呀，人家特别忙啊，人家就是希望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啊！我就给我激动的，完了我就在直播间连麦，
1: 就是你呗，情投意合的。
0: 那真的，那天你说红瑞姐，这不就一合上了吗？我就把那美颜也开开了，完了，哎呀妈，我就是当时就寻思哈，只要能成，哎呀妈，能成就行，没寻思能那个能继续下去。完我就撒谎哈，我说的问我干啥工作的。我说我是服装店的老板，我爸爸是做房地产生意的，我把自己包装成个富二代。我说我现在
1: 不是啊，
0: 那不是，那我那种虚荣嘛，虚荣心嘛，不行我装一把嘛，是吧？
1: 哎呀，你40多岁了，你咋还这么虚荣呢，姐妹？你爸是整房地产的吗？
0: 不是，哎呀妈呀，你要是呢，我爸就是一个打工族，一个你说，我这不就红瑞姐，我心我要不撒个谎。那我能配上他吗？那不得门当户对吗？是不是？我说的，我这么说的，我说，哎呀，我那个啥，我这条件老好了，完后来这不就是没想到啊？你说他相中我了，你这就被我当时被就听我这么一说相中我了，我也不懂，我就寻思他就是相中我这长相的人了呗，我们俩牵手成功了，当时完了他就刷个跑车，完我一寻思也装一把吧，我刷穿一件。我下来之后完了他就后台就私信我说的，能不能见个面，我就答应了，我说行啊，可以啊，帅哥。完了就是这么的，我说我去找他去，我怕露馅儿啊。那你说我就是一个打工族是不是啊，咱家也没有别野，没有啥的，没有豪车的，我那不就吹吗？我说我是富二代，我爸开比亚迪，我说我爸开那个啥库里南，我这么说的。完了那个因为我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几个那个假名牌嘛，店里就是卖过的我都穿上了，我去找他去了。我们俩当天红瑞姐就住一起去了。完了就后有几次吧，都是我主动找的他，我也不敢让他来。这期间就是他也说了，说的 宝啊，亲爱的，我想看看你那个连锁店去，你带我去认认门。你说的我当时能咋整？完了，我说别的了，我说现在生意不行。我俩就一走一出去就上那个308-606就去住宾馆去。完了，我就是他打有一回我们俩在一起，红瑞姐，我就听着他那电话里头都是催着他还钱的。但是我觉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有困难呗。那讲话了，先处处看看。敢讲话了，他也没给我买过啥，吃饭呢，就是住酒店啥的，都是就是他是带我去。有一次吧，完了还去过他家嘛，他家吧确实反正也挺大，我这不也好面嘛，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假的 LV 包，完他也没说啥就收下了，那就是仿的可像了，跟真的一样。但是吧，你说。那个他没用，他没用。哎，我都想问了，我说你买那包呢？我没敢问，我没敢问。一问他要说他不是真的咋整啊？我没吱声。完，就有一天他就说的要来我那个服装店儿，完我就不同意。你说那他开那个路虎车他就来了，来了你说我就懵了嘛？完了在外边我们俩就吵吵起来了。他说我就是个骗子，啊，他说的你第一次穿的都是假货，我都看出来了。你送我那东西也是假的。哎呀，你说外边，你说还有顾客就趴门那嘎达，脸露出，脑袋露出，瞪眼瞪眼瞅，像是你看耍猴的似的。哎呀，我们俩就干起吵起来，吵起来了。这回他也不联系我了，红瑞姐，我是处了，敢讲话了，处了2个月，我吧确实挺喜欢他的。你说呢？我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这样，你说确实哈，是我骗了他，但是你不能都怨我呀。那我就是找他承认错误。我就那谁都犯过错，是不是？那能改就行呗。都说我已经付出我的真心了，哎也不回我呀，我就发10条消息，一条都不回。完前几天吧，我就刷那手机，我又在那个别的直播间看着他了，他改名字了，原来他叫雄鹰展翅，现在直播间叫扬帆起航。完，而且他自己说他是开食品加工厂的，完了有奔驰，有路虎，有奥迪。哎呀妈，说的成夸张了，说的他家城里有钱了，那个马上要拆迁占地了，要把楼建了。完了，我就给他都录屏了。完，我就想问问他，我就给他发过去了。我说你这不也在直播间撒谎吗？你为啥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我心他能回呗，红月姐，我就是半夜凌晨3点呢，像那首歌，我都拿起手机看他给没给我回话，我都吃不好睡不好，就等他给我回消息，但是人家就不搭理我，就像他不用这个号了似的，啊，现在红月姐，你说我吧，来直播间就是想问问您，你说的，我想让他原谅我，可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说他为啥你说这在直播间继续撒谎征婚？那他心里一点都没有我吗？那我心里都装的满满都是他，我咋就这么不明白呢？
2: 我说几句话啊，
0: 嗯，
2: 你说你爸有库里南，你就真瞎编吧？你这样的，你说人一看，其实你俩第一次见面，他就觉得你撒谎。但是这个男人他坏就坏在，能占你的便宜，能跟你。咱说在一起就这么白睡白玩的，大家都成年人，你又是自愿的，那来吧，你还送人家假 LV 的包。妹妹呀，你咋想的？也40几岁的人了啊。再一个，红瑞姐明确的告诉你，就这个男人他究竟有没有条件，条件啥样红瑞姐不知道，我无法判断。至于现在这车这种问题，就现在二手车市场那么多，就假路虎假奔驰，不是假，哎呦我的天，二手的路虎二手的奔驰啊也不值钱，妹妹你能懂不？还有
0: 对，
2: 就是这征婚直播间啊，就互联网的征婚直播间，你真的是第一次去，你自己不了解征婚直播间里很复杂，它这里边很复杂，真真假假，很多主播多半可能也是以要礼物为主，对这些征婚人真实的身份也并不是很负责任。这都红瑞姐很客观地说，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男的根本对你就没有感情，也告诉你，你俩根本就没有下一步。如果你俩曾经有开始，那他可能也抱有着幻想，是不是想找财阀千金，想找富家千金？你说那话太吓人了。 你爸开的是库里南，你也不明白，你就往上瞎说，啥身价啊？你李氏啊，那开库里南40岁左右的，这离异的豪门小姐，咱说和你自己真实的这个样子能一样吗？你俩这真的都是网剧看多了。哎呦我的天，拉倒吧，可别丢人现眼了，老妹儿。也
0: 红瑞姐，红瑞姐，我也知道你说的都是为我好，你说咋能让他从我心里头摘出去呢？你说我现在这个总忘不了的，你咋整啊？
2: 那你就回归现实，再处个对象。你反正你现在也是找对象，倒心巴拉的找不着，完了看网剧看懵了，总想找霸道总裁。妹妹，咱都成年人啊，你也40岁了，你自己说，现实生活中谁是霸道总裁呀？就你现在，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小妹妹问我，都给我乐死了。现实生活中的说，红瑞姐，你说咱身边谁是霸道总裁呀？我说谁是啊？哪有啊？我说你们都看网剧看痴迷了，哪有霸道总裁呀？谁是网剧当中的霸道总裁呀？还有钱，还帅，还多金，啥也不为，就为你好，还细腻，还体贴，哪有啊？真就是有所谓的总裁，你现在也是为自己的生意、自己未来的生计、自己现在所负的一些这个责任也好，公司的一些状况也好，而纠结着闹心着，哪有啊？又帅又多金又讲究又负责的霸道总裁，你傻呀，亲爱的。
0: 嗯，
2: 下一个就互联网，你听着啊，就互联网的征婚，你要擦亮双眼去看。有，咱不可否认，有的征婚直播间很好，在互联网里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有的征婚直播间呢，是否对所有征婚人负责任？他说他是霸道总裁，就是霸道总裁吗，妹子？那你还说你爸有库里南呢，对不对？那张嘴就白活，你爸有库里南。那这男的究竟在直播间里，先是什么军人展翅啊？在你的直播间里叫什么？
0: 嗯，他又改名了。哎呀，你我改个名，有没有不是大鹏展翅就展翅高飞？
2: 你不是，你不管是大鹏展翅。还是之后你又在直播间看着同一个头像，同一个他的什么扬帆起航，对不对？就这个人，你想他有正事儿，生意买卖都忙不过来呢，能换自己的名字搁各个征婚直播间里逛吗？啊，你就自己40岁了，你这点基础的道理都不懂吗？啊，妹妹，你自己说。
0: 你真是的，哎呀，姐，
2: 拉倒吧，别丢人现眼了。你爸有库里南，你说，咱说吧，18、19小孩不明白，说吹点小丫头啊，虚荣。我爸有库里南，你都41了，你爸有啥库里南呢，妹妹呀？
0: 嗯，真没有，我爸就骑个2手的电瓶车。
2: 拉倒吧，你不管你爸是，你就拉倒吧，你可别，小妹儿这事儿就40多岁了，就到这就完事儿了，可别再顺的嫩的了。别丢人现眼了，也别跟他争论了。就一，你是假千金；二，他是假大款，你俩在一起相互骗。现在呢，你对人家投入感情了，但人家很现实，不要你了。你再问人啥都不好使了。人找你，抱着你爸有库里南找的，一看也没有库里南，占你一些便宜，便宜占完，理都不想理你了。哎呀，你就可拉倒吧，妹妹呀、啊，咱就40岁的人了。可别做这小孩的事儿，啊！你对这男的，我一听就投入感情了。但这男的，咱不敢搁直播间说他就是骗子，但最起码你俩相处这一段，对不对？人家对你没有感情投入，而且人在其他直播间又扬帆起航了，对不对？你扬帆又起航了，这人是假的，就如同你也是假的。这人对你没有感情投入，只想在生理上占你便宜。你自己对人家真投入感情了，但我希望。通过咱今天一对话，你从梦中要走出来，从梦中要清醒出来，听懂没？
0: 你听懂了，红瑞姐，就真的我，哎呀，你一棒子好像给我呼醒了，哎呀，我太傻了。
2: 要有现实，在生活当中找一个真正对你能好的人啊。
0: 嗯，
2: 就你自己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你拿什么？凭什么41岁离婚，有个男孩霸道总裁就爱上绝情的你？那不纯瞎扯吗？那网剧我一集都不看，那网剧我从来不看，我从来不追，没劲。再见吧，别联系了，可别又发截图又咋地了。你每一次再联系人家，都是伤你自己的自尊，知道不？啊、哦，再见吧。
0: 知道了，红瑞姐，你放心吧，我好好生活。谢谢您，红瑞姐。
2: 哎呀妈呀，好嘞，再见吧，再见。 嘴这都挺会说的女

你看会说，然后自己还挺聪明啊，还挺麻溜个人，咱东北话。你们到点跟这男的你说，大家说说啊，跟这个听友说一声再见啊。然后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来到电波当中来收听着洪瑞的节目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情感困惑、心中烦忧、内心烦恼，记好我们小编的预约电话：1521420-3993。1521420-3993。好了，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青春节，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

0: 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6: 造孽！
2: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8: 你可长点心吧。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5。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东平，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昆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王岩，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昆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王岩。王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夫妻双方共同向银行贷款买房，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后来呢双方离婚，并约定房屋和房贷都归男方，结果呢男方未按约还贷，导致银行划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保证金。房地产开发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两人共同偿还债务，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小齐和小健两个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了一套房屋，支付首付之后，两个人就剩余的房款向银行申请贷款支付。后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小齐小健签订补充协议，承诺对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夫妻二人收到贷款之后未能依约向银行按时还款，致使银行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保证金专用账户当中先后累计划扣76万元。开发公司认为小齐和小健二人未依约还贷，导致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已构成违约，应该承担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责任，遂将二人共同告上法院。小齐辩称自己和小健已经在2021年3月办理了离婚手续，且双方协议离婚之后房屋归小健所有，房贷也由小健支付，开发公司产生的损失

0: 时间小件未按时还贷导致的，应由小件偿还损失，债务与自己无关。法院呢经过审理呢，依法判决二被告向房地产开发公司偿还贷付款76万元以及违约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离婚后房屋归一方，房贷还要共同承担吗？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 8321-7895。王律师，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呢，约定的房子和房贷呢都由另一方负责，可是为什么到最终呢，法院还是判决要两个人一起来偿还贷款？请您呢给大家来详细解读。
1: 好的，离婚后这个房屋的归属和房贷的承担问题呢，是要结合离婚的协议、法院判决和贷款合同的约定来去最终做一个确定。那么有以下呢这样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并且呢贷款呢是个人债务。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房屋呢是婚前购买，登记在一方名下，并且是个人债务，那么离婚之后呢，应当由这个产权方自行偿还，这个呢是没有争议的。那么现在呢，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房屋呢是共同财产，房贷呢也是共同债务，但是离婚之后房子归一方了，那么另外一方仍然呢是需要去偿还贷款的。因为呢我们在房贷没有结清、没有办理转贷手续这种情况下，双方呢仍然是共同的借款人，也就是说是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即便双方离婚了，那么另一方呢也需要去偿还相应的贷款。那么在我们的案例当中呢，这个小齐和小健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这个房屋，那么贷款呢就属于他们双方的共同债务。那也就是说，即便是双方离婚了，那么双方呢仍然有义务去偿还这个贷款。
0: 在本案当中呢，小齐和小健在婚姻存续期间贷款买房，贷款呢是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不因双方是否离婚而改变。其实小齐和小健的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小健所有，房屋的债务均由小健一人承担，但是房地产开发公司仍然有权向小齐和小健主张权利，而小齐呢可以在承担还款责任之后，按照离婚协议向小健进行追偿。这里是辽沈大律师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0: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昆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王岩，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有一位听众他发来这么一句话：我和张某（括弧32岁未婚）合伙开公司，张某无钱投资，我替他担保，向人借了10万的高利贷。现在公司破产了，张某无力还债，我准备到他的老家向他的父母（括弧据我所知，他的父母年纪60岁）讨债，请问行吗？王律师啊，他为什么要向一个成年人的父母讨债呢？
1: 可能会想到一句话吧，叫父债子偿，子债父偿吧。是这样的，这个张某啊，已经32岁了，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他在做的这些行为呢，是需要自己去承担责任的。对于他的父母来讲呢，是没有相应的，对于他父母来讲是没有义务去带这个张某去偿还债务的。
0: 下面有一位朋友这么说：有一个人打电话借款了，没有给我打欠条，后来呢在微信当中有催他还款，对方呢也有回复的记录，请问根据聊天记录可以作为证据到法院去起诉他吗？
1: 只有聊天记录是吗？
0: 只有聊天记录，对。
1: 是这样的，就是起诉的话呢是可以去起诉的。只有聊天记录的话呢，那我们需要准备把这些聊天记录，首先呢要留好这个相应的证据，

0: 片记录当中的关键的内容做好截图，然后打印出来，最后呢要录一个录屏，这些呢是作为证据。那如果说只有聊天记录，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是可以去以此作为证据去起诉。那至于是否能够胜诉，这个证据是否充分，还需要呢再详细的去看聊天记录里面的相关的内容。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有一位朋友他发来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一个好友因为急事儿向我借车，结果呢他将一名路人撞伤了，并且呢被认定为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请问我需不需要赔偿，保险赔不赔呢？
0: 是我们是负这个主要责任是吗？
1: 对，
0: 嗯，对，这样的，嗯，如果说我们是负主要责任的话，那如果说这个保险在赔偿范围之内，赔保险赔完的部分，我们就不再需要去赔付了。如果说在保险没有赔付，在没有赔付的范围之内，比如说保险赔付之外，那么我们仍然呢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
1: 也就是说呢哈，不管是谁开车，这个车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个保险公司呢就要按照保险合同来进行理赔，是这样吧？
0: 对对，保险公司呢是承保的是车，而不是说车主而不是说是
1: 驾驶员，
0: 所以说呢保险对驾驶员，所以说呢保险公司是需要承担相应的理赔责任。
1: 嗯，
0: 那如果说作为车主来讲，如果说存在这个相应的过失或者是过错，车主呢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如果说车主明知自己的车有故障却还将车借出，或者是知道呢这个借自己车的人呢没有驾驶证，或者是不适合开车，有毒驾醉驾的这种风险哈，这个呢是车主呢是有过错的哈，所以说他呢也是需要来承担责任的，否则的话呢实际上车主是不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责，也就是说进行赔偿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是的是的。
1: 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下面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没有领证，请问这种是属于事实婚姻吗？我今年27岁了，如果说我父亲在外面重新成立了家庭，我可以起诉吗？这个根据这位朋友的年龄，他父母应该不属于事实婚姻吧？
0: 嗯，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嗯，没有领证，因为现在呢，如果说没有领证的话，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太像成立这种事实婚姻。嗯，因为已经27岁了嘛。嗯，而且如果说这个父亲在外另外成立家庭，需要看跟另外这个成立家庭有没有领取这个结婚证。如果说领取了这个结婚证，而我们呢跟这个父母这位听众的父母呢仍然是以夫妻双方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这个有可能是构成这个重婚罪，但是具体呢还是需要看具体双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
1: 没错，
0: 以及呢有没有以及呢是不是邻居之间呢都认为双方是夫妻关系啊等等等等，还需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
1: 嗯，一个呢就是事实婚姻呢是一个很久远的一个名词了啊，在1994年之前，如果说呢就在一起同居共同生活了哈，这个呢应该叫事实婚姻。那么在94年之后呢就没有这个事实婚姻这一说了。还有他说，如果说父亲在外面重新成立了家庭，我可以起诉吗？他说的这个我实际上是指父亲的孩子。那其实即便是有诉权，就说如果涉嫌到他父亲重婚，那也得是他的母亲去起诉，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
1: 嗯。 好，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哎，麻烦你，我想问一下，我和我丈夫登记了，就是在登记以前的话，我个人的攒的钱的话，我怎么能就是说在婚后的话是我个人财产？
1: 妹子在银行吗？
4: 啊，
1: 请王律师说。
4: 哎，对。
0: 您个人的钱是存在银行的，是不是？
4: 哎，对，是银行的存折。
0: 然后存款的时间都有，对不对？
4: 啊，对，就是，比如说我在登记前两三年吧，存的钱。
0: 您在登记之前两到三年，然后存在存折里边这个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婚姻登记之前，您的这个财产，比如说您存这个钱，是您的个人财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个钱呢，如何去判断它是婚姻登记之前还是登记之后的？刚刚我问的是不是存在银行，有存折存款的时间是不是能体现？如果说这个存款时间能够体现是您在登记之前存入的，那么这笔款项呢，可以认定为是您的个人财产。那如果说您用这个财产，用这笔钱去做着其他事，比如说买房啊，或者购车呀，或者是再增值啊，可能这个之后的这些个财产，这个增值这部分呢，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4: 那个都当共同财产了呗。
0: 有可能会被认定上。
4: 比如说我这个钱，如果的话我到期了以后，完我再办理自动转存，是不是永久就是我自己的？
0: 您在办理自动转存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
1: 我也认为是。
4: 银行就是的话，完事就是我自己的呗。就是银行它不得有流水什么的吗？
1: 对。
0: 对，需要把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准备好，像您这个存款的时间呢，然后转存的时间呢，能够证明这是同一笔款项，而不是说另外的，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您又存入的，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相应的证据链需要保存好。
4: 我就是在婚姻期间我没动过这个钱的情况下，是不是？
1: 那就更安全了。
0: 对。对。
4: 那我明白了，我就是比如说就是就是存在的话，到期了以后，如果就是利息什么的，就是如果我就是在一就是存啥的话，是不是我自己的？
1: 我认为是。
0: 您说什么到期之后这个利息啥的是不是您自己的，是不是？
4: 哎，对。
0: 我认为是。
4: 就是如果那我就明白了，我就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钱的话，就是不能就是如果不动的情况下，就是永远就是我个人财产。
1: 对。
4: 那好了，谢谢啊。没有别的事情。
1: 杨女士，这样啊，就是你婚前呢在银行存的钱呢永远是您自己的，但是他这个不知道您存了多长时间，有的可能是定期，有的可能是活期。像定期的可能存个三年五年，结果呢结婚之后他就到期了，到期怎么办呢？你可以自动转存啊，然后连同这笔钱的利息带本金再继续转存下去，再存个三年五年啊，这样的这笔钱我们就应该认为它始终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对对对。但是假如说啊，你有8万块钱婚前存的，然后呢这个定期三年五年到期了，这个时候呢您也已经结婚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哎，8万块钱还有点利息，不行我再添点钱凑个10万存个整吧，那这10万块钱里这个就不完全都是你个人的财产了，是不是王律师？
4: 我明白了。
0: 是的。
4: 那你就我还得问一下，就是比如说的话，那个就说是，就是像主持人，就像你说那似的，我再添一点的话，是不是只不过也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整个全方面影响的话，我存的钱吗？
1: 不，部分影响。
4: 就是的话，比如说的话，我添你1万，这1万的话，就是以后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对，就是你偏离的这1万块钱。

0: 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说只是部分影响，不全部影响，但是后续呢，如果说真的涉及到产生纠纷，要去分割这笔财产的话，可能呢举证来讲就会比较困难。所以说呢，你这笔钱最好就是原封不动，这样呢能够保证肯定是你的。那如果说你再往里添，那后续呢，虽然说你原来这笔虽然说理论上是不影响的，但是如果说后续举证啊可能出现障碍，那这笔钱可就不保靠了。
1: 那我明白了。就是我这个钱的话，就是永远的话，我就是不管这本利多少的话，我就是的话办理自动转存就没事了呗。
2: 对。
0: 是的。
1: 哎，好嘞，谢谢啊。
2: 别客气，再见啊。
1: 好了
2: 、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昆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王岩，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3: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2: 继续来解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下面这位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朋友出生的时候被送到了孤儿院。”2岁的时候被领养，之后呢，养父母在他5岁的时候离婚了，他被判给了他爸，他爸之后又再婚了，中间饱受欺凌。初二（括弧身份证上是10岁），初二的时候因为叛逆离家出走，投奔亲戚做杂活，到现在呢，他快18岁了（括弧身份证上是14岁），一直也没有上学，养父继母也不管他，请问他该怎么维护他的权益啊？首先呢，我为这位听众的朋友感觉到特别的心疼啊，真是命运多舛。我想问问王律师，你像这个他要是在孤儿院2岁的时候被领养的，大概率是已经办理了正式的那种收养手续，对吧？那就是已经形成了跟他的养父母形成了这种收养的关系。尽管养父母呢离婚了，但是呢他的抚养权呢给了他爸，他爸爸实际上是应该对他来尽到抚养的义务，他的养母也应该给他抚养费的。尽管他爸爸再婚了，那么他爸爸再婚之后，那他这个继母实际上也应该对他尽到抚养的义务。但是很遗憾，这个养父母和继母很显然是并没有对他尽到抚养的教育的义务，这可怎么办？
0: 是的，虽然说呢他是被领养的，但是呢如果被领养之后办理了正式的领养手续，那么其实呢他是视同与我们作为亲生的子女是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的，是这样子。虽然说呢他的养父母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的养父又再婚，那么对于他的养父母以及再婚的这个继母来讲呢，都是有相应的抚养义务。但如果说他的养父母没有尽到这个抚养义务，那么我们呢是可以要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看是否构成遗弃罪，如果说呢构成遗弃罪了，那这样子呢可能会涉后续呢可能会涉及到刑事处罚。那如果说没有构成，那么我们呢作为这个养子女，也就是说作为子女在没满18岁之前呢，可以要求养父母和他的继母去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比如说去支付相应的抚养费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抚养的义务。这个是这个民事上。那么其实呢作为这个养子女来讲呢，也可以去 找这个

0: 社区呀、去街道啊，去寻求相应的帮助。
1: 下面有一位朋友发来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奶奶把房子赠予我父亲，并且呢由律师事务所公证了啊，他这应该叫见证哈，那律师事务所不能公证，只有公证机关、公证处才能公证，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好，我接着给您念啊。他说，我爸爸履行赡养义务，请问我奶奶在过户前还能撤销赠与吗？括弧，因为奶奶年纪大了，又受不了叔叔的耳边风，怕反悔，因为房子要过户还得过几年，括弧完了啊。请问赠与合同过了一年之后，我父亲如果孝敬老人，是否赠与合同就不能够撤回了？是否只要父亲履行了赠与的合同，并且履行了赠赡养的义务，一经公证，只要父亲不同意，奶奶就不能够撤回赠与？这位朋友其实他问的还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问题。我也想请王律师呢再跟大家呢好好的说一说，就是这个老人呢与孩子啊，或者说呢老人与晚辈啊，或者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啊，他呢签订了这种遗赠抚养协议啊，那如果说一旦说这个老人啊，他呢就是突然就是撤销了这种赠与的行为啊，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说呢这个对他没有尽到这个抚养的义务，那么老人倒是可以来撤销这种赠与的行为。但是呢这位朋友他担心的是，已经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啊，已经履行了赠与的合同当中约定的内容，但是老人呢他呢就是反悔了啊，受不了别人的耳旁风啊。那么这种赠与合同是不是能够撤回？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这种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的人的权利如何来得到保障？请王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嗯，是这样的，赠与呢是在赠与合同履行之前是可以去撤销的，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遗赠抚虽然这是个遗赠抚养协议，也是有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的。如果说这个咱们这个当事人就是一个爸爸，在对奶奶已经尽到了抚养这个义务，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已经在履行或者是履行完毕。那么在履行过程中或者是履行完毕的，那这种呢，如果说奶奶反悔了，我们认为呢是不享有这个撤销权的。而且呢撤销权呢它是一个是一个行程权，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有一年的除斥期间。如果说咱们这个合同成立并且履行之后并且也超过了这个除斥期间，那么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也是没有办法去撤销的。那如果说这个奶奶想要反悔了，不想把这个房子给这个爸爸，而并且呢也没有过户，那像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就可以以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作为相应的依据来去主张要求呢这个奶奶或者说还有可能还有叔叔什么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继承人作为这个以这些其他的继承人呢作为这个被告来去主张这个房产要求这个房对这个房产呢进行这个过户。
1: 好，他最后问的这句话是，一经公证，奶奶是不是就不能够撤回赠与啊？平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有一些赠与的意思表示，有的呢可能呢就经过了公证，有的呢没有经过公证。尤其是像这种遗嘱，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遗嘱呢它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啊，它不一定非得说经过公证哈。但是那么这种是不是经过公证的一些协议或者是遗嘱啊赠与啊就一定不能够推翻呢？
0: 不是说经过公证的就一定不能推翻，公证的遗嘱与没有公证过的遗嘱总体来说呢是可能是是这样的，是公证的遗嘱呢它的效力会更高。如果有公证的有没有公证的，那当然是以有公证的遗嘱为准。但是呢并不是说公证了之后就不能被撤销。如果说这个爸爸在这个整个的遗赠抚养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那这个奶奶呢仍然是可以去注销去撤销这个相应的遗赠抚养协议。
1: 梁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
2: 您的需要是我最心疼的牵挂，梁沈大律师给您最实用的法律援助。

0: 辽宁经济广播，敬请关注。直播间电话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电视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下面有位朋友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商场设立的充气拱门的牵引绳被不明人员非故意下压，导致拱门快速向下将我砸倒，造成我颈部大面积软组织挫伤，事后向商场索赔，他以责任在那个不明人员身上为由拒不赔偿。请问这起事件的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商场应该负有多大比例的责任呢？
2: 好，这是一个典型的侵权案件。那侵权案件呢，首先这个责任主体呢，肯定毋庸置疑是这个侵权人，也就是说刚刚在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不明的这个不明人员。那么这个当这个侵权人找不到，或者说我们是在商场受到这个伤害，对于商场来讲呢，它还有一个管理的义务。所以说呢，商场呢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的责任。那么对于这个实际侵权人来讲呢，肯定是要承担最为主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商场来讲呢，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应的责任。
1: 对，商场呢对于商场设置的拱门负有管理的义务，没有尽到管理义务造成他人伤害，就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啊。但是呢，在赔偿完之后，事后这个商场呢倒是可以向不明人员来追偿，就是这个实际上啊去下压拱门啊导致他人受伤的这个人员呢，去向他来追偿。我们再来看啊，接下来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的父母都已经亡故了，我和我的妹妹已经就遗产继承问题达成了协议，可是她现在人在国外，无法回国进行处置，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2: 双方呢已经对这个遗产达成了协议，但是没有办法回来处置。那我想知道的就是说，这个需要去看这个遗产具体都有哪些。因为不同的遗产呢有不同的相应的这个处置的方式。首先呢，如果说这个遗产是有这个房产需要配合过户啊，这些呢，那么呢就需要后续呢，我认为可以呢采取这种诉讼的方式，然后呢申请强制执行，这样子呢可以过户起来呢就会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那如果说单纯的只是说有这个银行存款，那么呢可以跟银行去沟通，是否可以在妹妹没有亲自到场的情况下，可以由其他的委托人代为到场，或者说由其妹妹呢出具相应的书面的说明来去办理这个相应的手续。
1: 好，下面有位朋友说，厂里的货车出去送货回来出车祸了，车上呢是三个人，司机是三处骨折，而乘客呢是一死一伤，死的是跟老板是合作的关系，伤的呢是驾驶员的女朋友，是厂里做饭的，是跟着出去玩的，请问老板应该负什么责任啊？交警责任划分是厂里的驾驶员的全责啊。王律师他说的意思呢，就是实际上这个货车上呢是三个人，驾驶员还有呢两个乘客，死的那个乘客呢是跟老板合作关系，但他没有说啊这个出去送货跟这个死者有什么关系没有，也就是说他履行的是不是职务行为他并没有说，还说他也是跟着坐车出去玩的，就跟这个伤者啊，伤者不是司机的女朋友吗，跟着出去玩的嘛，是吧。这个实际上呢，这个车辆出去送货他肯定是职务行为，但是车上的这两个人啊，这个司机肯定也是职务行为了，那这个一死一伤的这两个人啊，到底啊他们是不是也是这个职务行为啊，我想请您呢给大家来说一说。
2: 是这样的，货车呢出去送货，那么呢这个呢肯定是像刚刚这个白云老师提到的，这是一个职务的行为，也就是说驾驶员这个出去送货出现交通事故受伤了，那么他呢可能会能够认定成工伤。那么对于这个车上一死一

0: 去要求他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这个合作者来讲，这个死亡的这个合作者来讲，他呢很难，现在呢目前呢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职务行为。如果说能够认定上他是职务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认定成是工亡。如果说没有办法认定成职位行为，仍然是说出去玩的，那么需要考虑这个驾驶员是邀请他出去玩的，还是说顺路就带上他啊。如果说是邀请他出去玩，那就对于他来讲呢也是有相应的责任。比如说这个死亡的这个合作者呢需要向驾驶员去主张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说单纯的就是路过顺路带上他，那么民法当中呢有一个叫好意施惠的这种行为。如果说就是单纯的要带上他好意施惠的这种行为，这个呢恐怕很难去找这个驾驶员去要求他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在在这起车祸当中啊，这个确实是法律关系还真是不一样。如果说这个驾驶员呢他不是全责，在交警做出责任认定的时候哈，非啊主要这个非那个主要责任以上的这种责任，他这种职务行为倒是可以按照工伤来处理。那么厂里呢就应该是来对这个司机的这种职务行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这个司机他是全责，所以呢他这个还真是不能够按照工伤来处理。那么这个另外一位伤者和死者确实是应该呢由这个司机啊，因为他是全责嘛，来进行赔偿。我们继续来看啊，下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请问法律援助会收费吗？什么情况下收费啊？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我
0: 既然是援助，肯定是不收费的。
1: 对，
0: 但是呢，但是呢，就像这种法律援助，如果说去申请援助，虽然说它是不收费的，但是呢，也一定要符合相应的援助的条件，比如说是是想要这种主张抚养费呀，这种赡养费呀，这种或者说有相应的这种残疾证啊，或者说这个低保证啊，有相应的得符合相应的援助条件才能够申请法律援助，不是说随意我想去援助想要去接受申请援助就会获批的，是这样子。
1: 嗯。法律援助呢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者是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啊。申请法律援助是不需要费用的啊，我国呢有法律援助的条例啊，但是呢这个还是看看是不是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另外我们的案件究竟是什么样的类型。据我所了解，我们每个律师呢每年都是有法律援助的这么的一个任务的，我们的工作的是吧，王律师也不例外吧。
0: 是的是的，我也是法律援助律师之一。每年呢也会有相应的法律援助的案件和法律援助的任务，是这样。
1: 这个呢正是利用我们自己的所学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方面的帮助哈，这个呢也是我们的自身的为社会的一种社会责任吧哈。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呀，他问的是父母均瘫痪在床不能自理，儿子还不赡养，请问是否可以申请司法援助？女儿可以做代理人吗？括弧他们无法去法院起诉，请问怎么办？王律师，是不是就这意思，就是父母啊想要起诉儿子，因为儿子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那么他们呢还想申请司法援助，他所说的司法援助是不是就是法律援助？但是他们这个案由我觉得倒是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我理解也是这样子的，他可能是想要申请法律援助，但是目前来看呢，他们的案由以及这个父母的这个情况啊，初步来看是符合相应的援助条件。那如果说申请法律援助呢，也要向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去提出申请，去提交相应的材料，由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来去判断是否符合援助的条件。嗯，
1: 子女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啊，子女拒不赡养无劳动能力却需赡养的老人的父母呢是可

0: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经济困难又确需法律帮助，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啊。那么，但是刚才他也提到了说，这个父母瘫痪在床嘛，想让女儿做代理人去法院起诉，这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嗯，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女儿嘛，作为父母的一个直系亲属，嗯，是可以作为代理人到法院去提起这个相应的诉讼。嗯，只需要父母双方呢给这个女儿呢出具授权委托书，这样子呢这个女儿就可以代为代父母去提起诉讼去代理人。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辽宁昆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王岩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谢谢王律师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下次节目见。
0: 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东平，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呢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下面跟大家共同学习一下什么是涉重型经济犯罪。涉重型经济犯罪是指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等犯罪活动。在经济活动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市场自由的同时，也滋生了众多经济犯罪活动，花样繁多，层出不穷。但只要我们及时了解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不抱侥幸心理，丢掉报复心态，学会用理智和法律作为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便可屏蔽一切套路，免遭不法侵害。更多法律知识，欢迎收听由我的同事白云主持的《辽沈大律师》节目。
3: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4: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5: 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
4: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5: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4: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5: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4: 辽沈大律师。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8: 心有光，腹有剑。
9: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0: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11: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7: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14: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3: 不对不对。
14: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3: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14: 哎呦，
13: 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4: 这可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呢。
14: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3: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4: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3: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6: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7: Mission accomplished。
18: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5: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竟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7: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你们看，
2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2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
1: 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9: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2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2: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3: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4: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6: 我是没头脑，
27: 我是不高兴，
28: 我俩最怕麻烦。
2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2: 蒸羊羔，
33: 哦，
32: 蒸熊掌，
33: 嗯，
32: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4: 早上好，欢迎乘机。
35: 早上好，各位乘
36: 客，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32: 蒸羊羔，
33: 蒸熊掌，
32: 蒸鹿尾，烧花鸭。
36: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37: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到此前，
36: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4: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8: 你们看，沙特王宫也太大了吧！
9: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大，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0: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3: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1: 唉，
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0: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颜子驾到
16: 来了。
17: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5: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18: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颜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0: 颜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18: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0: 这哪是无尽的寂寞呀，这是无尽的空饿了。
1: 这一会儿困一会儿饿，你说我这是有点紊乱呢。现在上点岁数真不易，真不容易。哎呀，也不能让自己总饿着呀。于是我就打开这个外卖 APP， 准备叫点吃的啊，得叫点吃的啊，就是整点那个吃不胖的那种，对吧？毕竟我现在也在闭关修炼，我在减肥。完了，我就搜一下轻食啊，轻食对不对？哎，就吃点健康的呗。但是你看我，就给我推荐的那个轻食主义的时候，当时我震惊了，这啥玩意儿这是？给我推荐啥是？什么猪舌头、猪肘子，不是算轻食吗？这玩意儿还真别说哈，相对于我爱吃的那些菜来说，这些玩意儿就果然好像有点轻，是吧？是不太占分量哈，是轻食是。

哎呀，不瞒大家说呀，真的，前阵子我休年假，完了顺便我回了一趟老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要我吃点素啊，我现在我决定我就闭关修炼，我要减肥减肥减肥啊，吃素嘛，对不对？结果我妈就给我做的什么呢？做的这个肉末茄子、腊肉荷兰豆、芸豆排骨、干炸小河虾、牛肉炖柿子。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呀，我说我不特意，因为我告诉你我要吃点素的吗？你给我整这整啥玩意儿？这啥这整的什么玩意儿？这素的呢？这个？我妈一指桌上那呀一碟辣椒酱说：“哎呀，孩子，那不素的吗？你没看着过是不？”好嘛，辣椒酱是素菜是吧？

啊，后来呀，我那个看网上有推荐，推荐啥呢？说有一位东北网友的妈妈啊，给孩子准备那个清淡的早餐，清淡早餐。我合计我跟着学学呀，我看看我学习学习啥玩意儿啊，我自己做点对不？结果我点进以后，我才发现不对呀，这个素食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什么调味料啊，低油无盐的轻食健康的大猪蹄子。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你说，你就说对于咱们北方人，尤其东北人来讲，这是不是轻食吧？我觉得真的就这玩意儿真的很清淡了啊，这个。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

来看一下咱们的后台吧啊，这个庞庞说了，说严道，我跟你说啊，我想谈一场办公室恋爱，可惜我在工地上班。那个庞庞啊，真的没事儿，没事儿，问题不大。心若在，梦就在，工地恋爱更凉快。

马可欣儿在咱们的后台上说了，说我正在低头工作，感觉有点口渴，就对旁边的人说，说帮我接杯水过来。我抬头一看啊，不坏了，居然是我老板，我居然跟他说让他帮我接水。

但是呢，此刻已经晚了。我接过水，淡定地喝了一口，然后说道：“哎，你看，老板就是老板，接的水都比我接的好喝哈。”看着老板脸上缓缓出现的笑容，我知道我的这份工作保住了。

你这老板是超市门口排队领的吧？就这么好糊弄吗？就是啊，这要是我敢让我们监制白云姐帮我接水，对不对？哎呦喂，那我脑子是进水了，那后果是不堪想象啊。

小丹子，咱们的后台说了，说路上偶遇一位老大爷骑着单车，车筐里边蹲着一只小狗，路人经过的时候，小狗啊总会嗷嗷大叫，嗷嗷嗷嗷嗷。哎，我十分好奇，我上前询问老大爷，我说爷爷，你出门还带着小狗，你这完装车筐里，你这是干什么呀？老大爷一脸淡定啊，哎，干啥，当喇叭用呗。别说哈，就这喇叭还挺绿色环保的，都不用充电是吗？

FM 88.8辽宁经济广播温馨提示您，严子欢乐秀精彩继续。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收听质量，请将您的收听设备调至适当音量，以防听力受损。请勿大声喧哗，开心爆笑时尽量低调，以防因此给他人带来不利。请看管好您的个人财务，节目精彩可能引起您放松警惕，精神溜泡。请勿吃带壳类食物，以防在笑声当中吸入果壳，对您造成健康隐患。谢谢您的配合，最后祝您收听愉快。

这里是颜子欢乐秀，我是颜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颜子欢乐秀五个字，颜山石的颜，子呢是孩子的子，颜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咱们闲言少叙，开始说事儿了，开整。大家呢都非常关注身体健康啊，但是呢，人说这个小病小灾的咱也避免不了啊。但是谁能够想到说淋雨十几分钟竟然就能够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这啥事儿啊，我的妈呀，对不对？哎，哪儿呢？河南有一个女士淋雨以后啊，突发病毒性脑膜炎，突发的。湖南一个男的也因为淋雨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那么这个淋雨啊，就搁外边让雨浇着呢，就一般呢它不会啥就直接导致你生病。但是这个淋雨它一般会让你咋的，就让你这个体温呢骤降啊，免疫力崩盘，就这一下你这身体你这体格就一下嘎一下就受不了。那么温馨提示大家啊，淋雨以后及时换衣啊，温水洗澡啊，出现高烧啊，脖子僵硬啊，剧烈头疼啊，立刻赶紧去就医，麻溜的啊，别拿这个健康独角象。

我记得，哎呀，小时候我跟家里边人吵架，吵吵着把火完，我关键我小没吵着过。那咋的？完我就大雨天，我故意不打伞跑到外边淋雨啊！我就幻想啥，就自己被伤透了心啊！从此我就变得冷酷无情。

谁也别惹我。现在看起来我真的我太欠揍了。他说以前先下雨，他说都故意不打伞，对不？人也没事儿。现在这样式儿的，这是怎么这雨是有问题了吗？还是人有问题了呢？而且那电视剧不都这么拍的吗？你是男一号、女一号，动不动就往雨那个雨里边钻呢，就搁那为什么？为什么？

说朋友们，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体质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呢？就是这是怎么个回事呢？对不对？人生在世啊，咱说还是说及时行乐吧。惊喜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咱们继续说事儿。话说广州天河金穗路附近有一辆这个兰博基尼起火啊，现场火势非常大，这个车尾部啊发出了滚滚的浓烟啊，这个有附近的居民说有几次爆燃的声音，警车呀第一时间疏散了周边的围观群众，经被消防员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哎呀，咱说千万级大牛啊烧成了骨架，嘿呀，对不对？看着真心疼，这玩意儿这车值钱呢，有钱真是什么都能买得起呀。咱说就土豪烧的这个火都是贵的，但愿车主要淡定点哈，真的，你说还有别的代步车没？

众所周知啊，这超跑的发动机堆在车尾，散热全靠那几个进气道，对不对？搁市区你走走停停，这热量根本散不出去，对不对？那车那里那散不出去，那它就热，它一热它就着啊，对不对？超跑的这个骨子里边啊，它是什么？它是属于赛道机器。哎，你说它在赛道上啊，任意这个挥洒，任意奔跑、奔驰啥的驰骋，这都可以。那你在市区里边，你这真有点这小马拉大车了。有的说哎，那你在那个广州咋的？广州不也就是个大城市吗？它也是城市。那它的马路它也是按照城市的标准，它不是赛道啊，对不对？

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这个这个超跑啊，这个东西展览性啊，这个炫一炫也行，但真的不适合在拥堵的市区里边当这个代步车溜达。那玩意儿咱说你是有钱，但那货那油它也贵呀。有的说那也有钱，那不在乎那几个油，那是你说的。他说呀，那句话咋说，叫敬畏机械啊才是玩大马力该有的底线啊，这话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说呢，就我在这儿我也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那就是什么呢，就事已至此，真的看这个新闻啊让我痛定思痛，我想到了真的我绝对不能买兰博基尼。

0: 啊，小超问了，
1: 你说说你为啥不买兰博基尼呀、啊？对不对？
0: 你没听我捣过这新闻吗？这兰博基尼，你这都自燃了，这对不？这在这室内的不它不适合代步，对不对？所以说我买它干啥呀？这就是我不买兰博基尼的原因，对不对？明白了吧？我总不能买个摆设吧？小超微微一下，
1: 你去拉点咋问？你那就是买不起你。
0: 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酸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4: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2: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5: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8: 请由我扶摇间。
9: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0: 啊，看，这是庄儿的战神，
11: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7: 5000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5: 阿姨不下去。

0: 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3: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5。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杨开慧笑了笑，这些道理都很对，可是你不懂军事啊。你曾经要求中央派懂军事的干部来湖南，他们来了还用你管吗？对于军事嘛，我现在确实不大懂，但是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啊。毛泽东停了停说，我过去当过半年兵，还缴过军阀乱兵们的枪，不能说完全外行吧。不错，我确实要求中央派个军事干部来，听说要来个蔡以晨，但是一两个人远远不够用，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份力量嘛。再说敌人的子弹又不认得我毛泽东，哪有那么多危险呢？好了好了，杨开慧有些动气了，拉下脸来说，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放心，请省委再研究一下你的工作吧。毛泽东摇了摇头，这是省委定了的事儿，并向中央写了报告，我们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啊。杨开慧明白这事儿无法更改，便问道，我们母子何时去办仓？明天吧，我送你们回娘家。第二天一早，杨开慧收拾了一件简单行李，由毛泽东提着，他则抱了幼子暗龙，一前一后走出了沈家大屋。为了避开密探们的耳目，毛泽东选了一条通往板仓的山中小路，静悄悄地进了杨宅。说起来有些奇怪，毛泽东和杨开慧到了板仓不久，敌人就知道了消息。是密探暗中盯梢，还是有坏人告密，或是板仓的群众闲谈中无意走漏了风声，多少年之后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一队全副武装的敌兵很快追到了板仓，他们迅速包围了村子，封锁了所有道路，还有几个游动哨不停地转悠。接着就有几个拿短枪的士兵直奔杨宅，他们早就听说毛泽东不好对付，这一次做了充分准备，不放过一个可疑人出村，不留下一处旮旯死角。如果杨宅没有毛泽东的影子，便挨家挨户的搜查，就是挖地三尺也一定把毛泽东抓到。润之，赶快躲一躲吧。杨开慧指了指毛泽东曾经做过书房的阁楼，等他上去躲藏好后，把阁楼小门伪装一下，再将那架梯子撤掉，万一敌人发现，还可以从阁楼侧窗逃走。相比之下，这是唯一安全之策。毛泽东听后摇了摇头，他知道敌人再傻也会把阁楼当作搜查重点，藏身上面无异于捆住自己，或是等于困守罗网，毛泽东绝不做这种蠢事。那你说怎么办？杨开慧焦急地望着丈夫。莫急莫急，毛泽东还是那种稳坐钓鱼。

0: 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主意。杨开慧想想，很有道理，尽管这个办法也有风险，但事已至此，只有这样办了。他对一位要好的邻居低语了几句，便让大家散了。不一会儿，搜捕毛泽东的士兵来到杨宅门前，他们一边乱喊乱叫，一边用枪托砸门。正在这帮家伙狐假虎威进杨宅前院的同时，一顶黑幔小轿从杨宅后院角门走出，转眼就上了板仓通往长沙的大道。小轿里的人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头上包着一块毛巾，半坐半躺在轿子里。这个去长沙的病人就是乔装改扮的毛泽东。两位农民抬着轿子，步伐轻快，悄然疾行，平安地走过乡公所门口，平安地走出村子，平安地躲过了凶狠的敌兵。毛泽东平静地坐在轿子里，很为自己的这一招得意，因为他蛮有胜算地走过这样一步险棋。那是去年11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从上海回湖南指导农运，并联络赣湘鄂三省有关方面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驻守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听说毛泽东回乡，严令部下立即捉拿。当时盘踞在沪陵一带的梁正球得到密报，毛泽东将从板仓前去留养，未带随从，只身一人，是抓捕这位共产党要员的极好机会。梁正球得报，立即部署了明岗暗卡，并明令说，凡是遇见身材高大形似书生者，一个也不能放过，统统押到天王寺大殿，由他亲自审问。住在板仓的毛泽东很快获知了这个消息，他思谋了半天，想出一个主意，坐上轿子大摇大摆从天王寺路过，兵不厌诈，一定会超出敌人意料，这样看起来危险，实际上是安全的。第二天，毛泽东化妆成一位阔气的年轻绅士，头戴呢制礼帽，身穿软缎藏青长袍，嘴上叼着长长的吕宋雪茄，手上扶着一根雕花的文明拐杖，气宇轩昂，派头十足，端端正正地坐在蓝布棚轿里。四个轿夫和一名跟班同样也很阔气，一路走着一路吆喝，神气活现地奔天王寺而来。站住，干什么的？两个凶神恶煞似的哨兵拦住了轿子。轿后的跟班慢腾腾走了上去，掏出一张漂亮的名片，哨兵见上面写了许克祥三个大字，立即换了副嘴脸，颤笑着问，
1: 各位是长沙来的？
0: 跟班的陈先生说，我家大老爷是许司令派来找梁队长的，发现了共党大员毛泽东的行踪，找他有事相商。梁队长在家吗？
2: 在家在家，请请。
0: 哨兵赶忙行了个持枪礼，对这柄蓝布棚轿放行了。至于轿里的那位老爷，他既不敢问也不敢看，毛泽东稳稳当当坐在轿里，顺利通过天王寺，踏上了去浏阳的大道。毛泽东过了天王寺后，判断敌人很快会追来，于是与化了妆的跟班及轿夫转路而走。毛泽东很讲究礼貌，没有忘记同那位梁队长告别，他拿出纸笔匆匆写道，梁队长，我已经平安通过贵境，惜撤回岗哨，勿自相惊扰，毛泽东，即日。这个条子不知那个梁队长看到没有，毛泽东坐轿那件事敌人是否已经真知？这时的毛泽东并不关心这些，反正金蝉脱壳之计已经成功运用过一回，果人云兵不复用，

0: 在一个地方重复使用一种战法或一种计谋是兵家的大忌。然而大智大勇的毛泽东毫不忌讳这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相信自己的主意不会有错。不过这毕竟不是捉迷藏玩耍，毛泽东还是想了很多。这次同样也是坐轿，只不过自己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成了药石无效的病人。这种匆匆忙忙的装扮能骗过敌人吗？敌人若是真的让他下轿看，该怎么办呢？还有万一出了事情，这些抬轿的乡亲会不会受到连累？开会和孩子又会怎样？毛泽东这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山口，里边没有一个人影，显得特别安静。通过这个山口，就算平安过了各道岗哨，换句话说，就等于平安到了长沙。轿夫们也都松了口气，觉得总算逃过敌人的算计，有的甚至想歇歇脚再走。正在他们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从一个大坡后边窜出一队敌兵，他们哗哗啦啦拉着枪栓，严严实实地围住了轿子。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喝问道：干什么的？你们做的什么人？
1: 哦，老总，请抽支烟。
0: 领头抬轿的那个农民一边敬烟一边说道：轿里是我的兄弟，得了要命的痨病，这几天不停地咳血，还传染了几个人，得快去长沙看病，要再拖下去怕不行了，不信你看。说罢掀开了轿帘。那个家伙知道痨病传染，赶忙指着轿门口的士兵说：愣着干啥？快凑上去看看。那个当兵的无奈，只好把头重新凑上轿帘。轿中的毛泽东剧烈咳嗽起来，唾沫星子喷了那家伙一脸，接着又呻吟不止，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痨病鬼，痨病鬼！那当兵的赶忙缩回脑袋，用手飞快地抹了抹脸。真他妈倒霉，别把这死痨病传染给我。其他士兵听了，都一起转过头去。那小头目见状，赶快捂住嘴巴，厌烦地挥了挥手：快走快走，别死在这儿。两个农民赶忙抬起轿子，急急忙忙朝长沙方向走来。直到出了板仓地界，看着四周无人，这才停脚落轿。毛泽东走出轿子，早已捂了一身大汗。他解下头上的毛巾，长长的出了口气，握着两位农民的手，感激地说：让你们两位受惊受累了，谢谢二位老哥冒险把我送出来。
2: 嗨，没出事就好，这下我们和霞妹都放心了。
0: 毛泽东点了点头：
2: 开会和孩子住在板仓，拜托二位多加照顾。润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就放心吧。
0: 毛泽东别过两位帮他脱险的农民，别了他深爱的开会和三个孩子，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没有想到这次板仓脱险竟是与杨开会的永别。反动派抓不住毛泽东，便对他的爱妻下了毒手。1930年8月，湖南省清乡司令何健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不久，杨开会被地痞范进熙捉住，关进长沙警备司令部。他受尽种种酷刑和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浩气凛然，宁死也不肯向反动派低头。1930年11月4日，杨开会在长沙浏阳门外十字岭刑场被枪杀，牺牲时年仅29岁。其后杨开会遗体被亲友运回板仓，葬在松柏长青的棉花坡上。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知这一噩耗， 立即写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并寄款给爱妻修立墓碑。板仓是杨开慧的故乡，也是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活动基地，这里留下了他和杨开慧出双入对的身影，留下了他不知疲倦的革命足迹，同时也留下了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串串故事。1927年8月16日，湖南省委改组之后，自18日起便多次开会，主要研究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在长沙经过多次实地调查，接触工农群众，认为秋收起义举什么旗是一个重大问题。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那时打出的仍然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8月20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发言激烈，议论纷纷，对旗帜问题各自发表了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取得了共识，国民党已经成为反动军阀的政治工具，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对国民党早已失望，并产生了普遍的唾弃心理。因而湖南省委决定秋收起义不举国民党左派旗帜，也不用任何国民党的名义来组织政府，而是公开亮出共产党的红旗，号召广大工农群众举行暴动，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当天，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共中央写出报告，建议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表示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并建议先在湖南实行。可惜中央并未采纳来自斗争第一线的正确建议，反而在8月23日复函中批评了湖南省委的建议，明确指出，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另搞一套，这是不对的，要求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此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对此毛泽东没有盲从，他指导湖南省委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批评，认为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应该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坚决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秋收暴动。8月30日，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毛泽东提出在湖南较小范围举行暴动的主张为会议所接受，并决定泽东到浏阳平江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任书记。起义的日期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举行起义，15日长沙起义。可以使用和依靠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前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农工武装和平江、浏阳的农军等。从此毛泽东开始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开始了他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戎马生涯。九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从长沙经株洲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召集部分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计划，讲了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及影响， 极大的鼓舞了大家的

立信心。为了集中使用武装力量，保证指挥的灵便和畅通，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实施指挥。安源会议之后，各路工农革命军立即投入起义前的紧张准备工作。毛泽东决定去两湖农民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铜鼓县亲自指挥第三团起义。他身穿白线褂子和白细布长裤，打扮成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由浏阳县委书记潘新元陪同，向铜鼓县走去。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3: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2: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3: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4: 刷会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
9: 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10: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1: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2: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刷会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

0: 就是1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三分钟能做什么？
3: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3: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3: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4: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0: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4: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0: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4: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情书，也是一曲献给逆行者的战歌。
2: 爱也是一种家传吗？对黑土地的爱，源头就是家传。
3: 我一个画家，有点不务正业，哎，怎么什么事都一知半解？
4: 东北正在爬坡过坎，发展遇到了些结构性困难，人才纷纷外流。
1: 改编自著名作家老滕倾情力作长篇小说《北爱》。
5: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正式向您颁发聘书，聘请苗青女士担任飞鹰公司总经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筑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6: 我要看到 G31 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
1: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南方，一边是北方，一边是顺风扬帆，一边是直面挑战。这里有父辈的遗憾，导师的心愿，个人的梦想。
6: 不过吃点苦无所谓，凡事总是先苦后甜嘛。
4: 振兴关键在人。
1: 这是新时代东北的奋斗者群像，他们是光荣年代的蓄梦者，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更是家国大义的召唤者。今生导师，今生主播倾力加盟，金牌团队匠心打磨，多人小说剧《北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
0: 第83集，苗青捂住嘴笑了。高兰的厚道是有名的，像邻家大嫂一样让人相信。江峰这话他信，别说江峰，有时候自己心里的话也想对高兰说。高兰不装不矫情，有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是难得的人生挚友。他问：
2: 你刚才说什么有救命之恩？都把我弄糊涂了。
7: 你真的是江峰的救命恩人，用江峰的话说，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你还蒙在鼓里吧？
0: 高兰故作神秘状，微微斜视着苗青，观察苗青的反应。苗青愣了一下，急忙说：
2: 哎，你别开这个玩笑啊，我现在心里已经没有当年那个三级跳远冠军了，只有马哥。对于我来说，马哥比任何人都重要。
7: 你真的救了江峰？这是我在深圳调研时江峰亲口对我说的。
0: 苗青发现高兰很认真，不像在开玩笑。再说高兰本身也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就让他详细说说吧。
7: 不久前我去深圳，江峰约了几个朋友请我吃饭，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次在雪山里死里逃生，就是因为帐篷里信号不好，他必须到山坡高处接电话去，而那个电话就是你打的。他气喘吁吁爬上山坡，刚刚与你接通电话，就发生了可怕的雪崩。其他人不幸遇难，但是因为你这个电话，他得以幸存。
0: 苗青觉得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脑子里一片雪花飞扬。他回忆当初给江峰打电话的情形，印象还算清晰。记得在鲲鹏大楼门厅打电话，想告诉江峰回归的事，结果刚接通就断了。他还误以为江峰不方便接电话，原来江峰遭遇了如此大的事情。高兰接着说：
7: 江峰想投资你的飞鹰公司，这些年他做房地产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在做了一番市场调查以后，觉得无人机产业方兴未艾，是投资热门，就想把人和资金投给你的飞鹰公司， 因为他觉得你是最靠谱的人。
2: 人和资金？怎么讲？
7: 当然不是江峰自己呀。他公司有一批需要转型发展的人，其中不乏优秀的营销人才，他不忍心丢下。江峰说，新成立一家公司呢，也可以，但必须在你麾下。
8: 哎，苗青啊苗青，你可真叫人嫉妒。
7: 10年的死灰尚能复燃，你这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啊。
8: 哎呦，
7: 在情感上，你这孙子兵法运用得好娴熟啊。
0: 高兰不是个幽默之人，这一次是真的有些醋意了。
2: 哪有什么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我当初啊是抽身而退，拱手相让。
0: 苗青缓过神来，刚才脑海里不仅雪崩，还出现了云崩，云崩比雪崩更厉害，云崩形成的冲击波有核子裂变的感觉。他带着忧伤的语调说，
2: 唉，看来啊是爱人的生命让江峰发生了灵魂转身。不过我一直觉得江峰的追求很高雅，也颇具男子汉气概。假如当年我们走到一起，我也不会阻拦他这一爱好，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这是男人该有的情怀。
7: 江峰并不为当初的登山运动后悔，他只是觉得寄托也需要转型。世上的高山毕竟有限，当珠峰也在脚下的时候，还去攀登什么？江峰带着悔意亲口对我说的。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苗青一个人的计划才是人生境界的拓展，自己征服高山大海只能证明生命的力量，而苗青征服蓝天苍穹，那是证明生命的价值。怎么样，接不接江峰抛出的橄榄枝啊？
8: 接与不接，这是个问题。
2: 我要想一想，我现在任务在身，飞鹰公司已经交给一位副总打理，这种大事儿啊，不是头脑一热就能定的。感情是感情，投资是投资，两者不能混淆。不过江峰回头坐飞机，说明他依然睿智。
7: 那么我怎么回复他？
0: 苗青没有马上回答，他扭头望向窗外，对高兰说，
2: 哎，我们应该喝点什么，房间有免费咖啡吧？
7: 哦，有速溶咖啡。
0: 苗青起身去冲咖啡。高兰说，记得在学校里苗青总是向他推荐喝拿铁，于是稀里糊涂上了一回当。男友小高从北京来，两人喝了一回，结果整宿没合眼，睁着眼睛看了一晚的天花板。苗青说，要怪就怪江峰，他自己也上过一回当，头一次喝拿铁结果也是一夜失眠。苗青冲了两杯速溶咖啡，房间里顿时充满了咖啡特有的香味。苗青端着咖啡杯问，
2: 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他？
7: 回头浪呢，有时会更有力。我要是你呀，我就把他收在麾下。当然了，这要做通你老公的工作，不要产生误会啊。
0: 高兰总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毫不隐晦观点。
9: 我和马哥相互信任，他知道江峰，甚至啊还为江峰惋惜，觉得江峰不该为了赚钱而错过我。哎，高兰，你告诉江峰等一等再说吧，我现在啊是真的没有精力去考虑飞鹰公司扩张的事情。
7: 你在承担国家项目，这个时候确实分心不得。
2: 快10年了，江峰一定发福了吧？
7: 你们两个天天互发问候表情，就不能彼此发张生活照吗？
2: 那是两码事儿，发表情是某种默契。
7: 等多久啊？
2: 等到我承担的项目结项吧。G31结项前，我不想分身。
7: 哦，我懂了。若是分神啊，就不是你苗青了。
0: 辽青赶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时，马哥已经陪父亲做完了检查。尽管有些生化报告还没有出来，但马哥托人找的专家已经给出了初步诊断结果，颈动脉斑块尚无脱落迹象，没有大的危险。马哥向苗青说了医生的诊断结果，苗青稍稍有些安心了，但他还是想亲自去拜见专家，亲耳听听专家的说法。参加工作以来，重要问题苗青从不简单的相信间接转达的结果，有必要的话他都要亲自确认一下。
10: 苗青来到内医科，找到了马哥联系的专家。专家姓徐，50岁上下，肤色如白大褂般白净。徐医生告诉他不必担心，老人虽然属于亚健康，但不是器质性病变的原因，是生活缺乏规律所致。颈动脉斑块做好随诊观察，按常规方案治疗即可。苗青谢过了徐医生，正准备转身告辞，医生忽然问：
11: 陪老人就诊的那位是您爱人吧？
10: 苗青点点头，说是自己老公。徐医生说：
11: 您让他也做个全面体检吧。
10: 苗青吃了一惊，问为什么他需要体检。徐医生停顿片刻说：
11: 我感觉他哪里有些不对，倦容与年龄不相符，也许是错觉啊，我只是建议而已。
10: 回到观察室，苗青向父亲说了专家的判断，父亲说自己这段时间为苗青一个人的计划瞎操心。苗青理解父亲，这是一种兴奋过度的表现，当然也是一种担心。一个人的计划从根子上说属于父亲，是父女接力在绘制一张蓝图，现在蓝图在女儿手中将要变成现实，想让父亲不激动很难。
0: 父亲最感到遗憾的是，在沈阳设计冰激凌机那段时光，明明是热血沸腾壮志凌云的青春时光，却落了个与雪糕冰棍为伍，从头到脚透心凉。现在女儿一个人的计划落地，她再也不用为粗制滥造的冰激凌机而纠结了。第84集，
10: 父亲说既然身体无大碍，他就自己回武汉，让苗青和马哥尽快回东北工作。两人商量，如果父亲各项生化指标正常，苗青就直飞沈阳回去工作，马哥则陪父亲到外滩浦东豫园一带散散心，然后再送父亲回武汉。马哥说上次父亲去东北对几座城市看得津津有味，想必对大上海也会感兴趣。苗青觉得马哥考虑问题特周到，便同意了这一安排。
0: 中午马哥叫了外卖，三人在观察室简单吃了盒饭。苗青注意到马哥吃的饭菜剩了几乎一半。在走廊，苗青和马哥说了徐医生刚才的建议。马哥说徐大夫是西医，而西医靠设备来诊断病情，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法，这话要是中医专家说的，他立马就去体检。很显然马哥不信徐医生的判断。苗青说，
12: 这两天在上海你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徐医生说你的疲倦与年龄不符，我也感到你脸上有倦容在蔓延。
13: 没倦容就成神仙了，从沈阳到武汉再到上海，我几乎整夜未睡，倦容能不蔓延吗？
10: 苗青心头一热，伸出手来揪了揪马哥的耳朵，轻声说，
12: 受累了，亲爱的，你是为我辛苦。
13: 放心，明后天我陪父亲转转大上海，徐大夫的建议我也记下了，回到大连就去医大附属二院做个全面体检。

0: 把身体调理好，等 G31一结下，我们就要个孩子。
1: 苗青脸上飞起两片红云。
2: 咱俩可说好了，孩子一出生，不论男孩女孩，你都要送孩子一个飞机模型做礼物。飞机设计师啊，要从娃娃开始培养。
3: 午后两点，所有生化指标都出来了，三人拿着化验单一同来找徐医生。徐医生看过以后，正式确认了上午的诊断结果，患者只需要回家静养即可，并无大碍。父亲一听乐了，说自己要制定一个作息时间，像小学生那样规规矩矩的生活，监督权就交给老伴。大家被乐观的父亲逗笑了。当晚，苗青搭乘红眼航班返回沈阳。
1: 带队伍比搞设计还要费脑筋，在飞鹰公司，苗青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可在 G31 就不灵了。虽然是项目负责人，但梗阻现象频频发生。苗青知道，不是专家们故意为难，是每个人都希望在讨论中表现自己。有的专家出其不意，会抛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来。如果是研讨会、务虚会也就罢了，可 G31 是有时限要求的，不能在已有定论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苗青和王野说起此事，王野说：
0: 知道当初在90有所，我选人为什么慎重了吧？
1: 苗青找鲍总，鲍总笑着说：
0: 在体制内带队伍是有学问的。
1: 苗青请鲍总讲讲这方面的学问，他要活学活用。鲍总从衣兜里摸出两枚棋子，张开手掌展示给苗青。
0: 这是黑白两个棋子，黑的呢是内行，白的是外行。内行塔尖立，外行门外站。
4: 什么内行外行呀？
0: 若是内行当领导，务必业务拔尖，别人无法比肩，威信自然就高。
1: 这个不难理解，如果领导本身是大咖，下面谁能不服？不服就比比看嘛。
4: 那么外行门外站呢？
0: 外行的领导艺术呢，是站在门外发令，隔山打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有时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4: 这是为什么？
0: 很简单，因为领导与被领导者不在一个维度上，想掐架也掐不成。被管理者服从的是权力，而不是专业。
1: 苗青点点头，觉得自己虽然是总设计师，但还没有立于塔尖的资历。鲍总又说：
0: 不论内行外行，都需要记住六字秘诀，找软肋，点麻穴。
4: 我明白了，六字秘诀其实就是对症下药。哎，我忽然有个请求，不知道能不能提出来。
0: 只要符合规定，集团会考虑的。
4: 我想请集团任命白院士为 G31 总设计师。白院士是项目组唯一的院士，担任分组负责人似乎不妥。
1: 鲍总猜出了苗青的用意，诡谲地笑了笑。
0: 你需要一个立于塔尖上的人做旗帜，这就是你说的活学活用。G31总设计师是你，你让出来就只剩项目负责人一个头衔了。
4: 我不在乎头衔，只要对G31有利，项目负责人我也可以让出来。
0: 我个人没意见，但要班子集体研究决定，这不是小事啊。
1: 鲍总起身伸出手来与苗青握了握。
0: 你有如此心胸，我对 G31 充满信心。
1: 那天与鲍总谈话后，苗青觉得鲍总说的内行外行两种方法都可以用，内行角色由白院士来扮演，外行角色由军代表庄大校来承担，内外形成合力，项目组精神状态一定会发生改变。
3: 白院士入组之后，所带的航电组在各分组中最为出色。G31 航电部分，苗青完全放心。 白院士正在房间工作，见苗青找来，问他有什么事儿。苗青说了总设计师的事儿，白院士认为不妥，他只负责航电部分，叫总设计师名不符实。苗青只能实话实说，需要院士这面旗帜来统一认识，文案他来做，由白院士在会上发布，这样效率会高一些。白院士笑了说，
0: 原来您是借用我这顶院士帽啊，是不是大仙出的主意啊？
4: 啊，不是，组里的事儿不能与大仙说，我受鲍总启发想出了这个法子。
3: 白院士答应了，说为了 G31 他可以当一回蹩脚的演员。苗青又找来庄大校，果然是军人，庄大校的房间里内务利落，被子叠得像新切的豆腐，连拖鞋都摆放齐整。庄大校很客气，问他有什么事儿。苗青简单说了来意，大意是不能只让专家们工作而不考虑专家们的健康，希望大校能带他将纪律管起来，让组内有点活力气象，免得整天沉闷压抑。庄大校想了想说，
5: 这件事虽不是我分内之事，但我作为项目组一员接受你分配的任务，我看就从抓攻坚操入手吧。每天上午10:30，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到活动室做个攻坚操，这样不仅对健康有益，还能提高大伙的精气神，营造一种昂扬积极的氛围。
4: 做攻坚操太好了，居里夫人说科学的基础是健康的身体，专家们都不年轻了，肩周颈椎多少都会有点问题，活动一下很有必要。
5: 那天我到发动机组刘教授房间，发现屋里乌烟瘴气，烟味呛人呢。刘教授抽烟是一根续一根，又不开窗，弄得房间像毒气室一样。
4: 刘教授是个工作狂，一天要2包烟，精神头就靠烟顶着。
3: 作为 G31 心脏研制者，刘教授总是在沈阳与成都之间飞来飞去。他改进的涡扇发动机已经定型，让项目组有了定心丸。庄大校表示，他准备调些部队的作训服发下去，出操时大家换上统一的服装，这样看起来也精神。庄大校还表示，每次出操由他亲自领操。
1: 从庄大校的房间出来，苗青发梢有一种带风的飘逸感，走廊无风，这飘逸应该是从内往外的迸发。抬头看到楼廊天棚上吊着一块玻璃牌，上面写着安静两字，他忽然就想，一楼的活动室白墙上也应该写上几个字，那样攻坚操时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写什么呢？他忽然想起了导师书房里的一幅书法作品，真理在科学中，价值在生命里。苗青安排工助理找人写了这两句话，挂在活动室的墙上，红字白墙看上去格外醒目。
3: 第85集，
1: G31 模型机在试验车间加工完成，夏总专程从北京赶来，苗青陪他参观后，夏总颇有感慨地说，
6: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铸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1: 苗青当然清楚夏总这句话的含义，从2020年全球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已经多次受到疫情的冲击。
3: 2021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波及沈阳，政府为了控制疫情传播，不得不执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偌大一个城市顿时像一只蛰伏的巨兽进入冬眠，人们甚至听不到它的呼吸声。
1: 冷寂的城市是可怕的，让每个人都感到有无数条绳索在捆绑自己，灵魂受到挤压，思想发生变形，有的人甚至变得抑郁起来。 让人疲于应付的病毒像长了耳目，开始与人捉迷藏打游击，不时改头换面搞偷袭，弄得全城草木皆兵。
3: 在这种情况下，试验车间要想正常运转，到厂的工人只能封闭在厂区，订购的零件因封路无法按时到货，这对模型机组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段时间，鲍总为协调运输问题不得不亲自出面，经过上下共同努力，模型机在计划时间内得以完成。鲍总的上唇起了一串水泡，他对夏总说，
0: 与无影无踪的敌人打交道太难啊，由此呢也足以证明上马 G31 是多么英明。未来空中较量就是有形与隐形的较量，谁隐形好，谁就能生存。
6: G31 的价值无法估量，标志着国防现代化的又一个质变与飞跃。
1: 苗青心头一热，同样的话导师也表达过。鲍总道，
0: 将来肯定会有六代机、七代机，飞行器的发展就像没有终点的跑步比赛一样，既然起跑了，就像某个电影里那个跑步不止的大兵一样，必须马不停蹄地跑下去，谁中途停下来，谁就会被超越。
6: 对，就是比决心，比耐心，比路径，比跑法，哪一项出现问题都无法领先啊。
1: 模型机制成后，接着就要开始样机的生产。鲍总决定每周在试验车间住三天，与项目组和工人师傅在一起。苗青说，集团工作那么多，一个总裁住到车间来怎么行？鲍总说，他住在这里虽然做不了什么，但至少能给大家一点鼓励吧。
3: 苗青很感动，安排杜小明来车间陪鲍总，杜小明愉快地答应了。杜小明说，苗总这是在给他机会，他满腹关于飞机的想法终于可以和一个大领导说说了。杜小明问鲍总，听说领导是围棋高手，晚上休息时他想请教一下。杜小明棋艺不错，能和大名鼎鼎的鲍总对弈是求之不得的事。鲍总说，这个时间段不能下，等 G31 首飞成功，两人可以连杀三局。
1: 生产组装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系统调试和设备相互间的协调。到了这个阶段，苗青明白了导师为什么一再提醒他要动手，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好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夏总常驻沈阳，许多生产环节上的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3: 有鲍总和夏总坐镇，苗青对试验车间心里还算有底。 G31 几大板块都进入收尾阶段，最后一个是涂层材料。对于涂层材料，苗青从来不担心，因为马哥的实验进度和科研力量他是很清楚的，而且产品已经通过了测试和验证，只等最终鉴定通过便可以使用。
1: 苗青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马哥了，相互通电话也很简单，出于保密要求，外联电话不能说项目上的事。他们之间确定了暗语，把产品称为论文。电话里如果问论文写作进度怎么样，对方就知道是指研制进展，如果说可以正式发表，就代表实验成功。
3: 苗青一直在等待这句话，但每次马哥的回复都是再修改待完善。五一假期，马哥去西安参加产品鉴定，因为疫情防控，行前两人没能见面。假期最后一天，马哥从西安回复的一条信息让他几乎跳了起来，短信只有六个字，论文正式发表，并连用了三个感叹号，可以想到马哥当时的心情有多激动。
1: 苗青兴奋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鲍总和夏总，鲍总长舒一口气道，
0: 哎，真想杀一盘啊，手有些痒了。
6: 还没到举旗落子的时候啊，下棋需要心神宁静，好在对弈的时候不会远了。
1: 鲍总从裤兜里摸出一黑一白两粒棋子给夏总和苗青看，微笑着说：
0: 我有过棋瘾的办法。
1: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3: 样机组装本来进展顺利，没成想在控制系统上遇到了大问题。按照设计，人工智能化设备需要一种进口芯片，当初这种芯片不受限制，但进入2021年，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了这种芯片的进口，如此一来，样机完成度就受到了影响。
1: 无米无法下锅，谁也拿不出解决芯片的良策，包括夏总。大家坐在办公室里一筹莫展。揭晓时间早就开始倒计时了，苗青决定再去上海找导师。
3: 导师住在医院，好在头脑清醒，大仙特意从东北赶来照顾。见到苗青，大仙知道有工作上的事儿，寒暄几句后就回避了。苗青坐在导师的床边，握着导师的手，看着导师瘦得几乎脱相的面容，忍不住抽泣起来。
1: 导师说话声音虽小，却十分清晰。他用缓慢的语调说：
7: 你来肯定有事儿吧？说吧，趁我还没糊涂。
1: 苗青抽泣得更厉害了，导师这副油尽灯枯的样子，他怎么忍心再说工作上的事儿？导师喃喃地说：
7: 说吧，是不是人工智能这块遇到了难题呀？
1: 苗青大吃一惊，导师真是料事如神，怎么一下子就猜对了呢？他告诉导师，确实是人工智能这一块，因为订购好的芯片进不来，被卡住了脖子。
7: 我想过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好，在电传操纵控制、自动飞行系统以及传感器数据收集上作用不可代替，但也不必迷信。我注意到网上有个消息啊，有人买了辆进口豪车，在高速公路上打开自动巡航，结果变档时失灵了，汽车以120迈的速度狂奔呢，后来还是厂家遥控解锁，才没有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前段时间国外飞行器出现了几次事故，调查结果也是在自动驾驶方面，自动程序的执拗和锁定酿成了大事故，所以啊，我建议飞行器应该在不增加飞行员认知负荷、认知疲劳的前提下，简化人工智能，适当恢复一些手动操作，从而减少芯片依赖。
1: 导师一口气说了以上的这些话后，闭上眼睛，喉结在上下滑动，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睛接着说：
7: 忘了是谁说了这样一句话，科学技术史表明，过多的知识信息有时反倒会妨碍和限制创新。
1: 苗青听出来了，导师的话意味着要适度修改智能化设计，从而省略某些紧俏芯片。他脑海里快速筛选了一下可简化的控制设计，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当然，这种简化需要与白院士一同来做。苗青握着导师的手说：
2: 您说的话我记下了。关于芯片问题，此一时彼一时，出现这种情况虽在意料之外，但并不违反逻辑，毕竟在竞争上谁都会留一手。
7: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像皇帝，想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
1: 导师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明显有些气短。苗青端过水杯给导师喂了两口水， 导师微微合上眼睛道：

0: 第八十六集，导师微微摇了摇头。苗青注意到导师的眼皮上长满了老年斑，心里不免有些凄楚。他靠近导师的耳边说：“
1: 731团队正在夜以继日的加紧工作，曙光已经出现，我们不会让您失望。”
2: 导师睁开双眼，微微笑了笑，道：“
3: 有牵挂的人不会轻易走的，阎王爷不收有包袱的人，因为他没地儿放包袱。我要看到 G31 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另外啊， G31 正式列装后一定要和空军的领导讲讲，让飞机编队在小平岛上空盘旋一会儿。那是当年我和哥哥在海滩上梦想过的一幕啊。
4: G31飞上蓝天也不许您走，总部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我要亲自扶您上台戴红花领奖状。
3: 傻孩子，我还会在乎这些吗？我现在想的就是踏上奈何桥的时候啊，脚后跟轻松干净，不带一丝尘土。
2: 苗青的眼睛再一次模糊起来，把脸贴在导师无力的手臂上。大仙走进来，在他肩头轻轻拍了拍。
5: 让二爷爷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到外面说话。
2: 苗青起身跟大仙来到走廊。大仙说：“
5: 昨晚听说您今天来，二爷爷啊几乎一夜未睡，让学生呢给找了好几份资料送来，老人家已经猜到是人工智能方面出现了问题。
4: 导师病情究竟怎么样？需不需要找专家会诊？”
5: 二爷爷享受院士医疗保健待遇，医院呢拿老人当国宝对待，组织了专家组会诊，结论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主要是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所致。简单一句话，就是太老了，属于自然规律。
2: 苗青呆呆地望着窗外，眼角依然有泪水。大仙问：“
5: 您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如果可以续命的话，我愿意为导师续命10岁。国家航空事业真的太需要导师了。”
2: 在苗青的印象里，不存在导师会老去的可能，因为导师是神一般的存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大仙当然知道续命意味着什么。在一些地方，民间有种说法，人可以用自己的阳寿为病人续命，续别人的命折自己的寿，能这样做的大都出于感恩、报恩和大义。大仙道：“
5: 哎呀，学生能有为老师续命的想法，二爷也值了。”“
4: 我知道，您在大连照顾我是受导师之托，导师对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恨自己无法报答这份师恩。”
5: 二爷爷说了，G31飞上蓝天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4: 也唯有如此了。
2: 苗青说完抿紧了嘴唇。
5: 今年的话还要提前给您，我想在您完成一个人计划那一天送给您，我已经开始构思了。
4: 我有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5: 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您在东北就是导师的化身。
5: 这种感觉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二爷爷会批评您，而我呢一向是赞美您，这就是区别。
4: 我真希望导师永远不会老去。一个人的计划还有一个板块，没有导师的指导，我心里没底。
0: 白院士团队对吴教授的意见高度重视，经过反复推敲论证，航电组对原设计做了微调。为了慎重起见，白院士特别找了几位飞行员座谈，掌握实际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最终敲定在

0: 不降低战斗性能的前提下， G31 的航电系统要走一条有别于其他机型的新路。
1: 方案报给夏总，夏总有些顾虑，毕竟 G31 的原设计方案是通过总部论证的，担心微调后验收通不过。为此，夏总请白院士和苗青两人一同去总部向决策层汇报此事。在首都北京，苗青接到了马哥的电话，电话里马哥有气无力，好像刚刚爬上长城一样。
2: 人不能松懈，一松懈就像棉花撒了包，变得稀松绵软。论文没有发表之前，我精力充沛，浑身拧起了发条，等论文见诸报刊后，人一下子就变得瘫软了，如同打完比赛的拳击手想躺在擂台上大口喘息啊。
3: 大作发表，你有充足的理由睡上两天两夜。没有白天黑夜的爬格子，对体力精力都是一种透支。
1: 苗青提醒马哥，别忘了徐大夫的提醒，到医院做个体检，把身体调理好，然后好实施预定的家庭小计划。马哥说，
2: 好好好，我要住院彻查一下，调理好身体。你知道我已经对父母打了保票，明年让二老升级当爷爷奶奶。
1: 总部组织专家就 G31 的航电微调方案进行了论证，专家们尽管心有不甘，但也找不到替代方案。讨论中有位老专家声音一度哽咽，
4: 人家不顾自尊来卡脖子，这不是个商业问题，本质上说是生死博弈，卡脖子就是要你命啊。
1: 老专家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专家们觉得 G31 不能亦步亦趋跟在别人身后，应该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吴教授的意见主旨恰恰在此，微调方案最终得以通过。回沈阳的飞机上，白院士问苗青，
5: 大仙今年会给你画一幅什么画呢？
3: 不知道，但大仙说了，今年的画要在 G31 结项时送给我，不等到年末了。
5: 大仙这个人看起来似乎超然物外，其实啊，很喜欢操心，大事小事都操心。 G31 不是他一个画家要关注的东西，但他呢却心心念念割舍不下，让我想到了古代的高士隐者，身在江湖心在庙堂，有君子之风啊。
3: 我也有这种感觉，尤其大仙对白山黑水的爱处处体现在他的画作里，这是家传，也是他自己真实的情感。其实啊，大仙本人就是一幅可以传世的好作品。
5: 是的，大仙是个故乡边界清晰的人，他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能与东北的情感联系起来，这也是朋友们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3: 您想让大仙画幅画？
5: 是的，画一个穿绿色风衣的老者在雪原上向北而行。
3: 为什么是老者呀？
5: 这是我对自己明天的构图，也是受了你那幅逆行者的启发。
1: 苗青心里动了一下，凭第六感他知道白院士又要接受一项重大的科研课题了。
0: 按照调整后的方案加工生产，试验车间开始忙碌起来。道总、夏总、白院士各分组的负责人都集中在试验车间。道总安排了一个教室大小的屋子做指挥部，有什么问题立马解决。
1: 车间东西两面墙壁上悬挂着巨幅白底红字标语，东面的比较简单，安全、精湛、奉献、超越，西面一幅字多一些， 以光荣的成绩向某某献礼。标语内容出自鲍总，鲍总解释过为什么把安全二字放在首位，说其他几项如果做不好都是多和少的问题，唯有安全不一样，安全做不好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也就是说安全出了大事，什么都一笔勾销，不仅归零，还可能出现负数。
0: 真应了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老话，越是担心曹操，曹操竟然不请自来。项目组还真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尽管没有影响到整个项目，但有人受伤就必须进入处置程序。第87集，事故发生在杜小明身上。苗金根据杜小明喜欢较真的特点，在生产样机阶段让他在陪同鲍总的同时还兼任外协组副组长，主把外协产品质量关。杜小明十分尽责，上百家外协单位的产品他都亲自一一审核。杜小平在检查弹射座椅时认为协作方提供的产品有瑕疵，会降低逃生飞行员的存活率。他举了很多中外因弹射座椅不过关导致的飞行员死亡的事例，要求协作单位对产品进行改进。
1: 协作方很重视，根据杜小明的建议做了改进。在实验时，杜小明对改进后的设备坚持用真人试验，协作方的领导说仿真人试验和真人试验参数一样，没必要重复试验。很显然，厂家不想安排人到弹射椅上像二踢脚般被发射一次。杜小明说，
6: 我作为质量把关人，还是亲自试验一回吧，我们都不敢做，怎么能让飞行员放心去做呢？
4: 你没经过专业训练，做这个太危险了。
6: 这不是飞行，我懂。
1: 杜小明在试验塔上做了弹射座椅试验，尽管弹射后降落伞正常打开，但氧气面罩和耳机在自动脱离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杜小明头部受伤，中度脑震荡。鲍总和苗青到医院看望，鲍总肯定了杜小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说工程师亲自上飞行器试验的除了顾颂芬先生，杜小明他是第二个。鲍总没有批评他，尽管杜小明这次试验是自作主张。
0: 一般来说，弹射座椅瞬间形成的负荷像杜小明这样的年龄根本承受不了，但人已负伤，此时再指责已经没有意义了。躺在病床上的杜小明目光呆滞，眸子里像有两盏微弱的灯火，似乎有一点风就会被吹灭。苗青头一回接触脑震荡患者，看到杜小明呆滞木然的样子，有点不敢相认。杜小明虽然平时话少，但眼里从来不缺亮色，两眼像两只装有黑珍珠的小碗，满满的都是亮光。苗青曾说，他大脑就像一个脱骨机，吞进去的是带皮的稻谷，输出来的却是粒粒精米。
1: 杜小明说不记得当时的情形，那一刻大脑被格式化了。医生说这种情形叫做逆行性遗忘，是脑震荡的特征。杜小明就是杜小明，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关心的应该是病情，但他说话仍不离弹射座椅。杜小明用不连贯的语言建议 G31 弹射座椅的性能至少要与俄罗斯的 K36 相当，弹射座椅是飞行员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根草要炸不烂烧不断才行。鲍总弓下身子安慰说，
7: 杜工请放心，你的伤不会白付。
1: 苗青嘱咐杜小明安心养伤。 G31 举行首飞仪式时，项目组的人一个也不能少。杜小明表情虽然木然，但说出的话却极有分量。
6: 到时候 我坐着轮椅也要去。

0: 离开医院上车前，苗青说，弹射座椅这个厂家是夏总推荐的。夏总近几年主持设计的机型都与这个厂家合作，算是老客户，夏总很信任这个厂家。鲍总略作沉思，声音沉重地说，
1: 解决问题过度依赖单一外包的思路该调整了。当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军需药品就是外包给了一个上海药商，药商一次冲好纱布、消毒棉发霉了，还用来制作急救包，许多负伤战士因伤口感染而牺牲。这件事让高层极为愤怒，下令彻查后来制售假药的奸商，上了断头台啊。
2: 这个协作厂家不至于造假，是理念与产品之间有间隙。
1: 我回去和夏总谈谈，把这件事端到会上，让大家讨论一下。
0: 很快，鲍总召集相关专家开会，专门讨论弹射座椅的事。大家讨论很热烈，总体倾向于更换协作方。因为更换设备问题最后需要夏总签字，鲍总请夏总拍板。夏总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身，两手撑着桌面道，
3: 杜小明同志，用脑震荡换来的结论必须重视。G31弹射座椅马上更换协作厂家。
0: 因为这次事故，鲍总和苗青向上级各写了一份说明，承担了事故的责任。苗青对鲍总说，
2: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写检讨。
1: 不是检讨，是情况说明。
2: 都是一回事儿，不过第一次写有点委屈，第二次写却觉得值。值的原因是选杜小明进组没错。杜小明虽然喜欢与我唱反调，但他是真心为了 G31， 或者说是真心对我负责。过去常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到了关键时候，能做到的有几个？杜小明从没有说过豪言壮语，关键时候却能豁出命去。为他，我多写几次检讨，也无所谓。
1: 当领导做检讨是常态，你才经历过几次啊？我都已经习惯了。遇到需要检讨的事，我不会生闷气，也不会去发牢骚，而是找人下几盘棋，把对手杀个落花流水，这心气儿啊就顺了。
0: 首飞正式批复下来，与这个好消息结伴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马哥体检发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
4: 电话是马武打来的，马武刚从部队转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由军转办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二是自主择业。老父亲的想法是让他服从组织安排，到政府机关工作，马武却想到弟弟的公司做事，认为自己是军事干部，对政府机关工作一窍不通，担心适应不了。
0: 马哥赞成哥哥的选择，希望哥哥到他的公司来，把储能业务这一块担起来，他好集中精力抓新材料。马哥对哥哥特别崇敬，他和苗青说，马武若是生在战争年代，肯定是当将军的料，因为马武从小就遇事不慌，富有智慧。小时候在一次海边的约架中，哥哥的智慧和胆识得到了印证。
4: 那时候旅顺太阳沟的孩子自然分帮，一帮是部队子弟，另一帮是当地市民的孩子，凡事一分帮就会有冲突，其实两帮孩子也没有什么矛盾，就是相互看着不顺眼。部队子弟见识多，喜欢天南海北胡侃，当地的孩子看不惯，觉得这是吹牛，于是就有了海边约架。
0: 马武作为部队子弟的头头，参加了那次约架，双方都带了家伙，弄不好要伤人。马武出面与对方说，
5: 打群架伤害兄弟不敞亮，咱像杨家将里讲的那样，将对将比试一下，谁输了谁鸣锣收兵。
0: 对方领头的是个黑胖的半大孩子，身体比马武壮实，一听就笑了，说，
6: 那好，咱俩比试比试，你说咋比试？
5: 咱都是海边长大的，当然比水性了。

0: 黑胖子一听更笑了，因为他爸爸就是个有名的海胖子，他从小在山板上玩耍，水性十分了得，便说：
1: 随你，咱就比水性。
0: 马武从兜里嗖地抽出一把小刀，按了一下机关，小刀啪的一声弹开，原来是把弹簧刀。黑胖子吓了一跳，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把锋利的弹簧刀。马武说：
2: 这刀本来想在今天约架时候用的，我临时改了主意，就用它来决输赢。
1: 不是比水性吗？你偷刀子干啥？
2: 咱就在这把刀子上见高低，我把刀子扔到海里，谁下去能摸上来，就算谁赢，咋样？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保卫大武汉之战开局不利，日本人占领安庆之后，为了隐蔽

沿着长江往西行进的作战方向，特意搞了一种欺骗宣传，企图引诱中国军队把这个目光从日军溯江作战转移到江北的陆路上。在江北呢，日本人接着占领桐城，然后改变方向向大别山沿线前山一带发起进攻。日本人长驱直入啊，克前山占石牌，这一下使得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马当这个地方封锁线出现了危急情况。当时正赶上抗战第一期的军政大学班结业，6月24号举行结业典礼，都谁在这受训呢？受训人员挺复杂，除了防守湖口、马当这些沿江要塞的军团领导之外，还有马当、彭泽两个地的乡长啊、保长。可谁能想到，就在这群人当中出了汉奸呢？汉奸告密啊！这不毕业典礼得会会餐呢？您瞧这饭吃的多耽误功夫啊！日本人发起猛攻，6月26号把马当就给拿下来了。6月15号安庆丢了，刚过了10天马当又丢了。蒋委员长是暴跳如雷啊，把这失职的军官撤职，救援不力的一个师长叫薛卫英给枪毙了。起先凭着天险有点骄傲情绪，现在一败下来散乱如麻呀。蒋委员长着急了，这枪毙不管用，嘉奖也鼓励不出勇士了。哎呀，突破马当的日军简直是势如破竹啊，一个礼拜的时间里连着拿下了几个紧要地段，重点关键的县城被人夺走了。这一下军事重镇九江可就失去了屏障啊。在这一连串的溃败中，唯一能让蒋委员长感到心里边平稳一些的，就是当时的中国空军。哎，中国空军成绩骄人呐、啊，在汉口和南昌这两个空军基地，他们连续出发升空跟日军作战，炸沉了日军的几艘舰艇。这么一来，就在失败之中着了这么几笔亮色。十九抗战这个要诀就在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打击敌人。蒋介石一再强调，告诉中国军队不要老计较一个城一个池的得失。可是像马当这样的城池丢失了，这也没法不让蒋委员长失望啊。但是对这次武汉战役他还没有丧失信心，这毕竟是刚刚开始啊。蒋介石发表声明，接见外国记者，表明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可是日本人的进攻态势是越发猛烈。又过了几天，有日本一个支队在姑塘强行登陆，26号把九江也给拿下来了。这样一来，日军基本上突破了中国军队的主要阵地。中国军队在要塞九江一带集中数十万军队，但是呢却败仗相连。这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当局固守九江的决心下得有点仓促了，后勤补给跟不上，准备不周全；二一个那就是军纪败坏，这个军队要没有纪律，那哪里去谈得上什么战斗力？派系混杂是一方面，这当官的当兵的素质也很差，所以呀、啊，非败不可。不过这一切仅仅是序幕，你别看中国军队在九江主阵地已经丢失了，真正的大战武汉保卫战打起来是在38年8月。蒋委员长调集了几乎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队，日军呢也调集齐了10个师团，后来又不断的补充。中日双方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数千里范围内展开的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从的8月3号开始，武汉上空爆发了中日激烈的空战，日军飞机被打下来11架，我们中国军队也损失了7架飞机呀、啊。
虽然空军取得了小胜，但是日军侵略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8月4号，黄梅就丢了，日军直奔广济。长江以南的日军夺取九江后的目的是要切断粤汉线，广东到武汉这线他得给斩断了，所以他迅速迂回到武汉的南边，从正面进攻武汉。蒋介石连忙下令守军依托河道山脉全力抵抗，组织武汉的机关人员工厂迅速向西南撤退。湖北以东这一带呀，这个地势南平长江，北连大别山，很多河道是由北向南的汇入长江的。那么期间呢，遍地稻田，起伏纵横，这就形成了很多天然的障碍防线，可以说易守难攻。中国军队终于在这个地方站稳了脚跟了。蒋介石调集了川军、山东军队、桂系的军队，一共是6个军的兵力啊，互相支援，但是最终因为难以统一指挥，配合不好，终于被敌人各个击破。9月上旬，这一道防线也全线失守了。蒋介石在对外发表的声明中强调，扬子江阵线之一不久就将展开巨战，这一战才是真正的大决战，我们相信必能够比4月间的台儿庄一战获得更大的胜利。日本人那个宣传属于自欺欺人，妄以为攻下汉口中日战争即可结束，他们得知道即便是汉口失陷，也不会比去年南京失陷能够挫败中国人抗战的勇气，更何况我们深信汉口不可能失陷。日军的困难是与日俱增啊，我们必将使入侵者一败涂地。蒋委员长特意强调了游击部队的作用，说战事越发的展开，那么流动的游击部队就应该越发的抢占重要地位，在未来保护武汉的大决战中，游击队将有巨大贡献。这里蒋介石指的当然是赣北了，江西北部谁在那儿呢？蒋介石嫡系爱将薛岳呀。薛岳没让蒋委员长失望，他带领的第一兵团在庐山附近的金关桥、隘口街这一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持久防御，硬是把南路大部分日军拖在了德安附近一带，不让他前进半步。就在9月份，在南巡这一线双方都打得很谨慎，蒋介石下令把自己的另一支嫡系余济时第74军调回长沙休整休整。可是司令官薛岳不答应，这会儿正缺人，怎么能把这支生力军调走啊？最后蒋委员长把64军又派到前线来了。薛岳直言犯上，蒋委员长倒没生气，为什么呢？这两支部队留对了，薛岳愣要下来的部队真管用了。在这一次大战中打了几个漂亮仗，蒋介石对薛岳是另眼相看。通过这几个月的打仗的经验总结，蒋委员长认识到了这个地形险要太重要了，我们只有仗着地势的优势来打败日本人，尤其在鄂东赣北这一带我们打了几个漂亮仗，尤其能说明这一点。日本人呢，为了减缓甚至是排除在这水泽山乡作战带来的战术上的困难，打破这种焦灼状态，他们必须倾全力占领武汉。日军的华中派遣军改变了计划，8月中旬又出了2支军队，由大别山的北路平原西进，一路呢由合肥向河南的固始、罗山一带攻击，直奔信阳。他们打算切断平汉铁路线，迂回到武汉之北，再从北面进攻武汉。另一路由合肥攻陆安、霍山，直捣商城，又想从南边威胁麻城，与已经占领的黄梅的江南日军相呼应，对武汉构成大包围事态。这会儿的武汉会战是空前激烈，日本人集中了大规模的兵力，
企图迅速占领，但是

蒋介石完全没有被吓到，武汉的转移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东部逃亡过来的难民继续往西走，寻找安身之地。9月13号，蒋介石在汉口接见了英国代表，英国代表问呢，说中国在原则上是不是可以同意在汉口设立安全区啊？这不等于劝蒋委员长投降吗？并且英国人替日本人把那个苛刻的条件都给写出来了。蒋委员长是真生气呀，你倒是站哪头说话呀，替日本人撑腰啊。当时是正言厉色，回答得很干脆，凡是中国军队驻守的地方都是安全区。这就等于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蒋介石强调，中国抗战是为了保卫国联的盟约呀，英国既然同为是会员国，应该跟中国合作呀，驱逐此人类之公敌，帮着打日本，这种无理条款英国政府不应该传达，把英国人给崩回去了。可是武汉外围阵地仍然是一步一步紧缩，到38年10月初，各要塞基本上都被攻破了，撤离武汉只是迟早的事儿了。由于日军在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路已经形成了对武汉的三面包围，中国军队只能在10月25日下令撤出武汉。第五战区部队向平汉路以西的绥县沙洋一带转移，第九战区退守岳阳通城。日军在10月25号到27号这三天的时间里，占领了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三镇，被日本人拿下来了。就在放弃武汉前夕，蒋介石在10月24号跟夫人宋美龄才乘飞机飞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这飞机也不怎么着，在空中迷了方向了，飞着飞着又回了汉口了，这多危险呢！25号早上8点换乘飞机再往南岳飞，这才躲过了战火呀。就在25号当天，蒋介石电令武汉撤退，在撤退之前要破坏一切能被敌人所用的设施，一把大火烧了武汉整整2天。这一次离开武汉，蒋介石是痛心疾首啊，保卫大武汉自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可是武汉还是沦陷了。这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声依然在耳边回响，几个月怎么就这么快的过去了？以失败而告终，如此狼狈的离开，能不让这位委员长伤心吗？从大撤退的角度上，蒋介石要给国民党军政高层人有一个交代呀。在此后的会议总结上，蒋介石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之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之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该为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原为长期抗战之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为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之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终能充实供给而不予其缺乏。今日我中部及东西之人力物力已经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打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仍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增区区之点之线。同时我武汉外围5月之苦战恶斗，以与敌人莫大之打击树立我民族复兴之信心，欲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我守武汉任务已完成，目的已达到。这番话说的大伙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倘若真是如此，又何必顾忌失败呀？但是
中国军队不妥协的态度是绝不能改变的。蒋介石仍然没有忘记争取国际援助啊，马上电令驻美国大使胡适把相关文本以及关于持久战略的所有文件都得转交给罗斯福啊。美国政府在38年12月15号正式批准向中国政府借款2000万美元，这回贷款成功了。武汉会战战线之长，时间之久，兵员之多，规模之大，牺牲之重，是抗日战争中其他战役不能比拟的。在会战的过程中，中国军队动用了120个师，大约100万人，伤亡60万人，日军伤亡是20万人。这些数字都已经说明了这次战斗空前激烈的程度啊。但是日军的战略进攻态势从武汉会战之后走向了衰落，侵华战争的脚步已经陷入到泥潭之中难以自拔了。日本人总想速战速决的侵占中国，但是这个幻想由此而走向衰败。中国政府的抗日战争第一期的抗战，也就是说日本的战略进攻与中国的战略后退，到武汉大会战告一段落，由此而转入第二阶段，也就是战略的相持阶段。在这漫长的相持时间里，蒋委员长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国际局势的关注上，他在用持久战的战略等待国际局势的转变，这一等可不是一两年呐。悲观失望的人们在抗战第一期阶段的时候都觉得中国能不能够打退日本呢，灰心丧气，尤其是都城南京一丢，好些人宣扬中国灭亡论，这一点蒋介石是十分的痛恨的。关于南京适不适合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蒋介石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南京不是最好的都城选地。其实不光蒋委员长这么看，当年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有过预见。孙中山曾经预言过，说中国如果跟外国冲突，比如说爆发中日战争或者日美战争的时候，日本一定会先进攻我们的沿海各省。由此孙中山认为南京一旦经历国际战争，那必然不是一座持久的国都。对这一点蒋介石是深有体会，现在大战爆发了，南京丢失应该已在意料之中啊。为什么蒋介石下了那么大的辛苦在战略上要把沿海的重工业轻工业来个大搬家呢？他就知道这抗日战争不是3-5年能解决问题的。尽管蒋委员长也是很心急，但是理智告诉他必须要慢慢来，等待机遇，不打是不行，打不过也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为了阻遏日本人侵略的脚步，连花园口都炸了。花园口那是黄河的一个重点地段呢，黄河是咱们中国第二大河，起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向东流经过四川、甘肃、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等各个省区，全长是5464公里。它的上游呢流经高原峡谷，水质很清澈，有打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河口镇到河南孟津这一段穿过黄土高原，这就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水色浑浊，要不怎么叫黄河呢？因为泥沙太多，所以进入华北平原之后地势平缓，水速可就减缓了。这泥沙因为水速减缓可就沉淀淤积，所以经常发生灾害，这洪灾不断呢。下游两岸的人民为了抵御这黄河洪水泛滥，就不断的加高这河的堤坝，以至于形成了地上河，
有的地段那黄河堤坝高出地面10多米来呀。

0: 在郑州东面的花园口和赵口就属于典型的地上河。日军占领开封之后，就往南攻打郑州，想同开封方面的日军夹击郑州，所以蒋介石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了。正好有人建议，谁呀？冯玉祥将军建议决堤放水，对，签字同意，炸了花园口啊！开封已经丢了，日本人又进攻中牟，这不能再犹豫了。蒋委员长也知道炸了花园口会给百姓带来多大的伤害，但是为了暂时阻挡住日军西进的态势，缓解军事危局，必须这样做了。这一下花园口决堤，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个省的44县，面积达到了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是1250多万呢，光淹死人就淹死了89万，由此而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这对人民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不光是花园口给百姓带来灾难，焦土政策在长沙城还引起一场大火呢。那是因为下命令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使得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含泪辞职。其实啊，责任不光在张治中，也有蒋委员长的份儿。找了三个犯错误的执行者，所谓替罪羊吧，枪毙了，对国民做以交代。可是国际盟友什么时候能伸出手来援助啊？在中国跟日本发生战争的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政府已经彻底把蒋介石抛弃了，但是蒋介石知道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他们是十分在意的，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日本用侵华战争的手段把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就白白的这么夺走。他在等待英国人跟美国人为中日战争说公道话，有实际的行动，但是人家迟迟不表态啊。日本的强势进攻使得英美对日本有点惧怕，甚至于一度取消了卖给中国的飞机军火协定。英国人美国人怎么想？他们既想保住自己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又想不得罪日本，那只有牺牲中国政府了，所谓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呢。可是呢，英美也有自己的打算，这不敢把日本人逼急了。为什么呢？除了利益之外，他也怕日本人跟苏联联起手来，那整个远东那就全归人家了。所以英美在支持蒋介石的问题上迟迟不表态，这可让蒋委员长是度日如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的中立态度让蒋委员长一度很失望。从历史资料上显示，从在1937年底到1938年2月，美国的中立立场是最为彻底。有一次日本飞机把美国的一个邮轮给炸沉了，炸死炸伤20多人呢，美国都没敢跟日本人喊那兴师问罪，没那胆儿，就一番外交手段，所谓交涉一番之后，人家日本人道了个歉，给了200万美元，区区200万就算赔了款了，美国也没再说别的。可以看出来实力之间、利益之间有多么重要的关联呢。正式给蒋介石政府贷款那是38年年底的事儿了，美国在此前简直就是日本。

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点。就连一位前国务卿都承认说，日本的侵略得到的是美国的支持。您想，蒋介石政府抗日在初级阶段能不艰难吗？那美国民众什么态度啊？美国民众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其中起到一个沟通有无、互通信息的作用的关键人群就是美国的传教士们呢。这些传教士们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援助军事物资的运动。不应该忘记，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士是他们帮着美国维系了同中国人的友谊，而掩盖了华盛顿充当日本侵略者帮凶的不光彩的角色呀。既然英美袖手旁观，蒋介石政府就得看看苏联的态度了。打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是越来越明显呢。蒋介石主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从打35年到39年这段期间，蒋介石政府从苏联那获得贷款共计2亿美元。光给钱这还不行，蒋介石一直盼望着苏联能够出兵中国，直接跟日本参战。几次提出这个请求，斯大林回答的也很干脆，绝不能对日作战。但是对蒋介石政府也得有个交代。你看37年8月20号中苏不是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了吗？这就等于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啊。现在你不直接出兵还不得帮一帮忙啊。淞沪会战之后，中国空军几乎被打垮了，苏联政府一看不直接出兵，我们可以派遣空军志愿人员帮助中国参战，这当然不能敲锣打鼓的来啊。2000多人到中国参与空军作战，有200多名苏联官兵牺牲在中国战场上。光派人参加空战还不行，还得帮着中国政府培训空军的急需人才。苏联政府应国民党政府邀请，在兰州开办了大型的空军训练基地，在伊犁创办了航空学校，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官，对中国飞行技术人员进行强化训练的。从1938年开始，苏联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这些位可都是严格挑选的，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以及战略计划的制定等等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抗日战争最终要立足于本民族，这一点蒋委员长看得比谁都透彻。英美中立，苏联也不能全指着，为了表示自己决战到底的信心，1938年元旦的时候，蒋介石辞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兼职，专门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军职，表示抗战的坚定信念。与此同时，那亡国论嚷嚷的满世界都是，但蒋介石这一点跟汪精卫、陈公博之流有的本质的区别。蒋介石从来没有相信说什么再战必亡，他认为倭寇提出来的每一个条件都等于征服灭亡中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这就是蒋介石对外宣传的态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深深地感受到国际正义、国际友谊，这些都是漂亮的名词，有着伪善的一面，实际强权就是公理，友谊就是看你有没有被利用的价值。蒋委员长深深感受到实力在国际生存中的重要性啊。在此期间，蒋委员长广泛的跟欧美国家、跟苏联、跟日本都有私下的接触。他曾经有幻想日本能够放缓侵华脚步，他意识到与日本、与英美
在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点上。

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基于此想达成某种共识，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理这一套啊。日本人是希望速战速决，眼睁睁到1939年的时候，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很严重了，电力不足，粮食缺乏，通货膨胀，财政混乱，所以日本这帮侵略者们也是处于一种很焦躁的状态。利用这段相持阶段，蒋介石一边是消极抗日，一边是积极反攻，在反攻的同时他还得对付汪精卫，所谓倒汪啊。汪精卫跟蒋介石这可是老相识老冤家了，老冤家啊！汪精卫总想在国民党内部取蒋介石而代之，由此而引起这位委员长对汪精卫恐惧与憎恨。所以啊，对于汪精卫另有阻隔的阴谋，蒋介石是十分关注。蒋介石不得不用跟日本人假和谈的方法来控制日本人对汪伪政权的支持度，但是这些事实证明都不能够达到他预期的效果。为什么呀？因为日本人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对蒋介石的应诺，他们的要求是必须蒋汪合流，你们俩得团结。这对蒋介石来说太难了，他怎么能跟汪精卫站到一起呢？所以总也不能让日本人满意，于是日本人全力支持汪精卫汉奸政府。在这个期间，为了给蒋介石一点小小的颜色，日本人没断的轰炸呀，轰炸哪儿啊？又是炸襄阳，又是炸宜昌，逼四川，空袭重庆，空袭成都，尤其是对临时都城重庆的轰炸是十分的惨痛啊。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一样，这是日本人给自己施加压力，想促成和谈。蒋介石对这日本人是更为痛恨。在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精卫伪政府这政权，由此蒋介石阻碍汪精卫阻隔的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冷静下来的蒋介石一直在全局战略、全球战略中思考着中国的位置。作为大国，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战略意义上，未来在远东都将具有重要地位，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影响必然不会仅局限于中日两国，这场战争必然引起世界各大国的最强烈的反应，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另外，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日军转到缅甸进攻中国的大后方，这一点必须引起英国、法国、美国的注意，尤其是英法，他们在东南亚有很重的利益啊。蒋介石时刻关注大国的反应，而英国呢，在香港和南洋这一带各个国家那个利益是巨大的，法国主要是在越南广州湾这一带，所以蒋介石认识到日本人在海南岛一带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仅仅针对中国。果不其然，日本人占领海南岛之后是洋洋得意，自然的在报端上就显露出来，他们宣称这一举断切断了新加坡和香港的航路，从而使香港作为一个英国海军基地的存在意义是全部丧失，这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可把英国政府吓坏。1939年3月30号，日本宣布中国南海的领土南沙群岛归他们日本所有。这一下，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这都不乐意了。可是欧洲也发生变化，还是在这年3月，德国公然武装侵占了整个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对一直主张对德国妥协的英国张伯伦内阁简直是沉重的打击呀，英国也要调整他的对外政策了。美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自打汪精卫伪

我希特勒的部队所向披靡啊，用6个星期就打破了号称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的法国，法国投降了。这一下给日本人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日本人也是趁火打劫，向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发起进攻。1940年9月23日，日寇铁蹄占领越南北部啊，跟着夺取东南亚南洋，这可刺激了美国。几天之后，也就是40年9月27号，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德国都城柏林签订了结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这规定这三国之间彼此承认德意在欧洲和非洲、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所谓新秩序的特权，而且每一个缔约国都保证，如果遭到当时还没有介入战争的国家进攻，那么就互相支援。公约里很明确的把苏联排除在外，那么针对的目标毫无疑问就剩美国了。哎呦，这个消息可让蒋委员长很兴奋呐、啊！这欧洲与亚洲法西斯国家的公然结盟，把矛头直指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抗日战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美国政府也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这回得重视中国问题了。此前忙活什么呢？正忙活竞选呢。一直到40年11月，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那是第34届总统，尘埃落定之后，就开始全力研究远东中国战场问题。美国政府终于在1940年12月初，经国会批准，同意提供给中国政府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英国政府随后也给蒋介石政府贷款1000万英镑。您看见没有？此前的中立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是不宣而战呢、啊、跟谁打起来了？跟苏联打起来，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由此爆发，也成为了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苏德战场这么一打起来，国际形势就形成了明显的反法西斯阵营，而中国自然在这个阵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啊。蒋介石一直希望列强的元首，到这个时候他发现在道义上仿佛都在支持着中国，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好像并没有把蒋介石本人、把中国当作真正的盟友。但是蒋委员长仍然是积极努力啊，谋求大国领袖的地位，争取英美对他的全力支持。首先把大舅子宋子文派到美国去了，说是度假，实际那是带着政治任务去的。活动贷款的结果并不很理想，没多久夫人宋美龄又访问美国，这下轰动了美国国会啊。就在1941年12月7号的凌晨，第一夫人的风采跟那一口流利的外语震动了美国国会上上下下，两院为之轰动。应该说宋美龄的出访是成功的。就在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夏威夷群岛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由此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对蒋介石来说真是一个好消息，原本一个平常的日子却引发了世界格局意想不到的变化，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形势跟力量对比。轰炸的结果怎么样啊？您想，183架日本飞机飞临的是毫无戒备的珍珠港上空啊，那炸弹就跟泼水一样往下倒啊，倾泻而下，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一瞬间就变成了火海了。

0: 本飞机是轮番轰炸，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40多艘舰艇被炸沉了，188架飞机爆炸起火，4500名美国官兵伤亡啊！这一下，日本人的张狂引起了美国的震怒。美国白宫还是在那如茵的绿草坪上，聚集着多少游行的民众啊！进进出出的军政要员，一个个行色匆匆，严肃的表情里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恐跟愤怒。没想到日本会这么办。你想，在事变的前一天，华盛顿还在跟日本进行美日谈判呢吗？这小日本鬼子的欺骗伎俩和在太平洋上给美国人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得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表现出了罕见的愤怒和激动。今年罗斯福已经59岁了，他多想站起来，但是多年以前的小儿麻痹症使得下肢永远瘫痪，他真想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到游行的民众面前，挥舞着拳头做一番即兴的讲演，但是他站不起来，他的愤怒的声音只能通过广播向世界传达。罗斯福激动而愤怒的声音越过茫茫大西洋，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万分激动啊，他高喊了一声，我们不会单独作战啦。就在这一时刻，美国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是正式爆发。蒋介石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抗战政策之成就至今已达顶点呐，得意之情是跃然纸上。长期以来苦撑待变，这是蒋介石心中不变的信念，终于等到变化的时机了。首先在重庆，中国的战时首都，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中国、美国、英国三国军事代表会议，此后成立了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在罗斯福的坚持支持下由蒋介石来担任，大国领袖终于成为了事实了。既然作为战区最高总司令，就得全力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视察昆明，跟英国人联手共同防卫缅甸，为此也派出了精锐部队。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打的是可歌可泣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戴安澜将军就在远征缅甸的过程中牺牲于国门之外啊！这位曾经在台儿庄大战、昆仑关大战立下战功的黄埔名将，被周恩来称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戴安澜，他的牺牲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蒋介石除了派出远征军之外，也广泛地展开了外交攻势，由夫人宋美龄陪着去了印度，又去开罗。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成为了世界四巨头之一啊！不三巨头吗？除了那三位，又多了一把椅子，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对此蒋委员长长舒了一口气呀！那一年蒋介石56岁，罗斯福61岁，丘吉尔69岁。从他出访开罗到第一夫人访美，1943年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狼烟正在欧亚大陆升腾变化，战争的风云呢，就像那高山峻岭中飘游的雾气一样，变幻莫测，是扑朔迷离。在春天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已经感到心力憔悴了，总统的办公桌上时常摆着从欧洲战场上送来的特殊战报， 德国希特勒的军队事态是咄咄逼人呐、但是他们的强猛的进攻事态此刻好像被盟军遏制住了。能让罗斯福总统欣慰一点的是，在大西洋、非洲其他战场，盟军也都发生了由劣转优的变化，事态已经根本扭转，仿佛胜利的曙光已经微微的显露在了阿尔卑斯山的山头。这一天，罗斯福总统坐在舒适的座椅上，微笑着搬动着桌上精巧的地球仪，自言自语，看来希特勒寿终正寝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一直盘算着欧洲战场，此刻亚洲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是困兽犹斗啊。罗斯福从一份文件里看到了相关报道，他清楚地意识这一点，先欧后亚的方针这会儿应该改变了，应该变为欧亚并重，必须这样。他迅速自信地用手在地球仪上狠狠地一挥，唰，地球仪飞快旋转。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的脑海里也是飞速旋转，想了很多很远。当地球仪停止转动的一刹那，恰巧亚洲的版图面对着这位美国总统，而罗斯福的目光也是紧紧地落在了中国的版图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也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8: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 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联系？
10: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等你。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3: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4: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5: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6: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8: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0: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9: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0: 为什么呢？
19: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0: 爸爸，我明白了。
19: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一位有着坚强的性格和超人才智的总统。他这一生啊，连续四任蝉联美国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位轮椅上的战时总统，他自然会关注亚洲的情况。上回书咱们提到的许许多多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的转变，也使得他必然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呀？因为他需要中国来顶住日本，牵制。

日尽可能多的日军，这样美国才能够集中精力去对付欧洲战场上的德国，而无后顾之忧。所以美国政府给中国提供物资援助，派遣军事人员来帮助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但是更多的精力还是侧重在欧洲战场上。过去那一段时光是因为希特勒所向披靡，必须侧重在欧洲，而今天罗斯福盯着地球仪上的中国版图，他暗暗告诫自己，情况已经不同以往了。1943年5月的白宫到处都弥漫着花草的清香，白宫前的草坪在阳光下是熠熠生辉啊，一大群快乐的鸽子是飞来飞去，跳跃不止。这些象征着和平的小精灵们，他当然是听不到大西洋彼岸隆隆的炮声。靠近白宫大门出口的地方，有一群记者是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左顾右盼，一劲看表，干嘛呢？当然是等白宫的主人来发布新的令他们感觉到激动的消息啊。据说有小道传闻，这一次罗斯福要腾出手来收拾小日本了。对于遭受珍珠港耻辱的美国人来说，当然他们是希望尽快能雪此心头之恨呢。那这小道消息准确吗？他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希望，这小道消息要是一点没准头，也就不成为消息了。有的时候也不是空穴来风，现在白宫里边还真是正在开会呢，正在讨论制定如何击败日本的方案。参加会议的都是美国军政界的要员，所以大伙很难想象出在这么一个鸟语花香之地，这白宫里召开的会议会跟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联系在一块儿，竟然决定着数以万计生灵的存亡啊。快到中午的时候，在一群将军们的簇拥下，罗斯福坐着的那轮椅被人推了出来。美国总统笑意盈盈地看了看记者，人群是一阵骚动啊，谁也不吭声了。有人把指头竖在唇边，嘘，那意思留神该说什么了。记者们同时准备好相机话筒，以最快的姿态向前面冲来。罗斯福很有礼貌地向大家打了一个手势。等安静下来之后，此次会议我们决定了制定出一套击败日本的方案。嚯，大伙一听群情激动啊，记者们向来都喜欢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断的接受采访人，最不满意的就是像罗斯福这种发言人。完了啊，就制定一方案再等，没下文了吗？再看大伙的脸上都很失望，因此打早上吃完早点在这站了快3钟头了，到现在午饭还没吃呢啊，叫他们一句话就给我们对付了。有一瘦高个忍不住了，总统先生，盟军是不是把重点打击的目标放在日本人身上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总统先生能不能透露一下具体如何实施啊？这是问了大伙心中所想。罗斯福爽朗的一笑，众所周知，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败局已定，但是能跟盟军决一高低的还毕竟有一个日本，所以自然而然的日本就成了盟军今后作战中的重点攻击目标，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嘛，我想这算是军事秘密，是我不能奉告啊，否则的话日本人岂不溜之大吉了。
罗斯福话音没落，记者中爆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那不能泄露机密啊。趁这机会，罗斯福又礼貌地挥了挥手，就同恭候半天的这帮记者们算告别了。大伙在笑声中收起了失落的心情，各自揣着一份一份的疑惑回家去猜测，凭想象就发挥了吧。到底怎么打这日本呢？数十年之后，据说采访到了一些当年在场的记者，他们自称当时都算准了，说罗斯福的击败日本方案就是在太平洋上进行跳岛作战，然后再向中国南部海岸靠拢，最后进攻日本本土。无冕之王对这些人来说太准确了，他们的精确的精辟的见解有一个共性，就是发生在事后，用中国话讲这叫事后诸葛亮，马后炮之王。那当时真这么想的吗？也无法去考证了。但是盟军对日本的作战方案还的的确确是太平洋跳岛作战，这一点不假。罗斯福公布完这个事儿之后，那个时间日本已经占据了太平洋上面好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如果说美国以他们为首的盟军队伍要是对这些星罗棋布的岛屿一个一个攻占，一层一层推进的话，不光要费很多时间，这伤亡数字呢可就大了去了。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国当时的太平洋战区司令长官麦克阿瑟将军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制定了跳岛战术。什么叫跳岛战术啊？说白了就是有选择性的攻占对美军盟国部队有重要意义的岛屿，那不是逮什么都要。那至于其他那些没有收复的岛屿，上面不还有日军吗？麦克阿瑟自己的话是这样解释的，就让这些葡萄在枝条上自行枯萎吧，你放放就变葡萄干了，就这么个意思。一年之后啊，罗斯福脸上曾经自信的笑容，旁边人发现怎么没了呀？取而代之的是严峻与沉思。打了一年了，太平洋战场上发来的战报表明这样一个问题，说美军的跳岛作战方案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要想使这种顽强勇猛的日本武士道军人完全缴械，这大概距离还差得很远很远。就在44年初夏的这一天的上午，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拿着一份从太平洋战场发来的电报，急急匆匆走进了总统办公室。一见到罗斯福，他是焦急不安呐。总统先生，看来跳岛作战去进攻日本本土很困难呐，我们将会有惊人的牺牲。说完这话，他把这资料往前一递，罗斯福脸上笑容当时就没了。您就拿发生在1944年3月的贝里流之役这一战为例子，这是美军大举反攻，在太平洋进行跳岛作战的最后一仗。这贝里流岛有多大呀？有13平方公里，可就为了争夺这个小岛屿，美日双方都牺牲了超过20000人呐。原本美国以为这贝里流岛是支援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的垫脚石，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呢甚至估计可能用了3天4天准备把它拿下来呢。可他们谁也没想到，日军就在这个珊瑚礁岛屿上布置了繁杂复杂的防御工事，那真叫负隅顽抗。就这么13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硬是把美军牵制了2个多月。罗斯福用急切的目光盯着自己面前的这位
精明能干的总参谋长马歇尔。马歇尔将军的意见是怎样的呢？对于马歇尔来说，他已经感受到了罗斯福对他的重视，也莫怪罗斯福重视这总参谋长。马歇尔那是闻名的五星上将啊，这是一位运筹帷幄、知人善任的高级将领。在世界各国军事战争史上，说先是骁勇善战于沙场，而后又逐步取得最高军衔和职位的指挥官不计其数，这样的人太多了，马歇尔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呢？您别看他是五星上将，但是他是一位从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的上将，那凭什么当了五星上将，就仅仅凭借他在作战地图上挥动的那一支红蓝铅笔，居然就众望所归，无语争锋？您想罗斯福能不重视他吗？这多好的参谋官呐！对于罗斯福的提问，马歇尔肯定是深思熟虑过了。总统先生，我以为必须更加重视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作用，让他们牵制和消耗更多的日本陆军。那好，你帮我告诉陈纳德，要加强和利用在中国的美军空军基地，增强对中国的物资供应，反攻缅甸，打通缅甸公路。好的，这儿罗斯福提到了陈纳德，那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的指挥员。感情不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美国空军支援的更为彻底呀。陈纳德领导的美军志愿队在跟日本作战中是屡建奇功，中国军民称这支令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美国空军志愿队为飞虎队。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据说她一生最爱佩戴的胸衔徽章就是飞虎队的徽章。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因为美国改组在华的空军方案，他对这方案不满意，被召回美国了。那时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二人设宴为他送行，亲自授予他中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就这一点就能看出来蒋宋这一对夫妇对陈纳德在任职期间的表现是多么的满意跟嘉奖啊。非常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大概那个时间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地位会因为他的敌人的勇猛而在一夜之间巨幅提升。但是中国战区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中国战区的陆战状况一点也不让美国人乐观。国民党精锐部队汤恩伯部队在河南是大大的溃败呀。这汤恩伯呀，应该是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战将，咱们前文书提过，在台庄战役中他配合李宗仁将军也打了几个漂亮仗，虽然说有时候有点不太顺应李宗仁的调遣吧，但是毕竟抗战中是立了功的。可是当他担任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驻军在河南期间，那人缘可就差极了。河南、山东、江苏、安徽这四省边区由他说了算，当时老百姓称河南有四害：水、旱、黄、汤。就有这汤恩伯，水灾呀，黄河泛滥；旱，有涝就有旱；蝗虫；汤呢，就这位汤将军汤恩伯。您想这人缘怎么混的吧？这可是一位失去了民心的将领啊。所以跟日本人打仗被人家打得溃不成军，
这也就好理解了，没有民众百姓的支持。

想打胜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汤恩伯这溃败影响了当时中国抗战的整体局面，而且对美国军事计划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更为糟糕的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这会儿也出现危机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向白宫的报告中很急躁不安地写着这么一句话，说蒋介石政府经济情况是日趋恶劣，政府的行政机构日趋瘫痪呢。这是实情吗？一点不假。显然呢，要寄希望在这样一个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经济上贪污腐化日益严重的政府身上来完成对日作战，这真是不现实啊。美国的驻华武官们早就感受到了蒋介石政府的这一点，所以1944年的夏天，在炎热的重庆，熟悉中国国情的美国大使馆的文武官员们在大使馆里积极辩论，他们在猜测一个新的哥德巴赫猜想。什么猜想啊？怎么能够帮着国民党政府廉洁有效，能够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实现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团结，如何实现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革？他们说了算吗？嗨，算不算的先得替蒋介石想想啊。这讨论了好几天也没什么结果。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发言最激烈的就是史迪威将军了。史迪威是1941年被派到中国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的美国将军呢。史迪威有一外号叫最精通中国跟远东问题的军官，这是美国军界送给他的。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不是爆发了吗？史迪威就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开始履行他职业军人生涯中最为艰巨的使命。派的什么活啊？他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缅甸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司令官是谁呀？蒋委员长啊，那是大元帅，他的任务是给蒋委员长当参谋，主要任务是要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无阻，指挥归他统领的中国军队，以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史迪威刚刚到任担任中缅印司令的最初几个月里啊，很大一部分时间他是专心致志的研究在缅甸境内如何开展艰苦的地面战争，所以那段时间他在陪都重庆待的时间不多。按说要在重庆应该有十分舒适的住处啊，那是贵宾呢，但是史迪威并不喜欢在重庆待着，他觉得那儿的气氛拘束令人沮丧，他宁愿在印度的新德里，或者干脆就待在丛林帐篷中。军人的个性使他与众不同，他更喜欢在硝烟和战火中度过时光。后来随着他被任命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直接协助战区总司令蒋委员长指挥作战，他跟蒋介石接触的可就有些多了。史迪威是口快心直啊，他很不欣赏蒋介石，甚至有几分厌恶，以至于表现出来了一种不尊敬。白宫很多人问他说，你对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蒋介石先生有什么印象的时候啊，他毫不客气说蒋介石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家伙，跟他结盟无异于跟一个不认字的农夫结盟。这就快骂上了，

0: 针对国民政府腐败的问题，来帮助他廉洁有效的改革，来帮助他实现国共和谈团结。到史迪威发言了，他早就按捺不住，义愤填膺啊，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危机，诸位，那是重庆政府的主义行政和政策破产的结果，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这不是仅仅由美国的援助多给点贷款就能解决的。为了抗战的目的，美国必须要求蒋介石政府实行激烈的改革，使蒋介石政府有最低限度的效率和廉洁，同时也必须使得全部中国军队归我指挥啊。一旦如此，我将把包围共产党军队的国民党政府军用于抗日前线，并且向共产党军队提供必要的援助，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很显然，史迪威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政策。史迪威的主张呢，随后马上就得到了远在美国的马歇尔的大力支持。七月初，马歇尔跟海军上将莱西将军在一份共同签署的报告中，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中国局势啊，近来已经颓落到了可怕的程度，日本如果继续进攻，中国的战局随即就会崩溃，因此已经到了必须把中国的军权交给一个人指挥的时候了。这说得很明白，说明马歇尔跟海军上将都同意史迪威掌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问题。那交给一个人交谁？当然是指史迪威了，除了他还有哪个美国的高级将领比他能更熟悉中国战区呢？罗斯福看完这个报告，也赞同马歇尔、史迪威还有海军上将莱西的意见，也意识到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于是就在第二天通知了蒋介石。罗斯福在如何通知蒋介石的问题上是煞费苦心呐，他考虑到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蒋介石委员长的面子问题，认为很委婉的把话说出来了，没想到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不干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罗斯福在通知蒋介石的时候，提醒自己尽量要委婉，措辞和缓。这怎么跟人说的呀？说目前我所了解到的危机情况，急需委派一个人予以调度中国境内所有的盟军武力，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权力。我正将史迪威将军提升为上将，我建议请您迫切地予以考虑，将他从缅甸召回，在您的领导下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须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我觉得中国情况如此危险，假如还不立刻实行彻底和迅速见效的补救方法，我们的共同目标将受到不幸的挫折。罗斯福应该说是在从军事上考虑一个权力的问题，但是蒋介石看完后勃然大怒，蒋介石好像不干了。为什么呢？他是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方针，暗中啊，他计划着由美国人去打日本，那自己保存实力干嘛呀？当然是对付中共了。所以他把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用来严密封锁西北的共产党地区。

0: 他不能容忍史迪威指挥一切中国军队，那岂不连剿共的部队也归人家管了吗？他更不能容忍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地区的包围。在中国，只有他蒋委员长才能是最高领袖，一切都只能按照蒋介石自己的意志去布置行动。再说了，包围陕甘宁地区那是中国人自己的内政，甭管是史迪威还是罗斯福，蒋介石认为他们谁也没有权利来干涉自己的内政，想全权指挥中国军队那简直是笑话。共产党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当然也懂得呀，他怎么可能把手中的指挥权老老实实都交出来呢？可是冷静下来的蒋委员长一想，美国人这美元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你甭管是抗战还是剿共，这钱得找美国人要啊，人家不援助你就没钱花，所以得罪美国人好像这会儿犯不着。考虑到了政治往来，蒋介石的回答也是尽量温和，甚至透出几分恭敬，好像很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他怎么说的呀？说原则上赞成这个提议，但一定要有一段准备时期，并且他要求罗斯福派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并且得到阁下完全信任的全权代表到重庆来，调整我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你要光从这字面上看呢，蒋委员长好像答应了，实际这是拒绝。这一番措辞是他跟他大舅子宋子文俩人商量出来的。宋子文说这么回答挺稳妥，明明是拒绝，有的时候偏偏用一种接纳的姿态来表现，这是必须了解中国的人们才能够理解的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像罗斯福大概是不这么熟悉这种表现方式，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自然明白蒋介石话里的真正含义，这是一种给了对方台阶儿不伤害对方面子的委婉的拒绝。但是这中西文化背景它毕竟大不相同啊，所以这电报一回来，罗斯福一看啊，蒋介石同意了，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些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其实啊他没完全明白，所谓派一个完全信任的人来调整我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这不就等于否定了史迪威了吗？罗斯福没想那么多，马上给蒋介石做了回复，说获悉蒋先生在原则上赞成史迪威将军全权统帅中国军队而无有阻碍，我很高兴，我正在物色一位有远见有政治能力的私人代表来与您合作，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我再次敦请您采取一切步骤，为史迪威将军能在最短期内取得统帅权一事先做做准备。合着他没看明白还在坚持，蒋介石看完这烦呢，蒋委员长在哪儿呢？此刻的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别墅那儿度假呢。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嘉陵江南岸，距离重庆市区有30多里地，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郁郁葱葱啊。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当宋子文把罗斯福的电报送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阴凉处凝神远望啊，国破山河在啊。面对此番情景，蒋介石的心情当然是很复杂呀。看完白宫回复的电报，蒋介石瞅瞅大舅子宋子文，子文，你在美国留学多年， 常说美国人如何聪明，我看呐，不过如此啊，连我电报中的隐意都看不出来，你说怎么办呢？这会儿宋子文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家的留洋背景人所共知啊。您就拿这位宋子文先生来说，早年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是著了名的美国通，现在作为外交部长，他的主要职责大概就是为了蒋介石申请美元，协调中美关系，要怎么用他做这个外交部的人选呢？宋子文知道蒋介石肯定是不满意罗斯福坚持史迪威统帅中国战区所有的中美军队，这一点宋子文很清楚。是这样，委员长，您给白宫的电报恐怕太客气了吧，有些原则性的事情您不妨照直说，美国人喜欢办事说话都爽快简洁。
1: 我觉得我说的够直接的了，
0: 那好，赶紧再给罗斯福派发一份补充电报，你来起稿吧。第一，中国共产党不得处于史迪威权力之下，一直要到他们同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第二，应当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称和对委员长之关系。第三，租借法案安排之下的一切军事供应物资的分配和处理，应该根据租借法案的精神，完全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这三条，他把这权力又都收回来了。温文尔雅的宋子文迟疑了一下，苦涩地笑了一下，好吧，那我立刻去办，转身下山完成任务去了。这一封电报拍回来，罗斯福当然明白了蒋介石的真正用意了。拿着刚刚收到的重庆发来的电报，罗斯福双手一摊，冲着参谋长马歇尔耸了耸肩膀，哎呀，我是真不明白蒋先生为什么在国家都快灭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外来之敌，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呀。马歇尔也晃了晃肩膀，我也不知道啊，真是没有办法，为了扭转中国战区的不利局面，我们现在只好迁就一下这位委员长了。罗斯福心里边很不痛快，马歇尔将军，就请你和史汀生将军尽快物色一位人选，作为我的私人代表，赶奔中国去协调蒋先生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了。我看只有这样了。马歇尔答应之后，过了两天时间，报告罗斯福，这位总参谋长跟陆军部长史汀生商量的结果是派赫尔利将军前往中国。当时的赫尔利是美国陆军少将。1944年8月9号，马歇尔代表总统罗斯福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询问蒋介石，美国能否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蒋介石是欣然同意。罗斯福随后又提议让战时生产部长纳尔逊协同赫尔利到中国来处理租界与其他经济问题，蒋介石也答应了。但是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为人通过这几个回合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8月下旬，罗斯福再次催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一切军队。在电报里，罗斯福写道，你同意赫尔利将军和纳尔逊先生担任他们将为我们而做的重大使命，让我感到高兴。现在派到你那里的私人代表的人选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想我们应该及时进行采取军事情况所需要的所有的积极的步骤。 我促请蒋先生采取必

相关之政治问题。发出这封电报之后，罗斯福马上就在白宫单独召见赫尔利，给他明确任务。什么任务啊？一，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二，要增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使后者对其所管辖的中国军队便于指挥。这一点很明确，你得帮着史迪威掌握兵权。三，另要负责若干关于军事补给方面的责任。四，要与高斯这位驻华的美国大使维持密切的联系。这几条任务十分明确，赫尔利使华的政治目的，那就是要说服史迪威按照蒋介石的意愿指挥中国军队，而不要因为史迪威影响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罗斯福用心良苦啊，他之所以同意派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特使，那是因为赫尔利对总统是忠心耿耿。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赫尔利就曾经作为总统特使被派往世界各地。这么说吧，当时哪个地方出现棘手的问题了，需要美国人出面，罗斯福一定会派赫尔利前往。在罗斯福看来，假如说有一个人能够理清楚中国纷乱的内政的话，那除了赫尔利绝无第二人选。可见他对赫尔利是多么信任。赫尔利肩负着罗斯福总统的使命，当然是不敢怠慢。从策略上考虑，赫尔利感觉到了，在他正式出使中国之前呢，应该更多的了解一些苏联的意图，这对他出使任务是有帮助的。接受完了罗斯福的命令之后，他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一切要从维护蒋介石政府这一点出发。所以赫尔利决定要限制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在他看来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有力量，一是因为有武装部队，二就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如果能够说服莫斯科完全支持蒋介石政府，然后再阻止史迪威把租借物资调拨给延安，共产党就会在失去国际支持、国内帮助的情况下被迫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服从蒋介石的领导。这就是赫尔利在出发前形成的一种思路。他也是带着这样一种顺利的想法来到了莫斯科，先要跟苏联人接触接触。陪他一同前往的有战时生产局局长唐纳德·奈尔逊，他是罗斯福派往重庆帮助蒋介石组织生产计划的。两个人在克里姆林宫里拜见了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故事。那当时曹操曹孟德接见匈奴使者呀，有一次他命令属下假扮自己来接见匈奴使节，自己呢给人家挎刀往旁边一站，他倒要看看匈奴人怎么表现。无独有偶的是，赫尔利也来这么一出。赫尔利熟读三国吗？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大概无师自通吧。他突然觉得自己直接面对苏联外长会被共产党苏联认为自己有某种政治色彩，毕竟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啊，干脆让这战时部长纳尔逊主要谈判吧，他在旁边以倾听为主，他当回听众。这纳尔逊是战时生产局的呀，所以他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在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交谈中，纳尔逊提出啊，说我国总统为了尽快结束对日本的战争，派我和赫尔利将军去中国。

0: 帮助国民党政府处理战时生产和军事方面的某些问题。我认为要使中国的生产和军事都取得进展，中国就必须要统一。不知贵国政府有何看法呀？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马上就明白了，心中暗想，我说这二位不请自来呢，这两位不速之客是来试探苏联政府立场的，是看看我们到底站在延安毛泽东这边呢，还是站在重庆蒋介石那边。莫洛托夫微微地笑了笑，说苏联一直希望跟中国友好。1936年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那时候是苏联说服了中国共产党释放了蒋委员长，可是中国政府并不想跟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非但如此，苏联政府反而被认为应该对中国国内的分裂负责，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公正的。苏联政府不应该因中国的分裂或某些地区的悲惨状况而受到指责，也不应该把苏联与中共联系起来。好，他推着倒干净，也反映出了对美国与蒋介石政府走得很近的一种排斥跟不满。纳尔逊听明白了，那么蒋委员长希望贵国能明确地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你们可以考虑吗？莫洛托夫听完想了想，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表示不满，但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如果美国政府帮助他们，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就会少得多。问题的关键是为他们提供工作，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如果蒋委员长能这样做，他们就不会闹事了。莫洛托夫此时表达的当然是当时的斯大林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这种认识自然是错误的。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错误认识基础，后来才使中苏两个兄弟巨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摩擦不断，横生芥蒂。他说完这番话之后，赫尔利在旁边听了半天，开始没吭声，这会儿赫尔利突然点了这么一句，啊，外长先生，这一次我和纳尔逊先生去中国，就是想在帮助蒋委员长统一中国这上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特意强调蒋委员长这几个字，莫洛托夫是毫不犹豫啊，假如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的情况，苏联方面当然会感到高兴啊。莫洛托夫鲜明的观点给这两个美国人，尤其是赫尔利印象深刻。苏联当然是甄别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的最高权威了，既然苏联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一些较好经济状况的追求者，那么以后要少五大棒子多给胡萝卜呗，说白了少打击多给钱多鼓励。赫尔利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对整个中国内部分裂问题的处理也的确受到了这次跟莫洛托夫谈话的影响。赫尔利坚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只要美国实行怀柔政策，那么中共最终会失去靠山，而必将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可想到这儿，赫尔利也不怎么心情特别的高兴，他强烈的感受到他开始执行的使命已然取得重大胜利，他感到最大的障碍已经消除，自己到中国后一切都将会一帆风顺。告别了苏联的外长莫洛托夫，他跟纳尔逊直奔中国呀。到山城重庆的时候正是九月天气，重庆那叫火炉啊，蒋介石已经感受到重庆的闷热了。别看他住在 绿树掩映的山洞林园，即便这样还是燥热之极啊。听说罗斯福要派特使到重庆，蒋介石心里边更烦了。他让派特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拒绝史迪威，也不知这罗斯福是真没看懂啊，还是假没看懂。真派一特使，对于这位特使赫尔利，蒋介石也不太了解。几天前他曾经打电话给在美国的亲戚孔祥熙，他希望孔祥熙能够提供一点有关于赫尔利的有用的情况。孔祥熙怎么跑美国去了？孔祥熙当时担任的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由于贪污腐化招来民众唾骂，所以这会儿以蒋介石私人全权代表的身份躲在美国避风头。可是让蒋介石失望的是啊，孔祥熙没有送来什么值得重视的情报，于是他对这位美国特使的到来就更加的忐忑不安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3分钟能做什么？
12: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8。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

0: 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1: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2: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5: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4: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6: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4: 为什么呢？
16: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4: 爸爸，我明白了。
16: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7: 妈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我饿了。
19: 妈，
20: 我饿了。
21: 我饿了。
22: 我饿了。我饿了。
18: 妈，
2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4: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25: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锅盖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1: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26: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25: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0: 冶炼厂
2: 变压器的，
25: 电炼厂的，重型的，讨厌开块，
18: 离子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9: 好，谢谢雷锋。
20: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三分钟能做什么？
1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0: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0: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3: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3: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5: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6: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5: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4: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5: 当然，
7: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道站中街站。
8: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送我这儿。
9: 谢谢你啊，同学。
4: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10: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6: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1: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2: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4: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例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 这是什么菜啊？
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4: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4: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7: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等你。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2: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3: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8: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3: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4: 爸妈，我回来了。
13: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5: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6: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4: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6: 为什么呢？
14: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6: 爸爸，我明白了。
14: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7: 奶奶好，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8: 哦，珍珠风铃，真漂亮。
17: 银叶风铃、铜钟风铃、葫芦铜铃，哇，真多啊。奶奶，你最喜欢的是哪只铃啊？
18: 你猜猜看。
17: 猜不着，太多了。
18: 我呀，最喜欢的是每个星期六早晨听见你按响的那只门铃。
15: 常回家看看，老人最渴望的是你的陪伴。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节约的每一滴水都将滋润更多干涸的土地，你关掉的每一盏灯都将照亮更多前行的路，你省下的每一张纸都将为世界添一抹新绿，你选择的每一次骑行都将换来更畅快的呼吸。
19: 绿色生活，低碳有我。
20: 绿色

0: 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我是黄河，源自天上，洒落人间。
2: 我是长江，哺育大地，灌溉家园。
1: 我蜿蜒而下，普送甘霖。
2: 我一路前行，孕育生命。
1: 我热爱沿途快闪的戈壁高原、草场平川。
2: 我中意擦肩而过的冰封盆地、丘陵山涧。
1: 祁连的雪，
2: 江南的雨，
1: 跃然眼前，
2: 如入画卷。
1: 如果有一天我的脉搏逐渐紊乱，
2: 我的血液不再循环，
1: 当美丽的河套失去了原始的色彩，
2: 当壮丽的三峡听不到回响的天籁，
1: 当太行的山脚没有了宽广的波浪，
2: 当洞庭的湖水映不出最美的夕阳，
1: 你是否会为我伸出援手，让我不再驻足于荒漠，或承受泪水决堤的心痛？
2: 你是否愿为我抚平伤口，让我昂首前行，继续奔向东方的黎明？
1: 守护江河情，
2: 安澜家国兴。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1: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3分钟能做什么？
4: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3: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4: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3: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4: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3: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5: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6: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5: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6: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5: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8: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8: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2011年2月，神谷集团江研团队成功研发我国首台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
10: 这真的是我们石化装备人几代人的梦想。
9: 2018年12月，沈变集团王向忠团队研发成功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换流变压器，其电压等级为世界最高。
11: 总体的一个趋势，国产化越来越多，依赖进口的越来越少，最终呢，我们还彻底解决国外的这些卡脖子问题。
9: 2020年12月，沈阳核心套管有限公司文正团队成功研制国内首支正负800千伏干式直流套管。
12: 到了正负800这个高度，我们技术上是进入无烟区的。虽然国外的公司做过这一类的产品，但是它对这种高端技术封锁是比较严的，摸着石头过河。
9: 目标笃定，任重道远，勇往直前。新松公司总裁屈道奎：
13: 高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要赶超。
9: 自主创新，努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14: 年节假日，您的生活节奏难免会被打乱。
15: 要不就算了吧，什么时候这么早散了？今儿不打痛快呀，别走。
16: 来，
14: 辽宁经济广播提醒您，忙时祝您多赚钱，闲时愿您多好眠。
17: 有请贵宾入宫啊！
18: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19: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爱中国风。
7: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4: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8: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3: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1: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你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9: 这里是辽宁。

0: 圾箱，它是蓝色的，里面还有废纸、塑料袋、矿泉水瓶、玻璃瓶、废旧衣服、布鞋等兄弟姐妹。
1: 小弟弟快别哭了，让我送你回家吧。
2: 打造优美城市环境，就请从把垃圾送回家开始吧。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易拉罐小弟弟，快别哭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是被人随手乱扔在这儿的。
1: 那你家在哪儿啊？
0: 我的家在可回收垃圾箱，它是蓝色的，里面还有废纸、塑料袋、矿泉水瓶、玻璃瓶、废旧衣服、布鞋等兄弟姐妹。
1: 小弟弟快别哭了，让我送你回家吧。
2: 打造优美城市环境，就请从把垃圾送回家开始吧。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4: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3: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4: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10: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1: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2: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三分钟能做什么？
14: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3: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4: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

0: 泡上一杯茶，
1: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0: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8: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0: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等你。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8: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

0: 海的声音。
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儿子，
4: 爸妈都想死你了。
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9: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8: 为什么呢？
9: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8: 爸爸，我明白了。
9: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8: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2: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9: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2: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20: 我呀，多活几年，我上这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8: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9: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20: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2: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22: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21: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22: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5: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6: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7: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刷会儿手机。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3分钟能做什么？
10: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9: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0: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9: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0: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9: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1: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2: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1: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2: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1: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4: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4: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16: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5: 不对不对。
16: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5: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16: 哎呦，
15: 森林乱砍乱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6: 这 这可怎么办呢？
15: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啊！好，
16: 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5: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6: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5: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7: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9: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20: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21: 我在网上直播单刀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9: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22: 冶炼厂，
23: 冶压机的，
19: 电炼厂的，重型的，熬夜开块，
24: 叠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军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25: 好，
26: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7: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8: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9: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部队在藏族地区钟炉花断粮了，村寨里的藏民受了反动宣传，都藏起来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不得不忍着饥饿到处寻找老百姓。终于他们在一个山坡上的石头小屋里找到一个藏族老人。金雨来和李樱桃开始做了半天工作，老人只是装着不懂。等金雨来和李樱桃他们要走的时候，老人突然扬起手：“你们等等。”这句话是用汉语说的，说得清清楚楚。金雨来愣住了，樱桃却笑了。他们一起回转身来到老人身边，老人尴尬地笑了笑，让他们坐在火塘旁边。
3: 你们都是好人，
2: 他用汉语说得很清楚，只是带有浓重的西北口音。一句话把几个人就说乐了。樱桃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好人呢？”“
3: 那还看不出来，我看了你们一晚上一早晨了。你们放着粮食不吃，吃草。”
2: 说着他指了指门外大片发黄了的青稞田。金雨来哈哈大笑，这是得到人民理解的一种快意，多日来胸中一股闷气宣泄而出。他说：“你们的人为什么都跑了？”“
3: 他们害怕，土司说你们要吃我们的孩子。”“
2: 你也害怕吗？”“
3: 我怎么不怕，我也有一群孙子，上边还发了一个惩罚条例，谁要给你们粮食，给你们带路，都要杀头。”
2: 樱桃弓着腰：“老人家，您能把人叫回来吗？”
3: 老人沉吟了一会儿：“哎呀，行是行啊，就是我这腿不能走啊。”
2: 说着老人把袍子撩开，原来他是一个无脚的人，两条小腿就像两根齐齐的木棍儿用破布包着。大家不禁吃了一惊：“老人家，您的脚呢？”“
3: 已经让他们剁下几十年了。”“
2: 谁剁下的？”“
3: 除了土司还有谁。”“
2: 他们干嘛要这样？”“
3: 因为我老婆生孩子，我没有到他家当差，他们就说我犯了抗差罪。”“
2: 每年都要去白干活吗？”“
3: 是的，每年都要当差三五个月。”“哎。”
2: 樱桃和金雨来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西藏的农奴制残酷到这种程度，是他们不曾想象到的。“老人家，要是我们把你背上走呢？”“
3: 那就太累人了。”“
2: 不要紧，我找几个人背上你。”“
3: 那就去一趟吧。”
2: 金雨来、樱桃看见老人答应下来，高兴极了：“那我们可太感谢你老人家了。”
3: 什么谢不谢的，你们来到这里也不容易。哎，就是土司找我的麻烦，我也活了93了。
2: 什么？您今年93了？
3: 是啊，一岁不多，一岁不少，这里都管我叫93爷爷。
2: 啊，93爷爷，那您就快吃饭吧，吃了饭咱们好一起去。樱桃说着把碗端到老人怀里。93老人吃过饭，金宇来派了4个战士背着他，由樱桃带着往山上爬去。这儿四外高山上都是原始森林，密匝匝的看不见天日。金宇来考虑到找群众不是易事，就把全营百把人分成若干小组，分头到各个山沟山头去动员群众回来，自己也带了一个班进了一道山沟，家里除了留下8个病号都出动了。93老人今天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好几处遭到冷枪的时候都被他制止住了。他和樱桃一起说服着藏在山洞里和密林间的藏人，效果自然很好。到黄昏的时候，竟动员了十几户藏民走下山来，其他组也动员下来几户。金宇来带着欣喜的心情回到村里，司务长用白羊买了够几天吃的粮食，吃饭问题总算暂时解决了。可是正当金宇来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报告，家里留下的8个病号被藏兵偷偷地摸到村里来，全部打死了，把枪支也弄走了。金宇来急忙赶到一座3层石楼里一看，8个病号有的死在楼板上，有的死在牲口圈里，血流遍地，早已停止了呼吸。金宇来的头一下子懵了，他只有埋怨自己粗心大意，不知不周。这8个战士就掩埋在钟芦花的山坡上，晚上通讯员端上来的饭已经不再是野菜汤了，可是他还是吃不下去。樱桃劝了他好长时间，他才勉强爬了几口。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我们才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几天之后，金宇来所在的团队继续向哈龙毛儿盖前进。中央纵队7月上旬到达了钟芦花。毛泽东也许由于近日来思考过度，晚上一直睡得不好，今天又醒得很早。他觉得这种石头房子太阴暗了，就起来在山坡上散步。他的脸又黑又瘦，头发扎撒着，显得很长。自从两河口会师以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都使他深感不安。两河口会议之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两个方面军的主力乘敌军尚未集中之际迅速夺取松潘，命令规定37个分团分3路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开进。张国焘本人当时也答应了，但事后看却并不是这样。在这期间，党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组成了中央慰问团到杂骨脑红四方面军的驻地进行慰问。这次慰问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但对张国焘来说并没有能够使他的私欲有所收敛。他接连举行了几次会议，向中央打电报，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成立军委常委， 并建议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而对于打松潘，却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一再延迟四方面军的行动。毛泽东正在闷头散步，忽然抬起头，看见王稼祥坐在一棵大核桃树下抽烟，不断散发出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烟圈，而他这个靠烟来维持繁重思考的人已经断烟两天了，那个滋味是很难受的。他不禁站住脚步，笑着问稼祥，你在哪里搞来的烟？怎么不供点产呢？王稼祥举起烟盒吧，好好，你先尝尝，如果觉得好都送给你。自从渡过大渡河，他们把缴获的纸烟抽完以后，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这几个烟鬼都开始使用烟斗抽旱烟了。毛泽东走到王稼祥的身边，伸出烟斗灌了满满一锅子，然后和王稼祥像农民那样烟锅贴着烟锅对火。他刚刚抽了一口就猛地咳嗽起来，皱着眉，这是什么鬼烟，没有好的味道。王稼祥笑起来，指了指漫山遍野的树叶，我的烟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天博古来我这儿找烟也上了我的当了。毛泽东继续抽着树叶，不过你这也算创造发明啊。两个人正说着话，周恩来拿着一份电报稿走过来，他神情抑郁，面带怒容，实在想象不到竟会有这样的事。毛泽东立刻站定脚步，什么事啊？周恩来晃了晃手里的电报稿，你们瞧瞧吧，这是我起草的松潘战役计划，送给张国焘看，他只改了一个字就全部变了，不能用了。他改的什么字啊？他把对松潘的进攻改成了佯攻。毛泽东、王稼祥脸上顿时现出沉重的表情。其实他们近日来都为打松潘的事郁郁不欢，今天这位政治家出尔反尔到这种地步，不能不使他们大感意外。王稼祥气愤地说，张国焘就是不愿北上，这样的地方还能待下去吗？周恩来神情严肃，据部队报告，现在非战斗减员相当严重，病员大量增加，还有不少是饿死的，藏兵用冷枪打死的也占一部分，再待下去天一冷指挥越来越困难。王稼祥把烟斗一挥，要不一方面军单独打。周恩来摇了摇头，恐怕力量不够，现在一方面军减员太多。毛泽东眉头紧锁，沉思了半晌，看来还得找张国焘谈呢。周恩来问，可是谁去谈呢？毛泽东看看周恩来，要是平时这自然是他的事，可是他现在的面容太憔悴了，脸上瘦的只显出两个大大的颧骨，两只大大的眼睛和两道浓浓的眉。他本来像是一个精力永远使用不尽的人，长征路上的一切方针计划的落实全依靠他，可是自从过了夹金山之后，他的精力显得不够用了，在日常工作中他越来越显得吃力。他自己虽然不说，但是大家是看在眼里的。
3: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要不我去一趟。周王都表示同意。吃了早饭，毛泽东就出发了。除了警卫员，他只带了秘书长刘英。也许他觉得带上个女同志会给谈判增加一些宽松的气氛。张国焘住在几里路以外的一个村庄，村边有一个比较干净的院落，门口站着两个哨兵。哨兵通报以后，张国焘就迎了出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走上前去：“国焘同志，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愣，毛泽东指了指刘英，笑着解释：“这是我们的秘书长刘英同志。贾宝玉不是说女儿家是水做的，我们男人都带着一股浊气吗？”“啊，是的，是的，我们身上的浊气就是不少啊。”张国焘迎上来，一边笑着一边握手，还特意转过脸对刘英说：“你是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吧？啊，现在有了秤砣没有啊？”毛泽东随口开着玩笑：“还没有呢，你给他介绍一个吧。”几个人说说笑笑进了房子，警卫员端上了几杯白开水就出去了。毛泽东寒暄了几句就进入正题，他首先叙说了现在部队遇到的困难，说明部队在藏区不宜久停，打松潘的战斗计划需要快一点实施才好。张国焘不动声色地听着，听完了眼珠子转了几转，慢吞吞地说：“北上计划尽管不很完善，我还是同意。”

打松潘嘛，自然很需要，这我也没有意见。但是需要不等于不慎重啊。据前面报告，松潘城墙坚固，不同一般，守敌兵力又多，这些是不能不考虑的呀。啊，可是我绝没有意思说松潘不应该攻，如果不应该攻，我们怎么能够过得去呢？啊，据接触过张国焘的人说呀，张国焘不仅从表情上很难看出他的真实态度，从他的谈话当中也不大容易看出他的真实意图。他的话拐弯抹角，有时候模棱两可，有时候含含糊糊，使你莫测高深。如果你是一个脑力不太强健的人，不一会儿就会使你陷入语言的迷宫，把你弄糊涂了。可是今天毛泽东表面很松弛，内心却睁着明亮的眼睛，他不断地拨开语言的迷障，力图抓住主要的东西。他说，慎重是一定要慎重的，但我们打松潘是比较有把握的。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很好，加上一方面军，我看不成问题。如果说城墙坚固，还可以把敌人引出来打吗？张国焘沉吟了一会儿，刚才我只讲了一个方面，只讲了客观条件，还有主观条件也不具备呀。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本来应当团结得很好，可是现在传出一些话很难听啊，说什么四方面军土匪主义啦，军阀主义啦，还说什么不该撤出鄂豫皖苏区啦，不该撤出川陕苏区啦，更有甚者竟说我张某人是老机会主义者啦，啊，等等等等。大家憋着一肚子闷气，怎么去打仗呢？啊！张国焘说完，看了毛泽东一眼，就转过眼睛看着别处。毛泽东一看张国焘攻上来了，就哈哈笑着：“国焘，这些闲话是听不得的呀。”有人就说我毛泽东是曹操，中央是汉献帝，我是挟天子以号令诸侯，这些闲话如何能听得呀？如果相信这些闲话，岂不误了大事？挑拨离间的人总是有的，我们还是先解决大事要紧。张国焘微微涨红着脸继续争辩着，事情不止这一桩嘛，还有人在小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的语录啊，好像我们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也搞错了，这些难道都是小事？毛泽东又笑着，呵呵，这些政治问题可以留到环境许可的时候从容讨论，我们找个地方肚子吃得饱饱的，争论他几天几晚也不妨吗？张国焘设置的路障被毛泽东机智地摆脱过去，暂时不说话了。他紧紧咬着下颚，转着眼珠，仿佛在盘算着一个重大问题。终于他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影响大家情绪的远远不止这些。张国焘看着毛泽东，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在组织问题上已经不适应会合之后的新形势啊。这绝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声明也绝不是我个人要当什么，
而是整个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应啊。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四方面军是10万人，但是他们在组织上没有他们的代表，我不得不替他们讲话。像徐向前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当副总司令呢？像昌浩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当总政委呢？啊，还有些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到中央工作呢？啊，还有毛泽东心里暗暗想着，哦，问题的实质到底讲出来了。毛泽东看看张国焘圆鼓鼓的胖脸，沉默了好几秒钟，顿时张国焘的形象在他心目中破灭了。他觉得坐在面前的与其说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正在向党讨价还价的商人。张国焘因为抛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意图而显得轻松了许多。他端起茶缸子喝了点水。关于打松潘的问题很好说嘛。我刚才再三说过，松潘不是不需要打，也不是不可以打啊，只要大家心气儿顺了，这好说吗？啊，哎，润之，为这样的事，你只要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真是还亲自跑了一趟。毛泽东的脸色有些严肃，勉强笑着，哈哈。今天你谈的问题我回去可以和大家研究，研究之后再答复你。说着起身告辞，张国焘把他们送到门外，一切严重问题都淹没在有礼貌的微笑之中了。毛泽东回到钟炉花自己住的房子里，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人都很快来了，他们围在火塘边，纷纷急迫地问谈得怎么样。毛泽东把跟张国焘的交谈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他主要的是要求解决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刚刚接到陈昌浩一个电报，要求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并且要求有独断决行权。在座的人一个个都气得脸色发黄。张闻天气愤地说，价钱是越来越高了，任命他做军委副主席难道不算是解决组织问题？他怕人说他是军阀，实际上他就是军阀。王稼祥因为刚才爬楼梯喘吁吁的，憔悴的脸上挂着汗珠，他说是代表四方面军发言，叫我看是代表他自己发言。博古推了推滑下来的眼镜，激愤地说，军队不是个人的，如果说谁的人多谁就称王谁就当领袖，那还算什么无产阶级的党呢？老毛，我看对这样的人不能让步。毛泽东见大家很激愤，就笑着说，可是根据现实情况不让步也不行啊。他一边说一边掰着指头，不让步就打不了松潘，打不了松潘就不能北进，不能北进川陕甘计划就要落空，我们究竟是让步还是不让步呢？大家沉默了，空气显得凝重，光线也显得更幽暗了，人们在苦苦地思考着。周恩来低着头一个劲儿地捻他的长胡子，忽然抬起头来，这样吧，我把总政委让出来给张国焘。大家的心里不禁一震，周恩来一向不在乎权力地位，这一点作为他的突出品德为全党所敬重，
今天在这个重要时刻

0: 他又做出这种表示，大家不禁用尊敬的眼光看了看他。张闻天气昂昂地说：不行，军权不能让给他，我把总书记让出来，让他当这个总书记算了。说完把头偏到一边，在他那软塌塌的帽檐底下，眼睛闪射出愤怒的光。大家又沉默了。看来越过雪山是那样的艰难，人们发现还有比雪山更难越过的路障，这就是一颗充塞着权位欲的野心呢。毛泽东掏出烟斗，装满了从王家祥那里弄来的自制烟叶，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把整整一锅烟抽完，他才说：我看就让出总政委吧，总书记是全党的事，如果利用这个名义搞起意料不到的事，那影响可就大了，不知诸君意下如何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红军军委决定攻打松潘，但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把持下迟迟不动，毛泽东不得不去做说服工作，这才摸清张国焘原来是要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为了革命的大局，周恩来要把自己担任的总政委职务让出来，大家不同意。最后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又申述了一番理由。朱德从沉重的思虑中抬起头来，泽东同志说的有理。其他人也就纷纷点头。第二天，军委公布了命令，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一两天之后，又任命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特为副参谋长。接着在钟炉花一家富裕藏民的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的情况，徐向前做了补充发言，接着进行了讨论。看来问题是解决了，大家都轻松地喘了一口气。周恩来又重新起草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部队从黑水往北走，经过了300多里的艰难跋涉，越过长征路上的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来到了毛儿盖。毛儿盖是比较开阔一些的山谷，山谷里隆起一道岗子，几个小小的寨子就分布在这道岗子上，下边就是不宽的毛尔盖河。几个寨子合在一起也不过几十户人家，这儿的藏族寨子和黑水堡垒式的石头房子不同，都是两层宽大的木楼，下层是饲养牲畜的地方。其中的索花寨子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被胡宗南的部队逃跑的时候烧毁了，只留下些高大的红墙。山谷里是一片片的青稞地，透出诱人的杏黄，可是因为藏民逃避一空，仍然显得荒凉。四外山上都是黑压压密层层的原始森林，更给人增添了神秘恐怖之感。毛尔盖几间有限的房子怎么能容纳下这样大的部队呢？自然绝大多数的指战员都是露营，村头、巷尾、田坎、树下到处搭的都是人字形的窝棚，或者是用一条被单、几根树枝搭的比鸟窝大一点的棚子。这个地方平地就海拔3000公尺，何况已经进入8月，地高风寒，一早一晚红军战士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吃的仍然是清水煮野菜，或者只能说是能吃的青草加很少的一点粮食弄成糊糊。人原本越来越瘦，现在却得了浮肿病，变成黄辣辣的虚胖，病号每天都在增加。随着无望的滞留，人们情绪低落，怨言越来越多。金雨来的心情越发烦躁了， 他不了解为什么还不赶快去打松潘，为什么要在这鬼地方滞留不进，因为这些牵扯到上层的分歧，当时无法公之于众。部队经常出去筹粮，几乎成了一件主要工作。樱桃还在这儿协助他们。这个营人数过少，已经编成一个连了。这天早晨，他正和樱桃坐在小窝棚里边闲谈，杜铁锤急匆匆跑来：“营长，我们排又有两个病号不行了。”“怎么回事啊？”“没有药，他们又不肯吃饭。昨天晚上我给他们端去两碗野菜都没有动。那叫什么饭呢？好人都不愿意吃，病号怎么吃得下去呢？早晨我见他们老不起床，一摸已经没有气儿了。”铁锤的脸上有刚刚擦去的泪痕。金宇来看了看这位铁匠，过去他是又黑又壮，现在也瘦得不像样了。金宇来实在压制不住，现在这个上级不知怎么搞的，像这样一天饿死几个，不用打仗也死光了。战士们都说宁愿打死也不愿意饿死。樱桃见两个人满腹牢骚，就笑着劝慰他们：“算了算了，现在中央这么复杂，咱们在这儿说说有个屁用啊，还是商量一下怎么筹粮吧。”金宇来见樱桃提醒，也觉得在下级面前随便说也不很好，就问樱桃：“你看今天到哪儿去啊？是不是过毛二盖河到东边一带去试一试？因为西边的筹粮队太多了。”金宇来同意，决定只带一个精干的排，其余的全留在家里。他嘱咐杜铁锤带上足够的白羊作为收购粮食的费用。不一会儿，金宇来和樱桃就带着一支30多人的精干小队出发了。他们沿着毛尔盖河往北走着，走出没有几里，金宇来就觉得浑身无力，头也有点晕，想来是连日在外边露营受了风寒。他有点不想去，在下级面前又说不出口，何况也不能把这个事儿推给樱桃，他只好强打精神走着，别人也就没有觉察出来。他们向北走出10几里，来到一处渡口，这儿河水清浅，可以徒涉，

黑一片，根本看不见人，打也无从下手。一位轻机枪射手气得不行，朝刚才响枪的地方哒哒哒哒打了几发，也不过起点威慑作用罢了。樱桃就提议，误了时间也不好，还是绕到上边过吧。金宇来考虑了一下，觉得只好如此。他们匆匆在河岸上掩埋了这位红军战士，就沿着河岸继续北行。又走了十几里，金宇来选择了一处水浅的地方进行徒射，樱桃也解了绑腿，把裤管挽得高高的，手里提着小小的草鞋趟过去了。过了河，大家进入了一条山沟。这个时候天已过午，早晨吃了一点野菜，早已经是饥肠辘辘啊。这种世界上特有的饥肠辘辘声，有时候相当响亮，彼此都可以听到，而且音调丰富多彩，有的如长天雷吼，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响个不停，有的则是一声悠然长鸣，咕，这么一声就戛然而止。这样前面后面此起彼落，互相呼应，宛如一曲合唱，甚至可以叫做百度争鸣了。当过兵的人都会有体会的。还是樱桃眼尖，他发现半山腰的山崖上似乎有个石洞，这样大伙儿就凭空增加了一点信心和毅力，顺着山坡往上爬。山坡上尽是密林，脚下是枯枝败叶，十分难走。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哎，看，有人。金宇来举目看去，从那个青灰色的石洞口跑出一对穿着藏袍的男女，还有两个半大孩子，他们在树林间一闪，就匆忙地跑到山后去了。樱桃用他的尖尖的声音喊，不要跑，我们是红军。其他人也跟着喊，老乡不要害怕。可是这些喊声都没有用，等他们喘吁吁地爬到山洞口，人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金宇来看了看山洞口，还失落了一只鞋子，他捡起来一看，鞋不大，显然是那个半大孩子跑丢了的。他提着这只小鞋子进了洞子，把它放在洞子里边了。刚才一家藏民的逃跑，对金宇来无疑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作为一个人民的子弟，他突然有一种很难受的悲凉之感。他打量了一下这个自然洞，洞不大，只有一间房子大小，地上铺了一些乱草，一床不知盖了多少年的打着许多补丁的红被子，几件破烂衣服，还有半口袋粮食，一口破锅。看到这些，心里更加感到凄凉。樱桃跟着走了进来，刚才兴奋的情绪消失了，脸色也很难看。金宇来解开口袋看了看，里面是金红色的新老玉米，提了提最多不过四五十斤。他重新把口袋扎上，没有说话。饥饿的战士们都爬上来了，纷纷问，哎，有粮食吗？没有人回答。战士们看到营长脸上这样严肃，也不好再问。一个小鬼实在忍不住了，怎么办？金宇来仍然没有说话，沉了好半晌，才指了指那几件烂衣服，摇了摇头。不行，咱们走吧，我看这是一家贫农。小鬼又问，给他们留下白眼。

0: 当不行吗？金宇来瞪了他一眼，我们一走他们吃什么呢？你没见有两个孩子？
1: 好，我们另外找吧。樱桃说着已经走出去了。
0: 人们离开洞口，一个跟着一个低着头走了下去。世界上最难忍的就是饥饿，战士们不得不睁大眼睛搜寻着下一个目标。终于他们在窄窄的山路上看到前面山头上还有一个颇大的石洞，于是人们又挤压出最后一点精力挣扎着向上爬去。可是令人失望的是，那根本不是山洞，而是一个突出的山岩。这个时候红日西斜，转眼之间就落下去了。大家陷入了窘境，既不能前进也无法下山。金宇来的体力早已经消耗得一滴不剩，再走一步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他决定就地宿营。所谓宿营，无非是找一个避风的山坳，把一些个野草铺下就是。更重要的是做饭，不用吩咐，人们已经去求诸山野的赐予了。金宇来因为身体不爽，煮熟的野菜没有吃几口就放在一边。所幸的是通讯员找了不少干树枝，点起了一堆篝火，暂时驱除了晚来的寒气，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喜悦。不多一会儿，东方涌起黄澄澄的一轮金月，月光山阴白云树影，不顾人们的饥饿，仍然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人们躺在软软的草铺上，挤在一起，纷纷入睡。金宇来也躺下了，唯独樱桃还在火堆边闲坐。
2: 你家在哪里？好像人说你是无锡人。
1: 这是金宇来的声音。是的，我从小就在无锡沙场做工。
2: 这是樱桃的声音。家里还有人吗？
1: 没有了，我一生下来父亲就死了，后来又一连死了几口人，家里就骂我是克星，只有母亲不讨嫌我，可是家里太穷，他也没有办法，就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
2: 童养媳那个滋味很不好受吧？
1: 是的，天天挨打受气，还要给公婆请安。我实在受不下去，就当了女工。我是14岁那年跑出去的。
2: 当女工苦吧？
1: 那就不要提了。早晨4点钟上班，熬到晚上8、9点钟，才2毛钱。头一个月我接到钱的时候，哭了。那个时候，一个个女工脸色都黄辣辣的，像鬼一样。哎，那真是个地狱啊。
2: 听说你参加革命很早。
1: 哦，不算早，那个时候我常去算命，算命先生都说我的命不好，我就信了。有一次我换了一件好衣服去算命，又说我的命好，我才知道都是骗人。可是要说真有点觉悟，还得感谢上海来的那位工人。
2: 是共产党员吗？
1: 是，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党员。他送给我一本书，我就拿回去读。那个时候我借住在一个小职员家里，

0: 不认识的字就去问他家的小孩，小孩又拿去问他父亲，谁知道这一下出了事，那个小职员大吃一惊，就把我赶出来了。
1: 你到了什么地方？
2: 我只好住在厂里的女工宿舍。这倒好，共产党常常在这儿开秘密会议，他们见我年纪小也不逼我，从此我就由旁听到列席，由列席到出席，成了党的人了。
1: 说到这儿，樱桃发出低低的笑声。
2: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常常跟他在一起去发动罢工。
2: 他是谁？
1: 就是那位上海工人，他叫秦启。
2: 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深。
1: 是的，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年轻能干，勇敢极了。
2: 罢工成功了吗？
1: 成功了，可是厂里把我开除了，因为我常常在工人集会上讲话。这时候他又鼓励我不要灰心。
2: 生活呢？生活怎么办？
1: 我又到一家缫丝厂做工，后来我们干得更欢了，把全市的总工会也秘密地组织起来了。我们发动了30000人的大罢工来迎接北伐军，北伐军还没到，我们工人就占领了无锡车站，把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队也给吓跑了。那一天我当着几万工人讲话，最惬意了。
2: 后来呢？
1: 后来就是4·12事变，一切都完了，他被捕牺牲了，我跑到了乡下。我听到他的死讯哭了好多天，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是那样的爱他，他也是爱我的，可是我们俩都害羞，谁也没有提起。
2: 谈话停住了，停了颇长的时间才又继续下去。
1: 以后你就住在乡下了吗？
2: 不，我哪住得下去啊，以后我就拼命找党，总算找到了，党就把我调到上海。
1: 到上海做什么？
2: 还是到纱厂做工人工作，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上海的纺织女工苦极了，特别是那些带孩子的女工，孩子在机器下边爬，不注意就被绞死，有的女工把孩子生在厕所里。哎，那个日子真苦啊。
1: 你以后没有再遇上男朋友吧？
2: 这个怎么说呢，找我的同志自然有，可是我心上总是忘不了秦启，我一闭眼睛就能看见他。
1: 以后呢？
2: 以后我就到苏区来了。
1: 人们说你从来不谈婚事，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恐怕就是忘不了秦启吧。
2: 是的。
1: 谈话的声音停了下来，月亮升得更高了，寺外寂静无声，同志们都已睡熟。樱桃的声音最后带着悲凉，似乎不愿再谈下去。

0: 他把自己带的一条橙黄色的薄毯子轻轻抖开，自己只盖了一半，留下了一半。雨来，你盖上吧。这怎么行？金雨来没有动。樱桃见他不敢伸手，就带着责备的语气说，这是什么时候啊，还这么讲究。说着把剩下的毯子往他身上一撩，就侧着身子朝着另一边躺下了。金雨来是个从来不曾接触过女性的人，跟樱桃握手也是初次。樱桃躺在他的身边，使他局促不安，他连忙把身子往外挪了挪，方才睡去。不知什么时候他冻醒了，月亮到了中天，篝火早已熄灭，睡在他身边的樱桃和战士们都睡得很熟。这时候他饿得实在难受，想继续睡下去已经不可能。他想倒不如起来活动活动可能好些，于是就坐起来，把那半边毯子给樱桃盖好，走到山坳旁边去了。此刻真是月光如昼啊，除了浓密的山林，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忽然他的眼光停留在山脚下一片地方，久久不动，脸上渐渐现出了微笑。原来下面山脚卧着一群雪白的羊群，看去至少有一二百只的样子。他心里不禁一阵喜悦，暗暗想着，今天出师不利，一天也没有捞到点东西，现在遇见这群羊，不要说全营全团的问题也解决了，只要给牧羊人做好工作，给他足够的白羊就是了。他想把通讯员叫起来，一看小鬼们睡得正香，倒不如自己一个人先下去看看，他就顺着山坡走下去了。原来这个山看去并不很高，真走起来却比想象的时间要长，因为腿脚乏力还被树根绊了两跤，但看着那肥美的羊群，终于又走了下去。他下到山脚，来到羊群附近，看看羊群仍在月光下静静地卧着不动，却没有一个牧羊人守在旁边。他想牧羊人也许在附近什么地方休息去了，就轻轻地喊了一声，可是没有一点动静。他往前又走了一截，突然愣住了，原来他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个白色的石头，哪里是什么雪白的羊群呢？这个时候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上去摸了摸，果然一块块都冷峻冰凉。他猛然间沮丧地坐到地上，喘着粗气，再想爬上山已经没有一丝力气，其实他的力气早就使尽了。这个时候他觉得饥饿越发难忍，就随手摘了几个牛耳草的叶片嚼起来，可是只不过吃了几口，身子就靠在一块确实酷似白绵羊的石头上了。第二天天亮，大家发现营长失踪都慌了神儿。多数人的判断都认为营长遭了暗算，哨兵仅能提供的线索是仿佛听见有人下去接手，大家分头去找，才发现这位来自江西的英雄身体早已冰凉，手里还拿着一只牛耳草叶。至于他为什么死在这儿，却难以做出判断。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金雨来和樱桃出去筹粮，没有筹到。夜晚就在一个小山上宿营。樱桃对金雨来谈了自己的身世，两个人了解得更深了。半夜里，金雨来发现山下有羊群，高兴地跑到山下，结果却是石头。这位战斗英雄沮丧地靠在一块石头上，就去世了。樱桃是这支小队的最高首长，他决定把这位英雄就地埋葬。当人们把他的憔悴消瘦的遗体抬入墓穴的时候，杜铁锤、李小猴和樱桃哭得最悲痛。因为对杜铁锤和李小猴来说，英雄是他们的解放者；对于樱桃来说，金雨来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和秦启一样的人。他心里只不过刚刚萌发了爱情的幼芽。彭德怀也像全军的指战员一样，对当前不战不进的局面闷闷不乐。这一天，他正坐在一家藏民的木楼上，闷着头考虑什么，忽听一个参谋在电话上报告说，四方面军张国焘的秘书前来探望，他就坐在楼上等候着。不一会儿，警卫员就把一个人领上楼来。这个人向彭德怀恭恭敬敬而又很潇洒地打了一个敬礼：“我是张主席的秘书黄超，是奉张主席之命来慰问彭军团长的。”彭德怀一打量来人，是个相当年轻漂亮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副漫长脸，面孔白皙，两只闪闪的大眼睛透露着聪明灵活。

0: 善之人意。彭德怀跟他握了握手，就请他在火塘边上坐下。黄超一坐下就滔滔不绝称赞彭德怀是海内名将，无人不晓，自己作为后生小辈已经倾慕多年，今日是相见恨晚了。彭德怀见他说个没完，就摆了摆手，
1: 都是自己人嘛，不要太客气了。
0: 怎么是客气呢？一方面军西征行程18000-9000里，彭军团长斩关夺隘，声震遐迩，不要说自己人，就是敌人也闻风丧胆。张主席平日常谈起彭军团长，他觉得这个地方生活很苦，所以叫我送点东西来表示慰劳。
1: 啊，那我就谢谢他了。
0: 黄超转过头来看看警卫员已经出去，就试探着问彭军团长，你是不是参加过一个会理会议呀？
1: 参加过。
0: 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心中暗想，
1: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0: 黄超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
1: 你那次处境不大好吧？处境？什么处境？
0: 彭德怀对这位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感到意外。黄超笑了笑，
1: 一个人遭到不白之冤，总是叫人不愉快的。
0: 彭德怀带有几分粗野的看了黄超一眼，
1: 无非是受了一点批评，这在我们党内也很平常。
0: 批评自然是常事了，如果太不公平也会叫人沮丧。
1: 没什么，仗没有打好，有点右倾情绪，受点批评，这是很自然的。
0: 说到这儿，彭德怀盯住黄超，
1: 怎么，你要了解会理会议？中央给你谈了？
0: 黄超涨红着脸，
1: 啊，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张主席是很知道你的，也很关心。彭德怀的脸没有表情，冷倔倔地捅出了一句，
1: 我们过去没见过面。
0: 黄超的勇敢进攻受了挫折，伤了几分锐气，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继续鼓劲。他眼珠转了几转就改了话题，一次方面军会合以后确实力量大了，但是战略方针还要正确呀，如果这方面发生偏差，兵力再大也不行啊。彭德怀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
1: 哼，黄秘书，你看怎么才算正确啊？
0: 黄超不免有点尴尬，不是我看，是张主席考虑，还是南下才是上策？他曾经跟我说，欲北伐，必先南征。彭德怀轻蔑的一笑，
1: 那是什么情况？那是诸葛亮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我们现在连根据地都没有，哪里有这样的后方啊？
0: 黄超挨了一棒，心里已经有几分恼怒，但是在这个威严人物的面前毕竟不敢放肆，就客气地反驳，
1: 彭军团长，北进也不那么容易吧？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武器装备是最精良的，战斗力很不一般呐。还有马家军的骑兵，不仅装备好，而且训练有素，每人一把大马刀，在草原上跑起来，那简直像……
0: 彭德怀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马上打断他：“
1: 你是叫他们吓昏了吧？”
0: 黄超满脸通红，
1: 沉了一下，继续争辩着。对形势的看法是需要冷静客观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啊！张主席多次说，当前苏维埃运动已经处于低潮，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张主席还告诫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仍然不能从左的躯壳里解放出来，这将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悲剧。彭德怀有些惊讶，面前这个黄口孺子竟敢放肆地冒出这种宏论。他厌烦地把头歪在一边，下嘴唇撅着，两个嘴角弯成了一个彭德怀式的弧线，不作声了。黄超觉得自己有点操之过急，就站起来对着楼梯口叫：警卫员，把东西拿上来。原来他带着两个警卫员等在楼下，这时候闻声走了上来，一个背着一大一小两个口袋，另一个背着一个沉甸甸的皮包。黄超满脸堆笑，指着那个小口袋：这是几斤牛肉干，味道蛮不错的。又指着那个大口袋：这是几升大米，是我们张主席从远处带来的，这个地方想找这个就太不容易了。说完，他又从另一个警卫员手里边接过沉甸甸的皮包，从里边取出几个包包，笑得很迷人的：这是300块白洋，只不过是张主席的一点微意。彭德怀看见大米和牛肉干，还微微的点了点头，一见递过来白洋，脸色立刻变了：
2: 这是干什么？
1: 他的语调有些严厉。也不过怕军团长手头不便，你……彭德怀终于克制住自己没有发作，但是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响，简直像石头雕像一样冷峻。黄超异常狼狈，只好慌慌张张把钱放在一个用木板搭成的桌案上，他尴尬的不知说什么好。幸亏他脑子聪明灵活，就啪打了一个潇洒的敬礼：嘿嘿，彭军团长，您恐怕很疲劳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彭德怀站起来，勉强地点了点头。黄超带着警卫员慌乱地下楼去了。直到黄超走出去很远，彭德怀还觉得满心的不舒服，看着这个张国焘的使者狠狠地骂着：
2: 什么东西，纯粹是旧军阀的一刀。
1: 说完他就坐在火塘边上，陷入深深的沉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个黄口孺子的来意。这时候三军团的政治委员杨尚昆走了进来，他一见彭德怀满脸怒容，就问：
3: 德怀同志，黄超在这里谈什么了？彭德怀的火立刻又升腾起来，他指指桌上的白羊：张国焘是个什么东西？他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他把我当成军阀？我要当军阀还来红军干什么？我就不当红军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4: 这个家伙值得警惕呀。
1: 杨尚昆也沉到思索中去了。在毛二盖度过的时日像钝刀子割肉一样痛苦而又漫长。夜间在村边地头露营的战士们不知道一夜动行几次，白天又为陆路机场骚扰的片刻不宁，尤其是居民远离所造成的寂寞，更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些都使人难以忍受。刘英也像大家一样焦躁不安，一有功夫他就跑到张文天那儿闲谈一回，他们的关系早已经瓜熟蒂落了，只是由于刘

0: 英顽强地据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到长征胜利不结婚，两个人才没有完成那人生重要的一幕。这天早晨，两个人正围着火塘闲坐，警卫员递过一封信来，说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派人送过来的。张闻天打开信一看，上面笔迹颇为潇洒：闻天同志如晤，你我天各一方，多年相为，每思同窗之意，悬念殊深。前日匆匆一面，未及深谈，如能来我处一叙，则不胜心性之至，专此即至，不离。陈昌浩，即日。张闻天看了以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对警卫员说：你告诉来人，我待会儿就去。警卫员下楼去了。张闻天仍然拿着那封信在吟味着，脸上渐渐现出了微笑。刘英凑过来看了看，不解地问：你笑什么？张闻天收起信，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嘞。刘英撇了撇嘴：哼，你们这些人就是心眼多，都是老同学了，好几年不见，也是想在一起谈谈。
1: 这倒是，可是你不知道，前几天张国焘就派人到彭德怀那里送东西，弄得彭德怀啼笑皆非。
0: 那你也给他做点工作吗？现在连一个松潘也打不成，气得毛主席没有办法，眼看着我们非在这儿困死不可。我们和陈昌浩都是老同学，他在张国焘那里很红，张国焘很信任他，你去劝说劝说，恐怕还是会起作用的。
1: 张闻天连连点头：我也是这个意思。前几天泽东同志就跟我说，人家已经来说客了，闻天同志，你是不是也学学苏秦、张仪，争取早点打松潘呢？
0: 刘英蛮有信心地说：那你就去吧，我们在莫斯科跟陈昌浩还是不错的呀。张国焘那个人老奸巨猾，陈昌浩比他还是单纯的多。
1: 哈哈，你是不是跟我一起去啊？
0: 哎，你们是谈军机大事，我去干什么呀？张闻天略作准备就下楼去了。陈昌浩住在另一个小寨子，相距并不甚远，张闻天就带着两个警卫员沿着田间小路不慌不忙地走去。四方面军总部现在已经作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刚走到门口，高高个子的陈昌浩已经笑嘻嘻地迎了出来。他头戴大八角红星军帽，身材魁伟英挺，举止敏捷，全身充满一种蓬勃的青春之气。张闻天记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陈昌浩还是一位年轻的小弟弟，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高级将领了。两个人沿着小木梯上了藏族人的小楼，室内布置得相当整洁，一面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铺着一条军毯，颇有一点司令部的严整气氛。两个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警卫员端上茶就下楼去了。自然寒暄话旧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的确为革命的友情，为共同经历的同窗生活陶醉了。张闻天从眼镜里亲昵地看着他这位英俊的伙伴。
1: 昌浩，那个时候你还不过十八九岁吧？
0: 哪里，才刚刚十七岁。
1: 是吗？那个时候大家都把你当成小弟弟看，想不到几年功夫你已经纵横疆场，指挥十万大军了。

任昌浩的脸上立刻呈现出一种红润耀目的光彩和踌躇满志的笑容，这是那种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人所常有的。他略微谦逊几句，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从他不到24岁就当少共省委书记，说到当红四军的政委，又从战争中的胜利谈到身先士卒的带兵作风，接着又谈到自从离开鄂豫皖，经过3000里转战，由剩下的14500人迅速开辟了川陕新苏区，兵力呼啦一下子发展到8万多人，全苏区人口拥有500多万，进行反3路围攻、3次外线进攻和反6路围攻，歼灭敌人13万人，终于把敌人的围攻粉碎了。陈昌浩目光四射，神采奕奕，流露出一种战胜之军的那种不可抑制的自豪感。张闻天也连连点头称赞，确实成绩很大，四方面军的同志确实打出威风来了。陈昌浩得到总书记的称赞，满脸是笑，稍停了停，又接着说，这些成绩的得来是和国涛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公正地说，国涛同志确实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是足以肩负大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断听到一些闲言碎语，说什么张国焘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张闻天从眼睛后边看着陈昌浩，心里暗暗地想，他到底把问题提出来了。然而作为总书记，又不能不坚持党的原则，就笑着说，这样说自然不好，可是国涛同志也是有缺点的，大家都清楚，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他往往是掌握的不大稳的。陈昌浩觉得很不顺耳，什么地方不稳呢？张闻天觉得今天显然不宜辩论这种问题，可是为了使当年的这位小弟弟清醒一些，略略说几句也有必要，就以和缓的语调说，我说的不大稳指的是在根本路线上，有时左了，有时又偏右了。他举出大革命时期张国焘开始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后来统一战线实现了，他又跑到陈独秀右的一边去了。陈昌浩年少气盛，立刻打断张闻天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嘛。我觉得首先应当看到一个人的成绩，应当看到主流。国涛同志是拥护国际的，是忠实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从实践结果看也是这样，他领导的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这一点比别人并不差嘛。我可以大胆地说，即使让他担任军委主席也并不过分。张闻天沉默了，脸上的微笑尚未褪去，又出现了几丝冷峻的表情。他扶了扶滑下来的眼镜，暗暗地想，今天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说得过分反而影响大局，还不如谈点实际问题。张闻天就带着几分勉强的笑容，这些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吧。国涛同志现在已经在指挥全军的岗位上了，我看英雄已经有了用武之地，还是研究一下早点打松潘吧，下面指战员早就急了。我心里何尝不急呀？陈昌浩的语气有点硬。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涛提过，国涛说打松潘没有问题，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就立刻打。组织问题

0: 已经解决了吗？
1: 郭涛同志不是就任了总政委吗？
0: 张闻天的语气也硬起来了。陈昌浩和缓了一下，
1: 郭涛同志早说了，
0: 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是要整个的组织与现实的情况相适应嘛。张闻天又沉默了，他看了看当年的这位同窗，这位年轻的弟弟，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双方的意思都已经表达，双方最重要的话，争取对方站到自己一边，都没有讲出口来，即使讲出口来也不会发生作用，于是双方都放弃了努力，重新又谈起在莫斯科学习时候的生活。午饭是棒子面饼子和几样简单的蔬菜，这在当时情况下已经是最高的规格了。吃饭的时候，个人想个人的心事，交谈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话，不过避免冷场罢了。最后分手的时候，陈昌浩捧出了一块当地出产的粗呢子衣料。
1: 洛甫同志，你把这个送给刘英吧，再往北去还是用得着的。
0: 张闻天也不推辞，让警卫员接过去了。张闻天在归途上不免心中懊丧，暗中感慨，
2: 如果路线上发生分歧，即使再好的朋友也无济于事啊。
0: 这样一路想一路走，回到了索花寨子。毛泽东正在村前散步，手里边拿着树叶子裹起来的卷烟。毛泽东停住脚步，带着期待的神情，
1: 怎么样洛甫，谈得如何呀？
0: 张闻天摇了摇头，
1: 不佳。
0: 哎，有些人就是这样，只晓得追随个人，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真理。
1: 毛泽东的心凉了半截。
0: 打松潘的事他可同意呀？
1: 陈昌浩说打松潘他是同意的，但是要等中央调整了组织再说。
0: 毛泽东一听急了，他把烟头一甩，露出了怒容。张国焘不是总政委了吗？他还要调整什么组织啊？
1: 他们的意思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都要调整。
0: 毛泽东激怒了，他习惯地叉着腰，怒气冲冲地说，
1: 这是讹诈，是利用党的困难进行讹诈。
0: 对，这自然是讹诈，是政治讹诈。张国焘不打，让一三军团打，北进是谁也挡不住的。
1: 毛泽东的性格正像绵里藏针，他平时谦恭温和，具有较强的克制力，但是也有克制不住的时候，那时候就如火山爆发，要大大燃烧一场。今天他的双眼闪着火星，样子也很怕人。张闻天在旁边劝他，
2: 泽东，我看还是从容商议吧，回头跟恩来讨论一下再说。
0: 这时候从那边过来一支红军小队，约有二三十人，人人灰尘满面，军服褴褛，队伍里有人牵着一头乌黑的牦牛，驮着两个口袋，后边还跟着四五只羊，看样子很像一支筹粮队从远处回来，个个脸上露出倦容。毛泽东和张闻天正在观望，只见走在前面的一个腰挎短枪的青年跑了上来，打了一个敬礼。他光着两条腿，穿着一条短裤，脚上蹬着一双小小的草鞋，军衣褂子上掉了两个纽扣，前襟也被荆棘刮得几乎成了布片。毛泽东端详着他那年轻秀丽的面孔，觉得很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名字。

0: 哎，你是谁呀？毛主席，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樱桃。说着，他的两只眼笑成豌豆角了。
1: 哦，
0: 你是樱桃？毛泽东仔细一看，顿时惊呆了。他真想不到，那个十分美丽的姑娘今天成了这样。她的乌亮的头发不见了，脸晒得黑里透紫，就像这儿草原上的人们。更不知道她为什么穿着短裤，两条腿上满是一条一条的伤痕，全身上下只有那微微隆起的胸脯，还有草鞋上两朵小小的红缨子，是作为一个女性的标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毛泽东看到艰苦的生活把女同志变成衣衫褴褛、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心里边非常难过。他握着樱桃的手顿时热泪盈眶，背过脸去好半晌说不出话来，停了好久才说：天这么凉，你怎么穿着短裤啊？我们进爬大山钻树林了，我的裤子刮成了片片，我就干脆截去给同志们包伤用了。你的头发呢？我的头发已经成了狮子窝了，以前我们女同志在一起就互相捉，现在怎么办？我呀一怒之下就统统剪了。这算什么？反正以后还要长的。他嘿嘿一笑。红军小队迈着疲惫的脚步走过去了，驮着粮食的牦牛和几只羊还在后边慢慢的走。张闻天顺手指着问：这些都是买来的吗？
3: 是的。
2: 买来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啊，这次牺牲了好几位同志，金宇来同志也牺牲了。什么？金宇来也牺牲了？是遇见藏军了吗？
3: 不是，饿死的。
2: 毛泽东神色黯然，仿佛喃喃自语：
4: 为了一个人难填的欲壑，付出了多少代价。
2: 时间在饥寒难挨之中进入了八月，从六月十二号两个方面军会师到现在已经一个月又二十天了，从六月二十六号两河口会议算起也一个多月了。在这期间，松潘战役计划制定过两次都没能实现，而敌情却起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胡宗南部在松潘、张腊、南平一线布防，加紧构筑碉堡，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刘湘指挥下的川军从南面和东面围了上来，进占了茂功、北川、茂县、威州及闽江东岸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跟在红军后边的薛岳部在四川受到犒赏劳军之后，绕到北边迎头占领了文县和甘南的平武，对红军的又一个包围圈已经结结实实的形成。这时候的蒋介石正在峨眉山上的军用地图前微笑，准备把红军困死和围歼在川西地区。

0: 这种情况，自然使红军的统帅部深感不安。八月，在内地正是炎热季节，而在海拔3000公尺的若尔盖草原上，早已寒气逼人。毛泽东和张闻天披着他们的破大衣，来到周恩来居住的藏族小楼上议事。他们早已感到周恩来身体不佳，精力大不如前。今天一看，他的脸更加消瘦，精神也有些疲惫，一个人正伏在地图上默想什么。旁边放着饭盒，里边盛着一点青稞麦和豌豆苗，看样子并没动。毛泽东走到他的身边问：“恩来，你有点不舒服吧？”“
1: 啊，没有什么。”
0: 张闻天指指青稞麦、豌豆苗：“怎么，饭也没有吃啊？准备等一会儿再吃。”几个人一起坐在火塘边的矮凳子上。周恩来说：“现在敌情已经变化，我们恐怕需要研究一下。”毛泽东说：“师弟，我们正是为这事来找你啊，你们看怎么办才好？”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哎，恐怕松潘打不成了。”周恩来瞥了一眼桌上的地图：“我刚才考虑了好半天，觉得也是这样，可是下一步呢？”毛泽东神情坚毅地说：“我认为南下是绝没有出路的，我们还是要坚持北上的方针。”接着他陈明了自己的意见：“对松潘和闽江东岸的敌人可以进行钳制，掩护主力向北越过草地进占甘南。”他认为首先以夏河与洮河一带为目标，开辟战场，打开局面。周恩来对这一带的地图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伏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这个计划自然好，最大的困难是通过草地。周恩来还说，经过这些天的调查了解，草地的确不是一般的地方。说是草地，其实有些地方是一片沼泽，不论人畜都能陷下去，而且气候恶劣，阴晴不定，没有棉衣是很难度过的。周恩来讲的这些情况，毛泽东自然知道，因为他也向当地群众做了调查。可是不过草地又有什么法子呢？如果按照原定计划打下松潘，自然可以避开草地，现在则只能死中求生，险中求存了。想到这儿，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嘿嘿，我们都是苦命人呐，过了雪山还要过草地，老天爷不帮助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周恩来又坐到矮凳子上：“关键是要解决粮食和御寒的东西。”张闻天的脸上现出苦笑：“嘿，叫我看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解决的。最大的困难是张国焘不愿北上。”毛泽东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张闻天推了推眼镜：“张国焘最近又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看来我们都走不成了。”几个人都沉默了，问题又转回到那个几十天以来叫他们最头疼、最折磨人的问题。沉了好半晌，周恩来说：“看起来会不能不开，恐怕在有些问题上还得做些让步。现在

0: 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另外还要增加一批中央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很吃惊，什么？九名政治局委员？是的，一点不错，九名。毛泽东掰着手指头，张国焘本来就是政治局委员，再另外加上九名就是十名，原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共才不过八名，这不是要改变政治局的领导吗？周恩来露出讥讽的笑容，哼，这当然不行，可以考虑从四方面军中增加两个同志。毛泽东点了点头，嗯，这还差不多。谈话告一段落，毛张二人见周恩来精神疲惫就站起来，临走的时候，毛泽东指了指桌上的青稞麦和豌豆苗，恩来，还是吃一点吧，近来我看你的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了。周恩来露出一脸苦笑，坦白说，两个方面军会师使我抱着极大的希望，简直想不到竟会是这样。在这几十天里，我精神上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折磨。毛泽东也感慨万端，是啊，谁会想得到呢？只要能够北上，我就谢天谢地了。毛泽东回到自己住的藏族小楼上，见贺子珍正低着头坐在火塘边上缝衣服。自从他在云贵边界上多处负伤，在担架上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总算渐渐好了起来。不过他的头上和身上深深嵌入的弹片并没有取出来，有时候还不时地隐隐作痛。他现在跟大多数人一样，脸瘦得尖尖的，但仍然显得很秀丽。毛泽东俯下身子细细一看，见他正专心地在缝制着一件红绸背心，就笑着问，子珍，你这是给谁缝的呀？反正不是给你缝的。贺子珍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你没见樱桃穿的那一身吗？前面就是草地了，还不得把它冻死。
1: 哦，那好那好，那天我见到他简直不认得了，把他当成男孩子了，弄得我心里好难受。
0: 毛泽东说完坐在火塘边上又问，你这红绸子是从哪里来的呀？贺子珍拍拍他的枪套，你仔细看看。毛泽东一看，当作包枪布的红绸子没了。
1: 哦，呵呵呵，你倒有办法，不过也不够啊。
0: 我把几个警卫员的包枪布全搜罗来了，我也从分给你的那一份羊毛里边拿了一些，你没有意见吧？
1: 毛泽东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有大衣，你给樱桃多续上一些。
0: 两天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一座偏僻的山村举行了。这个历史上名为沙窝会议的地方，在毛儿盖以南20多里的一条小山沟里，周围尽是青翠的柏树林，非常幽静。沙窝会议就在这里的喇嘛庙里举行。会议从8月4号到6号开了3天。会议是在有礼貌和互相克制的形式下进行着激烈的对抗。张国焘的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处于低潮的悲观论点受到毛泽东等人有礼貌的批驳。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重申了北上的方针，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14方面军当前的历史任务。决议还针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倾向号召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除此而外，

会议还做了组织调整，增加了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几位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中央委员，并决定陈昌浩为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张国焘对此仍表不满，他力争增加九名政治局委员，但是没有得到通过。这个时候他又出了一个新招，提出召开高级干部会来讨论重大问题，并且说这是在四方面军行之有效的新鲜经验。当然他的这个招数立刻为政治家们所识破，未能实现，会议也就这样以局部的让步换取了北上方针的确定。几十年以后，作为当年风云人物，后来是有名叛徒的张国焘也写到沙窝会议，他把这个会议写成是鸿门宴，说张闻天把陈昌浩拒之门外，让他在放牛亭中待了一夜。可是当年的会议记录却详尽记载了陈昌浩的发言，可见这位当年的政治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失去说谎的勇气。沙窝会议之后接着讨论了下洮战役的行动计划，这个战役的目标是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下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的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人主力，以便创造甘南根据地。在讨论的时候，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等五个军组成，从卓克基经阿坝、莫洼，继而北出下河；右路军由中央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许兵力扼阻和牵制松潘胡宗南军，大部从毛二盖北出班右巴西地区；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做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一连忙了几天，无数的难题折磨人的斗争，累得人筋疲力尽。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正想把出发的工作准备一下，周恩来的警卫员小兴国跑来了，慌慌张张地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病了。哦，很厉害吗？烧得昏昏迷迷，什么也不知道了。毛泽东一惊，着急地责问：什么时候病的？为什么不早点报告？是这样，昨天晚上开会回来，他还问我们过草地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给他打了饭去，他就说：小鬼，你们休息去吧，我吃了饭就睡了。我们走了以后，果然不久他就熄了灯，我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从来也没有睡这么早，想不到半夜里边。哎呀，你们这些小鬼啊！毛泽东用责备的口气说了一句，就匆匆地下了粗笨的木梯，向周恩来住的房子走来了。藏族的房子只有住室中心的火塘比较敞亮，旁边的小房间则狭小而又阴暗。毛泽东刚一进去，见床头旁边搁着一盏马灯，有几个晃动的人影，一时也看不清楚。定睛细看，才看出纤细瘦弱的邓颖超守在床头，刘伯承和叶剑英也站在那儿。他们看见毛泽东来了，往旁边让了让，毛泽东才走进去了。灯光暗悠悠的，毛泽东见周恩来盖着一条薄薄的灰毯子卧在床上，双目紧闭，呼吸急促，在他那张清瘦的脸上，两道粗浓的眉毛偶尔在不安地耸动。毛泽东伸手在额上一摸，不禁啊了一声：烫得很呐，有多少度啊？邓颖超的脸上带着焦虑的神情说：昨天晚上是39.5度，现在怕有40度了。哎呀，这样不行啊，赶快发报，马上请傅连璋来。刘伯承在暗营里说：来不及，傅连璋同志

已经随着总司令他们出发了。哎呀，偏偏病在这个时候，那就请戴胡子来吧。这儿说的戴胡子也是红军里很著名的医生。叶剑英回答，已经请去了。这个时候只听床铺上的周恩来哼了一声，接着喃喃自语，你听我说，郭涛同志，你听我说。邓颖超见周恩来说梦话，连忙趴在他耳朵边上，恩来，是毛主席来看你了。周恩来哪儿听得清楚啊，嘴唇动着，仍旧继续着他的梦话，一只手臂也动了动，你听我说，郭涛同志，你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轻声地说，你看左梦还在开会，别叫他了，他确实太累了。毛泽东说完缓缓走出房间，又嘱咐了几句就下了楼。邓颖超一直送到楼下，毛主席你放心吧，我想他只要退了烧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毛泽东点了点头，他看着邓颖超那单薄的身体，想起他从江西出发之前就得了肺病，一路上真够苦的了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毛泽东说完就向回路走去，走出不远，大路上迎面驰来一匹枣红战马，因为那马跑得很急，后面卷起一道烟尘，看看走得近了才看出马上那个人赤红脸膛，满脸胡子，姿态英武，立刻辨认出那是干部团团长陈赓。他仿佛也辨认出是毛泽东，立刻跳下马，步伐矫健地奔了过来，恭恭敬敬地啪打了一个敬礼。毛泽东看他马满身都是汗水，就笑着问陈赓，什么急事跑得那么快呀？听说周副主席病得很厉害，是真的吗？毛泽东带着愁容说，是的，我也是来看看周副主席，现在马上过草地了，这可怎么办呢？毛泽东语调坚定地说，我们当然要抬着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把他抬到目的地。陈赓看着毛泽东，心里激动，脸上泛起红潮。毛主席，我有一个建议，如果组织担架队的话，我陈赓愿意当担架队长。毛泽东显然被感动了，他紧紧握着陈赓的手，连声说，好，好。陈赓拉着马去看周副主席去了。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毛二盖的河谷青稞麦一片金黄，已经完全成熟，成群的红军战士们正散在麦田里，有的收割，有的挑运，田头上插着写有毛笔字的木牌。毛泽东知道这是同志们正在做过草地的准备。关于收割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做了统一而严格的规定，首先要通过调查割土司头人的麦子，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割普通藏民的麦子，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把割麦子的原因和所割的数量用墨笔写在木牌子上，插在田里，藏民回来就可以拿着木牌子领取报酬。毛泽东看看麦田，看看对面山峰上的竹林，看看滞留了一个多月的毛二盖，叹了一口气，唉，总算快了，快离开这个地方了。终于北进的行动开始了，人们开始进入草地，饥寒交迫的人们终于踏进了草地。这是一个神秘之国

0: 与死亡之国，是终日被雨雾荒烟笼罩着的神秘地带，是为五彩缤纷的野花掩盖着的陷阱。也许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妖艳的女人，因为她有着极其诱人的美丽的外貌，又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人诱向死亡。被称为松潘草地的这块地方，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膝盖深的茂草，有数不尽的色彩绚丽的野花，可是在草丛当中却有一片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这里有雪山上流下的消融的雪水，也有泄流不畅的积聚的雨水，还有地下水不断地向地表渗透，这样就在低洼的地方形成了半沼泽或沼泽。加上常年气候寒冷潮湿，大量的草类残体分解不良，就逐渐积起了很厚的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宛如海绵一般，常常达到2公尺厚。泥炭层下面还有深深的黑盖土，经过积水常年的浸泡或者地下水的腐蚀，往往形成深潭。可是这一切都是由草根连接着的，由碧绿的芳草和色彩鲜艳的花掩盖着的。人马走在上边，就像大地突然活了，好像脚下的大地在颤抖，在呼吸，在起伏不停。就在你享受着大地母亲这种温柔的抚爱之时，也许你已经陷入到那深不可测的泥潭里了。现在这支在毛二盖一带深山里吃了一个多月野菜的队伍，就跟着他们的红旗行走在这块土地上。准备工作显然很不充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大概也只能如此。按照总部的规定，每个人应该准备15天的粮食，事实上哪里筹措得到。把临时从田里割来的青稞炒熟了装到袋子里，也不过10几斤罢了。衣物方面规定每个人做2双草鞋，1块包脚布，用羊毛或者羊皮做成背心，也难以完全做到。一些人把羊毛絮在2层单衣里粗粗地缝缀起来，多数人只是把被子或者毯子像斗篷似的披在身上，再拄上一根棍子，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他们就是这样进入了常年无夏天的草地。当几万大军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之时，在灼目的阳光下，他们的红旗飘扬在绿野之中，显得更加红艳了。南国的战士们第一次出了山，看到这样的碧野，不免感到新奇。你常常可以听到他们此伏彼起的歌声，可是不到2天，他们就领略了这块神秘国土的苦味儿。风雨冰雹，彻骨的寒冷，几百里荒无人烟，找不到一块栖息之地。在长长的征途中，人们发现这个地方连水也是不慷慨的，因为草地的积水多呈赭红色，像生了一层红锈，不管人和马喝了都胀肚子，不少人得了痢疾。再加上有些人粮已经用尽，情况就更为严峻。队伍已经不像先前那样严整，掉队的越来越多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蒋介石调来陈诚指挥攻打临沂，那陈诚信心十足，要大展宏图，是趾高气扬。他命令欧震率领19军20个旅组成突击集团进攻临沂，命令李先洲率领46军攻打莱芜，要占领新泰、蒙阴两县。来势很猛啊！陈毅和粟裕为了保卫解放区，他们来个避实就虚的打法，叫战士们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和敌人正面接触，而是战士们呢跑来跑去。就这么一下子，脚下的鞋底都跑坏了好几双，并且又派人佯装在黄河上架桥，造成要过黄河逃走的架势。实际呢，华东野战军的战士们已经运动到莱芜周围埋伏起来，摆好了口袋阵，就等李先洲带领部队钻进去。你还别说，那李先洲啊真听话，很快占领莱芜，到这才发现不妙。怎么？情报部门报告，莱芜周围发现解放军，陈毅集中了30-40万人，就准备瓮中捉鳖。你别看李先洲的部队装备先进呢，他只有几万人呢，兵力对比悬殊啊，李先洲都吓得哭了，求薛岳救他。薛岳如果此时真心帮助他，就该向陈诚报告李先洲在莱芜被围，陈诚在命令其他部队南下增援莱芜，46军还有救。哪知薛岳不信，在电话里还跟李先洲开玩笑呢：先洲兄，你是叫共军吓怕了，那陈毅集结队伍实际是要过黄河逃走，怎么能敢用鸡蛋碰石头打莱芜呢？嗨，别逗我了，你喝多了。这个时候倒是那个自称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王耀武是个明白人，他早就发现了陈毅是牵着李先洲的队伍进莱芜，很危险，曾下令叫他撤兵。哪知李先洲不信，还告他一状。现在李先洲在危难之中，他真想帮助他。帮助他有两个目的，一是想用事实来证明李先洲、欧震、陈诚都不过是绣花枕头，好看不顶用，表面上的花招不少，骨子里头毫无水准。第二个目的更明显，是想告诉蒋介石，在你身边这些将帅大员之中，谁最有才，谁最能干，当然是他王耀武莫属了。当然了，要是确切的说，王耀武的这个发现也只能算是迟到的聪明，晚了半步。他是在19日这一天，通过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之后，确信我主力军要围歼李先洲集团，于是立马提笔挥毫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急函，信中啊是这么说的：伪作明鉴，卑职坚持认为，陈毅所率之华东野战军主力，并非如我军某些人士所言，已歼其大部，残余正向黄河方向逃遁。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其大部已隐蔽聚集莱芜，并对李先洲围歼之势。而所谓黄河架桥之事，正是陈毅、粟裕故意设置的迷魂阵， 专让我军个别头脑简单者上当而已。这封信的矛头直接指向陈诚啊。王耀武紧接着笔锋一转，卑职已令李仙洲所率两军经土司口向明水方向突围，料想凭借两军之强大兵力又有空军的掩护，突出重围尚有希望。事情也巧了，就在蒋介石看完这封信的时候，机要秘书田副处长送来了紧急情报。据空中与陆地的侦查证明，共军至少有30到40万人的兵力聚集在莱芜城周围。这位委员长可急坏了，暗骂陈诚啊，陈诚啊，你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由于你错误判断，又毁了我好几个军。看来王耀武判断是正确的，可是当时我没听啊。现在他又重复自己的意见，我应该怎么办？抽鞋带子，给我把纸墨递来。蒋介石思虑再三，给王耀武回了一封急函，并在信中明确指示，李仙洲突围之事交你全权指挥，必须保证两军安全撤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写到这儿，他又顺带着批评了王耀武，敌前撤退有伤军心，仓促突围实为不利，但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围和两翼之安全。他所以要特别强调后围和两翼，那是因为他又想到了肃北鲁南两战。这两大战役啊，都是被陈毅的部队分隔包围，各个击溃。但事已至此，他也深感无有回天之力了，只好在信的结尾处哀叹，既已大事难逆，只有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了。哎，你说这位委员长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眼看败局已定，他还不肯怪罪自己的亲信陈诚，反而对认清了形势的王耀武品头平足，同时还莫名其妙地提到胜利二字。作为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头脑到如此地步，下边的部队要如何能够打得了胜仗？其实这场战役的真正导演就是陈毅和粟裕，蒋介石和他的将帅们只不过充当了乖巧听话的悲剧演员而已。到了2月23日上午8点钟，按照陈毅、粟裕为李仙洲设计好的路线图，国民党部队撤出莱芜城门向北退却，先头部队在土司口以南遭到了华野的猛烈阻击，而城内的国民党兵又都想拼命地逃出城去，结果是前堵后挤，乱成一片。到了中午12点钟的时候，敌军全部撤离了莱芜，数万兵马通通挤在一块儿了。这个地方东西只有6-7里，南北不过10来里的狭长地带。下午1点左右，随着陈毅一声令下，华野部队从4面8方向敌人实施穿插分割，各个歼灭。李仙洲的部队开始反击，往外冲，怎奈华野军队的人太多了，好几十万把他们包在一起了，要不怎么说口袋阵呢？整个把他们装在口袋里了，冲不出去，打不出去，伤亡太重了。在李仙洲身旁围了50-60个卫士啊，现在就如同蜂箱里的老鼠似的，吓得团团转。 李仙洲见自己身旁人越来越少，死伤无数，有的投降，四散逃奔，把他急的急忙求救。向谁求救啊？空军司令王书明。王书明的飞机就在空中打转呢，在这盘旋呢。王书明是李仙洲黄埔一期的同学，又是山东老乡，平时交往不少，算是好朋友。他在电话里喊：喂喂，书明兄，快救兄弟一把，拉一把吧，请看在平时兄弟一场的份上，给我轰出一条血路，今日我尚能生还，来日给老兄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王书明回电说：仙洲兄，你有所不知，共军实在太多了，我就是调动附近所有的轰炸机战斗机，也是难以逼退他们。我看仁兄还是退回来不成去，固守待援，我给你输送给养吧。李仙洲说：书明兄，这种话还用你说吗？我要能再进来无城，哪会有现在的惨状啊？这是共军故意把我放出城的，他们现在已经把口袋扎紧了，扎死了，我就是有上天的本领也回不了来无了，兄弟快拉我一把吧。李仙洲的话还没有说完，华野的勇士们已经像翻江倒海之势奔涌而来，杀呀！

0: 再看那些武装精良的李仙洲卫士，早吓得丢盔卸甲，弃荒而逃。就在这阵儿，颗榴弹落在李仙洲身旁爆炸了，当时他被击倒了，受伤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成了俘虏。莱芜战役仅用63个小时就围歼了顽敌17个步兵团、24个直属营，约5万余人。一个被我军俘虏的敌团长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功夫啊，何况是5万人呢？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今天我总算是见识到了。战役结束的当天，蒋介石坐飞机飞到济南，见到王耀武就是一顿破口大骂：你这个绥靖区司令简直就是个蠢猪饭桶，只能做事后诸葛亮，只会跟我报丧。这一仗被陈毅捉弄得这么惨，打得这么重，我的脸面往哪儿放？国军的脸面往哪里放？王耀武虽说心里面有10000句怨言，心想这能怪我吗？我已经告诉李仙洲赶快撤出来，可是李仙洲不但不听，反而在陈诚面前告状，陈诚在你面前告我，你相信陈诚不相信我，叫我给李仙洲下命令打莱芜，现在李仙洲全军覆没，你不埋怨陈诚，你说我呀？你别看他有怨言，但在蒋介石面前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说是卑职无能，未能洞察共军的计谋，莱芜一战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说到这儿，蒋介石也没办法，你就是怎么骂怎么处分也没有用了，反正仗也打完了，军队也没了。令人不解的是啊，陈诚才是这场败仗的真正罪人，可蒋介石却一句也没有批评他。陈诚当然明白这是蒋介石对他的偏爱，可是他一想到这个仗打得这么惨，他恨不得从此不吃不睡，一直打出一个胜仗来向委员长表忠心。陈诚马上翻看资料，制定作战方案，准备领兵再打一仗。蒋介石决心要跟陈毅在山东决一死战，也是迫于无奈。因为自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的8个月来，他一直在喊3个月消灭共产党，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现在已经打了9个月仗了，国民党对各个解放区实行全线进攻，共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但是却被解放军消灭了71万人呢。国民党用于一线作战的机动部队开始是117个旅，锐减到85个旅，仅陈毅的华野就吃掉他24个旅，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共消灭了他30万人。是啊，得了105座城市倒挺好了，可是却被解放军消灭70万人。特别是肃北、鲁南、莱芜三战打得蒋介石是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这天晚上，蒋介石是越想越怕，越想越急，到了凌晨2点钟了还睡不着觉，派人去把陈诚叫了过来。陈诚手上捧了一摞子材料， 急急匆匆地来到总统府，两人一见面，头一句话，嘿，居然是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你的眼睛红了。蒋介石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陈诚也是三天三夜没肯睡觉。陈诚干什么呢？他在制定针对陈毅的复仇计划。陈诚说，伪作来无惨败，指下有罪，如若不能在一个月内打败陈毅，直下再无颜面坐在总长的位子上了。我赞成你这样的态度，不过在时间方面，以后讲话要稍微谨慎一点，所谓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种说法都太具体了，一旦完不成的话，很容易产生非议的。是伪作明鉴，在大的战略考虑方面，直下有些想法。是不是变全面进攻为重点攻击？对，伪作明鉴。这些天我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思量过了，我们重点攻击的地区可以收缩为两个。哦，一个是陕北，一个是山东。伪作明鉴，就山东而言，直下是这么想的。陈诚把手中的材料放在桌子上，一边翻一边说，本次行动我要以共产党的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即破之。为此我计划调集汤恩伯第一兵团，即整编74、83、65、25、28、77，即六个师；王景九第二兵团，即第五军整编第85、75、72师；欧震第三兵团，即整编第11、第9、20、64、84、48师以及第七军。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三大兵团、43个旅、25万的兵力。蒋介石听到这儿想了想，还是不够啊，伪作明鉴。伪作的高见是，陈诚看着蒋介石咬牙切齿的样子，激动的有点坐不住了。不过在蒋介石办公室还不敢乱放肆，只是站起来轻轻的一跳，蹲在了刚才坐过的那张太师椅上。蒋介石看看这位心腹也不生气，呵呵一笑，我盘算过了，目前配置在徐州、济南、鲁西南地区还有七个整编师，20万人，我要统统地拿出来对付陈毅。这一下子可就是45万人了。陈诚激动的忘乎所以了，他一拍巴掌，伪作明鉴，这么一来我就有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马，在空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以铺天盖地之势横扫陈毅的残兵败旅。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呀。蒋介石说到这儿一拍桌子，哎，我用在陈毅身上的兵力占据了全部兵力的 66%， 其中还包括我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整编第74师、整编第11师、第五军。这一仗要再吃不掉陈毅，就要遭到天下人的耻笑了。陈诚说，所以这一次我又特别拟定了一个16字方针。陈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又字呢？上回书我们说过，在莱芜战役之前，陈诚已经制定一个16字方针，还把它印成小册子，小册子上对每个字儿都做了解释，统一下发到班长以上干部，要求每个人必须会背会讲， 到最后成了纸上谈兵的一大笑话。陈诚没记性，又弄了个十六字方针，这十六个字是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随后他又解释一遍，总之三大兵团形成铜墙铁壁包围陈毅的部队。蒋介石不爱听了，算了算了，小册子这一次就免了，下边那些班长排长懂得什么，他们也就是战场上的工具而已，叫他们去学习用兵之法是会乱套的。蒋介石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说从肃北鲁南战斗总结经验，我们所以之打败仗，是因为山头多，个个都想说了算，往往他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贻误战机。我认为凡大兵团之大战役，只能有一个指挥官，一个头脑发号命令去部署作战，所以我决定撤销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重新成立一个徐州指挥所，统一指挥这两个公署的部队。我决定命令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由他统一指挥这三大兵团45万人作战，定能扭转战局，消灭共军。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上回书说到，蒋介石重新设立徐州指挥所，要任命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由顾祝同指挥三个兵团作战，再次的进攻解放区。陈诚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当时就泄气了，哭嚓坐在了凳子上。他是120个不乐意，但是不敢顶撞蒋介石，磕磕巴巴地说：“委座，这个顾某人啊，当然了，他是您的心腹，据说他有个嗜好不太好，他特别喜欢摸麻将赌钱。”这个蒋介石明白，陈诚想继续指挥战斗，现在我让顾祝同当了陆军总司令，陈诚不高兴。他解释说：“啊，顾祝同的军事指挥才能不能算是最出色的了，但是从办事情稳妥方面而言，他胜过汤恩伯。”陈诚说：“哎，委座，我有不同看法。恩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既是委座的同乡，又是委座的同窗，同时也是一员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老将。无论从资历还是水平而言，恩伯应该是胜过祝同兄的。”“嘿嘿嘿嘿，我比你更了解恩伯呀，他这个人当屠夫还行，做厨师就不够格了。真正的军事指挥家应该是个艺术大师。”“哦，是是，委座，我看还有一个人可以胜任，那就是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他是超过祝同兄的。敬久兄毕业于黄埔一期，可谓博学多才，风度儒雅。”“嗯，王敬久这个人文气有余，武气不足，用他做第二兵团司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那么欧震呢？不要再讲欧震了，莱芜之战我是交给他具体指挥的，结果怎么样？你是坐镇在徐州的，难道不清楚吗？”“陈诚兄，我懂你的意思，对这四个人讲到底你都不赞成，不过莱芜之战，讲一句实在话，真正的责任应该在你身上。我怪罪王耀武，责罚王耀武，目的还不是为了保你吗？这一次如果再让你统一指挥，假若再次失手，我就不好再保你了。我这一点心思。”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明白，委座明鉴。我先预祝祝同兄本次挂帅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委座，属下无话可说了，我告辞了。陈诚准备了几天几夜的材料，本想炫耀一番，打算再握帅印，争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没有想到蒋介石不但不给他这个机会，还把他数落一顿。陈诚顿时心灰意冷，夹着材料垂头丧气地离开。他走出总统府也不坐车，闷着头往前疾步而行。走了大约有二里路的光景，忽然他呸了一声，哼，一个庸夫蠢才顾祝同，谁会听他的指挥，谁会听他的调遣，狂妄自大的汤屠夫肯听他的，一肚子坏水的王敬久肯听他的，两面三刀的安禄镇肯听他的，除了我陈诚，谁能指挥得了他们？顾祝同啊，顾祝同，我等着看你的笑话呢！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后边人吓一跳，怎么了？我们陈总长一向是讲究风度、注重体面的人，怎么失态到如此地步呢？不表陈诚生气、嫉妒。再说顾祝同走马上任，任陆军总司令。委座的信任使他踌躇满志，为了党国的利益，必须消灭陈毅粟裕的军队，打个胜仗，鼓舞士气。也不怪蒋介石啊，信任顾祝同，确实他很老练。他没有急于调兵遣将去打解放区，而是坐下来查找前几次打败仗的原因。找了半天，他认为过去我们轻敌，认为土八路出身的人不会打仗，不了解陈毅粟裕两人的战略战术，连连失守。这回要好好研究研究，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专门成立了军事智囊团。这个智囊团呢，一共有36个人，都是教授级的军事教官、少将级的军事专家，名称叫陈粟对策研究室。他们任务就是专门研究陈毅、粟裕的战略思想、战术特点、作战部署、行动规律，并且为顾祝同的总部提供权威性的作战指导。就这样，顾祝同准备指挥三个兵团，要向华东野战军总部发起总攻。压下这边不提，再说陈毅和粟裕司令，他们的指挥部啊，设在坦部。最近时期，虽然战争不断，都是小打小战，可是有几次都失利了。粟裕非常着急，陈毅说，主要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缴获的武器。是啊，莱芜战役胜利之后，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人家都说蒋介石成了华野的后勤部长了。这些武器里有最精致的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卡宾枪、装甲运兵车，这些美式的武器呀，战士们不会用，不会用就等于废铜烂铁。陈毅啊，找来陶勇，叫陶勇在他们的军队里开展学习新技术、新知识、新战术的大练兵活动。因为几个大战役打下来，缴获的武器太多了。当时人民解放军中就流传着这么两句顺口溜，叫做蒋介石气得撞破了头，华东野战军肥得直流油。这些新式武器结构精密，威力巨大，各部队全体战士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学会装卸、保养。

考虑再三，决定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曾云龙，因为现在曾云龙提升为副参谋长。曾云龙这个人，要提到扛枪打仗、挥刀杀敌，那可是满面红光，两眼放亮，一身是胆，敢拼敢闯。他那个四将军的美名是从李明阳给叫出来之后，现在野战军中是越传越广，越喊越响。眼下陶勇叫他制定方案，什么方案呢？大练兵的方案，写材料做报告，这对曾云龙来说是太难太难了。可是陶司令交代任务，再难也得把它干好啊。曾云龙从天亮到天黑，从天黑到天亮，废寝忘食的在那皱着眉头，手里拿着支钢笔，这钢笔是八年前杨雪莹送他的自来水笔，这支笔是杨雪莹留给他唯一的爱情信物，曾云龙十分珍视，他把他呀跟两把大刀放在一起，是人不离刀，刀不离笔，笔不离身，几乎是把他看成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在战争年代，杨雪莹是曾云龙的初恋，印象很深。像杨雪莹这样女孩子品貌双全，她死得那么叫人刻骨铭心，肃然起敬。所以这支笔曾云龙时刻带在身边，可是今天要握起他写计划写材料，哎呦，比他拿那两把大刀还沉呢，费了半天劲才写上一句话。哎呀，头也疼，眼也花，心也烦，恨不能立马就去参加大战，长啸一声，纵马入阵，杀他个电闪雷鸣，风起云涌。可现在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陈毅在华野团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所说，人民军队的装备必须是两方面，一个是手中头等武器，一个是脑里全新的知识。要想早日打败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就必须尽快实现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知识化、技术化、现代化。三年的赣南游击生活，曾云龙和陈毅可谓是同吃同住，形影不离，在一个土炕上睡觉，一碗野菜汤两人分着喝。曾云龙对陈毅十分了解，可是曾云龙越来越发现陈毅的职务变了，他的见识、胸怀、眼界越来越让他敬佩。不管陈毅的地位、职务怎么变化，陈毅的话是最高命令，坚决服从，叫我写材料我写。曾云龙好不容易把材料写完了，拿在手里要背讲稿，干嘛背稿子？曾云龙合计，在大会上念稿子实在是太没水平，尤其曾云龙没有在大会上做过长篇讲话，况且这一次是新知识、新文化、新技术动员讲话，所以说丢了稿子讲，又怕丢三落四的，弄巧成拙，他这才认真地背起稿子。就在这阵儿，文工团副团长梅书杰到了。哎，曾云龙，你干什么呢？啊，他一看梅书杰高兴了，哎呀，太好太好了，请佛不如遇佛。书杰，来，你替我拿着稿子，我背，你看看有没有掉字儿、漏字儿、白字儿。梅书杰一看，他帽子也摘了，棉衣扣也敞开了，头上还冒汗，你背什么稿子？是篇动员大会的讲话稿，我都准备了好几天了，照着稿子念吧，怕人笑话我，丢了稿子又怕说不全，我背一天一夜了也背不下来，又不好意思找旁人帮着我核对，你帮个忙看我背的对不对。哟，这点小事

0: 你还麻烦我呀？你知道我有多忙吗？说完稿子，啪的给扔一边了。哎，别别，我求求你，舒淇，梅团长，我的梅战友，你可千万千万帮帮我！我帮你呀，行？哪个帮我的忙啊？哎，你帮我背完这篇稿子，你的事儿，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保证帮你忙。真的，我曾云龙七尺男子汉，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梅淑洁一听来了精神，心想：我今天到这来有事儿，我真怕曾云龙不听我的。既然这样，好办。哎，我说的事儿你都能做得到。
1: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完成。
0: 来来来，
1: 抓紧时间，你看着稿子，我来背。
0: 别忙，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你答应什么？
1: 哎呀，跟女同志打交道就是麻烦，你说吧，我答应就是了。
0: 真的？什么话你就说呗。那好，记住了啊，明天上午9点钟。在文工团排练场东边的操场南边的小树林后头的池塘边的石头板凳那块儿，你给我去见一个人。
1: 就这么简单呢、啊、
0: 就这么简单。
1: 什么人？
0: 年方22岁，花容月貌，德才兼备，温柔善良，能歌善舞。
1: 啊，是个女的呀。
0: 女的怎么了？女的又不是狮子，又不是老虎，你干嘛大惊小怪的？这是干什么？
1: 这个，
0: 你答应不答应？你要是答应了，我帮你背稿子；不答应，我走了啊！我到陈军长那儿汇报一声，就说你曾副参谋长是个木头疙瘩，他不听你的话，拒绝我给你找对象。至于军长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就不管了，我走了。
1: 哎呀，小梅呀、啊、你是给我介绍对象啊？哪有时间呢？
0: 哎，不对呀、啊、这是陈军长给我的任务，你听不听？
1: 啊，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去见一个人，行了吧？来来，帮我背稿子。
0: 梅淑洁乐了。梅淑洁为了给曾云龙找对象可费了老劲了，左挑右挑，好不容易选中了一位，今天给他送信儿，又帮助曾云龙背稿子，还给他指导语气、声调、停顿、表情、姿势等等技术方面事情。曾云龙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总算完成了一件头等重大任务，对梅淑洁非常感谢，并且答应他第二天保证准时赴约。梅淑洁给曾云龙介绍的是什么人呢？是一位从上海美术院校投奔山东解放区的女大学生，姓杨，叫艾玲，在文工团里当美工。这个杨艾玲跟杨雪莹同姓，而且性格也差不多，内向，平时少言寡语，闲下来就喜欢捧一本张爱玲的小说看看。皮肤很白，个子很高，跟杨雪莹啊还真有几分像呢。梅淑洁想，杨爱玲和杨雪莹如此相似，估计曾云龙肯定会满意。没想到这个杨爱玲天生胆小害羞，不好意思去相对象，临时就把他的好朋友华东野战军报社的记者田磊叫上了。你还别说，第二天男女双方倒是准时到了，可是正因为外带了个女记者田磊，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 嘿，曾云龙
0: 没看上杨爱玲，却看上了田磊。这个田磊长得怎么样呢？
1: 一般，脸蛋啊圆嘟嘟的，身体胖乎乎的，再加上细长的小眼睛上还架着一副圆眼镜，天生的卷曲头发，扎了2条压车辫子，一看比杨爱玲简直是差远了。可是这个田磊却是上海大学新闻专业的高材生，
0: 思维敏捷，谈笑自如，见到曾云龙大大方方的过去，握住曾云龙的手，摇三摇，晃三晃。曾副参谋长，本人叫田磊，华野战地报记者，毕业于上海大学新闻系，今年24岁，属蛇的，老家浙江，跟杨爱玲同乡，年初才来到华野。曾副参谋长，我早有耳闻，说你和梅副团长的爱人吴铁匠，在新四军江南支队中并称为军中双雄，又听说你有个外号叫神枪手，跟陈毅司令员三军泰州之后，你又得到了军中赵子龙的美誉。其实我早就打算给你写一篇专访了，一直没有机会，今日一见哟，曾副参谋长果然是一表人才，气宇不凡，幸会幸会。
1: 曾云龙说，哦，幸会幸会，本人姓曾，四纵队的，叫曾云龙，今年35，属老鼠的，老家江西，跟梅副团长是同乡，参加革命16年了。
0: 嘿，这台戏这一开场就乱套了。梅淑杰看看田磊，再看看曾云龙，心想赶快把男女主角明确下来，再让他俩这么谈下去啊，我这个红娘就白当了。哎，曾云龙，过来过来，这位才是我给你介绍的对象，叫杨爱玲，上海美术学院毕业，今年22岁，在文工团当美工，思想工作学习修养性格为人样样都好。今天把你们两个约出来，是想让你们见个面，相互认识认识，接触接触，了解了解。
1: 哦哦，
0: 曾云龙我这才走过来，抬头一看杨爱玲，嗯，心里就是一愣，嗯，她怎么这么像杨雪莹啊？心里不好受，把脸扭过去了。要知道男人的感情世界是相当复杂的，尤其像曾云龙这个人，对初恋而言是刻骨铭心的。有句古诗说得好，叫做历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杨爱玲即使长得跟杨雪莹一模一样，也代替不了初恋的情人。相对而言，他倒看上田磊了。田磊虽然不好看，性格开朗活泼，军中才女。适逢凑巧，杨爱玲和田磊都喜欢看书，每个人手上拿一本书，杨爱玲拿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田磊拿的呢，是华野政治部刚刚印制出来的陈毅三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汇编，题目就叫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曾云龙一看这本书眼睛一亮，哎，这不是我们军长写的新书吗？能不能借我看一下？田磊高兴了，哦，你也喜欢看书？那当然了，人民军队首先就应该是一支有文化军队。好啊，这句话出自一名武将之口，太难得，太精彩了。田磊掏出纸笔把这句话记下来，随手把陈毅那本小册子交给了曾云龙。曾副参谋长，在读书在学习方面你还有什么感受？
1: 嘿嘿，我从小没上过学，只是在深山老林中跟和尚认些字儿。后来在眉山认识陈军长，陈军长教我写了3年字，读了3年书，我现在能看报读书，多亏陈军长啊。
0: 田磊一听兴奋起来，哎呀，曾副参谋长，你讲的太好了，这个临场发挥实在是太妙了，我能不能写篇专访发表出去？俩人越说越近，越说越兴奋。曾云龙心想，嗯，这个田磊可不错，他跟我投缘对脾气，就是他了。他哪知道这个田磊背景十分复杂，他就是蒋介石机要处少将副处长田秘书的妹妹。
2: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

坠动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梅淑杰给曾云龙介绍对象，女方是剧团的美工，叫杨爱玲。哪知曾云龙没看上杨爱玲，反倒相中了和杨爱玲一起来的记者田磊。曾云龙和田磊说话，两个人一问一答，一抄一写，顷刻之间已经是一见如故，把个杨爱玲给扔到一边去了。曾云龙相中了田磊是个麻烦事儿，因为这个姑娘背景十分复杂。她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前面我说过，她的哥哥就是蒋介石的机要处少将副处长臭鞋袋子田秘书。田磊是啊，偷着从家里跑出来了，到这参加革命的。这兄妹俩挺有意思，哥哥在国民党那边任职，妹妹却在解放军这当记者。田磊和曾云龙接触，也不是说故意想撬行，却是出于对曾云龙的尊敬、喜欢，两人处得很近，他们俩的事儿啊就定下了。哪知道这件事又出了毛病，俩人处了一个阶段，越走越熟，越来越近，时间长了，田磊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曾云龙，这下吧。把曾云龙啊气坏了，连喊带叫把田磊赶跑了。田磊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又是初恋，没有经受过感情打击，加上他对曾云龙的崇拜和喜欢，想不到说出实情竟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一气之下离开了队伍。他走了，上哪儿去了？回南京了。事后曾云龙也觉得后悔，不知道怎么办好，他去找梅淑杰。哎，小梅啊，你说这个事儿。哎，梅淑杰一听吓一跳啊，什么？田磊的哥哥在蒋介石身旁工作，可不是吗？那么田磊跟他哥哥有什么关系呢？他是特务吗？不不不，那不能这么说。是啊，你怎么这么办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哎呀，我也说不好。这么办，我给你请示一下军长，看看应该怎么办。这个政策我掌握不好。就这么，梅淑杰为曾云龙的事儿去找陈毅。陈毅太忙了，最近战情不佳，虽然没有大仗，可是小战不断，几次陈毅他们部队都失利了。为什么呢？这就是顾祝同的狡猾，他已经摸清了陈毅他们用兵的规律。今天呢，陈毅稍有点时间，他陪着张倩在空场地方学开车，小梅噔噔就跑来了。张倩一看立刻想起来了，哎，仲红，我记得上次你给小梅任务，叫小梅和吴铁匠生个孩子，他怎么还在这儿啊？可不是吗？小梅，哎，军长，我正找你们呢。小梅，过来过来，问点事儿。你先别问我，我有急事找你。小梅就怕陈毅问他是不是怀娃儿啦，如果没有时间，我找你们团长给你请个假。因为小梅不想离开部队，不想离开战场，赶紧说，军长，曾云龙谈恋爱了。陈一听乐了，哎呀，好事儿啊。好什么好啊，这才糟糕呢。怎么了？不是你交给我的任务吗？叫我在剧团给他介绍个对象，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给介绍的他没看上，他自己看上了记者田磊。田磊， 哎，他把田磊的事情一说，陈一听把帽子拿下来，抓着头皮皱着眉说，哎呀，怎么这么复杂呀？闹了半天，田磊的家庭背景是这样，你找我什么意思？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啊？曾云龙对田磊的感情挺深，把他赶走之后又后悔了，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再三央求我，叫我向你请示。军长，你看怎么办？哎呀，男女感情婚姻大事，我还真不好做指示。不过这个曾云龙第一个对象就是我作为政治任务交给他的，而且还给他下了命令，后来那个杨雪莹为我们牺牲了，我总觉得欠曾云龙一笔感情债，想不到我给你交代这个任务又碰上了统战问题。这么办吧，改天有机会我找曾云龙谈一下再做决定。他们刚说到这儿，就看远处跑来一个人，这个人跑得通身是汗，棉衣扣子也解开了，呼呼直喘，很快来到陈毅的近前，报告军长，我来了。陈毅一看，说话的正是曾云龙。曾云龙是从他的驻地跑到坦布，多少里啊？30多公里，跑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云龙，有什么事儿？我有重要情报跟军长说。什么事儿？快讲！田磊回来了。田磊？哦，你认识那个女朋友？她回来好啊，干嘛还这么紧张啊？哎呀，她是从南京偷偷赶回来的。陈毅明白了，那是从他哥哥田副处长那来的。不错，是这么回事儿。他是从他哥哥家里偷听到一次谈话，这是军事机密。好，你随我来。陈毅把他领到了办公室，递他一条手巾擦擦汗，递他一杯水让他喘喘气儿。云龙啊，怎么回事？哦，是这样，他跟我生气之后就回南京到他哥哥家里了，有一天赶上他哥哥家里有人喝酒，喝酒的人呢，是蒋介石总统府机要处和作战处的人，因为喝多了，他们在酒桌上说，从5月12日开始，汤恩伯的第一兵团将向华野总部坦布发动总攻，担任总攻的部队除了黄伯韬的第四纵队之外，还有国民党王台军整编74师、整编25师，这次他们的行动要求是迅雷不及掩耳，全面占领三角山、水塘固、杨家寨、凤凰山等高地，确保74师指导我们华野野战军指挥部，也就是您住的坦布。陈毅听这话就是一惊啊，暗想怎么一点也没有得到情报呢？云龙啊，这个消息可靠吗？应该是可靠的。其实田磊参加我们军队一直是瞒着家里人，所以这次他回到南京，他的哥哥嫂子还直接找到蒋介石，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好工作，所以他们谈话是不会提防他的。哎，军长，田磊还说了，蒋介石成立一个36人的军事智囊团，叫陈粟对策研究室，里边有好多的军事专家还有教授什么的，就是研究

0: 的战术特点。听说这一次他们的军事行动计划的十分周全和严密。
1: 哦，陈毅点点头。
0: 怪不得的，四月中旬的太盟战役，我本来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太盟，可是王敬久宁可白白的送给我72师，就是不肯出兵增援。4月29，我想在蒙阴吃掉敌人的第五军，可是一浇上火，他就缩回去了。结果，只干掉了83师的一个半团。5月3号，苏司令用四个纵队包围了欧镇第三兵团的整编第11师。可是包围还没有成型，王敬久第二兵团对我形成了反包围，动作之快，始料未及呀。昨天汤恩伯第一兵团的第七军整编48师从河阳出动，大有进犯易水之势。苏司令刚刚命令各纵队进入布置，想不到他们是在跟我固步弥阵呢，目的却是为了指导我的坦布。
1: 哦，
0: 他们在跟我玩捉迷藏啊，还搞了个什么研究室，想跟我来斗智斗谋。好啊，我倒是想跟他们斗一斗。陈毅正合计着，粟裕带着机要和作战参谋急匆匆地赶了过来。陈毅说，云龙啊，你这个情报送得十分重要，立了功了，你回去好好招待田雷，有机会我会看他。就这样，曾云龙、小梅都走了，陈毅跟粟裕等人来到了指挥部。技术侦察部门报告，陈司令，刚截获汤恩伯下发给各部的命令，明天敌人要向我华野总部发起围攻，而我们的冤家对头敌整编第74师将担任主攻。
1: 哦，
0: 陈毅点点头，74师好厉害，他来得正好，我们的王必成、陶勇、叶飞都想跟着第一王牌师算算总账。苏司令，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1: 粟裕说，这次敌人来得太猛了，根据情报，汤恩伯的第一兵团将攻打坦布易水一线，
0: 王敬久的第二兵团向博山张店方向进攻，欧镇的第三兵团结集在新泰蒙阴伺机策应，他们是想向东发展，要在鲁中山区跟我们决战。所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给他一个猛虎掏心，先打他的主力，先吃掉王牌的王牌74师。陈毅说，74师火力很猛，指挥官也非常厉害，指挥官叫张灵甫，我们和张灵甫硬碰能胜吗？那位张灵甫是何许人也？我想所有看过南征北战电影的人都知道，他是蒋介石手中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被国民党吹捧为百战百胜的整编第74师师长。这支队伍啊，是蒋介石苦心经营了十年的心头肉。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国民党为了组建一支能够跟日本兵抗衡的精锐之师，便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74军。为了表示对这支新军的重视，蒋介石特地派他的贴身侍卫出身的余继时当了第一任军长。74军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淞沪抗战，的确是立下赫赫战功。后来余继时升了，当上了国民党机械化新五军。

0: 军长，就由王耀武当上74军第二任军长。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把74军调往南京，驻扎在孝陵卫，成了赫赫有名首都御林军。国民党整军会议之后，把74军改编为74师。你别看一个师啊，下有三个旅，3万多人呢。而新任师长人选成为许多头面人物争夺目标。最后是第一任第二任军长，也就是余继时、王耀武合力保举下，叫张灵甫登上了师长宝座。张灵甫原名不叫张灵甫，他的名字叫张忠灵啊。七七事变之前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在国民党编纂的人物传记中有很长一段吹捧张灵甫，说他从小就喜欢习学兵法，演习阵法。他曾经在长安念过大学，每当学校有集会，他上去发言都是慷慨陈词。读书时候呢，就对当时军阀割据的时局心存感慨，经常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在长安城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后来张灵甫投靠了胡宗南的国民党陆军第一师，专门跟红军作对，被提升为独立旅一团中校团长，结果在追击红一方面军在甘肃的岷县时，从马上摔下来，把腿摔伤了。他回到西安去养伤，在西安养伤期间，张灵甫出了纰漏。什么纰漏呢？就是男女关系的问题，可不是他，是他的老婆。由于他常年在外不回家，他的老婆独守空房，就把街坊一个吃闲饭的小白脸儿养在家里。这件事儿也算是碰巧了，因为张灵甫回家养伤是意外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告诉他老婆。等他回到家里，闯进家门，这一来好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床上被张灵甫逮个正着。谁知道那个小白脸动作太灵巧了，三下两下穿上衣服，从窗户跳下的时候，你跳就跳吧，临到窗外还回头跟他的情妇说了一句拜拜，回头见。其实进门看到那个小白脸的时候，张灵甫已经掏枪了，枪刚举起来的时候，那个小白脸已经跟他老婆打完招呼，纵身跳到窗外。张灵甫当时血撞脑门子呀，一抬手六枪。这个波浪宁袖珍手枪一共只有6发子弹，假如是50发子弹 Y8 的机枪，30发子弹美国造冲锋枪，张灵甫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子弹打在他老婆身上。6发子弹，3发打在脑袋上，3发打在前胸，可怜他老婆连哼都没哼出来就一命呜呼。这是人命案呐、女方的父母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父亲是著名的律师，母亲是西安妇女协会的干部，结果是连打官司带搞群众示威，最后惊动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七七事变之前，张学良的夫人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关系非常好，于凤至就把女方的状纸转给了宋美龄，宋美龄又把状纸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很多书上都说了，很尊敬他这位夫人，所以接到夫人递过这张状纸，随口说了一句急办。什么叫急办？就是当即电令胡宗南速将张灵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好平民愤。张灵甫是胡宗南的心腹爱将，杀妻案发生之后， 胡宗南一直是保着张灵甫，不让任何人动他一根汗毛。现在蒋介石发话了，胡宗南晓得力不从心，保不住了，只好遵命执行，把张灵甫押往南京。可是他这个押法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没有绑他，没有铐他，没有替他穿牢衣，也没给他剃头，甚至连一个押解的人都没派。当然了，汽车马匹不好给他配备。就这么着，他像旅游一样只身赶往南京。因为走得匆忙，张灵甫几乎没带多少盘缠呢，到洛阳的时候已经是行囊空空，身无分文。张灵甫从小喜欢练字儿，当兵之后一有闲空，喜欢舞文弄墨，四处涂鸦。哎，一手毛笔字，说句实话，写得挺漂亮。他的纸墨笔砚总是随身携带。就这样，他在洛阳街头、郑州巷尾、小镇子的茶馆里、乡村的地头上，靠卖字一路走到南京。到了南京，张灵甫立即要求见蒋介石，一是想表表追杀红军的功劳，二是想叙叙他一路构思的雄图大略。可是蒋介石却碍于夫人的面子，害怕见了张灵甫会遭到宋美龄的责备，拒绝接见，就把他关进了南京的模范监狱。其实张灵甫在监狱生活是十分轻松自由，他自己有个单间住房，平常除了吃饭睡觉看书读报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字。那些监管人员看他字写得好，纷纷的向他索要。张灵甫为了跟他们搞关系，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后来监管人员把他的字拿到南京市面上卖，售价很高。到最后啊，有一些店铺商号求他写招牌、写牌匾，张灵甫会写字就这么出了名。不知道怎么七转八转的，竟然转到了王耀武手里。王耀武当时是51师师长，他平时也喜欢附庸风雅、舞文弄墨，见到张灵甫的字之后居然大喜过望。啊，此人胸中有才气。接下来七七事变发生了，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之外一律服兵役，而且保留原来军衔，戴罪立功。王耀武直接写信给蒋介石，点名要张灵甫。张灵甫到了74军，王耀武给他改名了，把原来的张忠龄改为张灵甫。813淞沪会战之时，张灵甫被任命为74军下边的团长，随王耀武开赴前线。在一次战斗中，张灵甫表现得非常出色，带伤还在坚持战斗。从此张灵甫名声大振，很快升为74军少将副军长。到了45年4月，提升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的职务，成了蒋介石身旁心腹爱将。解放战争开始，张灵甫率领整编74师侵犯苏北新四军，攻克宿迁、泗水、淮阴、淮安诸城。当时担任徐州静绥公署副主任的李延年替张灵甫吹嘘，要是有10个74师就可以统一中国。数月之后，张灵甫再获涟水城，他连打胜仗。这次他作为主攻部队，跟随汤恩伯第一兵团进攻沂蒙山区，追剿陈毅的华野主力，这才演出一段大战孟良崮。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

0: 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八。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这里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5: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4: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6: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聆听第一声问候，
17: 早上好，
0: 早安，拥抱第一缕阳光，收获第一份真情，美丽清晨从这里开始。
17: 啦啦啦，
0: 美丽清晨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晨间第一奉献。
3: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美丽清晨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节目的首先啊，要想和您来分享一篇文章，叫做取悦自己很重要。有人说啊，

不管你多少岁，保持优雅的体型，打扮得得体，这不仅仅是尊重他人，也是取悦自己。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在世，忙忙碌碌，最后啊，发现所有的人都是过客，生活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而活。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就是取悦自己很重要。有句话叫悦人者众，悦己者亡，正所谓取悦自己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温馨，生命更丰盈。一生啊，不过就是三万天，善待自己，开心生活，人生才能有滋有味。悦人之前先悦己。有位哲人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眼光，找到真正的自己。小的时候，为了父母的期待，为了邻居高看两眼，好好上学，努力读书，活成了父辈或上一辈人的模样，不敢偏离轨道，一旦偏离，总担心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一路跌跌撞撞，越走越远，回头再看，早已经忘记了来时的模样。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虽然已是白发斑斑，却不减青春气息，头戴鲜花，狂放不羁。谁规定的只有年轻人才能戴花？自己轻松惬意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人也别笑我白发苍苍还头戴鲜花，我自己的快乐你们又岂能知道呢？与其活在他人的眼光里，不如幸福地做自己。爱你的人更想看到你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从今往后只取悦自己，放下烦恼，取悦自己。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贫随富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对酒。有句话说得好，生活总是喜忧参半，无论你是谁。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只要换个方向，生活就会变得和颜悦色。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啊，一个老太太大儿子卖雨伞，小儿子卖草帽，每到晴天老太太就发愁，哎呦，这么大的太阳，大儿子雨伞不好卖，大儿子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到了雨天，老太太又犯愁，下雨了，哎呦，我的小儿子草帽怎么卖得出去呀？所以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总是愁眉不展，心情低落。邻居见了便说道，老人家，其实你应该高兴啊，你想，雨天大儿子的雨伞卖得好，而晴天呢，你家小儿子的草帽就不用愁。老太太转念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从此便心情舒畅，每天都是乐呵呵的。人生在世啊，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烦恼，都要经历酸甜苦辣，想要过得开心自在，就请学会放下，不让琐事牵绊，把烦恼丢在路上，快乐就会随之而来。遇事糊涂点，凡事放下点，一切烦恼终将随风飘逝，活出自己的晴空万里，人生才没有白来。那么要想取悦自己呀，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平时的生活呢，可能会显得有一些单调和枯燥，日复一日，那么就要学会自己呢找乐子，培养一些爱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丰富。人生在世呢，要有所爱好，才会对生命满怀热情，才能在琐细庸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乐趣。全才鬼才黄永玉啊，他不仅是天赋超人，生活更是有趣。他的爱好很多，绘画、文学、养狗、养猫等等，而且他的生活呀很有乐趣。他80岁开始当模特，93岁去开法拉。

便是最随性的修行，最随心的乐技。漫漫征程，似水光阴，人间有味，岁月含情。怀揣热爱二三世，赏心悦目四五人，其余的就随他来去吧。风雨人生路，好好取悦自己，好好爱自己。愿你所有快乐无需假装，余生多欢笑。愿你此生尽兴，收获快乐，明媚不忧伤。

健康文化，服务老年朋友，创造美好生活。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晨间第一问候。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老年朋友当中啊，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有很多老年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展示了他们的才艺，分享了精彩的作品，同时呢，也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欢乐。那么在这里啊，也欢迎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美丽清晨为您提供展示才艺的平台，让您一展风采。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首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我们一起来听。
1: 清朗朗中国风，
2: 响亮亮诵读声，
3: 中国经济广播联盟联合制作
2: 中国风夕阳伴读。
4: 喜欢阅读喜爱朗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西，欢迎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中国风夕阳伴读。本期朗读者李彦斌。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李彦斌，今年67岁，是一名朗诵爱好者。今天我把民国才女林徽因的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分享给大家，带着对才女林徽因的敬仰和崇拜，诵读了她的作品，也表达了对她的纪念。她写这首诗的初衷有几个版本，我最倾向的是写给襁褓中的儿子，他把一生母亲的爱和希望在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流传至今。虽然已过去100年，但读来依然朗朗上口，如沐甘泉。
4: 现代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民国时期诗人林徽因的经典诗作，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5日，学文1卷1期，林徽因，福建闽后人，建筑师、作家、新月派诗人之一，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99度钟等等，出版的诗集有《林徽因诗集》等。李老师，读书对您意味着什么？
5: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时甚至到了痴迷。后来响应时代的召唤，作为一名知青，在农村生活了4年，其中的酸甜苦辣也为后来的诗歌增加了一些素材。后来参加工作，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的几个阶段吧。90年代初有机会去了日本，在那里我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面点的热衷，在那里我对中西面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以后吧，我选择了开启生活的另一条路径，也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习中西面点，争取做到最好吧。后来就想做一个面点的老师，把自己的全部技能奉献给社会，去了一个职业学校教授中西面点，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失业的还有农村出来的孩子，让他们掌握了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也有我教学当中的许多苦苦乐乐，他们都不忘了我当时对他们的一些培训。再到后来呢，就退休了，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我就爱好了学习朗诵，并且加入了舍利塔诗社学习格律诗词。在这里我开拓了视野，看到了真正的高深文化人，也体会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大精深，为我退休以后的生活呢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
4: 好，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李彦斌的朗读作品《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作者林徽因。
6: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 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千岩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4: 李老师，您的人生经历为您创作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您热爱朗诵，热衷学习诗词诗歌创作，有没有自己写的作品给大家呈现一下呢？
5: 好的，下面我就把七绝奉献给大家。晚秋晴，金风染遍万枝红，鬓角天霜岁月匆，老骥奋蹄千里志，栖霞映露更从容。
4: 谢谢李彦斌李老师。读书可以怡情志，长才学，李彦斌坚持学习的态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今天的这首作品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将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结合，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音乐感、绘画感与英国古典商籁体诗歌对韵律的追求完美的结合起来，是一首可以不断吟诵、可以不断生长出新意的天籁之作。朋友们，用你的声音走进中国风西洋伴读，分享一下您喜欢的作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幸福来敲门，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您找到属于您的幸福，让您远离孤单，空巢变暖巢。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编号1851号，1851号，她是一位女士，她出生于1950年6月19号，文化程度呢是小学。他的个人情况呢是丧偶，目前啊月收入在1100元，他的职业呢是作为一名农民。另外呀，他本人有住房，有一个60平米左右的住房，身高呢是150，体重112斤。他有两个男孩，都已经结婚独立了，并且呢他的孩子对他的个人情况也表示同意和支持。他的择偶要求啊很简单，就是希望呢对方呢是75岁以下的男士，要是小两岁啊也可以，希望能先通过电话来联系一下啊，彼此呢先简单的了解和沟通一下。他的编号是1851号。接下来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1852号。她出生于1958年3月24日，文化程度呢是高中毕业。她的婚姻状况啊是离异，目前呢月收入是2100元。她是新城子化工厂退休的一名员工。她自己呢有住房，有一个100平米的住房，而且呢是独居，身高1米65，体重124斤。他有两个男孩，都已经是结婚成家独立了，而且这两个男孩呢还是双胞胎。他的择偶要求啊，对方呢首先是品质要好，也就是人品要好，另外呢月收入在3000到4000元之间，身高呢1米7以上，个人呢要有住房，没有负担啊，最好呢对方如果说有孩子的话是有女孩是最好的。他的编号是1852号。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女士，她的编号是1853号。他出生于1953年1月27日，文化程度呢是初中毕业。他的个人情况呢是丧偶，目前月收入2000元，他的职业呢是沈阳市第七毛纺织厂的保管员。他有儿子，并且已经结婚了。目前啊，他是和儿子一起住的，身高1米60，身体健康，体重149斤，而且呢有双宝。他希望对方的条件啊是在64岁到74岁之间，身体健康，主要的呢是两个人要合得来，并且啊月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他的编号是1853号。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位女士，她的编号是1854号。这位女士呢，她出生于1969年2月2日，高中毕业。她的个人情况呢是丧偶，月收入2000元。她是在沈阳蓄电池厂退休的，原来是一名工人。她有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目前啊是和儿子一起住。身高1米69，体重150斤，有双宝。他的择偶要求是对方的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年龄呢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好。好，他的编号是1854号。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
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有一天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欧阳锋怕小龙女偷听，偷偷出手点了小龙女的穴道，然后领着杨过去练功去了。小龙女麻软在当地，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想自己的武功虽然练得精深了，但终究是少了临敌的经验，以致中了李莫愁的暗算之后，又遭到这个大胡子怪人的偷袭。他躺在地上前运九阴神功自解穴道，吸起一口气向穴道冲袭了几次，但哪知道这两处穴道不但没有丝毫的松动，反而更加酸麻了，心里边不由得大骇。原来欧阳锋是逆练九阴真经，他以这样的手法点了小龙女的穴道，而小龙女呢，以王重阳的以法冲解，竟然是求脱反顾。他试了几次，但觉着被点的地方是隐隐作痛，当下也就不敢再试了，心想那个疯汉传完了杨过功夫之后自然会前来解救。小龙女本来就万事不盈于怀，当下也就不焦急，仰头望着天上出了一会儿神，便合眼睡过去了。过了一阵子，眼睛上忽然感觉有东西碰触，原来双眼被人用布蒙住了，随即觉得有人张开双臂抱住了自己。这个人刚开始相抱的时候极为胆怯，后来渐渐的放肆，渐渐的大胆。小龙女惊骇无比，想要张口呼叫，但苦于穴道被点发不出声来，觉得那人以口相救，亲吻自己的脸颊。刚开始小龙女还以为是欧阳锋呼施强暴，但是跟那个人面庞接触之际，却觉得他脸上光滑，绝不是欧阳锋的满脸秋虚。他心中一荡，惊惧也就渐渐的去了，情欲暗生，心想原来是杨过这孩子来戏我。只觉他双手越来越不规矩，缓缓的替自己宽衣解带，小龙女无法动弹，只得任其所为，不由得又是惊喜又是羞怯。欧阳锋见杨过很是聪明，自己传授口诀他虽然不能尽数领会，可很快就记住了，他心中高兴，他越说兴致越高，直说到天色大明才将两大奇功的要旨说完。杨过默记了良久，说道，我也学过九阴真经，但是跟你说的却大不相同，不知为什么。欧阳锋说道，
2: 胡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九阴真经？
3: 比如那个易筋断骨之术，你说第三步是气血逆行冲天柱穴，我师父却说要一手丹田通章文穴。
2: 不对不对，慢来。
1: 他照着杨过说的易行，忽然觉得内力抒发，意境是大不相同。欧阳锋当然想不到，当年他逼着郭靖给他背诵出来的经文实际上是颠倒加上篡改，不由得心中乱作一团，喃喃自语，
2: 怎么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你的女娃娃师父记错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1: 杨过见他两眼睛发直，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连叫了他几声都没听见答应，怕他疯病又要发作，心里边很是担忧。忽然听见树丈之外树后呼啦一声，人影一闪，花丛中隐约见到杏黄道袍的一角。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怎么会有外人呢？而且那人行动鬼鬼祟祟，显然不怀好意，不禁疑心大起，疾步赶过去。那人脚步迅速向前飞奔， 瞧他后

0: 今乃是一个道人，杨过叫道：“喂，谁？你来干什么？”施展开轻功，提步急追。那道人听到呼喝，奔得更加急了。杨过威一加劲儿，身形如箭一般直送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搬过来。原来正是全真教的尹志平。杨过见他衣冠不整，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喝道：“你干什么？”尹志平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的首座，武功既高，平素举止又极有气派，但不知怎么着，这时候竟然是满脸慌张，说不出话来。杨过见他害怕的厉害，想起当日他自断手指立誓，为人倒是不坏，于是放松了手，温言说道：“既然没事，你就走吧。”尹志平回头又瞧了几眼，慌慌张张的疾步去了。杨过暗笑，这个道士失魂落魄的真可笑。当下回到了茅屋之前，只见花树丛中露出了小龙女的两只脚来，一动不动，似乎是睡着了。杨过叫了两声：“姑姑，姑姑。”没听见回答，他钻进了树丛，见小龙女卧在地上，眼睛上却蒙着一块青布。杨过未感惊讶，解开了他眼睛上的青布，但见小龙女眼中的神色极是异样，双颊生韵，娇羞无限。“姑姑，谁给你包上了这块布？”小龙女没回答，眼中微微露出了责备之意。杨过见他身子软瘫，似乎被人点中了穴道，伸手拉了他一下，果然他动弹不得。杨过念头一转，已经明白了原委，一定是我义父用逆劲点穴法点中了他，否则任他再厉害的点穴功夫，姑姑也能够自行解通。于是依照欧阳锋刚才所教授的法门解开了穴道。不料小龙女穴道被点的时候，固然是全身的软瘫，但是等杨过替他解通了，他仍然是软绵绵的依在杨过的身上，似乎是周身的骨骼尽皆融化了一般。杨过伸臂扶住他的肩膀，柔声说道：“姑姑，我义父做事颠三倒四的，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小龙女把脸藏在他的怀里，含含糊糊地说道：“你自己才颠三倒四呢，不怕丑还说人家。”杨过见他的举止跟平时大不一样，心中稍觉慌乱：“姑姑，我小龙女抬起头来：“
1: 你还叫人家姑姑？”
0: 杨过更加慌了：“那
1: 我不叫你姑姑，我叫你什么呀？要我叫你师父吗？”
0: 小龙女浅浅一笑：“
1: 你这般对我，我还能做你师父吗？”“
0: 我怎么了？”小龙女卷起了衣袖，露出了一条雪藕似的臂膀，只见洁白无欲，竟然毫无半点瑕疵。本来一点嫣红的手工纱已经不知去向。“
1: 你瞧。”
0: 杨过摸不着头脑，搔了搔耳朵：“姑姑，我不懂啊。”“
1: 我跟你说过，不许再叫我姑姑。”
0: 他见杨过满脸的惶恐，心中顿生说不尽的柔情：“
1: 咱们古墓派的门人，世世代代都是处女传处女。我师父给我点了这点手工纱，昨晚你这么对我，我手臂上怎么还有手工纱呢？”“
0: 啊，
1: 我怎么对你了？”
0: 小龙女脸一红：“
1: 别说了。”
0: 隔了一会儿又轻轻地说道：“
1: 以前 我怕下山去。现在可不同了，不论你到哪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你。
2: 哎，姑姑，那好极了。
0: 小龙女又正色说道，
1: 你怎么仍然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吗？
0: 他见杨过不回答，心中焦急起来，
1: 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
0: 杨过诚诚恳恳地说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
2: 小龙女大声说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的妻子？
0: 杨过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突然之间被他问到，不由得张皇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1: 不，你不能是我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呀！
0: 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一张口，哇的一下喷出了一口鲜血。杨过慌了手脚，
1: 姑姑，姑姑，姑姑！
0: 小龙女听他仍然是这么叫，狠狠地凝视着他，举起了左掌，便要向他天灵盖拍落。但是这一掌始终落不下去，他目光渐渐地从恼恨转为怨责，又从怨责转为怜惜，叹了一口长气。
1: 既然是这样，以后你就别再见我。
0: 长袖一拂，转身急奔下山。
2: 姑姑，姑姑，你到哪儿去啊？我跟你一同去。
0: 小龙女回过身来，眼中泪珠转来转去，缓缓地说道，
1: 你若再见我，就只怕我管不住自己，难以饶你性命。
2: 啊，你怪我不该跟义父学武功是不是？
1: 你跟人家学武功，我怎么会怪你？
0: 他转过身，疾步而行。杨过一愣之下，更是不知所措。眼见着小龙女的白衣身影渐渐地远去，终于在山道的转角处隐没，不禁悲从中来，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左思右想，实在是不知如何得罪了师父，为什么他神情这么怪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又怨愤决绝，
1: 为什么说要做自己妻子，又不许自己叫他姑姑？
0: 他想了半天，心中说道，这件事定然跟我义父有关，必定是义父得罪我师父了。于是他走到了欧阳锋身前，只见欧阳锋双目呆瞪着，一动也不动。
3: 爸爸，你怎么得罪我师父了？
4: 九阴真经，九阴真经。
3: 你为什么点了他穴道，惹他生那么大气？
4: 到底是该逆冲天柱，还是顺通张门？
3: 杨过急了，爸爸，我师父干什么走了？你说呀，你对他怎么了？
4: 你师父是谁？谁是你师父？我是谁？谁是欧阳锋？
0: 杨过见他疯病大发，又是害怕，又是难过。
4: 爸爸，
3: 你累了，咱们到屋里去歇歇吧。
0: 欧阳锋突然一个跟头，倒转了身子，以头撑着地，大叫：
4: 我是谁？我是谁？欧阳锋到哪儿去了？
0: 他双掌乱舞，身子急转，以手行路，奇快如风地冲下山去了。
2: 爸爸，爸爸。

0: 杨过想要拉住他，被他飞脚踢了，正中下巴。这一脚踢得劲力非常沉重，杨过站立不稳，仰头跌倒。等他立直了身子，只见欧阳锋已在十余丈外。杨过追了几步，猛然站住了脚，呆立了半晌，欧阳锋已然是不见了人影，四顾茫然，但见空山寂寂，微闻鸟语。杨过满心的惶急，大声叫道：“姑姑，爸爸！”隔了片刻，四下里传来阵阵的山谷回音。杨过数年来跟小龙女是寸步不离，既像是母子，又像是姐弟，突然之间他不明不白的绝尘而去，岂能不叫他肝肠欲断？伤心之下，几乎要在山石上一头撞死。但他心中总还存着一个指望，师父既然突然而去，多半也能突然回来。义父虽然得罪了他，可是他想到我并没有过失，自然就会回头找我。可是这一晚上他又怎能睡得安稳？只要是听到山间风声响动，或是虫鸣抖起，都疑心是小龙女回来，一咕噜爬起身子大叫：“姑父！”出门就去迎接，可每次都是凄然失望。到后来索性不睡，奔上了山巅，睁大了眼睛四处眺望，直望到天色大亮，只见云深谷底，雾迷峰巅，天地茫茫，就只有他杨过一个人而已。杨过捶胸大嚎，突然间想起来，师父既然不回来，我这就去找他，只要见着他，不管他如何打我骂我，我总是不离开他，他就是要打死我，就让他打死好了。心意已决，顿时精神大振，将小龙女和自己的衣服胡乱包了一包，背在背上，大踏步的出山而去。一到了有人家的地方，就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衣美貌女子。大半天中，他接连问了十几个乡民，都是摇头说没瞧见过。杨过焦急起来，再次询问，出言也就不免欠缺了礼貌。那些山民见他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冒冒失失地打听什么美貌闺女，心中本来就有气，有一个人就反问那闺女是他什么人。杨过说道：“你不用管，我只问你有没有见到他从此间经过。”那人刚要反唇相讥，旁边一个老头拉了拉他的衣袖，指着东边的一条小路：“
1: 昨天晚上老汉见到有个仙女般的美人向东边去了，还倒是观世音菩萨下凡了呢。”原来却是老弟的相好。
0: 杨过不等他说完，连忙一一相谢，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疾步赶了过去。背后听了一阵子哄笑，他却没在意。他哪知道那个老者见他年轻无礼，故意在胡扯骗他。杨过跑了一盏茶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两条岔路，不知道该向哪一条走才对。琢磨着姑姑不喜欢热闹，多半是捡荒僻的路走，当下踏上了左手那条崎岖的小路。岂料这条路是越走越宽，几个转弯竟然到了一条大路上来。杨过是一日一晚没有半点水半粒米下肚，眼见天色渐晚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响。只见前面的房屋是鳞次栉比，原来是个市镇，当下快步走进了一家客店，拿饭菜来。店伙计送上了一份家常饭菜，杨过扒了几口，胸中难过，喉头噎住了，竟然是食不下咽。心想 虽然天黑了，我还是得去寻找姑姑，错过了今晚，只怕今后永远难以相见了。当下将饭菜一推，叫道：伙计，我问你一句话。那个店伙计笑着过来：
2: 小爷有什么吩咐？可是这饭菜不合口，小的吩咐另去做。小爷爱吃什么？
0: 不是说饭菜，我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白衣服的美貌的姑娘从这儿经过吗？
2: 穿白衣服，这位姑娘可是带孝，家中死了人不是？
0: 杨过好不耐烦，你到底见到过没有？
2: 哎呀，这姑娘倒是有，也确实是穿白衣服的
0: 啊。那她朝哪条路走了？
2: 可过去大半天了呀，小爷，这娘们儿不好惹。
0: 突然又放低了声音：
2: 我劝你呀，还是别去找她的好。
0: 杨过是又惊又喜，知道是找到了姑姑的踪迹，忙问道：
3: 那他怎么了？
0: 问到这儿，声音也有些发颤了。
2: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姑娘是会武的？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啊，她会武。
2: 那你还找她干什么？可闲得紧呐。
0: 到底是什么事吗？
2: 你先跟我说，那个白衣美女是你什么人？
0: 杨过迫于无奈，看来啊，不先说些消息给他，他绝不能说出小龙女的行踪。
3: 她是我，她是我姐姐，我要找她。
0: 那个店伙计一听，肃然起敬：
2: 哎呀，不像啊，不像。
0: 杨过急了，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儿：
3: 你到底说不说？
2: 那店伙计一伸舌头：哎呀，对对对，这可就像了。
0: 那么到底杨过能不能从这儿打探出小龙女的行踪，能不能找到小龙女，咱们下回再接着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也
4: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0: 杨过一路打探小龙女的行踪，终于在一个客店的店伙计嘴里发现了一丝希望。可偏偏是疾病遇上了慢郎中，这个店伙计说话是慢条斯理，而且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2: 我先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个姑娘是会武的？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啊，她会武。
2: 那你还找她干什么？那可闲得紧呐。
3: 嗨，那到底是什么事吗？
2: 你先跟我说，那个白衣美人是你什么人？
0: 杨过迫于无奈，看来啊，要是不先说消息给他，他绝不能跟自己说小龙女的行踪。于是说道：
3: 她是我，是我姐姐，我要找她。
0: 那个店伙计一听，肃然起敬，他随即又摇头：
2: 哎呀，不像啊，不像。
0: 杨过焦躁起来，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儿：
3: 你到底说不说？
2: 那
0: 伙计一伸舌头：
2: 对对对，这可就像了。哎呀，
3: 什么像又不像的什么呀？
2: 哎呀，小爷你先放手，我喘不过来气儿啊。
0: 杨过心想，这个人生性就是这样，跟他用强也是枉然，当下松开了手。
2: 哎呀，小爷呀，我说你不像啊，只为那娘，那你

0: 你姐姐，她透着比你年轻美貌，倒像是妹子，不是姐姐。说你像呢，为的呀，是你们两位都是火性儿，有一门子爱抡拳使棍的急脾气。
1: 杨过听的是心花怒放，笑逐颜开，终于是找到地方了。
2: 那我姐姐她跟人动武了吗？
0: 嗨，可不是嘛，不但动了武，还伤了人呐。哎，你瞧，
1: 他指着桌子上几条刀剑砍过的痕迹，得意洋洋地说道：
0: 哎呀，这才叫险呐。你姐姐本事了得，一刀将两个道爷的耳朵也给削下来了。
1: 什么道爷？心想啊，一定是全真教的牛鼻子老道给我姑姑教训了一番。
0: 哎，就是那个。
1: 说到这儿，他脸色突然大变，头一缩，转身就走。杨过料之有意，也没追出去，端起饭碗，举起筷子往口中扒饭。放眼望出去，只见两个道人从客店门外并肩走进来，两个人都是26、27岁年纪，脸颊上都包了绷带，走到杨过旁边的桌子坐下。一个眉毛粗重的道人一连声地叫着：快拿酒菜来。那个店伙计含笑走过来，偷空向杨过眨了眨眼儿，歪了歪嘴。杨过只当作没看见，埋头大嚼。他听到了小龙女的消息，心中极是高兴，吃了一碗又添了一碗。他身上穿的是小龙女给他缝制的粗布衣衫，本来就简朴，一日一夜的急着赶路，更是满身尘土，和平常的乡下汉子没什么两样。那两个道士一眼也没瞧他，自顾自地低声说话。杨过故意稀里呼噜吃得很是大声，却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道士说话。只听那个浓眉毛的道人说道：
3: 皮师弟，你说韩晨两位今晚准能到吗？
1: 另外一个道人嘴巴很大，喉音嘶哑，粗声说道：
4: 这两位都是丐帮中铁铮铮的汉子，跟申师叔有过命的交情，申师叔出面相邀，他们绝不能不到。
1: 杨过斜着眼望过去，只见两人并不认识，心想：重阳宫中牛鼻子成千，我不认识他们，可他们却都认识我，我可不能跟他们朝面。哼，他们打不过我姑姑，又去约什么丐帮中的叫花子来帮手。只听那个浓眉毛的说道：
4: 说不定路远了，今晚赶不到。
1: 那个姓皮的道人又说：
4: 哼，吉师弟，事已至此，多担心也没用，谅他一个娘们儿能有多大呢？喝酒喝酒，别不说这个。
1: 随即他又招呼店伴，吩咐安排一间上房，当晚就在店中休息。杨过听了二人这寥寥几句话，心想只要跟住这两个道人，定能见着师父。想到这儿，他心里边高兴。等二人进了房，命店伙计在他隔壁也安排了一间小房。那店伙计掌上灯，悄声地在杨过耳边说道：
0: 小爷，你可得留神呐，你姐姐割了那两个道爷的耳朵，他们准是要报仇。
1: 杨过悄声说道：
0: 哼，我姐姐脾气再不好，怎么会割人家耳朵？
1: 那个店伙计阴阳怪气的一笑：
0: 他对你自然好了，对别人可就不好喽。你姐姐啊，正在店里吃饭。嘿，哎，当真是你姐姐？小的可不大相信呐。哎，就算是你姐姐吧，那个道爷坐在他旁边，就因为向他腿多看了几眼，哎，你姐姐这下就发火了，拔剑就跟人家动手。
1: 这伙计滔滔不绝，还要说下去。杨过听到隔壁已经灭了灯，连忙摇

0: 手示意，叫他免开尊口。心中暗暗生气，那两个臭道人定然是见到姑姑美貌，忍不住瞧他，惹得姑姑生气。哼，全真教当中怎么会有好人呢？他又想，姑姑曾经到重阳宫中动过手，那两个道人自然是认识他，脸上的模样还能好看了？他等那店伙计出去了，熄灯上炕，这一晚是绝技不用睡了，默默的又寄送了一遍欧阳锋所传授的两大神秘公诀。但是这两项秘诀本来就十分深奥，欧阳锋又说的太杂乱无章，他记住的最多也不过两三成而已。这时候也不敢细想，生怕想得出了神儿，对隔壁的房中动静竟然不知。就这样静悄悄地守到了中夜，突然院子中蹭蹭两声轻响，有人从墙外跃了进来，接着隔壁的窗子呲呀的一声推开了。那个姓姬的道人问道，
1: 是韩晨两位吗？
0: 院子中一个人答道，
2: 正是。
1: 姓姬的道人说道，快请进吧。
0: 轻轻打开了房门，点亮了油灯，杨过全神贯注听四个人说话。只听那个姓姬的道人说道，
1: 贫道姬清虚，皮清玄，拜见韩晨两位英雄。
0: 杨过心想，全真教以楚、智、清、静四个字排行，这两个牛鼻子是全真教第四代弟子，不知道是郝大通还是刘树玄哪一条老牛的门下。只听一个嗓音尖锐的人说道，
3: 我们接到你申师叔的帖子，马不停蹄地赶过来，那个小贱人当真十分了得吗？
1: 哎，说来惭愧，我们师兄弟跟他打过一场，不是他的对手。
3: 那个女子武功什么路数？
0: 姬清虚说道，
1: 申师叔疑心他是古墓派的传人，所以年纪虽然小，可身手着实了得。
0: 杨过听到古墓派三个字，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只听姬清虚又说道，
1: 可是申师叔提起古墓派，这个小丫头却对赤练仙子李莫愁口出轻辱的言语，那么又不是了。
0: 那个尖嗓子的又说道，
3: 既然如此，廖兰也不是什么大来头，明儿在哪里相会？对方有多少人？
0: 姬清虚说道，
1: 申师叔和那女子约定明日正午在此去西南40里的豺狼谷相会，双方比武决胜，对方有多少人现下还不知道，不过我们既有丐帮英雄韩晨两位高手助拳压阵，也不怕他们人多。
0: 另一个声音苍老的人说道，
2: 好，我哥俩明日正午准到。韩老弟，咱们走吧。
0: 姬清玄送到了门口，压低了声音说道，
1: 此处离重阳宫不远，咱们比武的事可不能让宫中的马、刘、秋王几位师祖知道，否则我们会受重罚。
0: 那姓韩的哈哈一笑，
1: 你们申师叔的信中早就说了，否则的话重阳宫中高手如云，又何必来约我们两个外人做帮手。
0: 那姓陈的说道，
3: 你放心，咱们绝不会泄露风声，就是别说不能让马刘秋王郝孙六位真人得知，你们别的师伯师叔们要是知道了，恐怕也是大大的不妥当啊。
0: 两名道人齐声说是。杨过心想，好啊，他们联手来欺辱我姑姑，却又怕教里的人知道，哼，鬼鬼祟祟，做贼心虚。只听这四个人低声又商量了几句，

韩陈二人越墙而出，姬清虚和皮清玄送出墙去。杨过轻轻地推开了窗门，一闪身走进了鸡皮二道的房中，只见炕上放着两个包裹，拿几个包裹一掂，里面有二十来两银子，心想正好可以做盘缠，当下把它揣在怀内。另外有一个包裹四尺来长，却是包着两柄长剑，他分别拔出来，使重手法将两柄剑都折断了，然后重新悄悄地放入剑鞘内，再将包裹包好，正要出房，突然脑子一转，出了个坏心眼儿。他拉开裤子，将二道的被窝中拉了一大泡屎。耳中听得有人上墙之声，知道这两个道士的轻身功夫也只寻常，还不能够一跃过墙，先得跳上墙头，然后再纵身下地。他当下闪身回到房内，悄悄又掩上门。那两个道人竟然全然不知觉。杨过扶耳贴在墙上，倾听隔壁的动静。只听两个道人低声谈论着，对明日比武之约，似乎是胜算在握。一边解衣上炕，突然皮青玄叫着：“这被窝中湿漉漉的什么呀？”哼，好臭！姬师兄，你怎么这么懒，在被窝中拉屎啊？姬清虚啐道：“什么屎啊？”跟着也大叫起来：“哎呀，哇，哪来的臭野猫子在这儿拉屎？这猫不对呀、这猫怎么拉这么多屎啊？”姬清虚说道：“哎，不妙，奇怪。”银子呢？杨过在旁边忍不住偷偷的暗笑，只听皮行玄大声叫道：“伙计，小二，你们店是黑店是不是？半夜三更偷客人银子！”两个人叫嚷了几声，那个店伙计睡眼惺忪的起来询问，皮行玄一把揪住他胸口，说的开黑店。那个店伙计叫起了撞天区，惊动了客人们，里边掌柜的、烧火的、站堂的都纷纷起来了，接着住店的客人也纷纷挤过来看热闹。杨过混在人丛当中，只见那店伙计大逞雄辩之滔滔不绝，只博得鸡皮二位道人哑口无言。这店伙计生性最爱与别人斗口，平时里闲着没事儿还要了拨别人，更何况这会儿有人惹上头来，更何况他现在是全然理直气壮，只说的是口沫横飞，精神越来越旺。鸡皮二道恼羞成怒，刚要动手，但想到教中的金龟，这个地方在终南山山脚下，怎敢胡来，只好忍气吞声，关门而睡。那店伙计还站在外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呢。第二天清晨，杨过起来吃面，那个多嘴的店伙计过来招呼，口中喃喃不绝的还在骂人。杨过笑问：“哎，那两个贼道士怎么了？”那店伙计得意洋洋：“哼，知娘贼，这两个臭道士想吃白食住白店，本来瞧在重阳宫的份上也不相干，可是他们竟说我们是开黑店的，今儿天没亮啊，那两个贼道就溜走了，老子定要告到重阳宫去，全真教的道爷成千上万，哪一个不是严守清规戒律，这两个贼道的贼相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定要给他们认了出来。”杨过是暗暗的好笑，又挑拨了几句，然后给了房钱饭钱，问明了去豺狼谷的路径，迈步便行。转瞬间走了三十余里，豺狼谷已经不远了。眼见天色还早，杨过心想，我且躲在一旁，瞧瞧姑姑怎么对付那些歹人，最好先别让姑姑认出我来。他想起了当日假扮庄稼少年

0: 坐在地上玩土，看见他也吓得不敢出声。杨过找了一套农家的衣服换上，又穿上了草鞋，抓了一把土搓匀了抹在脸上，然后走进牛栏，只见壁上还挂着一个斗笠，一只短笛，那正是牧童所用之物。他心中高兴，这样一来扮得更加像了。于是他摘了斗笠戴上，拿上了一条草绳系在腰间，将那根短笛插在绳子里，然后开了牛栏的门。那孤牛见他走近了，已然是呵呵发怒，一见牛栏门开了，顿时发足急冲出来往他身上撞来。杨过左手在牛头上一按，飞身上了牛背。这头孤牛身高肉壮，足足有700来斤重，毛长脚力，很是雄伟，一转眼已经冲上了大路。他正当发情的时候，所以暴躁异常，出力跳跃颠荡，想要把杨过震下背来。可杨过稳稳地坐着，极是得意，嘿，你再不听话可有的苦吃了。说罢他提起手掌，用掌缘在牛肩上一展，这一下他只使了20%的内力，可是那头孤牛便已经痛得抵受不住，大声闷闷的叫唤，正要跃起来发威，杨过又是一掌斩下去。这样连斩了10余下，那孤牛终于不敢再倔强了。杨过又试出了，只要用手指搓他左颈，他就往右转，搓他右颈，他就立即往左转，搓他后边就往前跑，搓他前面就后退，居然是指挥如意。杨过大喜，猛力在牛臀上用手指一搓，这枯牛是向前狂奔，竟然迅速异常，像一匹马一样。不多时便穿过了一座树林，来到了一个四周群山壁立的山谷。杨过当下跃落牛背，任那枯牛在山坡上吃草，他手中牵着绳，躺在地上装睡。他不住地望着头顶的太阳，只见红日渐渐地移到了中天，心中也越来越是慌乱，生怕小龙女不理会对方的约会竟然不来。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那头老牛不时地发出几声鸣响。突然山谷的谷口有人击掌，接着南边的山后也传了几下掌声。杨过躺在坡上，翘起了一只泥腿搁在膝上，将斗笠遮住了大半边脸，只露出右眼放在外边往外瞧。过了一会儿，谷口进来了三位道人，其中两个就是昨日在客店中见过的姬清虚和皮清玄，另外一个40来岁的年纪，身材很是矮，想起来就是那个叫什么申师叔的了。凝神看他相貌，依稀好像在重阳宫见过。跟着山后也奔过来两个人，一个身材粗壮，另一个面目苍老，满头白发。这两人都是乞丐的装束，定当是昨晚见过的什么韩尘二人。五个人相互走近，默默无言的只一拱手，然后排成了一列，脸朝西方。就在这时，谷口外隐隐地传来了一阵滴答滴答的蹄子声，那五人相互望了一眼，一起注视着谷口。只听那蹄声细碎，越行越近，谷口黑白之色交映，是一匹黑驴上驮着一个白衣女子疾驰而来。那么来的这名白衣女子是不是小龙女？他能不能斗得过相约而来的这五个人？杨过能不能拔刀相助，一显英雄本色？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FM88.8，财富到你家。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7: 爸，你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三分钟能做什么？
11: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